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3: OK 了，野哥，歇会儿歇会儿，累了，喝口水。哦，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喝一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呢？嗯，好爽。
4: 欢迎小尼哥和小野来到《你好时光》第二季。
3: 这一季就这俩嘉宾是吧？
4: 是的。
3: 行，那小野你坐哪儿吧。
4: 好，那我们来一些前彩的问题。
3: 好啊。
4: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好时光》的第二年了，你觉得时光是什么？
3: 哦，时光是什么？春晚上王菲那首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其实它就能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光不是过往，也不是未来，时光就是我们正在静静地经历着的每一刻，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此刻感受不到，但是很多年后，当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又一刻，一秒又一秒积累起来，我们原来走了那么远，成长了那么多，这就是时光。
4: 到现在了，萨老师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萨老师说的？
3: 对他，谁？
4: 萨老师。
3: 嗯？他已经替我说了，非常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咬他。你要是一个新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矫情、很肉麻的一些话，但是。那老朋友无话可说，但是昨天我给他发了信息，因为他真的好辛苦，他昨天工作结束都已经12点多了，然后到崇礼已经有3点多了嘛，所以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当然他也不需要表达，但我还是发了个信息，我说爱你哦，没回，不需要回，就是说了就好了，可以了。
5: 那你觉得在去年的时光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
3: 想想就来气，就是那个我搬柜子的时候，哎呦，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呗，非要在那个镜头前跟我吵。我那几个瞬间都已经做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
6: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
7: 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8: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
6: 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3: 但很奇怪，很快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都健忘，就是打不散吧。
4: 那你说出萨老师身上的5个优点5个缺点。
3: 你杀了我吧，5个优点
9: 他还能说多久？我就坐着静静地听着你说，说完继续说。
3: 这一季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特别好，
9: 继续白话，
3: 能看到彼此，还不用互相伤害，挺好的。就这样吧，哎，别，你别过来，小野，咬他，
9: 小野，
10: 占山称王的机会到了，
9: 好啊，你自由了，
3: 嘉宾已经饱和了，你来干嘛呀？
8: 这嘉宾啊，
3: 对呀、啊，
8: 就请只要狗粮的嘉宾，
3: 坐吧，欢迎，哎呀。哎，你真没想过这节目今年还会录是吧？
8: 我是没想过。
3: 去年工程队队长伤着了吗？
8: 今年你是怎么样修个滑雪场啊？对，
9: 我的施工车已经来了，就在那停了吧，老刘，别过来了，刘工。
3: 我这一季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来，我都不生气。
8: 我这一季节目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人设吧。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宽容、
11: 包容、温和，内心又不缺乏那种敏感、傲娇，然后率性坦然啊。
3: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到。
8: 小野，你怎么了？你哆嗦是吧？

0: 我说话你在这哆嗦什么？你是憋尿了吗？哎呀，还要拉你？啊，离你远一点。率性包容，我这一季是率性而包容的。
1: 连小野都不相信。
0: 走，你现在自由了，走吧，小野，走。
2: 走啊！
0: 哦，怎么了？你就在那儿吗？
3: 我们让小野下去休息会儿吧，你别让他难受了。听一些这种虚伪的，小野难受。
4: 好，你来，你要是遇见了一些小彩虹。
0: 哦，
3: 回溯走过的岁月，觉得时光赠予你的礼物有哪些呢？
0: 就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20多年，哎，得有20多年了吧？
2: 你看到我的长大了吗？
0: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是刚到台里吗？还在那个开心词典的时候。
2: 这位选手呢，他和开心词典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3: 在这儿呢，还看那儿看半天。
0: 我也是20多年前看到他，从一个胖子，慢慢再回到那个曾经的小撒，
3: 一个饱满的胖子。
0: 他应该也是礼物之一吧，虽然这个礼物包装有点简陋，有时候有点闹心，但他肯定是一份礼物。
3: 我就没有包装。
0: 我一直是坦诚相见，但你真正拥有了一份礼物，是我们现在都非常羡慕。好好珍惜。我懂。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要发一个信息说早安，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定得发一个晚安，不然第二天我妈就得疯狂地问我说你昨天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
3: 你昨天是不是又跟小撒做节目了？
5: 再被捏，
6: 不要抡嘞，不要抡嘞！
5: 小撒，小撒，你别抡嘞啊！
7: 罗夫人想，你记住我的好，记住我的坏，记住我们对他的爱。<笑>
8: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卡牌游戏。
5: 人生每7年都是一段新的成长历程，一路走来，总有些东西值得被珍藏。 请按人生7年阶段依次填写，0岁到7岁、8岁到14岁、15到21岁，以此类推，写下每个7年里你最珍视的人、事儿、回忆或者物件。这个一看就是20、30岁的小孩设计的东西，就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张力啊。人生分成，哎呀，每7年一个阶段，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真实的东西，人。
0: 哎呀，多有感觉啊！把这些回忆留给老了以后再说。真正哪儿都去不了了，坐在那儿啥也干不了的时候再去慢慢回忆。老人这个絮絮叨叨，好心酸。我们年轻人就已经出发了。
5: 对二，对二。<笑>
0: 你别给我看扑克牌，我敏感。天哪，我都忘了我都经历过什么。
5: 新疆好少年。
0: 这20、21岁真的是这太多了东西。最珍贵的，
5: 就那个通知书啊，那个。<笑>
0: 你就写吧，除了连续12年登上春晚，我还有什么可书写的成绩吗？
5: 啊，
9: 我想点这个。
0: 哎呀，这好吗？哎，确实是。
5: 那要这么写，卡牌给少了。
0: 关键金声奖，他是第一个得的。
5: 首届金声奖，全国主持人大赛金奖，换个大点的卡牌。
0: <笑>行，没事，我字儿写小点。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底牌，可以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0到7岁，我的成就，刚出生就睁大了双眼。我爸妈一直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事儿，说刚出生的孩子一般都睁不开眼睛，但我一出生就睁大了双眼，就往四处瞧，他们就特别高兴。 觉得我将来是一个看世界的孩子，然后7岁，爸爸自行车的后座，每天我爸下班我就盯着他那后座，有没有从书店里给我买一本书过来。
5: 知道他为什么睁大双眼吗？就是为了盯着每天爸妈给自己买什么。
0: 8到14岁，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15到21岁，以全国第3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22。

0: 到3.0，滑雪能够超过它，然后50到56，家人健康，平安，57到63，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64到70，看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70到无穷，和撒一起住进养老院。呀呀，他的牌疯狂的打我脸，啪！你快吧，念吧。
1: 0到7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体验，第一次出演电影。
0: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1: 哎，非常巧哎，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这就是冥冥之中安排的。小尼突然起身去上厕所。我0到7岁，当时我在部队大院，是出了名的小魔丸，就是那个淘气的不得了。因为我父母都是在文工团嘛，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唱歌跳舞演话剧的，说你们家这孩子可以，什么都敢演，一天到晚的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编造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有一部电影在广东湛江拍摄，需要一个小孩，一群人正在屋里开会，在分析谁是特务，谁是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坏蛋。会议开到最紧张的时候，玻璃突然啪炸裂了，他们啪冲到窗口，然后发现是几个小孩拿石头扔的，在那起哄，然后小孩就跑了，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孩拿着个玩具枪抬着头看，就是我。这在我平时来讲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儿，但是那天现场就是这个阵势，摄影机、导演，我哪见过那个呀？5、6岁的小孩，
0: 说到第几？
1: 一下就懵了。
0: 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1: 所以那天，后来我爸跟我回忆，我一共去了7趟厕所，跟他一样。就你知道，小孩一紧张啊，就老想尿尿。最后那个镜头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反正导演说：“行了行了，就这样。”然后跟那个选角色的导演说：“下回找群演，要找点专业一点。”我爸说：“这孩子完了，以后干不了这个行。”15到21岁慢慢成型。如果人生最早就像一盘散沙，那么15到21岁开始有一股力量把你慢慢的塑造成跟你今天差不太多的形象。我觉得人生的底色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完成的。22岁到28岁，真心话大冒险。本科毕业以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开始做今日说法，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还是说会成为你人生永久的职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能 hold 得住这个，当时抱着就是试试的心态，而且头几年非常不顺，所以一直觉得可能也就干几年就差不多就回去干法律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闯关似的。29到35岁，最渴望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一个路标，到底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36到42岁，爱就一个字，成家立业。43到49岁，我回来了，就感觉兜兜转转一大圈。到43到49岁的时候，我回来了。50到56岁，这是我目前的阶段，最渴望的是知识到智慧的转化。57到63，一起成长。我们家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回想自己，12、1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吧。64到70，从容喜乐。哎，这也是冥冥之中老天的安排。这一张留在手里忘了说，但这张很重要。70岁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用孔圣人的标准，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半吧。8到14岁，也就是说我要陪着孩子一块共同成长的他们的那个年龄段，我在那个年龄段经历的是安稳不下来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总在临时的状态，然后搬家，不停的搬家，有的地方可能就住3天，连箱子都没打开，接着搬。但是我现在一想，我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我的父母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那时候带着2个孩子，
2: 现在你们的人生底牌已经形成，请抽取左方的数字牌，是需要舍弃的底牌数量。
1: 就随便拿吧。
0: 那拿了，
1: 反正也不知道。
0: 好，4 4，
2: 减掉4张。
1: 减掉是什么意思？
2: 把它从你的人生中暂时抹去。
0: 抹去？哦哦，这个太痛苦了。

0: 好吧，网球3.0。
1: 你这个本来就是个无望的事情。
0: 所谓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然后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还有何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去了，他就住家里吧，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的是哪些？
1: 我还没选，才选了两个。
0: 首先是流动的生活，就他8到14岁的那里，然后0到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知识和智慧。他去掉了他的知识和智慧，
1: 因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强求也没有意义。来吧，把这个去掉吧。
0: 从容喜乐去掉了。
2: 现在抽取你们面前右侧的数字牌，有舍就有得，抽到的数字就是你们即将获得的牌。
0: 我这个是3，
1: 还是4？
3: 抽取橙色收获牌，
1: 舍掉4个，再回来4个，
0: 抽3张。
1: 来来来，你先拿来，先拿来。
0: 哦，洗一下。非得展示一下自己洗牌，哎呀，我天哪！
1: 用把它撕成一半吗？
0: 1、2、3。

0: 什么？
1: 这观众觉得一定觉得这有假，一定觉得我们事先串通好了，一定觉得你们昨天半夜三点来接了我，而且跟我讲了今天要拍什么。
2: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3: 我完全不知道里边有这个。
1: 这两边的山上是不是有什么矿？这磁场就很特别。我亮一个，你亮一个。
0: 打通，打通，
1: 任督二脉。
4: 你亮一个。
1: 你看，全是我自己用过的词了。
4: 成长，
0: 自由。我第三个词儿跟这个自由差不多，发音差不多。挚友，
1: 拥有挚友的挚友。哦，对，我还有一张。冠军收割机。
0: 为什么老天为什么总是偏向他那边？不得不服，真的。
5: 就是你们此刻的人生牌面，但是你们还要进行第二轮的。
1: 稍微等一下，我把五十以后的再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冠军收割机，那我可能还有很多奖项。
4: 行了行了行了，快点。
0: 好，二
1: 五，我要舍弃五了。
3: 对，
1: 你不活不就完了吗？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0: 你看了是吧？
6: 对对，您叔叔，我来。陈佩妮活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1: 陈佩妮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再舍弃五个，总共就六张牌，
5: 加上刚刚抽到的收获牌，
1: 加上这几个，
0: 打通全国第三的成绩，被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1: 冠军收割机，知性，
0: 不是你接下来的目标吗？就这么轻易的舍弃了？
1: 目标，成长。因为我已经自己有一个，
0: 好吧，接下来
5: 最后一轮抽收获牌，
0: 两个，
1: 一个，
0: 学霸，不能这么说我啊，
1: 你老学你爸干嘛？好好的学学你爸。
0: 你快，家庭生肖卯起验官，
1: 那从明天开始该给你带了。
5: 你们的人生牌面已经形成了。

我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羡慕别人手里的筹码，可低头细看才发现，每一份光鲜的获得都绑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失去。这也是你好时光一直想讲的，人生这手牌从来不是拿到最好的才算赢，能坦然地接住所有，珍惜所有的赠与，把属于自己的牌打好，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好时光第二季，请带着各自的人生手牌继续前进，去远方，去人群里，去发现时光里更多未曾预料的惊喜。

0: 所有能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不属于你。
1: 那你真正拥有什么呢？
2: 谁呀、啊、这是
0: 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经历，你的记忆。
3: 这不是那个被蛇吞了的大象吗？
4: 对呀、啊、
3: 红色的结果是
0: 八字不合。
5: 小姐坐。
4: 哇，你们所有的能量蕴含在里面，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
6: 兄弟之间说这么多干嘛？
3: 看到这片玉米地
7: 想起了程老爷子。
2: 程大爷
4: 那我们的时光，这个无限的可能，
1: 还是那种感觉，
0: 像做梦一样，
1: 做梦一样。
8: 小尼哥，小夏老师，谢谢你们的暖心鼓励。
1: 啊，真的觉得还真不错啊。
8: 对了，去年我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小夏老师，我没有白活。
1: 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会给他带来快乐。
9: 沙老师，倪老师，你们好。
2: 程老爷子，他身体还好吗？
9: 非常谢谢您。
1: 比那会儿还好。
4: 但您干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为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
10: Hello， 小尼哥哥，小撒叔叔，
2: 这是哪一波？
1: 你这么大了，
10: 还记得我吗？
2: 街霸，伊犁街霸。
11: 我是凯德六幺，
12: 我是吉利扎奇。
13: 大比尼叔叔，你学会叫踢踏舞了吗？下次一定给我跳
1: 哦。叫 d e 你记得那个女孩叫什么吗？塞伊丹。
2: 塞伊丹。
4: 练一年，明年回来再
1: 就是她，
4: 好不好？黑黑的天空低垂，
2: 亮亮的繁星闪。就在那个学校里。
1: 对对对，
2: 贵州。
14: 奶奶。
15: 来奶奶。
1: 啊。
14: 阿
1: 奶奶状态很好啊。
16: 左边，你好；右边开心，真的是你好。你这里做五级的时候，都要称重几斤。
1: 应该叫小撒小尼的，其实。哦，有宝宝了。
3: 60斤的就叫你好，他们俩在一块就是
2: 你好开心。呀，俩龟。
1: 去年在这里，哦，这是我们去的那个。
3: 一根，你那个叫什么？
4: 银子草。

0: 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就在你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每一个脚印里寻找就是答案。
1: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 好，
3: 1、2、3，
4: 希望很多年后的一天
5: 这些记忆
4: 都在。
5: 对，很多事情你如果当下不去做，老想着我还有大把时间呢，对不起，回头当你再想去，你可能都提不起那个兴致了。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6: 老朋友
0: 真好。
6: 哎呀，来，我们交换一下人生，随意抽一张从我这里。如果可以交换的话，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全国少代会优秀少代。
0: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成型，可以，
6: 挺好。
0: 来吧，干杯，走吧。走吧，
6: 走。
0: 刚才不是说我想到网球3.0吗？带你体验一下。
7: 哇，这夏天人人也多呀，这夏天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0: 对，冬天是有门槛的，你要滑雪才来。
6: 门槛儿，
0: 门槛。为什么一定要加儿化音呢？
6: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不信问康辉。
0: 又来了。你别逼我，我跟你说，抱歉抱歉，要没有争起来，我肯定不会打扰你。门槛儿还是门槛。
6: 康辉是不是一听咱俩在一块录节目，就把咱俩就暂时性的拉黑了？
0: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6: 往日重现。
8: 字典里查不到吗？
6: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8: 门槛注音肯定是不如门槛，但是口语当中都是要加个儿化的。

0: 哎，他们什么时候在这弄了个网球场啊？新修的吧？嗯。
1: 怎么样？这场地
0: 挺专业的，这场地。这应该是红土场吧？
1: 不是，这是沙子。
0: 一看你
1: 好评，
0: 你现在连网球的场地几种类型都没搞明白。
1: 那你说说，
0: 几个主要的大的澳网是红土场，
1: 法网呢？
0: 法网，灰灰
1: 灰。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试试身手吧。
0: 我去换个短裤吧。
1: 你会吗？球给我吧。
0: 哎，怎么是圆的呀？这圆的不是应该用棒子打吗？我侧面都能打。
1: 你发球吧。
0: 有运动天分的人，什么东西啊，就看个电视就行了。
1: 来，接。来。
0: 听到风声了吗？听到那拍子挥舞的时候嗖的风声吗？
1: 快来，回来吃饭吗？

0: 来来来，认真的，认真，这回认真啊，
1: 认真的，
0: 都认真啊。那有谁呀？那边有谁？
1: 我喜欢那个场子。

0: 这个拍下来了吧？太精彩了！你小心你的腿啊！
1: 把护膝给我。你摄像你会不会占地方？挡我球路上干什么？我来个大力发球，哎，咱们就有那个测速的吗？测一下我这个发球的速度。
0: 好。零。那边有谁呀？
1: 给那个摄像买保险了吗？
0: 你不是嫌我发球发不好吗？
1: 你教我怎么发。
0: 好，我先让我徒弟教你好不好？来，徒弟呢？
1: 哈喽，又见面啦。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咱们已经有十年没见了吧。
1: 有了。你见面就在网球场，我们要切磋一下，好好切磋一下。
0: 真的，你就帮我收拾一个人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就往死里
1: 整。这是你徒弟。这不是迪迪吗？
0: 是。哎
2: 呀，你好你好，迪迪。
1: 你好。老在网上能看到你的消息，在武汉有好多朋友。
0: 对，你们是老乡。
1: 是老乡。
0: 他老嫌我发球发不好。
1: 好嘞，
0: 你先跟他正经来。
1: 迪迪，我用你这个拍子，我这个拍子好看一些是吧？漂亮一些是吧？我不管漂不漂亮，你的拍子我先用一下。
3: 你是几年级的水平啊？
1: 最低是几年级？
3: 最低来从扶手开始也可以，
1: 也就陪纳达尔啊打。
3: 来，我来
0: 说，你小时候是费德勒的球童吗？
1: 费德勒和纳达尔陪练。
0: 真的？
3: 角色比较多，一些是球童，再是
0: 陪练，
3: 再是对手。我先围了一句嘛，干句哈子。
1: 好，
3: 如果你打不好，是我围球的原因，不是你打的原因。
1: 一看别人围的这球，
3: 漂亮！哎，球来了，再来。哎。哇，这个球速非常好，稍微控制。

0: 对呀，撒老师，这个怎么样？那你来了，叶九，叶九不合格。哎，刚才这球线路、速度都还行，说明围的还可以，
1: 还是为球，为球这个技术。要不再干个啥？再干啥？
0: 我扣一的话，我觉得我破啊，稍微，
1: 我还是拿我这个。你这个重，
0: 一打二，
1: 咱们一起吧，我们一对二嘛，
0: 再来二十个，我们这边，跟他一对二打不行，
1: 来，
0: 人太少了，来。
1: 漂亮，玫瑰，你们动作怎么那么奇怪？
0: 你们帅一点，网球要帅。
1: 你看我能接到他的球。
0: 你来，快点啊！
1: 垮掉，给他垮掉。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好帅呀！哎，对，再来，再给我一个机会。
0: 接近了，怎么回事？
1: 好球！好嘞，接着两个可以，还可以。来来来，我们一起。
0: 来，一起，我可以的。哇，这个帅，漂亮！我觉得你们打双打还是很有看点的。
1: 行啊，你可以啊，感觉你打过，
2: 我跟你说，运动是要有天分的，
1: 渐入佳境啊，来了，来了，<笑>哎，不错不错，
0: 不错了不错了，
1: 哎，我很意外，我本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让他出丑的，没想到运动 又让他帅到了，嘿，哎，我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会打网球。
0: 他打的居然还不错，
1: 我一点都不否认。我绝对有运动天赋。可以，不错，非常好，装得很像。<笑>
0: 让他帅一会儿。哎，对，动作做连贯，做连贯啊！连贯。
1: 齐大爷，对不起，对不起，抱歉啊，抱歉，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们那边去了。Sorry。
0: 没打扰你们打球吧？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边去了。哎，
3: 这么巧呢？
0: 这么巧，
3: 这么早就来了？
0: 我正准备找人切磋呢。
1: 你不应该冬天才来吗？
3: 我第一次下去，
0: 就来集训了。
3: 是的，主要练网球，现在转向了。
0: 吴迪，
4: 吴老师，你好，你好，
0: 凤桃，
3: 你好，你好。
0: 你打的咋样？
4: 我这老师刚那啥。
0: 我跟你讲，有运动天分的人。 就是尤其像他这种空中技巧，他对身体的肌肉的控制，他只要上手搞一下，
3: 直接来就行了。直接来，是男双还是混双？
0: 我跟吴迪一组，好。
1: 吴迪，你是我们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第一个冲进大满贯的，所以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是怕他，我是怕他。
3: 对，一个人。
0: 我能不能有个申请？我们这儿再增加一个人。
3: 您这还有神秘嘉宾呢。
1: 祥瑞，祥瑞来吧。
0: 好了好了好了，
1: 这叫什么名字？祥瑞。
0: 麒麟，认真打啊！好，我说小赛你认真打，吴迪你稍微收着点。哎，
3: 这得凹了，这得凹了两米了都。
0: 我觉得我们只要发到绿色区域就算进框嘛。
1: 行，
0: 对吧？绿色区域。
1: 好。
0: 好球。
3: 哎，你很棒。
0: 呜呜呜！哇！
3: 呀！
1: 呀，差一点。来了，可能他理解的绿色区域是在这边。对，那墙不也是绿色区域吗？
0: 那你要这么说，打在树林里也算啊，绿色区域。
3: 现在1-1了。
1: 好，来你发吧。
0: 好，
1: 你就发给萨老师啊。
3: 对，发给他一下就是
0: 发了一个猝不及防。他只要一发出来，咱俩就好嘞。
3: 好球，上！
0: 好球，好球！我就说，萨老师这眼镜好像看不清，就是带炫的，确实很难接。好
3: 心酸，不好意思，萨老师，代拐弯的。等会儿我把那个，把我这个护膝的电池给我。
1: 你快点吧，你。
0: 我重启一下。
3: 有了。
0: 这
3: 位楚姐，我们可不接了啊。
1: 哎，不是。
0: 不是，我以为你要接，没反应过来，
1: 对不起，你。那他们的。

0: 他们默契程度远远低于我们，他们配合的真好。有点配合，我喜欢。
1: 对不起，我刚站错位置了，我回到我。
2: 孟桃要给我个镜头，他觉得我今天镜头有点少。
0: 后面，
3: 快！你能扛？
0: 非常稳定。
3: 他们老想让我有机会。
2: 你们这买桃组合非常好。
3: 买桃。
0: 买桃组合，我们是。
3: 好球，我就再来。来，哎，为什么？哎，你们两个配合的相当稳定，就每一球啊，没什么太大变化。嗯，来继续。棒法。来了。好球。哎，这能追到吗？太狠了。输界了，输界了一点点。
4: 这两球有点意思了啊。
3: 没关系，打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剪的漂亮一点。可以，谢谢。没有，我来。呀，后面。
0: 好球！好球！来给萨老师一个狠的。萨老师来一个。
4: 萨老师狠的。
0: 对，不能再低调了，我们决赛了 ，Super Final。
4: 这纳达尔过来，我也防不住这个。这位门将，
0: 你跑什么？漂亮！还有，没了。好球，来，小宁哥，
5: 扑了是不是？扑了。
0: 好球，好球，可以，可以，可以。哇，那个不是输球。
4: 就往那门，我建议把那门关上。
5: 快，撒
0: 老师进球点。
5: 那应该算10分。哎哎，有太阳。好球，
0: 走，撒老师过来。
5: 好，
4: 没有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哎，
5: 世界冠军都救不了你。等会儿，等会儿，那喇叭在说什么？
4: 为什么干扰我？
5: 叫你回去开会，把那观众的请走。
4: 来，继续打到15吧，
5: 无敌。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实力拿出来了。
4: 好嘞，
5: 不用让着他了。
4: 对，
5: 你给他真的发一个用劲儿了，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打比赛的。 来了。
4: 哇！
5: 你看，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3: 再来一个。
4: 我来了。
5: 好，
4: 来吧。
5: 我一球搞定我们。你就搞定他们仨。 接了，好球！漂亮，接了，好漂亮，接了，漂亮！这回我肯定能接着，
3: 给你们一个追平我们的机会。可以，
5: 好，
0: 来，小妮哥，准备了。
3: 哇，漂亮，漂亮！李大爷，碰着了，
0: 球接住了，
3: 该我了啊！
5: 来来来，
3: 来吧，好好。 顶住啊！我要注意我的脸。来来来，旁边都到后面了。
5: 啊，对对，我在这儿吧。
3: 好。
5: 我是试一下这个网的高度，合不合适？
3: 这网肯定没你高，放心。
5: 好球！哇！好球！
0: 我来吧，你来，耶！
4: 好球，后面，一个，好球，好球，
3: 差一点，差一点，啊，差一点，
4: 来，我们险胜啊！
0: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一个多月，刚没几节课，运动过后得补点水吧。
0: 是的，有点渴。
1: 来吧，请上我们的好朋友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3: 我们去年不是去他那个水源地？
1: 对，
3: 地下岩石的深层的裂隙，从那儿出来的。
1: 对，因为它富含偏硅酸、钙、镁、钾这些矿物质元素。嗯，所以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网球就要稳稳的节奏，打完球之后也要天然的补给。
3: 嗯，敬一下咱们今天迎来的新的朋友们，
1: 来吧！耶，
0: 这回是真正的爱上网球了。
1: 我觉得《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阳光、热烈的、健康的，带着运动开。

0: 去了。心底打得很好是吧？
1: 他打得挺好的。
2: 那你应该跟着他一块，肯定玩过。
1: 我的意思就是我扎扎实实的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球速突然间快了就没信心了，没有来回嘛，对，就是得需要一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慢慢的。
2: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就你第一天玩的时候觉得特开心，哎呦这个太好玩了，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众多的痛苦，
1: 例如
2: 就你进步不了的时候，包括甚至倒退的时候，像小妮这样就从来没进步过，一直在倒退。我的感受很简单，三个字，不较劲。你很多动作你越不较劲做得越漂亮，而且做得越流畅。
0: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越松弛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力量。
2: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较劲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
0: 走吧，我们
3: 走吧。
2: 走哪儿去？
1: 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
0: 可以看到那个山了吗？哇，爬上去。哇，走吧，去徒步。
2: 是在那个雪道那徒步吗？
0: 对呀、啊，你从那儿怎么滑下来，今天就给我怎么爬上去。
1: 你还别说，这坡还真挺陡。哎，我们是真爬呀？
0: 真爬
1: 啊？那行，我们来调动起来，大家速度。
2: 走上膝盖行吗？这个？哎，对，我那护膝呢。没事，走吧。
1: 疼还是？
2: 我保护一下，支撑一下，就相当于他少受点力。
1: 你是前交叉呀？
2: 内侧副韧带。哦哦，前交叉就麻烦了。
1: 那个韧带能长上哎，
2: 还行，就医生说万幸。
1: 我的爱一直能够，高音我唱不上去。
0: 你来唱一个。
1: 来首什么呢？你们唱啥我都能搭几句。撒老师起个头吧，我一般会的歌多，只会副歌。我。

0: 小伙子多大了？小伙子，哎呦，两岁半，两岁半长那么大个儿，
1: 过来握个手好吗？
0: 一看就是个运动型的。哎呦，
1: 小肉平时挺爱吃肉吧？哎，
0: 一个裤腿挽着一个，你这很时尚啊！
2: 刚踩完水，
0: 刚踩完水啊，还没爬呢，还是从山上下来？
3: 刚上来，
0: 刚上来，
2: 拜拜，
0: 慢慢爬吧。
3: 好嘞，好嘞，拜拜。
0: 哎呦，这我们其实应该溯溪而上，小妮，沿着溪流。当然，前提是别在下雨的时候，容易有遇到，
1: 容易崴着腿，真的，赛老师得上来。
0: 没有困难，自己制造困难的人。
4: 是，他是这样的，他要不说他为啥老受伤呢？
0: 跟你们说点徒步的知识吧，你们又不听。
4: 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这个年龄做什么都挺心酸的。
0: 这还挺舒服，这个。
4: 哎，别嘚瑟，别嘚瑟，完了完了完了，又激怒他了，又激到他了。
1: 真跑啊？
0: 你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非必要不跑吧。
0: 哎，我可以歇会儿了，让他慢慢往上走。

0: 们爬山爬到这是为了啥来的，小宁哥？
1: 到山顶开音乐会的。哦，哇，这个坡，
2: 这个有点感觉了啊。
1: 哦，但很舒服啊。嗯，
0: 凉快。
2: 这如果有两根杆就好了，可以助助力。
1: 对，其实我们应该一人拿一个爬山的杆啊。
0: 对，你看现在往上蹬的时候就有点练臀了。
1: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某一个身体肌肉。
0: 对，就当训练了。其实训练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专注？嗯，同样我们都在走，但是我们正常聊天就没注意专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肌肉骨骼上。嗯，他虽然也是在练，但他吸收的不会那么快。哦，
1: 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肌肉上。

0: 好了，这个本来刚刚很疲惫的，一下子给我们上了一个强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
1: 没钱，
0: 走了，没钱，下回再来。
1: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会不会这个草丛里面有蛇呀，或者什么？结果咔，冒出来一只土拨鼠。

0: 其他武汉人都挺稳重的，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咋咋呼呼的武汉人？
1: 你得满脑子在想我待会儿唱什么歌，
2: 已经打乱了我的思路。我在琢磨，
3: 不行，咱俩合唱一首吧。
1: 迪迪自从知道我们要唱歌以后，话就少了很多。哎呀，两个小朋友爬这么高，好厉害呀！你们还要继续往上爬吗？
4: 嗨，
2: 姐姐弟弟，
0: 这么小就爬山了，
1: 加油，走！
5: 来来来来来。
1: 那小朋友说：“本来我还想歇会儿，哪来的叔叔？”
3: 这个坡陡一点了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练心肺的时候。
2: 是不是没有点体能基础，还参加不了这种节目啊？
0: 那当然，不然为什么请你们来呢？
1: 为什么请冠军们来呢？
0: 对呀、啊，
2: 打完网球，登山，登完山，歌唱是吧？
1: 登完山，对
0: 对。
1: 还想着这事儿呢，
3: 而且平时就是我们的滑道，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现在就变成往上爬。有的时候我想，我要能拿三连冠就好了。
1: 你肯定能。
3: 现在中国体育史上还没有人在单项上拿三连冠呢。拿三连冠的全是双人啊团体这样项目，
1: 你就必须创造历史，历史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3: 是的，
1: 你不去创造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3: 我要是最后拿了，我真的我退役了，我不虚此行了。
1: 哎呦，有人对山歌。哎，
0: 我说有音乐会吧。
3: 啊，真的呀？
0: 你们还不信，再来一遍啊，大声一点，三二一。哦哦哦哦哦耶。哎，哦，太阳出来了，嘿，喜羊羊喽，嘿吼，嘿，好久不见，
6: 带孩子呢，哎，新晋爸爸带孩子了，现在，
0: 谢谢谢谢谢谢，顶着
7: 皮 ，Hello 哥，你好你好，
0: 大哥。
2: Yeah, 好久没见。
0: 对，
8: 滑赛艇呢？
0: 对呀、啊。哎呀，
1: 是你们四个呀！
2: 几岁了，觉得？
9: 十一岁了。
0: 他那会儿几岁？五岁。
9: 祝一百多十年。
8: 多牛！多牛！七个月。

0: 4、5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既是武陵青。
2: 哎，你怎么这么大了？
3: 叔叔，我长高了，你呢，叔叔？
2: 别拉我，这不是这个口音呢。哎呦天哪，坐，
1: 好，
2: 别客气啊，跟大家一样。是来验收我的那个踢踏舞来了是吧？
4: 你要跳的踢踏舞吗？
5: 踢踏舞跳的怎么样了？
2: 这5、6年啊，我也没闲着，天天受伤，各种受伤。
1: 坐吧，各位，
2: 坐。
5: 刚才骗他们说山顶上有音乐会，然后半山腰果然真的有个音乐会。哎，
1: 来了时光，当然得有音乐作伴呀。
5: 我的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我跟他还经常见到。
2: 还住在那条街吗？
4: 对。
6: 跟谁家住在那条街吗？
5: 你们呢？你们现在经常回那条街吗？
4: 每天都在啊，
5: 每天都在
2: 临街的那个小铺面，
5: 太美好了。
2: 我们还在那卖那个馕。
5: 哎，你们觉得撒贝宁叔叔有变化吗？
7: 没有，
8: 根本没有。
2: 我都50了，
5: 他都50了、啊。你们当时的梦想你们还记得吗？
8: 空姐。
5: 你长大说要做空姐。
8: 空姐。
9: 我现在学医呢。
5: 学医啊。啊，
9: 在山东中医康复技术。
2: 中医康复。哇，
5: 好棒啊！
2: 来，你给我号号脉。
10: 把脉呀！
2: 我孩子说：“恭喜。”
10: 喜脉。
2: 好的说，不好的就不说了啊。
9: 哎呀，太健康了，还能活50年呢。
2: 我原本的计划是再活60，还能活50年。咱们刚好今天早上，我跟小尼哥。我跟你们小尼叔叔一块儿
1: 突然改称呼，
2: 做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就是未来这几十年我们想要收获什么，想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所以刚好你给我了一个最好的基础，健康是最重要，否则所有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意义。
5: 是的，你们现在梦想有变吗？你呢，凯德利亚？
8: 本来是想当发明家，然后我想的，我发现这是生病的人很多，然后我就想救活他们，然后我的梦想还是当医生。

0: 发明家也可以发明医疗器械。
1: 对对对，
0: 发明。其实发明家是个广义的，很多医生都是发明家，而且很多原来的发明家都是医生，因为医学一开始是最需要去创新。
2: 你呢？
3: 我从小就喜欢做那种陶艺之类的，我想当个陶艺师。
2: 陶艺师，哇，好棒啊！
3: 画画啥的，他特别就是厉害。
2: 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很好。你呢？
4: 我现在想当一名主持人。
2: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
0: 想像你们一样，
4: 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2: 什么样的主持人是优秀的主持人？
5: 像你一样。
2: 给点面子。
5: 像小帅哥哥一样。
0: 不要想我，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2: 你是个顶级的主持人。
0: 我是个完美的主持人。
2: 那我们继续爬山吗？
5: 可以，
3: 可以，可以。
2: 走吧，
0: 走，继续攀登。
6: 走喽。
2: 喂，
7: 喂，到了，我到了。哎呀，
2: 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给我们安排安排。
7: 没问题，那我在山下等你们。
2: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3: 你们是跑着过来的吧？
0: 我中间真有一段是跑着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速度，看你们能不能跟上啊！走，追上小尼，前面的让人道。
3: 我们追上你们了，
0: 到山顶了啊！最后一下了啊，跑不动了，这就跑不动了。哎，最后这20米，大家冲上去。
2: 好，冲上去。
0: 来，二一，走！
3: 哎，你们冲！
2: 就在这儿，
0: 冲啊！你们都，
2: 哎，
0: 走，
2: 小心。恍惚间感觉还在伊犁呢，
4: 这边的山都跟那边差不多。
2: 对，
8: 马上登顶，顶峰相见。
2: 哦，我要哭了。
9: 哇，我去我去我去。
2: 陈爷好，陈爷好，我的天，
9: 今天那见面特别高兴，
2: 还状态还特别好呢，
10: 是不是头发越长越多了？你再看这是谁？
0: 你们把陈老薅到这么高的？
10: 我看你腿脚还拐好了啊。
9: 我走路还没问题，
10: 走路没问题，
9: 年年十几回了，
10: 就是了，不容易，累不累？
9: 不累不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0: 我坐你旁边，咱一晃也好几年没见面了呀。
9: 那时候5年了吧？
10: 5年了，那是21年是吧？
9: 5年了。
0: 程老，你
9: 哎呦
0: ，又见面了。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10: 长个
0: 您还好啊？
10: 长个了没？
0: 我天天吃鱼蜜，你长得可快。
10: 你快站到这个石头上，你长多高？你看。
2: 我们确实老吃程爷爷，
10: 就是我们吃你的玉米的变化。
0: 哎呦，您精神真好，气色。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玉米的育种专家，
11: 爷爷好。
0: 但是是农业科学家，
9: 不是科学家，种地人。哎呦，
0: 您就别谦虚了。
10: 农学家，
2: 爷爷是跟袁隆平爷爷也一起奋战，一起工作过。南繁基地。
0: 南繁。
2: 对。
0: 这是小尼家乡的孩子们，从新疆来的孩子们。
9: 哦，那新疆是个好地方。
0: 来来来，坐，老爷子。
12: 哇，这还有糕点呢。
2: 慢点，您坐。
0: 程老，您对西瓜有研究吗？
9: 我不懂啊，这。
10: 哎，我们没有刀是要靠头的。看啊，三、二，
0: 看着啊，我这5、6年在练什么？
2: 好，
0: 虽然踢踏舞没练出来。
10: 哦哦。

0: 保不住牙呀，牙是最贵的。
1: 找到了呀。
2: 慢点，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怎么抖啊？你抖啥呀？你们把镜头跟上，我抛起来，在空中一刀完了以后，然后用两个手接，好吧？这个动作
3: 剪辑一下。
2: 对，怎么样啊？再打，再打。哦
4: 哦，厉害！啊，果然没白练。
2: 分一下，分一下，拿一个盘子。
5: 尝尝这个银耳汤，你猜这银耳汤谁准备的？跟你有关系，
2: 跟我有关系的人，
5: 你说过的一句话。
6: 你要跟我同归于尽，你简直宇宙中心，我不玩了。
7: 赛的乌鲁你都没去，我还火。
8: 哇，他说的太多话了。
2: 对呀、啊，
8: 他是话痨。
5: 在第一次的。

0: 音乐会，你介绍一个歌手出场的时候，你说，音乐就像银耳汤，我们就要
1: 白举纲。
2: 原来在这儿呢，
3: 来点银耳汤。
4: 哎，这热的吗？
3: 热的。
4: 哎，我来一杯。
1: 给咱们新疆的四个孩子介绍一下两个英雄，你们身边的桃子姐姐，两届冬奥会奥运冠军徐梦桃。
0: 他将会参加第六届奥运会。
4: 冬奥会的时候你们没看吗？那个没事，待会儿我发视频给你们，
5: 可以
4: 普及一下我们项目比较小众。
6: 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
7: 也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票。
8: 我还是第一吗？
9: 不用确认了，你就是第一。
10: 呀，真英雄，真英雄，
11: 特别厉害。
4: 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冰雪的魅力。
1: 孩子们，再给你们介绍桃子姐姐旁边的一位英雄，中国男子网球第一人无敌哥哥。
0: 名字多好啊，无敌。
12: 尽管在对手的发球局屡屡陷入被动，但是无敌临阵不乱，他充分发挥自己节奏变化快、球落点刁钻的特点，逐渐转被动为主动。
13: 心理素质过硬的无敌，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巧妙的进攻，后来居上。
14: 发球好，上网成功率高，自己的发球局都能轻松爆发。
15: 但是现在的后辈们已经把我这个，成绩已经盖过了，所以我现在的
1: 他现在是当教练，
15: 对，现在就是帮助他们更多的成长。
0: 他是为中国男子网球喊了那声开门大吉的人，是先行者。中国男子网球尤其大陆这边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别说能不能闯进去，比如拿到这个 ATP 的挑战赛的冠军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15: 就是当时觉得能参与过这个大满贯的这个预选啊，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荣誉了。当然呢，跟现在的成绩没法比啊。那当时的平台也有限，
0: 而且这个运动还不普及。
15: 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慢慢会好一些，更多的人群来参与进来。比如说萨老师参与进来了，有更多的推广了。
2: 他在教你吗？
0: 我配吗？
2: 我前几天看他在朋友圈发的他打网球的那个视频，打得太好了，天哪，都接不着。
3: 谢谢哥，感觉现在几点几了？
0: 我算几点几啊？
15: 马上冲到3.0。
3: 3.0了，能教人了。
2: 2.5，2.5，250，250。
1: 小尼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他那个打网球的视频，
0: 精编版。
1: 如果大家看到的是15秒，那背后可能是15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给你们四个小朋友介绍一位英雄，我身边的程爷爷，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啊，是让中国10几亿人能够吃饱肚子，能够端得牢饭碗，能够打牢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程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就来研究。
16: 分工不错，
15: 谢谢程爷爷，
1: 谢谢。程爷爷也是国家队。
2: 程爷爷这样的人，
0: 而且程爷爷做事多认真多仔细。有个小细节啊，程爷爷是昨天就到了嘛，然后昨天在这住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咱们录之前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退房了，结果工作人员一进去，就那个房间跟没住过一样，就他自己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把这房间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1: 有没有可能程爷爷昨天晚上没有住在里面，嫌你们安排的房间不舒服？老爷子那个在海南的那个研究基地，就常年住在一个小铁皮屋里。
2: 铁皮屋哦，海南哦，
16: 幸亏呢。
1: 条件很艰苦，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这个农业科学家，
0: 对，
16: 习惯了。
2: 老爷子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习惯了，
1: 习惯。
2: 就你只要问他啥，他都是习惯。
1: 习惯。
0: 夸他就说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1: 再一问他做什么的，我是总比的。
2: 他不太习惯别人夸他，不太习惯别人把他往夸的那个路上引。他终结你就是习惯了。
1: 对，那就这样，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天天夸您，一直夸到您习惯了为止。行不行？
16: 一说一说厚着呢，你说我的是没有那么厚。
0: 你怎么没有那么好啊？你这多少年坚持兢兢业业在一线，
1: 您还得造第一线吗？
16: 还得那习惯了，那习惯了，因为坚持
1: 习惯了。
16: 习惯了，习惯了。
1: 民以食为天，您干的是天大的事儿。
16: 习惯了。
2: 刚老爷子跟我说，他说他跟农民不一样的是。

0: 什么呢？就是农民，你比如要遇到这个风吹啊，这个自然灾害了，你不就得停下来了？
1: 对，
0: 他不，他得冲过去，到地里去观察哪些种子在这个强风暴雨当中还能够顽强，
2: 还要看表现。
0: 对，越是这个时候在地里的都是农学家。
3: 玉米很多病啊，也是流行病害。
4: 玉米有很多病，
2: 农业最怕的这个东西，病虫害、锈病。
3: 锈病。
2: 锈的那个锈
3: 是玉米上的一种毁灭性的侵害。
5: 您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些，做这个农学研究的？
3: 63年毕业，64年都给工人免礼。
5: 60年前呀，
0: 就那时候呀，上大学呀，就觉得哈，能进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他们学农了呢，反而还要去，
6: 好像还有
0: 风里去雨里来的。对，
3: 现在社会发展呢，吃饱饭和吃好饭，所以现在品种呢。也有高产，抗病啊，抗痘啊，抗虫啊。
2: 程老要选的是六边形战士，就是他所有的指标，你不一定在这个指标上是最优秀的，但是你在所有的指标上是最平衡的。
3: 对，相对来说。
2: 对，相对来讲。
3: 对对对。
2: 所有的这各方面都还不错的那个，可能才是最好的。他这个体育项目对手是老天爷。
5: 满心满脑子都是种地，择一事终一生，60多年来，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这些孩子们啊。
3: 喜欢了，一看到玉米，没有苦恼了，没有压力，啥也不行。
5: 孩子们也是啊，就是心中有一个执念，有一份热爱，哪怕坚持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2: 音乐就像银耳汤，接下来有请白举纲。
7: 好，
2: 小白说特别逗，他遇到四个孩子在山坡上，说导演说，你们现在这个环节啊，你教孩子们唱首歌。小白说好嘞。
4: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我们简单唱一唱好不好？
8: 可以。
4: 好，
8: 哎，
4: 来了。
5: 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那儿坐半天了，
2: 还没
5: 刚开始
2: 就被我们打断了。
4: 我还想的是，就刚好有一首歌就无恙嘛。
2: 对，别来无恙那个无恙。
4: 我就说 go back 一下
5: 啊，那现在呀，
2: 来吧。所以在这儿唱多好，现在这个。
5: 所以我刚刚就是怕你把这歌先唱了，哎，就想让你留到山顶再唱。
2: 来吧，小白，
5: 来吧。啊，我以为你要弹呢。
2: 来，我们可以一块儿学啊。

0: 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太有魅力了，
3: 我就听着耳边这一溜，哎，七八个调在里面。
0: 都是自然和声，主要就希望大家
4: 别来无恙。
3: 好，
4: 老爷子五年不见，你看别来无恙。
5: 对，你现在一目人物，人物压力，抗日移民凑齐了。
3: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爷子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单纯的，就在他的生活里，玉米。家人，家人玉米，每天就照顾地里那些孩子们，
6: 然后就像我们看这些孩子一样，从那么小一点点长大，长那么高。但那会儿他才五岁啊，
7: 我现在都十一岁
6: 了。然后下一次再见到，可能又不一样了，又长大了。
3: 而且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6: 哦，要不你先给我们主持一段吧。
8: 主持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知道吗？
7: 是的，
8: 没话找话。主持人都是从不好意思开始。
7: 我感觉小撒叔叔。根本没啥变化。
0: 好，哎呀，
4: 你看看这情商，
0: 太不说了，
7: 对，
3: 是智商上没什么变化，是外貌
6: 跟什么？
7: 外貌和智商都没变化，
8: 都没变化，
4: 没有任何长进，还是那么幼稚。那你觉得小尼叔叔呢？
3: 操劳的头发少了很多。
7: 对对对。
4: 你不要随便被搭档带到沟里去。跟你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接话，是听别人说话。就因为会有些坏人给你挖坑，千万不要往那个坑里面跳，一定要小心旁边。
9: 这都是小尼叔叔的切肤之痛。
4: 对，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3: 切发之痛。

0: 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儿，什么年龄段都有了啊。
1: 每个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幸福，最聪明的人都是会学会享受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幸福。
0: 程烨，现在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2: 现在我高山抗疫的新兵种，为社会上粮食，做贡献，做了贡献。
0: 但程烨是从一而终的，80岁才退休，
3: 那等于现在退休了还在
0: 退休10年了还在做，虽然现在能颐养天年了，但是不能停下来。
4: 这是程烨幸福的事儿，
3: 对
4: 吧？
0: 年纪最长，年纪最小，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1: 他现在最大幸福就是坐在我身边，
5: 每天都可以跟朋友们开心的玩。哦，
0: 对，
1: 而且10几岁结下的友谊是一辈子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们你像我都50岁了，我们经常小学的同学没事大家还能聚会，说自己小时候你5年级的时候4年级的时候干过什么坏事，大家互相在那儿可开心了。所以好好珍惜朋友。
0: 你说50岁我就想到春晚，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说观众开玩笑说你们俩加一块100岁，
6: 哎，特别可恨，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真的以为我80岁。
7: 你发现了吗？撒贝宁和任鲁豫今年加起来啊刚好100岁了。
8: 怎么可能100？你有80了吗？
6: 哎，就是他的这张嘴啊，这好多人都能相信他。
0: 这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到现在，我发任何社交媒体下面的第一条评论，评论最多的一定是“小撒你好”，啊，小撒你打网球了，小撒你吃的挺好啊，小撒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脱口而出：“撒贝宁，
7: 你好。”
9: 小撒老师，
7: 欢迎
6: 谁？
7: 石。
10: 哎，小撒你好。
0: 哎，做饭呢，
11: 撒哥。
0: 哦，这个期待。
12: 这不是撒哥，这是尼哥。
10: 哎，老师。哎，你开心吗？
0: 听到没？我说我跟他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没有任何，
1: 没有任何，他不及我半点。
0: 对啊，我哪比得了我撒哥呢？
1: 好的，现在最大的幸福。
10: 现在就刚刚好啊！
4: 哎，这个当下的幸福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好的。
10: 要是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下一场比赛胜利。
4: 期待。
0: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
1: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他还可以立 flag， 有梦想。因为你要真的就比如说到我这50岁，我说我要网球拿个世界冠军，没有意义。立这样的梦想，
0: 你完全可以，你只要拜在无敌门下，让他好好练你。哎，
1: 那个世界网球协会有什么老年组什么什么？
13: 我倒是跟您申请一下，
1: 对，申请
13: 一下，一起加入这个组织。
1: 对，
0: 无敌现在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培养后人，培养新人了吧？
13: 我觉得从事现在热门的，就是体育项目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无敌和桃子都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一个是体育产业的发展。再加上各种硬件设施条件，和20、30年前你们的前辈比，那真的是改天换地了。
10: 其实那个年轻运动员他们会更好一点。我为什么更好？其实他们在那个我们项目当中已经很少走弯路了。哦。就是我刚练空中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才开展了8年，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弯路。包括现在，像我做了4次手术，他们膝关节也都很少受伤，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难受了。
1: 你要说膝盖受伤这个事儿啊，我走过的弯路比你喝过的矿泉水还多呢。
0: 你一定要保重，就是他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嘚瑟出一个什么伤来。他有一年是录节目最忙的时候，他去打了个球，然后
1: 打篮球
0: 崴了，然后呢今年又是骨折了，
1: 脚崴的时候那个折骨底下那一根骨头断
0: 了，今年滑雪又把那个膝盖给他，现在那个滑雪膝盖也受伤了。我们俩去泡澡他都能摔个屁股墩儿，
1: 那是滑雪附送的。
6: 所以他叫撒3岁，真的是。
0: 对，
4: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对生活永远有热情。
0: 他是
6: 小白，你最近这个
4: 对
6: 主持能力逐步在提高。
0: 小白你行啊，可以
4: 受大家的那个影响向前辈们学习。
0: 对，其实我觉得小白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
4: 我是特别是结婚有孩子之后，我特别享受每一个当下，就跟家人做顿饭，然后一起带着孩子去遛个公园，然后今天我能够快抓住孩子睡眠的点，困意马上给他哄睡着，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幸福的点滴，就是不在于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现在好像更多

0: 都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 你有什么办法能哄孩子睡着？你是唱歌吗？
0: 我有唱过外婆的澎湖湾，他很喜欢这首歌。
1: 不管用吗？
0: 管用。哎，我也是跟着网上的前辈们学的。

0: 房间里面放个摄像头，自己这儿有一个监视器，手里拿着对讲，只要孩子们醒了说你们俩给我回去，我继续睡。
1: 太逗了这个，
2: 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他不一定同时能睡着啊，就双胞胎只要有一个醒着就会过去戳另外一个，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坐起来，尤其小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两个人坐那我就说回到自己床上。
0: 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回家，嗯，就是总想回家。
2: 我就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细节，嗯，就是也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出差，哎呦，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啊，你那种急切的心，
3: 对，
2: 你知道为了早一秒钟见到孩子，我在电梯上就把鞋都脱好了。
3: 有，
2: 就这个细节
3: 当了爸会理解的，
2: 因为我嫌到了门口再解鞋带脱鞋再换拖鞋耽误时间，我就把鞋全都准备好。
0: 真的
2: 没看看鞋，
4: 小萨真的很棒，他说的这个感受我也挺强烈，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哄孩子就睡觉真的是一件带孩子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嗯，就是他会说让爸爸抱着我睡，嗯，就是哎你会把他搁在胳肢窝这个，哎他头就磕在这儿，
2: 胳肢窝
4: 就是这儿，
3: 就靠在那儿，
2: 这叫臂弯，胳肢窝在这儿，
4: 不是
2: 你把孩子头搁在胳肢窝，
0: 你们两个百岁老人就不要在这儿吵架了。
4: 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说让你两个手抱着他，你还得侧着身，这个手也得抱着，就这么拍，哎睡着了，那刻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5: 无敌现在也是这种心情吗？
6: 新晋爸爸，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学习吸收。
7: 四个月啊？
6: 对。
7: 男孩女孩？
6: 女孩。哎，女孩。
7: 哥，咱俩一样，女儿。
6: 哦，我刚刚在听，到底是哪一个抱姿是正确的？我回去我是不是也要？
5: 你是放在哪？
8: 放在拍子上。
5: 放在拍子？
8: 放在网球拍子上晃。
6: 希望他以后也能够接触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网球啊。我觉得这个是
8: 就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呢，体育一定是人一生中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
5: 就是你会一项运动，你仿佛多了一个朋友。
8: 对，
5: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9: 家里人健健康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哎呀，
10: 这孩子他现在学医好啊，
5: 真的真的是
8: 健康，现在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不光是家人，你以后要用你的医术。
5: 老孩子加油。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年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而这新的朋友可能有滑雪，有网球，也许我到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去因为这些技能而去一些新的地方，就是拓展自己的边界吧，这一年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这就是当下我最幸福的时候。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你看幸福理解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现在问他们幸福啊，可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还有点太早了。他们现在特别像，就你不是喜欢做陶艺吗？就你们现在就在那个阶段，从一坨小泥巴，
3: 小泥巴，感觉是在说我呢。
2: 其实做陶艺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是吧？看它慢慢在自己的手底下。

0: 慢慢，最后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作品。
1: 像我一样，慢慢从一个小泥巴变成一个大泥巴。
2: 来吧，
3: 干杯！
4: 来吧，大泥巴！
1: 敬时光，
4: 敬成老，
1: 成老，
4: 敬孩子们，敬每一位有梦想的嘉宾，
2: 幸福永远。
5: 那小尼哥，我先走了。
1: 不行，他今天要去新西兰滑雪了。
5: 对，
4: 下回见了，下回见了，
5: 拜拜。
6: 时光匆匆，孩子忽而长大。
1: 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7: 蔡碧明。哎，
8: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
7: 现在都十一岁了。
6: 暗示我们，老去不过是一个回眸。时光悠悠，老人还是守在田野，因为岁月故意放任那些决绝的坚守。
9: 能够是一件事情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1: 从一事终一生。哎，
9: 问题生的时候不地中后，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事。
10: 从事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和事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1: 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2: 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9: 一看到渔民就没有苦恼了，啥也不行了。
4: 多保重啊。
6: 下山才会发现，那些曾经漫长而崎岖的山路
4: 还挺快的，
6: 只不过是被时光刻意延长，延长再延长的刹那。
1: 初次见面，
3: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他用错钥匙这样的基础技能训练磨练自己，练就了一门手眼精准的超能技术。有一个家庭，他们试图在巨大的跷跷板上达成平衡。有一组搭档，他们尝试在高空钢丝上寻找重物的支点。他们不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每个人都拥有超能的技术，他们就是本期将要出场的挑战者们。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

0: 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岁山。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您好，
2: 您好，
1: 欢迎您，我叫生金龙，来自湖南株洲。我挑战的项目是蒙着眼睛的搓钥匙。
3: 盛师傅说了，他在单位号称天下没有他打不开的锁。
1: 这吹过了，吹过了。
3: 今天我们的挑战不是刚才我们挑战者说的一句话那么简单，蒙着眼睛配钥匙。我们给挑战者设立了非常难以通过的关卡。
0: 现场为挑战者准备了一个3米的高台和100把钥匙墙，从100把不同的锁中随机挑选3把，依次锁住高台上平行放置的3个锁箱，然后选手要以闯关的形式用锉刀复原钥匙进行极限开锁，连闯3关，每关设定时间仅有35秒，连续打开3个锁箱即为挑战成功。如果挑战失败，挑战者必须再从第一关重新开始，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
3: 锁我们全都是找的一种规格的，接下来就要开始挑锁了，这个过程您是要回避的，所以来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等待位。
0: 为了挑战的真实性与严谨性，小萨在现场临时打乱了100把锁的原定号码顺序，之后随机抽取3把不同的钥匙来让盛金龙进行挑战。
3: 接下来我们把3把锁交给我们的挑战助理。3位挑战助理先把第3关的钥匙放到第2关的柜子里。对，第3关是一个空箱子，把他的钥匙放到了第2关的保险柜里。第2关的挑战助理将锁锁上之后，把自己这把锁的钥匙再锁进第1个保险柜里。挑战助理锁上第1个保险柜，第一位挑战助理把第1把钥匙放在我们的挑战台上。
0: 本次挑战需要连闯3关，第1关挑战者要在35秒内看着钥匙样本进行配置，打开1号锁箱，取出2号锁箱的钥匙，观察并记忆。第2关挑战者要在35秒内凭借记忆复制钥匙打开箱子，得到第3关的钥匙并记忆。第3关挑战者要蒙住眼睛，凭借记忆在完全看不到的情况下，仅靠手上的触感在35秒内打磨出最后一把钥匙打开锁箱。每一关限定时间结束后，装有下一关钥匙的锁箱将坠落消失。如果挑战者未能在35秒内打开关口的锁箱，则气球爆炸，宣告挑战失败。
3: 盛金龙师傅，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好，我宣布挑战者第一次挑战开始。计时

0: 普通潜攻在一对一对照的情况下，打磨一把钥匙的时间需要3分钟以上，或使用精密仪器进行辅助。而圣金龙在诸多限制条件下，35秒的时间仅靠纯手工打磨出一把钥匙，这是一个前所未有、极其困难的挑战。圣金龙能挑战成功吗？
1: 4秒，3秒，2秒，1秒。好，第二关，计时。

0: 第二关挑战升级了难度，圣经炉没有任何钥匙样本实时参照，将仅凭记忆来对比配置钥匙，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能完成挑战吗？
1: 紧张，可能造成的那种心理压力让我一直在迷茫，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2: 确实，第一关您就已经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了，没有想到第二关、第三关确实还有这么多的大的难度在等待您，所以第二次挑战我们会全场配合您，保持安静。
0: 圣金龙的第一次挑战宣告失败，现场重新随机挑选了三把锁，他将重新回到起点进行新一轮的挑战，这次他能挑战成功吗？
2: 我宣布挑战者第二轮挑战开始。计时开始。

还有五秒。准备。

盛师傅再次闯到了第二关，这一次他用了更多的时间记忆钥匙的形状，他能够仅凭记忆配出合适的钥匙成功闯过第二关吗？

0: 十秒，不着急，还有十秒，还有十秒，您把时间用足，不着急。二，好，戴上眼罩，准备。计时开始。
1: 在难度最大的第三关中，圣仙龙不仅需要记忆钥匙的形状，而且还要蒙上眼睛，只凭手上的触感来配置钥匙。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下，圣仙龙能完成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吗？

还有10秒，10、9、8、7、6、5、4、3、2，挑战。

0: 这个挑战项目虽然只是一枚小小的钥匙，但是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历经千锤百炼的技术。接下来出场的选手将要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1: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道具已经在我们的台上了，它是一个有三个方向的跷跷板，那么究竟会由谁来完成呢？掌声请出我们下一个项目的挑战者出场。
2: 大家好，我叫沈阳毅，旁边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3: 啊，
4: 大家好，我叫钟荣芳。
5: 我叫沈志鹏。
0: 钟荣芳曾挑战用棕榈叶搭建的平衡系统，令人印象深刻。这一次他将和家人一起挑战搭建一个更高难度的棕榈叶平衡系统。
1: 请听挑战规则。在四米高的 Y 字形的跷跷板的顶端各放置一个转动的挤机，三位挑战者从支点出发，在保持跷跷板平衡的同时分别搭建15根棕榈叶的平衡系统，并且要将各自的棕榈叶平衡系统放置在转动的洗衣机上。全部放好之后我们开始计时，整个系统保持10秒钟平衡即为挑战成功。
0: 高空跷跷板加上震动的洗衣机已经是困难重重了，他们仍然要求继续增加难度。
4: 他们俩是15根棕榈叶和羽毛，我是在15根棕榈叶的基础上增加2根竹签和萝卜。
0: 钟妈妈突然提出增加的挑战，难度是在自己搭建棕榆叶系统的最前端，用2根牙签来做支撑配置，这将使他的挑战难度倍增。挑战者还要穿上安全防护装置，3个人在跷跷板上同时进行棕榈枝平衡，只有3人全部完成才算挑战成功。任何一个人的失误都会导致挑战失败，他们能够密切配合挑战成功吗？
1: 接下来挑战正式开始。
5: 好，那我们现在先准备平衡啊，小钟往边上走一步。
4: 好的。
5: 儿子边上走一步啊。好，我们现在先感受一下这个是。
1: 哎，父亲现在往后退了这么多，但他那边仍然
0: 外形跷跷板的不稳定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再加上3个人体重各不相同，这更增加了平衡的难度。挑战者们能否调节自身平衡，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完美配合，最终使跷跷板达到平衡呢？
4: 可能还要推一点点。
5: 那同时2个人往边上半步走，走，
4: 走多少？
5: 走半步走，快！
4: 哦，好。
1: 四川话出来了，半步，
5: 半步，
1: 基本上已经进入稳定状态。
5: 好，可以开始。
4: 开始啊。
5: 对对对，可以开始了。
4: 那我现在蹲下去咯。
5: 哎，对，
1: 现在母子2人开始搭建，而这个时候为了保持平衡，父亲还站着，因为他们3个同时蹲下，他觉得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的配合和节奏的掌握。
0: 我们看到母亲开始在牙签上搭建羽毛的平衡，
4: 在摇晃，
1: 稳住稳住，
5: 我在调的，我在调。
4: 哦，
1: 父亲又往后调了小半步，这样看起来似乎更平衡了。
0: 因为羽毛在牙签上只有1个点的平衡，轻微的摇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父亲要尽量保持整个跷跷板的平衡，给母亲的搭建创造一个平稳的环境。
4: 是你在调是吧？
5: 我在调，我在调。哦，你没事
6: 调啊，不用管。
5: 没事没事，你慢慢搭，没事。
1: 这个太难了，
5: 我们两个都起来了，就应该没事。暂时，
1: 这不是一个单一系统，破坏平衡的因素太多。
4: 我起来了啊，你们小心一点啊。
5: 先动动脚，你不要太累。
3: 我是怎么？我是要往后退，不动是吧？
5: 随便随便，你不动的，不动。
3: 原地是吧？
5: 不动不动，嗯嗯。我们就是帮你调的，现在是不动的，对。
1: 我在想的是，如果他俩都搭完了，您怎么办？您还没开始搭呢。
5: 我稍微等一下。
1: 但您如果要在搭的过程中，他们俩就得一直举着等你，这个也是会耗费体力啊。
5: 是有一点点，
1: 是吧？
5: 所以这个它是需要配合的，我要计算到差不多的时间。对，哦。
0: 棕榈叶平衡系统的搭建还进行不到一半，三位挑战者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他们能挑战成功吗？
3: 我开始拉了，
5: 开始搭嘛。
0: 看到妻子和儿子搭建进行顺利，爸爸终于也开始了搭建。三位挑战者中，爸爸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他在进行棕榈枝搭建的时候还要密切关注妻子和儿子的情况，根据他们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重心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
1: 钟荣芳大姐已经搭到第十根了，现在是第十一根。这个真难，他因为是三个人要考虑各自的平衡。
5: 儿子快点了，
2: 等一下我恢复。
5: 失衡了，我真的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吧。
0: 棕榈叶平衡系统即将搭建完成之时，跷跷板的突然失衡让三位挑战者瞬间压力倍增，长时间紧张的挑战让挑战者们的体能也随之消耗殆尽，他们时刻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面对最后一根棕榈叶，他们能成功完成搭建吗？
3: 哎，我感觉我这边再往下。
5: 你们俩都不动，我再调
3: 啊。
1: 漂亮，
5: 好，儿子开始搭建最后一根。
2: 好的，我开始了啊。
5: 对，
2: 搭了最后一根，这体能就不能休息了。
3: 坚持就是胜利，
2: 就只能坚持了。
3: 坚持，快了。
1: 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坚持。
5: 我们同时啊，
1: 好，爸爸的还剩最后一根。
5: 然后在搭建的同时，儿子开始旋转。
3: 嗯，好。
5: 儿子开始旋转，小钟慢一点，小钟慢一点。
3: 好，
5: 小钟节省体力，不要过去。
2: 你们等我一下。
3: 好，等你，不着急，不着急，很平稳。
1: 小心你那个旁边的洗衣机。的系统不要碰到了洗衣机。
0: 在挑战者转身的过程中，因为脚步的移动导致整个方向上的重心产生变化，此时如果配合不好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平衡系统的崩塌。
5: 好了，你们俩都放松了，放松啊。调整好了吗？儿子调整好了吗？
2: 好了，
5: 听我口令啊，准备半步走哈。准备，小钟半步走。
3: 稍等一下，我再调整一下。
5: 那儿子要准备半步走了。
2: 好，
5: 儿子半步走。小钟半步走。
3: 好，
5: 好，两个人同时半步走，一二三，走。
3: 好，
5: 儿子半步走。儿子半步走，小钟半步走。
3: 好，
5: 在儿子半步走。
2: 等我一下，肌肉快不行了，换个姿势，我换向上的肌肉。 还不够，

0: 两个人同时搬不走。
1: 好。
0: 好，儿子慢慢放，你们能放就开始放。放吧，放吧，放放。啊！儿子尽可能站边上一点点啊，小钟

0: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否则前功尽弃就太可惜了。
1: 儿子放好了吗？
2: 放好了。
3: 我也放好了。好像摇晃得很厉害哟。
1: 小子退，快一点退，退退退退，再退。好 ，OK， 不动，站住不动，两个都站住不动。
3: 好。
0: 现在我们的规则，只有当最后一个人的平衡系统放在洗衣机上，我们开始倒计时十秒。十秒之后，平衡不被打破才算挑战成功。所以我们现在等待父亲最后把他的平衡系统放上洗衣机。
4: 老婆和儿子的棕榈汁系统放在了洗衣机上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去维护，剩下的压力全部都在爸爸的身上。他不但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棕榈汁平衡系统放到洗衣机上，而且还要维持好整个跷跷板的平衡系统。在这个时候，稍有疏忽都会导致整个挑战失败。
0: 离胜利就差一步。
1: OK，
5: 十、九、八、七、六、五。
3: 谢谢，
6: 太不容易了。
0: 尽管你们今天付出了体力，付出了艰辛，但是最终你们收获的却是很多家庭渴望平衡、和谐以及相互之间彼此的信任。再次祝贺你们挑战成功。
4: 他们不仅完成了一个突破自我的极限挑战，更展现了一个家庭平衡的相处之道。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挑战的是平衡术，他能超越自我挑战成功吗？
0: 接下来我们又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经典的挑战项目——平衡挑战。让我们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你好，
7: 小高老师好，
0: 欢迎欢迎。
7: 大家好，我是田瑞，我来自于宁夏。今天其实我要和几位从未接触过平衡的搭档一起完成，这也是我今天挑战的难点之一。
0: 我们掌声把他们请上来吧。欢迎四位，
8: 欢迎四位。
9: 主持人好，我叫张家鹏，来自青岛。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师们，今天是由我们与田瑞老师一起来完成这次挑战。
0: 我们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现场的挑战助理为我们上道具，请听挑战规则。
4: 在五米的高空中有一根十米长的钢丝，挑战者需要在这根钢丝上平衡第一台洗衣机，随后洗衣机的下方会悬挂一个直径为1.8米的金属环，挑战者需要在金属环内再平衡第二台洗衣机。两台洗衣机平衡完毕后，平衡系统要保持十秒不倒才算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0: 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0: 好，我宣布洗衣机平衡挑战，挑战开始。田瑞不仅要指挥每一个人的分工，而且还要时刻维护系统的平衡。下方，也就是这个圆环上的洗衣机稍有偏差，就可能会影响上层洗衣机。
7: 好，平台可以把我们送上去了。

0: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洗衣机通电，让它运转起来。
1: 所以你要平衡的还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物体，它里面有一部分是在运转的。
0: 对。
1: 哎，好，开始旋转了。大家看到里面的气球已经跟着这个转筒开始旋转，速度还挺快的。
0: 好，吊点可以把洗衣机升起来了。
2: 一件小小的东西，我们都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一个正在运转的洗衣机，田瑞能克服压力找到它的平衡吗？
0: 好，停停停，这个是一个双重的悬浮平衡系统，它分为上下两个不同的平衡体，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制衡，如果一方不稳定，另一方就会倒塌，这是我从来未尝试过的。
3: 平衡挑战呢，就是需要最小的震动，有稍微大的震动呢，就会导致这次挑战失败。
0: 吊点可以下降了。
3: 好，平台下降。
1: 我们今天看到钢丝，它是会随着你往上增加重量而变得有弹性。
2: 田瑞通过给洗衣机挂上钢索，固定住下方的圆环。
0: 平台下降，降。
2: 挑战前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现场的气氛此时有些凝重。
0: 现在可以把这个吊点松下来。
4: 好，好，好，好。
0: 今天这个挑战它分为两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是在钢丝上面完成的。我们都见过人走钢丝，但是洗衣机放在钢丝上面，它是不会自己找平衡的。我必须要找到它跟钢丝最完美的契合点。
2: 正在运转的洗衣机此刻在晃动的钢丝上前后摇晃。
1: 田瑞现在仍然还没有完全找到这个洗衣机的平衡点，洗衣机要么就往前，要么就往后。
0: 帮我稳一下。这个洗衣机的重量使这条非常坚硬的钢丝变得非常的柔软，我每调整一次它都会上下起伏，在整个柔性系统中进行这样的平衡，我完全找不到它的着力点，比我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
2: 由于钢丝的柔软性，第一台洗衣机的平衡迟迟未能完成，时间已经过去了10分钟。田瑞一直在寻找平衡的机会，他能完成第一台洗衣机的平衡吗？此时此刻，观众位台上的田瑞捏了一把汗。

0: 平台可以降了，上半部分我已经完成了。
1: 好，我们看到田瑞现在已经松开双手，但是洗衣机稳稳地停留在了钢丝上。他的第一个平衡的目标基本完成，但是不要着急，因为接下来他在平衡下面这台洗衣机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把上面这个洗衣机的平衡状态破坏掉，所以他还很有可能待会儿还要回去再重新弄。
0: 向前向前，我们上面先稳住，我们把这台洗衣机通了电放上去。
1: 底下这个洗衣机现在也启动了。
2: 等一下等一下啊，
0: 好好好，
2: 慢一点慢一点，好放上。
1: 哦，
2: 稍微放，
1: 但它下面它只平衡洗衣机的一个角。
2: 等一下，左边抬一下，
3: 你那边抬高点，抬高点。
0: 好
3: 好好好，松手了。
0: 好好松手吧。上面准备好了吗？
3: 吊点降一点。好，停。
1: 这个特别难。
4: 下方铁环内的洗衣机依然在不停的晃动，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0: 我们可以先把上面的吊点摘下来吧。
3: 上面好了，
0: 可以来。我们现在一起同时开始了啊。
4: 透过田瑞的表情，

0: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紧张。田瑞需要加上上面的搭档一块控制好洗衣机的重量，这个范围必须控制得非常精准，如果有丝毫的误差都会导致上面的洗衣机掉落。
1: 我们上面现在可以吗？
2: 可以，
1: 可以。你们两个先不要扶这个圈，
2: 松手，先松手。上面可以吗？
1: 上面可以吗？
2: 好，
1: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线直了吗？
2: 可以。
3: 哦，上面两位已经松开双手，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田瑞要完成下面这个洗衣机平衡点的寻找。
0: 钢丝与下面的圆环相连，钢丝每动一下都会产生一个下坠的力，每次产生的力都会破坏掉田瑞已经找到的平衡点。长时间的操作加上机器的重量，消耗了挑战者大量的体能。已经完成第一台洗衣机平衡搭建的田瑞能够克服困难挑战成功吗？
3: 现在上面的洗衣机是完全依靠自身的重力站在钢丝上。
1: 主持人，我已经找到了。
3: 在你松开双手之后，我们就计时10秒。
1: 好的。
3: 10 9 8 7 6 5 4 3 2，挑战成功。
0: 本期的这些挑战者们虽然活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拥有不同的专业技术，但是他们对事业的热爱和坚持，对技术的追求和磨练一直都在，也带给我们很多感动。感谢本期拥有超能技术的挑战者们。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6: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9: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3: 集合了。
14: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3: 开始。
15: 你
16: 真没不对，
17: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18: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19: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14: 阴天呢。
19: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4: 一路同山海，一同看天云。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2: 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
0: 你运动吗？雪姬，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本周的周冠军，花粉回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哥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我们非常骄傲的音乐人小天儿，看到我跑步的样子写的一首歌。我跟他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歌词，叫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我第一个反应就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谢谢，谢谢小天。小天这首歌虽然一开始是为奔跑而写，但是我觉得可以献给每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奔跑的、努力的、奋斗的你们，加油！今天有一个主题都跟运动有关，叫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嘞？何刚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运动，好好拼搏，好好努力，努力往前跑。大家好，我是刘何刚。
0: 何刚，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
1: 打篮球，打网球，然后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跳舞，会让自己一跳操，
0: 活动活动，活着就得动，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次见着我别跟我说我最大的运动量是在翻身，翻身。谢谢，谢谢何刚。敏佳真的就他是个运动达人啊。来，敏佳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敏佳。在我平时的运动里面，我除了喜欢唱歌，我喜欢跑步，然后平时还撸撸铁。
0: 哦，你还撸铁，真好。这接下来这个人过过。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3: 师姐对我的怀疑真的让我很受伤。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季敏佳旁边的乐评人刘顺。
0: 你运动吗？这个
3: 其实我

0: 坚持健身已经有快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很稳定，因为我的教练一直跟我讲，他说其实三分练，七分吃，最重要的还是要忌口。我就一直跟我教练说，如果我坚持锻炼，但是我就是管不住嘴怎么办？其实大家现在就看到后果了。教练说你会变成一个很结实的胖子。
1: 大家好，我是张宏宇，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燃爆全场，好不好？
2: 宏宇是红星方大道的年度总冠军。
3: 你喜欢什么运动来着？
1: 我是喜欢挑战极限，我喜欢潜水，而且我是拥有这个自由潜二星的证书，还有这个 AOW 的潜水员的证书。哇，
3: 此处有掌声，拿勇气拼出来的。
1: 潜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口气静态闭气三分半钟不喘气儿。
3: 怪不得你肺活量这么大。
1: 对，所以说潜水对于我唱歌来讲其实也有帮助。
3: 是的、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感受世界，感受生活，好吗？谢谢大家。
3: 谢谢宏宇，欢迎你回家。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新

这一片都是运动达人，随时上来做仰卧起坐，好不好？来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新冠

0: 是我们的星光乐队。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到底是谁呢？我听说他是一位全职宝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知道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一个超级棒的超人爸爸，他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成长。他教我翻身，他经常给我剪发，陪我玩游戏，教我体验做饭，教我滑滑板，带我跳操。为了让我在练琴路上不枯燥有动力，爸爸和我一起学，每天一起练，一起上台表演。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一级棒一级。世界上的爸爸有千千万个，但我的爸爸绝对是最棒的那个。爸爸，我爱你。
0: 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做事情有时过着一个屁股落后，早睡早起缓慢带着运动，动动手啊哥哥。
0: 自报家门，
3: 当年吹风少年狂，如今围裙身上扛，
0: 挡了个挡
3: 挡。现在奶爸样样行，
0: 现在奶爸样样强，
3: 样样强。
0: 来吧，我们的拉拉队鼓励他一下好不好？李雷，李雷。

0: 你会亮吧，你会亮吧。
1: 哎，这孩子情商挺高啊。
2: 刚才我看你唱完了之后眼睛里还湿漉漉的那种感觉，我以为你是我好久没来了，我都委屈了呢。
3: 其实以前一直在唱歌嘛。
2: 你觉得委屈吗？
3: 不委屈，其实当时觉得舞台就是我的全世界，但是后来有了他之后想法彻底就改变了。看着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然后第一次蹒跚学步，就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孩子他妈妈工作也忙，然后我想着说如果把他交给别人带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就自己亲自来带吧，就我自己学着做饭，陪他读绘本，然后陪他写作业，然后陪他练钢琴，到户外陪着他做运动，特别是陪他在一起我还能健身，还能练出肌肉。对啊，我经常举着他做深蹲，然后做手臂，肌肉就练出来了。
2: 哎呦，我觉得他特别牛的是健身达人。给大家上几个器械，有带吗？
3: 有，
2: 带器上器械。
3: 简单的教大家几个就是动作吧。这个是杠铃，那我们这我们先练个背吧，用它。双脚一定要就是和肩同宽，然后双手对比肩略宽一点，我们的腰不能太塌啊，45度和地面成45度，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拉，拉到自己的腹部。
2: 呼，呼，呼，呼，呼，练背。
3: 对，拉的时候记住背不要这样子拱起来，一定要伸直，对，
2: 对，
3: 试试，
2: 就一定是这样的，
3: 对的，而且一定要小重量，不要这么大重量啊。
2: 哎，可以啊，来，别跑，做标准的5个。你看，重要的是你要想不，你看不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对。哎，训练的人真的年轻。
3: 是的，是的。
2: 你看他，猜他多大？猜。35，实际是
3: 自报家门，我是44岁，44岁，
2: 44岁，所以其实练背健身是非常好的。
3: 是的，是的。
2: 这个你是做什么？
3: 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哑铃上斜推胸，好不好？
2: 好，你直接拿10公斤呢。
4: 老师，那我们这个是练什么的呢？就是上斜推胸，
3: 练我们的上胸部。
4: 哦，
3: 对。这样子会很挺拔，让你看起来很挺。
2: 你要试试吗？撸铁，试一下吧。这是握。
4: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2: 这真的孩子
4: 近人。
2: 20公斤。
5: 不是，就是因为带孩子练出来的。
2: 来，小天儿，嚯！
4: 来，再次拉响。
2: 加油！
3: 对，你的脚步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太往后，稍微往前一点。
2: 可以了。哎，你别看，我们这边的男生唱歌都唱得这么好，真的。其实撸铁也是一把好手。敏佳，你拿这个，
0: 我拿这个吧，拿这个。
3: 这个是10公斤。
2: 10公斤哦。哦。因为平时就是练10公斤。哇。
3: 我给您保护一下来。
2: 不能玩命了，再弄我就得上了。哎，做任何运动都要保护肌肉，特别是中年以后，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希望大家运动起来，满满的肌肉量，保护好你的骨骼，健步如飞，好吧？加油！那接下来这一组，我听说是一对双胞胎，而且他们的运动就是吹唢呐，一起来看一看。
6: 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谁说吹唢呐只是传统民乐演奏呀？我们日常妥妥就是沉浸式另类健身，我们经常扎着马步吹奏长音，还会姐妹互相比拼卖力。
7: 唢呐一吹，好运成堆。唢呐一弹，健康就来。吹好唢呐，练好身体，
8: 一无止境，用攀高峰，加油！

0: 来吧，自报家门，妹妹。
1: 大家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鼓掌！
0: 太好了，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
2: 你知道谁是姐姐？离我近的是姐姐，左边是姐姐，
1: 猜对了。其实大姑抱的就是老大，我们小时候这样辨认。二姑抱的就是老二。哦，
0: 那你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先出来的是吗？
2: 来吧，我们的啦啦队双胞胎姐妹。

0: 两个妹妹平时是怎么练习？跟大家说说。
1: 唢呐呢，最重要的是通过气息来支撑这个唢呐。我们平常练习循环换气的话，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肺活量。
0: 你们能？刚才我记得宏宇你说三分半是吧？
2: 不喘气儿可以三分半。
0: 就是他们是练潜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看你憋气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们能够一分钟？不是一小时？
1: 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是
2: 吧？我可不相信啊！
0: 他一直吹，吹一天，你就吹吧。你们平时练习的时候一天要吹多久？
1: 最少八个小时。
0: 八个小时起？
1: 对。
0: 你多大，姑娘？
1: 今年21岁。
0: 每天八个小时这么端着胳膊，要这么端着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端着呢？
1: 因为我们这样长时间举起来，我们会这样昂首挺胸，这样开肩美背，长时间慢慢的我们就练好体态了，也吹好唢呐了。必须这样，
0: 就这么端着胳膊就要八个小时。
2: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相信。
0: 不太相信是吧？
2: 对。
0: 宏宇，作为潜水员的宏宇请登台。
2: 这一直吹是怎么个吹法？我说实话，我潜水的时候憋了3分钟，我自己差点没过去。但是这一直吹，这个可就不容易，我感觉。
0: 那你们俩试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2: 相信我吧，我憋气可3分半啊，准备好了吗？

1: 这有点厉害，循环唱法，小天儿。打向东流，天上的你怎么这么累？一样吗？你这不是吗？是不是？天上的星星。隔
2: 刚这个长音怎么样？
1: 如果这个长音，它因为它也实事求是，因为它是循环气息嘛。
2: 所以作为歌手来讲，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谁都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块儿唱，换人，
3: 换人，
2: 不换人不换歌。
3: 来，万马奔腾，注意了啊！

0: 那个朱军老师一直给我手势，让我放声唱。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 不在一个调上，但没关系，这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位妹妹他们在唢呐当中每天练8小时，练了
2: 5年了，
1: 练了5年这样的功力了。这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谢谢。来吧，今天的第3位选手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短片。
3: 我们这群姐妹以前都干着不一样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退休了，就想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平时没事儿，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玩网球、踢足球，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开心，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儿。我们带着这股热乎乎的劲儿站上舞台，就是想大大方方秀出自己，把我们最真实、最自信的样子展现给大家。接下来就请大家看看我们绽放吧姐姐团的风采。
1: 来吧，有请各位姐姐闪亮登场。
4: 我还是从前那时候，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就在心中。
1: 我不想往前走，他们个儿太高了。请问你们的平均身高是
5: 1.76米？
1: 哇，1.76米，平均年龄
5: 60+。
1: 哇，美不美？
6: 哦，我这不是个小姐姐的团队吗？
7: 我是给姐姐们拎包的。
1: 这个团队谁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是绽放吧姐姐团队，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其中有退役军官，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还有高管。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各自岗位上绽放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退休了，退休以后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模特梦，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看看今天我们走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我们是绽放吗姐姐，自信光芒。
1: 来吧，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舞台好不好？

0: 学飞还是太含蓄，就像那个模特大秀，就世界模特大秀，知道吧？哪个姐姐上来你都？
1: 咱俩说一个。
0: 咱俩说。

0: 眼神对上了。帅，你就唱着这个、啊、跟着感觉走，你一边唱你一边跟姐姐一起往前走，来，预备起，
1: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哎呀，学飞这个头真的是只有你敢往这边上凑啊，可挺帅呀、啊。还行
1: 还行啊，
0: 站在这些美女当中，您现在的心情是
1: 感到无比的荣幸非常开心。
0: 刚才姐姐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在20、30、40、50甚至到60岁之前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着。请问您是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一个医生。
0: 医生。您呢？
3: 我是教师。
0: 老师。
4: 我是退役军人。
0: 啊，军人。
5: 教师。
0: 老师好。
6: 全职妈妈。
0: 妈妈好。
1: 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排球运动员。哎呦喂，
0: 排球运动员。
7: 退役军人。
0: 军人。
8: 我是退休职工。
0: 职工。
9: 办公室。
0: 在办公室工作。您好。
10: 银行职员。
0: 银行职员。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六十岁之前在自己的职场上棒棒的，但是退休之后也仍然如此的美好。那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一个美好的体态呢？
9: 大家也觉得，哎，我们一出来就没想到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状态，年轻的体态让人心潮澎湃，对不对？
11: 对。
9: 你们想不想到我们的年龄也这样呢？对了，
11: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9: 来，双脚脚跟脚跟并拢，脚尖脚尖并拢，然后头顶天平向天花板，脚踩地，两头拉伸，那么你立马就感到精气神有了，气场有了，对不对？好，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动起来，我们要动起来 ，music。

0: 手臂摆起来，胯部摆起来，左右摆胯，自信包胯，提胯向上，自信闪亮，牛起肩扛，牛出希望，左右左，我是天津人，说的天津话，说的好不好，大家来评价。
1: 好，非常好，
2: 谢谢。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脚踩大地，头要照耀在阳光之下，这样你对你的全身都是有注意的。谢谢大家，请就坐。注意，我们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今天小姐姐们身上的衣服是格外有讲究的，他们的设计师是谁？今天听说设计师也来了，是吧？各位小姐姐们的姿态是养身，但是美好的东西是养心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这几件作品。
3: 大家好，我是梁韵，我是一名高定时装设计师，也是苏绣家族的第五代传人，更是非遗手工的爱好者、文化传播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度的解构，把四大名锦他们各自的这种经典的文案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从这边呢，是从宋锦开始。
2: 宋锦，
3: 对，您能猜得到宋锦是来自哪个城市吗？
4: 苏州。
3: 对，您猜对了，它是来自苏州的宋锦。这个是一位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团花的图案，包括这个是壮锦，它是来自壮锦。
2: 壮锦，
3: 对，壮锦呢，它的风格其实是典雅绚丽，然后并且是有少数民族的这种粗犷的线条，所以看到这三款壮锦的设计全部都是有着线条的文案。接下来就来到了，对，它是云锦，雍容华贵，灿若云霞，这是云锦。其实这两幅云锦的背面全部都是金线，所以从正面的时候它其实很像云霞披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最后压轴的是我们的蜀锦，蜀锦来自四川，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典型的元素是它非常的炙热，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哎，颜色很热烈，好像我们平时会吃的火锅一样，非常的热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套设计，一个系列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期待着通过这次的节目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中国非遗，关注到我们藏在经纬之间的中国美。
2: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各位带给我们的自信与美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第四位选手，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银耳吗？知道银耳是产在哪里吗？树上，银耳产在树上，山涧里，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吗？雪姬，就问你一个常识性问题，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常识性问题。
5: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2: 银耳在罐头里，
6: 银耳在袋子里，它是干的。
5: 我刚刚听到下面有观众说，从木头上生长出来。
2: 从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7: 反正我在海里。
2: 我刚才听说从水里长出来的，那是海蜇皮。银耳，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但是今天这位可是银耳的行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他。
8: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听我爸说，我还没出生时，我们家就已经开始种植银耳了，至今已经30多年了。在我们古田县，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以种植银耳为生。几十年来，他们靠着种植银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爸妈平时很忙，需要接菌种、浇水、采摘、晾晒，常年早出晚归，屋棚里视线黑暗，再加上长期劳累，我妈前几年得了视神经炎，眼睛再也看不清了。作为儿子，看着父母苍老的背影，特别心酸，特别想。

0: 为父母、为乡亲们尽一份力。所以我拿起了手中的话筒，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银耳卖出去。今天不光带你认识我们家的银耳，还想把家乡的美好唱给你听。
1: 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欢迎你，孟玉。
2: 朱琪老师好，我叫徐孟玉，来自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啊，目前呢是一名银耳销售。
1: 福建古田那里产银耳产得特别好是吗？
2: 对，产得特别好，整个县城全部都是种植银耳的，整片都是，
1: 特别喜欢
2: 哪都是菇棚。对，
1: 人叫菇棚。
2: 对，在银耳是在菇棚里边种。
1: 哦，
2: 对，
1: 在菇棚里种。那个不是木头是吧？那个是什么？
2: 它是由木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碎屑放在菌瓣里面，通过接菌种然后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1: 是特别希望能把家里的这个家乡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2: 让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古田的这个银耳。
1: 那今天你唱的第一首歌听说是你自己写的哦。
2: 对，
1: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原创的家乡的歌拿在第一关唱很不容易。你是流行唱法还是民族唱法？
2: 我没有学过唱歌。
1: 哦，他没有唱法。
2: 平时就是
1: 自己唱法。
2: 刘老师的歌，刘和刚老师的歌，
1: 就是，喜欢刘和刚老师的歌。
2: 对对，
1: 就是希望家乡滞销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对对对，
1: 能够帮乡亲们出份力，是这意思不？
2: 对，因为现在在我们老家种植银耳的不是年轻人，都是60后50后，
1: 就老人家也不大会做宣传，但是他说他们家乡的银耳特别好的绿色产品是吧？
2: 我今天就想当宣传员来给我们老家宣传宣传。
1: 哎，把你的家乡好好宣传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嘞。
1: 来吧，来，3、2、1，孟玉。

0: 觉得你这歌写的不错，
1: 志纪，你觉得呢？
2: 听你唱这首歌的话，真的就对你的家乡产生了那种心向往之的感受。这首歌写的真的很不错，而且你的音色也很好听。
0: 你音色也很好听，要不然这样，何刚一会儿就是你把这首歌唱一下就特别好。
3: 真的？但是我要唱的话，得改一下名字，
0: 叫什么？
3: 不能叫古田我的家乡。但是我唱的话，我会把词稍微调整一下，改成名字叫银发姑娘。这为什么叫银发姑娘呢？我觉得银耳长出来之后特别漂亮，白白的干净的啊，银发。而且现在你知道我们要提倡银发经济，这个木耳卖给谁呢？在你的妈妈和全村的，你说过60岁以后的可能都是这样的长辈留下来做这个银耳生意，好，他们慢慢的也会变成银发，跟银耳一样。然后将来呢，你销售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一批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来买，好，那就叫银发姑娘，把它唱好。
0: 好嘞，他给你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叫银发姑娘，你再写一首推销银耳特别好的主意。
3: 而且这个小伙子吧，声音特别。

0: 漂亮，其实他声音塑造好了之后呢，他声音里有一种魅力，很温暖，很幸福。你要是唱着这首歌去销售你的银耳，我相信一定会更好
1: 啊。多好的主意啊。你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打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孤棚里种银耳？
2: 这银耳，我的爸爸妈妈呢种银耳也已经有30多年了嘛。然后我爸爸呢，他其实还是一名老木工，就是我们种银耳，他肯定需要搭孤棚。然后呢，只要他家里稍不忙活，他呢就会去给乡亲们搭孤棚。
1: 我对银耳有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因为我外婆就是炖银耳羹是一绝。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桌上一定是有那个沙笼扣着的，里面有放着一碗银耳羹，所以我觉得那个银耳对于我来说是爱的味道。
2: 对，其实银耳是特别健康的食物，
1: 但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做甜羹哦，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2: 对，可以做很多的菜品。
1: 你看看
2: 啊，这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老家做的
1: 啊。你跟我们说说，银耳可以
2: 做排骨汤，然后呢
1: 做炒菜，
2: 炒这个鸡蛋。然后还能凉拌银耳饼、银耳糕等等。
1: 哦，多好，
2: 美又甜，快来古田，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我们古田玩一玩，吃一吃我们的当地的银耳。
1: 这个小伙子今天特别实诚，说我妈妈今天早上起来现炖了2锅银耳汤，想拿来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古田的银耳。哦，这是爸爸妈妈吗？
3: 对对对。
1: 哦哟，你们分一分好吗？这是爱的味道，给大家尝一尝。怎么样？
0: 父母好，你也好，所以银耳也好。
1: 他上星光大道就是想把咱家的银耳推出去。
3: 对对，知道。
1: 是吧？
3: 是是。
1: 嗯，您知道这消息，连地都不种了，就会过来陪孩子。
3: 过来。对
1: 对。很高兴过来哈。您觉得孩子唱的怎么样？
3: 唱的可以。
1: 可以。
0: 实话实说啊，朱迅老师，我爸妈也是农民，我觉得这种朴实，这种真诚，可能就是他今天的成长，和他今天为什么能跟随着父母把银耳做得这么好的同时，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1: 我觉得这声音特别好，你声音有心儿，
0: 感觉
1: 你有那个亮音儿，
0: 对，
1: 而且你很有辨识度，这是你特别。
2: 对，以后我还会好好学习唱歌。
1: 对，你现在就差一点点的是。有一个好老师帮你指点一下，今天父亲母亲都来到了现场，我就直接说了啊，何刚你带他一带，你的那首父亲你会吗？
2: 我会唱几句
0: 啊。对，你会唱几句就行了、我也就会唱几句，咱俩一样。
1: 你带一带他。
0: 我助你一臂之力。哎呀呀呀
1: 呀呀！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

0: 妈妈辛苦。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陪伴支持，其实他们都快七十了。
1: 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2: 哎呀呀呀呀！你就第一句妈妈就红了眼眶，第二句爸爸就开始抹眼泪了，可见这二老七十岁，一辈子肯定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过来，但是从今往后好日子等着二老呢，这家儿子扛起来好不好？也大了。
0: 婴儿销售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咱家乡的天然的婴儿销售出去，
2: 好，
0: 让更多人知道，哎呀，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2: 好的，谢谢，这次也是到北京了，让儿子带着你在北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老爸？
0: 对对对。
2: 好，我下去哭一会儿，你让我下去哭一会儿，快点吧。婴儿甜不甜？
1: 甜。
2: 最甜的是生活，最暖的是人心呐。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可棒了，到底是谁？一起来看。Club isn't the best
0: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大家都是因为搞笑而熟知的我，但其实手机的背后我已经唱了很久，从琴房白天到晚上。从卫生间里不同的练声唱了好多好多，多到我都记不清了，开始融入到各种的舞台，这是我所一直坚持的，因为我坚信心中的小舞台终会带我走向更大的舞台。
2: 来吧，有请这位姑娘闪亮登场。介绍一下，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3: 我叫浩瑞，然后今年25岁，然后是做自媒体的一个搞笑博主，然后现在很喜欢唱歌，就是有舞台都要来一下。
2: 我今天问他啊，我说就是我听说妹妹你瘦了特别多，今天想健身主题嘛，然后说想聊聊减肥的话题，请问你瘦了多少呢？但是我不能说。你现在体重是多少呢？不能说。我说你介意吗？我很介意。我就觉得有态度。就00后吧。
0: 00后。
2: 00后。
0: 确实介意。
2: 对，就真的介意是吧？
0: 想找对象。
2: 你是真心的是吧？
0: 真心的。
2: 为什么着急找对象呢？
0: 不着急，就是有合适的大家可以来星光大道这个平台，然后看到我可以跟联系我的社交平台。
2: 个性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到底能不能靠歌声能够俘虏大家的心，我们拭目以待吧。舞台交给你，来，白浩瑞。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it, Vegas, about it, Vegas, no trouble.

0: 看了当时就饿了。
1: 我也准备了炸鸡给大家。
2: 真假的？
1: 假的。
2: 他其实原本在网上有很多幽默的段子，他是个搞笑博主，但是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你一张嘴，我瞬间就看向金敏佳。金敏佳说：“怎么样？”
0: 很坚定的点了点头。他的声音特质非常非常有特色，
2: 他把他的那种松弛感，嗓音当中的那种慵懒的感觉也发挥到很好的一个状态，他很可爱。
3: 但是今天其实看到浩瑞出现在咱们星光大道舞台上，我也特别的惊喜啊，因为我本
2: 你是他吗？
3: 当然，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了他。
2: 哦，你关注他？你平时喜欢看搞笑的视频是吗？
3: 是的，我平常很喜欢看这种搞笑的、幽默类的这样的博主吧。我觉得浩瑞其实，在他的这个赛道上做得很好，
2: 他
3: 有很多内容就是在深夜经常让我哈哈大笑，对，然后都睡不着觉了。

0: 暖和点儿。
1: 从来没护上我这个
0: 孩子，老妹儿天天。
2: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关注到他那一面，因为他这个账号搞笑的账号做得很火，但是其实他如果说到歌唱的话，你也希望做一个认真的歌者，是不是？
3: 对对对，希望就是认真唱歌的时候好好唱歌吗？
2: 来告诉我你减肥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健康的好方法。我们瘦了好多好多，是不是？
3: 对，具体
2: 这不说
3: 话，金顿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2: 对，不说，你反正我也搞不定零零后的。反正瘦了很多。
3: 我减肥的方法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是有那种16+8吗？
2: 嗯，
3: 对，就是16个小时吃8顿，吃8顿，8顿。开玩笑，开玩笑，
4: 16小时吃8顿。
3: 好的，好的。然后会有那种夜断，就是只是喝水那种夜断嘛，就夜里不断的吃。还有节食啊那种，对对对对，像过节一样的吃。这就是我那个减肥的一些方法，专减肥的吃谁的？
5: 计划在啥？去减肥条。
2: 他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
3: 要少油、少糖、少盐，克制一点嘛。
6: 那他这段对话还是交给水记。
5: 我跟浩瑞是同龄人，何刚老师。
2: 你们、没事没事、
6: 那可以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有什么话要问问我们这种长辈吗？
3: 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2: 我还有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就我没有减肥，我是保持体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真的，我受益无穷。它让你，就是不仅是消耗你的卡路里，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讲，
3: 你跟测量好一样。
2: 很认真地在跟你讲，他说我漂亮，他不是离我这么近看不见我眼角的皱纹，而是他看见了我眼睛里的善良。
5: 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拿去做文案。他最重要的是运动让你有个好心情，如果你有一个好心情，你就不会暴饮暴食。如果你心情不好，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我也一样，我心情不好我就爱吃巧克力冰激凌，就吃炸的东西，但我心情好的我就可以吃菜叶子。但是我觉得就像米佳所说，这个妹妹她来到这儿特别重要的是，我也特别希望给她一个唱歌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她几分钟的时间，让她好好给大家唱几句歌。
3: 阴天快乐。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1: 拿出你的投票器，一起来点击，投出你的一票，让我得第一。
2: 在搞笑的路上一去不返。
3: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
4: 化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0: 来吧，第一轮，我先来看一下刚才观众给出的。

0: 人气之处。三二一，出结果。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宏宇，从你开始吧。
1: 看了您各位的表演以后，说句实话都特别的喜欢。我当年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我父母也在台上，那一刻真的是让我又回到了，仿佛又回到了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我决定我把这票投给孟玉。
0: 徐梦玉加十票。水记
2: 绽放吧姐姐组合，我觉得哇，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真的太对了，咱们星光大道啊，就是给你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T 台，让你们可以好好展示的。看完姐姐们的表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三个字，就是精气神，真的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有这么饱满的而且这么专业的表现，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这一票我投给绽放吧。
0: 赢家李磊，健身达人，你的声音很好，其实很想给你一票。那我就给吧。
3: 我纠结了半天了，我到底选谁，选家庭还是选民族器乐？李磊传递的家庭的美好，我觉得足以让这个星光大道和看星光大道的兄弟姐妹记住他。但是我更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再次腾飞。
0: 好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恭喜你们。来吧，赶快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李磊，哎呀，有点小遗憾，
4: 能够有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星光大道，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给大家传递了很有爱的一面就够了，
0: 就够了，
4: 就够了。
0: 其实今天不光是孩子陪他来的，他爱人也陪他来了。你要不要上来一起拍个照啊，跟爱人？你好，你姑娘多漂亮啊，你看是不是？就是他是心疼你，爱你，所以他洗手做羹汤。一个曾经在舞台上热闹过的人，能够在7年8年的时光当中，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做出这样一份努力，还有什么话想跟爱人说？我觉得他真的今天唱得很好。
5: 其实他的实力是不止于此的，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我们家最大的骄傲了。谢谢大家。
0: 何刚有两个宝宝啊？
3: 是，我有两个孩子。我刚才看见那个李磊跟孩子之间奔跑啊玩啊，一下勾起我十几年前的回忆。我觉得他这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和教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1: 真的是。
0: 没关系，很棒。
4: 谢谢。
0: 而且我看到了你的潜力。
4: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先暂别舞台，期待着你的回归。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3: 李磊，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要给你投票。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中间这位是两个姑娘的舅舅，接下来到了你们的拉票环节了，来吧，打金钱好不好？打金钱来。

吹的是口琴，这是打金钱，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第二组选手，有请。

0: 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4年了。我也听说我们有两个姐姐生过重病，也是在姐妹们一起的托举下走过了艰难的时光。都已经基本上痊愈了吗？
1: 这个还有我。
0: 你呀？
1: 我们都是癌症患者。
0: 哦，
2: 但是我们一定有向阳之心，人生永远在路上。嗯，经历了才是自己的，多年以后我们要努力地活着，看到自己曾经的光彩，曾经的绽放。
0: 希望我们的各位小姐姐永远健康，永远美好，永远向阳。我们有请下一组。

0: 谢谢。儿行千里也是何刚的作品，
1: 我听说，我特别喜欢。
0: 我听说你今天带来了一些银耳的制品是吗？
1: 对对对，带了一些银耳的制品，都是我们老家的一些，不光是干银耳、湿银耳，就是鲜银耳，还有咱们的一些做的甜点呀，包括还有一些日用品，比如面膜呀、肥皂啊、等等。
0: 真的啊，
1: 都是天然的银耳做的。
0: 来吧，我给大家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鲜银耳，就是现摘的这种鲜银耳。就是传统的，咱们就是现采现摘的。
0: 这个就可以凉拌，是吧？
1: 对对对，大家都见过啊，很大很大一朵。
0: 哇，浓浓浓的。
1: 然后这个就是晒干的，就是、
0: 晒干了，
1: 对，
0: 晒干了就是这个样
1: 子。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一些银耳的这个甜点，啊，这叫银耳酥。

0: 啊，银耳擦，
1: 对，
2: 正儿八经。
0: 你看这样的，好吃好吃。
1: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咱的那个银耳饼，就是我们在我们古田大街小巷都有卖的。
0: 一会儿给大家。

0: 就盼家里人一辈子平平安安，身体都好好的。
1: 希望今年考试顺利上岸。
2: 奶奶的病赶快好，
3: 愿日子温柔笑好。
2: 希望今年能脱单，
4: 前路少些坎坷。
2: 愿所有爱我，我爱的人。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许愿是吗？妹妹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当年就唱了一首许愿，然后有8万多人在你的评论区留言，许了美好的心愿，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特别美好。
1: 对对对，评论区都是这些许愿的，就是有些太感动了就不敢看。
0: 如果我让你许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愿？
1: 我许愿就是天天开心，然后弄一个好心情。
2: 浩瑞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只要一提到音乐，一提到唱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非常谦虚的。我印象很深，他的签名会写一句话说，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唱歌的机会，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唱歌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真的需要一个唱歌的舞台。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浩哲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到了今天最关键也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了，我们先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给出的四组选手的人气指数，我们一起来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宏宇，还是从你来吧。
4: 我投给浩瑞，这首歌有打动到我，而且我也在你的那个歌下面许过愿。
3: 真的吗？
4: 是的。
3: 你就是八万多中的一个。
4: 对。
3: 你当时的许愿是什么呢？
4: 我当时许愿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3: 好的，那浩瑞加十票。何刚，五。浩瑞再加十票。
5: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最能让我能感受到生活如初如今到现在如愿，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最憧憬的，那可能就是浩瑞这首作品。嗯，
3: 水记
6: 孟玉的，我觉得你特别的朴实，特别的真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亲和力。何刚老师他的那首代表作当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表现得不好的话，不一定会给你加分，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投给这位选手，我想对这个选手说，你在让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你也要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你要相信仅仅只是依靠你的歌声就足够让你变得很动人了。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都去让别人开心，你也要更多的去关照你自己的心灵。当你只是在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唱歌的时候，你一样很美很动人，你是一个音乐的好苗子。我投给浩瑞。
3: 现在浩瑞再加十票，看看你家那个浩瑞，你的舞台上的心态沉下来了，正好这首歌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我也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把最后一票投给你。好的，谢谢。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浩瑞本周周冠军。

0: 请各位给浩瑞颁发周冠军的奖牌。
1: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加油。
0: 好的，来获奖感言。
2: 谢谢星光大道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让我得到这个周冠军。
0: 你怎么说的来着？你那个顺口溜？
2: 一人投一票让我得第一，真让我得了，真的。哇，也谢谢观众，真的把话听进去了。谢谢谢谢。
0: 妹妹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牌，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楼窗外面砰的一响，好像放炮，又好像轮胎爆裂。推窗一望，原来是爆炒米花。这东西我小时候似乎不曾见，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名称我也不敢确定，因为那人的叫声中音乐的成分太多，字眼听不清楚。问问别人都说爆炒米花吧。然而爆而又炒，语法欠佳，恐非正确。但这姑且不论，总之这是用高热度把米粒放大的一种工作。这工作的工具是一个有柄的铁球，一只炭炉，一只风箱，一只麻袋和一张小凳。爆炒米花者把人家托他爆的米放进铁球里密封起来，把铁球架在炭炉上，然后坐在小凳上，右手扯风箱，左手握住铁球的柄，把它摇动，使铁球在炭炉上不绝地旋转。旋到相当的时候，他把铁球从炭炉上卸下，放进麻袋里，然后起风。这时候发出砰的一响，同时米粒从铁球中蹦出，落在麻袋里，颗颗同黄豆一般大了。爆炒米花者就拿起麻袋来，把这些米花倒在请托者拿来的篮子里，向他收取若干报酬。请托者大都笑嘻嘻地看看篮子里黄豆一般大的米花，带着孩子拿着篮子回去了。这原是孩子们的闲食，是一种又滋养又卫生又经济的闲食。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哦，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宝回归，中英黄州交易室护旗手。
1: 谁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
2: 大哥，你两岁。
0: 两岁。
2: 一毛写三行。
3: 我们会琵琶弹唱。
1: 谁会表演戏曲绝技？
4: 我是会唱唱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1: 我最后对曹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具备擦亮双眼分辨真假的能力。我相信呢，随着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改版，如果您长期收看我们的节目，都会发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挑战自己，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陶慧敏老师。
4: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3: 好，让我们欢迎相声演员李丁。
5: 大家好，大家好，陶老师好，孙老师好，卢警官，今天你输定了。
3: 从发色上一看看出来，李丁也是四位嘉宾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另外欢迎由于李丁的衬托显得格外年轻的孙桂田孙姥姥。
6: 大家好，今天的冠军让李丁得啊，因为我得了他不能老得。
5: 孙老师您还挺尊老爱幼的。
3: 没有没有没有，没听姥姥那句话，得就得了，不能老得自己。冠军重点在这儿啊。另外让我们欢迎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7: 我的耳朵。
8: 今天我自从来到这儿啊，我就感觉我身后的观众，尤其是李丁身后的观众特别热情。那咱们大点声告诉李丁，咱今天能不能得冠军？
3: 欢迎卢警官。最后欢迎我场上另外一位搭档啊，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9: 大家好。
3: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呢五关的游戏，每一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0: 哦，好帅，
5: 好帅呀！
3: 起步走，对，走，好帅哦！那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哦，
12: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13: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3: 时间过得很快哈，转眼这都快30年了。但是在场应该也有很多看过当时直播的朋友，你们就不怕我们认出来吗？球宝，能不能把97年当时的那个直播的视频再给我们调出来看一下？
9: 放心，现在还不能，但是可以提供一条线索。他是首批驻港军人，曾服役于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1997年经过严苛选拔，入选仅3人的中英防务交接仪式国旗组担任护旗手。为完成使命，他历经数月艰苦训练，只为国旗分秒不差升起。1997年7月1日0时整，伴随国歌奏响，他与战友亲手将五星红旗在香港

0: 天马舰军营上空升起，完成百年交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1: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四位探侦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位今年多大？
3: 我当时是十九岁。
1: 哟，
2: 当时是十九岁，
1: 很巧妙。今年是
4: 48周岁。
1: 嗯，
2: 那二号呢？
5: 我当时17岁。
2: 17？
5: 是的。
2: 哦，那三号？
6: 我当时是20岁。
1: 差不多。
7: 嗯，我想问一下二号大哥，那个当时您穿的是什么军装？
5: 穿的我们驻港部队的礼服。
7: 那是什么色儿的？
5: 蓝色。
7: 蓝色。
5: 对。
8: 我想问问一号，我现在没明白，你们是拿着这个旗子的，还是打开了升这个旗子的呢？
3: 护旗手在升旗手的旁边，护卫着配合升旗手把旗子、把国旗升到旗杆顶。
1: 就着姥姥这个问题，我追问一下，什么标准是选拔出来能成为升旗手？什么标准是护旗手？
3: 旗组呢？首先从身高上说，他的身高必须在1.85米以上，心理素质也必须达到执行过100余次任务以上。
1: 那升旗手的心理素质需要更强，还是护旗手的心理素质要更
3: 都要很强大？
9: 二号，刚才您说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17岁。
5: 对啊，
9: 那您当时是入伍多长时间？
5: 我是入伍1年多一点。
9: 一年多一点。
5: 对。
9: 那在整个升旗的队伍当中，您肯定是入伍时间比较短的。
5: 对。
9: 啊，那为什么您入伍时间短，要选您去做这个护旗手呢？
5: 也还是综合考虑，除了最基础的业务能力，另外就是这个形象，我们那个身材比例吧，然后这个胳膊腿这个比例要看上去比较协调。
2: 问下一号，因为你们走的都很整齐嘛，那么抬腿的时候离地面是有多少这个高度啊？
3: 向前一步75厘米，高度30公分，正负不超过1厘米。
2: 哦，不超过1厘米。
3: 哇，
2: 那太厉害。
1: 那三号呢？
6: 也是一样。然后它有个啥区别呢？我们部队的调令条例是25公分，因为我们属于仪仗队，就是因为身高都比较高吧，
2: 又高啊，
6: 就提高了一点，
2: 就提高一点、
6: 就是、啊，对，30公分。
2: 啊，谢谢。
1: 哎，那我追问一下，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是很早就定下来谁是升旗手，还是说其实大家都有机会，一直竞争到最后一刻？
6: 提前3个月吧，应该4月份。
5: 对，一直到
6: 四月份
5: 回归之前接近3个月的时候，
1: 三个月前定下来的。
5: 对，
1: 之前有竞争吗？
5: 有。
3: 我们仪仗队是151个人，当年上任务就只需要20多个人。哦，从151个人中间去筛选。
9: 我问一下一号，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自己心里边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3: 参加完之后呢，才感觉到自己经历了场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呢，当天呢。也激动不起来，很紧张。
9: 不，心理素质不要很好吗？怎么还紧张呢？
3: 场合太大。
1: 心理素质好跟紧不紧张没关系，是当你紧张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
2: 对，
1: 这个就叫心理素质好。那在参与过的所有活动当中，97年的这个交接仪式是你认为当时你最为激动、最为紧张的那一场？
3: 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最激动的一件事。
1: 所以确定就是你，对吗？
2: 没炸出来。
7: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因为我当时我是记忆犹新啊，也看直播了，咱们的那个仪仗队要和当时的英国士兵有一个对视的一个过程，我就想问一下一号，当时跟他们对视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3: 他和我不到5米远，不到10米远，我们站定以后，他个子不是特别高啊，然后他就拿着枪，我们互相瞪吧，互相这样瞪，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他眼睛就开始乱转了，
1: 有点闪躲了，
3: 他不敢看我了，
1: 闪躲了。
3: 他乱转，我很高兴，我内心很高兴，很高兴。那一刻我赢了，作为中国军人，那一刻我们赢了。
1: 还有这样的小故事哈，因为我的印象就是双方军人会有一个对视，
3: 对，
1: 然后会有一方先发言，对吧？
3: 对，
1: 这个是有之前的设定是吧？
3: 这个是都是根据我们平时的双方在家里演练啊、但是其实两方的真正的碰面那是第一次。哦，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当天就是第一次直接开始啊、
1: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升旗手、护旗手心理素质要非常的强大，因为好多机会只有这一次，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准备，在真正上场的时候才能顶住压力完成任务。好， 当然这是我们讲述的其中的一个版本，仅供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来参考。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9: 这个我得问后边这个叔叔阿姨啥的，
8: 或者一号或者三号。
9: 三号比较多呀，
7: 但是一号刚才说他那个感觉什么的，觉得好像是
2: 时间久他们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投票，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请投票。
2: 啊？就我一人吗？
1: 那就先采访一下陶老师，为什么支持的是一号？
2: 我是从他们的站姿啊，我觉得一号特别有力量，还有他的那个脖子这一块儿。就特别挺拔，这个二号三号呢肯定是军人是没错的，但有可能二号我觉得像他是像干文职的这方面的，
1: 二号白一些，
2: 对，他可能不是说经常在户外或者是这样的。反正三个人的比下来，我就感觉一号的条件更符合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护旗手。
1: 那我们听听其他三位选三号的理由。李丁，
7: 三号他有一个很细节的点，我们后面的朋友都看到了，就是啊，一号在说当时和英国士兵对视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三号一直在偷偷的笑，而且很慈祥。这故事啊是他告诉的新兵，或者说新兵讲述他的故事，他很骄傲。
0: 李丁，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真能编的。
1: 好，那问问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8: 我觉得二号太嫩了，一号呢说的那段的时候，就是对方眨眼睛的时候他特骄傲，我觉得很真实，我都想选一号了。但是我看三号呢更强硬一些，更结实，尤其这二位都选三号了，我也三号吧。
0: 在这个时候我确实想问一个问题，四位探侦达人都没有选二号，如果二号是真的怎么办呢？哟，
1: 我觉得他们三位极有可能都是当时的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的啊，但是谁真的是当时的护旗手，请揭晓。
7: 啊，您去哪儿班长？
8: 糟了。
9: 啊，二号也走了。
8: 哎呀，一号是对的。哎呀，
2: 啊都走了。啊，
9: 都走了。
2: 啊，
9: 那是谁呀？啊，
7: 哎，来了。
2: 啊，三个都回来了。
9: 哥，
1: 好帅哦！

0: 就是三号吧。
1: 正步走。内定。
2: 大家好，我们都参加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队员李向伯。
3: 队员。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护旗手田晨。
5: 护旗手。
4: 但是，当天晚上不是我。啊！
6: 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蔡成文，我是真的。
7: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驻港部队的三军仪仗队的曾经的队员，欢迎你们。大屏幕现在定格的这张图片，蓝色衣服
8: 的
9: 空军服是我。
7: 帅帅，
0: 太帅了，
7: 谢谢。
3: 不仅是好的护

0: 新手还是好的侦察兵，很会隐藏自己。哎呀，
1: 而且听了你们的介绍，就是你们都是在驻港部队。
2: 对，
1: 之前有过接触吗？
2: 我们三个是同一批，同时入伍，然后新兵一个连，我们住一个宿舍。哦，
1: 同宿舍的战友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刚才的这段视频唤起了我们尘封的记忆哈，1997年7月1号的凌晨，我觉得全国十几亿观众都见证了这一神圣的时刻。当然，我们是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很多直播的画面，但是没有拍到的，可能你们在后面准备的时候，你们心里边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尤其是蔡老师，是吧？
2: 当时呢，整个心情应该是第一呢是非常激动，然后也非常期盼。另外呢，当时整个过程中呢，其实精神比较紧绷，就是所有的思想都在想怎么把每个动作做好，怎样把这个国旗然后准时升起在香港的上空，在气势上呢要压倒对方。那么通过我们这一场交接仪式呢，向这个世界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直到房屋交接仪式完全完成之后，这个才放松下来。
1: 那我就得好好采访一下了。那一号老师刚才讲的和英国军人的一个对视绘声绘色这个过程，这不是您的亲身经历了对吧？
4: 是我，
1: 就是您是吗？
5: 对
1: 吧？
5: 对，是我本人。
2: 对视是卫队之间的一个对视，你就在你们下岗，我们上岗，他们那个时候。
0: 对啊，
4: 我是在谭沙海的身边身后啊，正身后，我的正对面就是驻港的英军。
1: 所以那一刻心中是无限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5: 对，
6: 厉害。
0: 那三号班长刚刚在听一号班长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您乐什么呀？
3: 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顾新手干的啊。
5: 因为当时他在我身后，他也在现场。
7: 他们三个当时都在啊。
0: 所以三号班长刚才乐是乐我被骗到了。
1: 有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在人生最美好的这样的一段年华，能有机会完成和见证着祖国收回主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无比的骄傲和幸福。接下来我请大家看几张老照片，大家是否都很熟悉？这是1997年香港回归驻港部队的风采啊！
5: 这张照片呢，白衣服的是我。这些照片呢，也就是80后家里面的挂历，
1: 很多人的记忆。
6: 对，
5: 当时全国全军的宣传画，都用的是那张照片。
6: 看到，
1: 我记得好像小学。还是中学那个有一个政治课本，封面好像也有你们啊，对对哦，
0: 对对对，
6: 那个白衣服是你吗？
4: 是我，
0: 好帅。
1: 那个时候透露的是那种青春的朝气、英气。当然，今天再次见到三位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那种沉稳、那种自信是不一样的风采。谢谢三位，今天再次带我们回到了近30年前的那个让我就无比骄傲的夜晚，也让我们彻底懂得了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战士们来讲，他们守护的不是这一面国旗，守护的是我们的主权和尊严。再次向你们致敬，谢谢。有几份礼物送给你们，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祝有再见。啊，
0: 真帅！
8: 妹妹，享有生。
9: 杨帆，赶快公布一下分数吧，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等了很久。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过后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
10: 哪有变化呀？
11: 哪有变化？
1: 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接下来第二关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哇哦！哇！有请三组隐藏者。好，请大家自我介绍。
12: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3: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4: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1: 都是双胞胎吗？
1: 都是双胞胎，对吧？
12: 对，
0: 都是双胞胎。
1: 这个厉害了，双胞胎组合，而且姐妹都会琵琶弹唱。越战越勇导演组真厉害，
11: 太厉害了！
1: 全国估计也就这三组啊。那他们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琵琶被誉为弹拨乐器之王，既能演绎金戈铁马的激昂，又能诉说江南水乡的婉转。而当琵琶遇上双胞胎， 婉转唱腔与灵动之

0: 执法，默契成了天然的加成。请问三组双胞胎中哪一组会琵琶弹唱？
1: 这个有很难呢。
2: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是多大的时候学的琵琶？学了多少年了？
3: 我们大概是从8岁的时候接触到的琵琶，到现在有20年了。
2: 哦，当时是父母让你们学呢，还是自己喜欢就提出来学的？
3: 父母让学的。
4: 对。
2: 好，那我再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们是今年多大了？
5: 我们今年9岁了。
2: 啊，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5: 差不多6、7岁。
6: 6、7岁吧。
7: 差一点就说错了。
8: 慢了一点。
2: 那1号，你们学了多少年了？
4: 我们是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的，大概12岁左右。现在我们37岁了，弹了差不多24年。哇。
7: 我问，我先问1号，琵琶有几根弦儿？别看。
9: 4根。
7: 那琵琶要断一根弦儿，还能不能凑合弹？
9: 不能。
7: 2号，琵琶和大提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0: 琵琶是弹奏乐器，大提琴是拉弦乐器。
3: 对，而且琵琶是民乐，大提琴它属于西洋乐器。哦，
11: 但是人家懂。
7: 哎，懂，确实懂。
11: 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们两个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让学？
12: 自己想学。
11: 那你们两个最擅长的曲目是什么？来，一起回答，3、2、1。
13: 茉莉花。
14: 茉莉花。
11: 谁弹得好？你俩？
15: 我弹得好。
11: 3号，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你服不
16: 服？
17: 怎么就服了？
11: 那他弹得好，你唱的谁好啊？谁唱得好啊？
15: 差不多。差不多。
7: 他又慢半拍。
18: 姥姥。
2: 我想问问1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我是大学教师，我是建筑设计师。
2: 哦，那怎么会弹？
4: 所以我们是业余琵琶爱好者。
2: 业余爱好。
4: 对。哦，
2: 那2号呢？
3: 我是大学的琵琶专业教师，平常呢也是有一些琵琶的专业课这样子。
10: 我是初中音乐教师，像在平常教授之余呢，我也会在课余时间向学生们展示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哦，
2: 3号小朋友，你们参加过演出吗？
5: 参加过。
2: 参加过比赛吗？
5: 没有。
2: 哎呀，太难猜了。哎，
8: 那再聊聊唱吧，三组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唱什么风格的歌啊？
4: 我们主要是弹唱一些现代的曲目，
9: 大鱼，
4: 大，嗯，对，青城山下白素贞，采薇，或者是青花瓷等。
3: 对，因为琵琶本身就是民乐的乐器，在弹唱方面呢，主要也是以国风的歌曲为主，像半壶纱、知否知否这样，
10: 兰亭序、青花瓷等等都可以。
3: 对，
8: 这个太顺了，我想听听有没有新颖的。小朋友，你们可以用那个琵琶唱点儿歌什么的吗？
15: 对，我们就是唱儿歌。
8: 哦，真的？
15: 对。
8: 你们唱的是什么歌啊？
15: 我们一般，弹唱的话就是《茉莉花》《铃儿响叮当》《粉刷匠》，然后还有一些儿歌什么的。
0: 我想问一下，右边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5: 妹妹。
0: 你是个复读机吗？
7: 就他老慢一拍。
11: 那个3号小朋友，妹妹回答我。
8: 妹妹回答。
11: 你们两个是跟谁学的这个琵琶？
6: 他是跟我学的。
2: 谁？
15: 什么？
17: 姐
6: 就是、啊、
15: 我们是跟老师学的。
6: 对哦，对对，不错，是跟老师学的，说错了。
8: 你们觉得你们这个组合最厉害的是什么？
6: 我不知道，
15: 哪都不厉害。
8: 我已经知道你们什么最厉害了，你们是最谦虚的组合。
2: 我想问问2号，就是琵琶曲里有一曲非常出名的曲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3: 应该是《十面埋伏》。哎，
2: 你会弹吗？
3: 会。哎，
7: 那《十面埋伏》你会唱吗？
3: 噔噔噔噔，就这样。
2: 1号会弹《十面埋伏》吗？
3: 会
4: 会。
2: 练了多长时间《十面埋伏》？
4: 大概1年多左右。
3: 对，
4: 因为它是一首10级的曲子。
3: 对，
4: 业余10级。
3: 对。
8: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1: 怎么没有意见了都？
1: 这个好像有点难猜耶。
19: 你觉得是2号？
1: 你们太不统一了，
7: 都挺专业的，感觉不是一就是二。
8: 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

0: 看真大人投票表决了。三二一，请投票。一一二二，咱们分别采访一下哈。
1: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选二号，是因为我后边的这几位朋友啊，他们让我选一号。一开始，哎，我越觉得一号比较像，我想选一号。但是卢警官在发言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真帅呀、啊！”我就想跟他们较劲，我就得选二。
0: 哎，卢警官选一的理由，
2: 这个感觉吧，题确实有点难，可能也是我不会琵琶弹唱的事儿啊。就通过大家提问嘛，感觉二号回答的有点太专业了，背诵的痕迹有点重，不是那么特别自然。三号两位小朋友有点自然的大劲儿的，尤其是三号的妹妹，妹妹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姐姐就说不知道啊，可能是上台之前家长都交代好了，是吧？对不对？现在就是不回答了，不回答了。
0: 好，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3: 我觉得一号跟二号很难决定。二号呢说了一些，他是搞音乐的；一号呢话很少。反正犹豫了，连蒙吧，选了一号。
0: 再听听陶老师选二号的理由。
4: 我是凭我自己观察到一个点，不知道对不对哦。他们刚才三队就出来以后啊，一号跟三号他们琵琶是这么提溜着，他俩是这样抱着的。从我的印象，应该这个乐器它是很心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自然的表现。我就是从这个细节来讲，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0: 陶老师，你有没有看一个细节？我觉得有可能是二号。二号，我不知道这姐姐还妹妹，你看她这个琵琶的颜色和其他那两组不一样。
4: 哦，对对对，是不一样，她这把颜色更深。
0: 有没有可能这是她自己的？这个是道具组的，统一规格的。哎
3: 呀，错了。
0: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台上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正会琵琶弹唱的双胞胎姐妹。来，请揭晓身份。完了，琵琶给收走了。
2: 你把人一号琵琶拿走干啥呀？
4: 二胡吗？
1: 三号。
5: 不会吧？哎呦，
3: 他们能会弹吗？
2: 真是茉莉花。哎呦，
1: 还真是茉莉花。
4: 你俩咋不唱呢？
2: 有反转吗？
6: 我们两个刚学琵琶不久，不会弹唱。
3: 刚学。
0: 所以你们俩真是实话实说呀。
3: 也很棒了，也很棒了。
2: 完了，拉二胡了。
5: 每一二。
3: 哎呀，那是二号了。
1: 有反转，
3: 他们把乐器给换了，
2: 竟然还能换，没想到还能换。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双胞胎姐妹，我是姐姐康小霞，我是一名大学教师。
2: 我是妹妹康黎霞，我是一名建筑设计师。我们从初中开始学习琵琶，一直保持这个爱好24年了。
0: 姐妹俩非常优秀啊，非常年轻啊，你看这个琵琶弹得不错，而且唱得也很好，然后两个人学业也没耽误。
3: 我们俩同时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4: 那厉害，
0: 这学音乐学琵琶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其他领域的优秀。
3: 我们觉得其实音乐呢就是一种调节，学习累了的时候，工作累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弹一弹，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0: 所以你们弹琴是一种享受。
3: 是的、啊、
0: 哎，那我想问姐妹俩，到英国留学这个期间有没有演奏过琵琶？
3: 当时呢是不太方便把琵琶带出国，但是我们会抓住学校的艺术节的机会，宣传琵琶文化，比如说播放一些我们的视频啊，然后做一些琵琶文化的讲解呀，这样子。
2: 然后我们回国的话，就是也会经常有一些演出，每个学期会邀请妹妹走进我的中国文化课课堂，为来自国外的留学生介绍和演奏琵琶，他们都非常喜欢。
5: 你真好。
4: 哎，那个，我就问一下啊，如果你们真的抱着你们自己票，不会那么低了是吧？是得抱着吧，
3: 因为很沉。
2: 对对，双手抱才安全。
4: 对呢，导演组太厉害了。
0: 所以这个细节观察错人了。
4: 不是，我没想到他把道具会换掉，
6: 换乐器了，
4: 太厉害了，
6: 防不胜防啊。
0: 好，那再次感谢姐妹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再次感谢，
3: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啊。哎，
6: 这回有变化了，
4: 这回有变化。
0: 陆瑶琳和孙桂田老师两个战队现在取得了1000分的领先，
4: 看看咱俩谁先突破零啊。
6: 50步笑100步。
0: 要求不高，得分就行。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4: 哟，这小宝贝，哇，太可爱了！
6: 我天呀、啊，
4: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这就是我们这一组的隐藏者，什么意思，秋宝？让杨叔叔带孩子是吗？孩儿们，来，给叔叔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嗨，你能讲中文吗？
7: 能
0: 啊，能啊！你叫什么名字？
7: 朱百鹤。哎，
0: 还点东北口音呢。来，自我介绍，你是什么身份？
7: 大家好，我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哎呦，
6: 哎呦，古诗词。
8: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诗词。
9: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诗词。
3: 太棒了！
0: 三号，现在你已经取得了领先了，马上就要到终点线了。
7: 终点线？
0: 你怎么跑这儿去了？
4: 看看这么萌的。
0: 你们都几岁啊？会背200多首？李丁叔叔都50了才背不上2首呢。你今年多大？
7: 4岁。
0: 你几岁？
8: 4岁。啊、
0: 哦，4岁。你几？你20几了？
8: 我已经2岁。
0: 这是几岁啊？叔叔的眼神跟不上你的手指，这几岁啊？
4: 他袖子卡住了。
8: 你2岁，哥。啊，大哥，你2岁。
0: 2岁。
4: 哈哈哈没错呀，是三号。
8: 你2岁，哥。大哥，
0: 你姐，你都给他整乱了。弟弟还小呢哈，这是你亲弟弟吗？
8: 也不是、啊、
0: 不是你亲弟弟。你们仨是一家的吗？不是吧？
8: 不是，我都没有弟弟，我怎么？
0: 哎，那今天有个弟弟感觉怎么样？有弟弟好玩吗？你看人家那个三号那无辜的眼神。这仨小朋友就这么高个，说自己都会200多首古诗词，这个信吗？

0: 秋宝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吗？
1: 熟读唐诗三百首，
2: 瞅啥呢？
1: 不会作诗也会吟，
2: 瞅啥呢？你都没站点上，
1: 你就别管事儿了。
0: 你也别管人家，你念你的，
3: 这份乱哟。
1: 古诗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有一位小萌娃，小小年纪已将200多首古诗词烂熟于心，还可以即兴接句对诗，应答流畅，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小诗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的小朋友？
2: 我。
0: 秋宝，人家一直提醒着机器人别说话了。
1: 你说这二号这个能张罗事儿的样子，像不像闲人马大姐？
0: 现场比较乱啊，我重新捋一捋。一会儿呢，我们现场四位探针达人会向你们提问题，问什么回答什么，好吗？谁先来？
2: 他先来吧。
0: 他先来行吗？这下边先来。这样，姥姥先问一个。
4: 一号小朋友会背诵诗词吗？
2: 会。哦，
4: 你怎么学的诗词啊？
2: 你怎么学的诗词？
0: 没让你学会，让你回答。
2: 跟妈妈学的。
4: 哦，每次都怎么学呀？
2: 就是这样学呀，啊不，
0: 啊看着书，
2: 看手机说。
4: 你能现在能说一首诗吗？
0: 说两句行吗？
4: 啊，说两句也
0: 行。对，少来点，两句。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OK。非常完美啊！
2: 下一个，
0: 不，
3: 还会呢，还会199个。
5: 一号有潜质。
4: 二号，你会背诵诗词吗？
2: 会啊。
4: 会背多少首？
2: 会200首。
0: 那你能来两句吗？
2: 鹅，曲项向天歌。
0: 曲项向天歌。
4: 嗯，哦，可以。
0: 可以。这行。
4: 那三号问不出来什么。
0: 谁说的？三号可爱回答问题了。
4: 三号会背诗词吗？跟姥姥说。
2: 会。
4: 会呀。哟，
0: 淡定。
4: 会多少首？
2: 会200首诗啊。哇、
0: 哦。20首啊。
4: 20首。
2: 200首。哇、哦。
0: 这么急啊！
1: 还给我们问急了。
0: 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4: 你随便说一首。
0: 可以说一个吗？
5: 不行吧，他太小了。
0: 白日依山尽。
2: 黄河入海流。
0: 哎呦，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哎呀，
0: 床前明月光。
2: 阴阳
0: 光。哎呀，鹅。
2: 曲项向天歌。不用
3: 了，别问，都你给问哭了。
5: 干嘛呀，杨帆哥哥？
0: 不是，是因为说多了吗？哎呀！我错了，我不问了，不行吗？哎呀！飞流直下3000尺。哎。
3: 哎呦，太逗了，他
5: 太可爱了。
0: 咱们说好啊，以后谁不再让那背诗的，好不好？啊，
4: 好。
0: 我们三号最恨现场背诗。
4: 哦，我觉得定场。
0: 我们好了，来问吧。
6: 我不敢问了，
4: 不敢问了，
3: 我冒汗了已经。三号小朋友不敢问了，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位诗人？
2: 想不起来了。
4: 想不起来了。
3: 那二号小朋友，你喜欢哪位诗人呢？
4: 唐李白。
5: 喜欢唐李白。
3: 不是，李白是哪个朝代的李白？
2: 唐朝的。
0: 李丁，
5: 那我也先问一下二号。
2: 写啥？哎，
5: 你最后背的一首古诗词是什么名字？
2: 古诗词是绝句呀。
5: 绝句是？
2: 没有别的名，就叫绝句啊。
5: 没名字？嗯。就你妈妈叫你说，你来背这个绝句，让你就背了。
2: 它就叫绝句。
0: 你们都小点声。好，你看又崩溃逼。我不让他问了，行不行？不哭了。
2: 别哭了。
0: 为了照顾我们三号隐藏者的情绪，嗯，我们现在直接投票，行不行？
3: 好，
0: 来，3、2、1，请按键。
2: 怎么都是三？
4: 叫妈妈了哟！啊，
0: 让你们选三号，三号请退场，请妈妈给安慰一下。
5: 妈妈先安慰一下。
0: 我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选择的理由。卢警官，
3: 这俩不纯来捣乱的吗？这俩。

0: 但是他们俩刚才也都背出古诗了，
1: 对，他俩背出古诗了。但是三号小朋友哈，就是范哥你刚才问的那些古诗，他都能不假思索的直接对的。
2: 对，
3: 你提一个他回答一个，提一个回答接下句儿。
4: 刚开始吧，我想200多首都那么多，我就还想，哎，这个一号可能大一些哦，可能会能背。但是三号小朋友哭着他都能对答如流，就特别快，反应特别快，哎，说明他就是脑袋里储存的就很多那个古诗，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三号。
0: 哎，那么三位小朋友当中，谁真的可以背200首以上的古诗词？接下来请揭晓。
5: 三号回来了。
1: 封好了。
6: 接下来我们请出揭晓嘉宾房玄龄房大人。
1: 谁？
7: 修身已尽，哦，物脱已，
5: 是最是特火那个房大人。
7: 谁知染人恨于丹青。诸位，就让我来揭晓他们到底谁是真的。
8: 要对诗吗？
7: 江南何采莲，
9: 莲意何田田，
7: 鱼戏莲叶间，
9: 鱼戏莲叶东，
7: 鱼戏莲叶西，
9: 鱼戏莲叶南，
7: 鱼戏莲叶北。
5: 你看对答如流。
7: 千山鸟飞绝，
9: 万径人踪灭，
7: 孤舟蓑笠翁，
9: 独钓寒江雪。
7: 非常不错。
8: 他也对上来了啊。
7: 两个黄鹂鸣翠柳，
10: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窗含西岭千秋雪，
10: 门泊东吴万里船。
8: 哎呦，都会，他们都会。
3: 八分了。
7: 这些看来对你们太简单了，稍微增加点难度。小朋友，戴宗夫如何？戴宗夫如何？
11: 这咋使啊？
7: 戴宗夫如何？
8: 哎，他也对不上来了。
5: 肯定是三号了。
7: 不会是他吧？这小朋友还要被妈妈抱着。小朋友，我问你，戴宗夫如何？
9: 齐鲁青未了。
5: 对了，
7: 造化钟成秀。
9: 阳过我娘。
7: 荡胸生层云。
9: 绝姿入桂鸟。
7: 会当凌绝顶，
9: 一人重三桥。
5: 太厉害了。
7: 黄河远上白云间，
9: 一片孤城万仞山。
7: 羌笛何须怨杨柳，
9: 春风不度玉门关。
7: 青海长云暗雪山，
9: 孤舟遥望玉门关。
7: 黄沙百战穿金甲，
9: 不负楼兰终不还。
7: 红雀舞三秦，
9: 烽烟傲五岭。
7: 与君离别意，
9: 同时换游人。
7: 海内存知己，
9: 天涯若比邻。
7: 无为在歧路，
9: 儿女共沾巾。
7: 锦瑟无端五十弦，
9: 千里一路四黄连。
7: 庄僧晓梦迷蝴蝶，
9: 广地春心出杜鹃。
7: 沧海月明珠有泪，
9: 万泉日圆玉生烟。
7: 此情可待成追忆，
9: 只是当时一样人。
7: 小朋友你这么厉害。
8: 太可爱了。
7: 等我缓一缓，我第二段我忘了，来重新来第二段。
0: 我们已经挑战成功房大人了，
12: 房大人都不会了。
7: 怒发冲冠，
9: 凭栏处；
7: 潇潇雨歇，
9: 才放言；
7: 仰天长啸，
9: 壮怀激烈；
7: 30功名尘与土，
9: 8000里路云和月；
7: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9: 空悲切，
7: 靖康耻。
9: 游外学，
7: 臣死恨；
9: 何时灭？
7: 驾长车，
9: 踏破贺兰山缺；
7: 壮志饥餐葫芦肉，
9: 挑山歌吟匈奴月；
7: 待从头，
9: 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好，太厉害了
0: ！
7: 我宣布，这位小朋友他是真的。啊
8: 哎呀妈呀！
0: 我知道三号小朋友刚才为什么不开心了，可能跟我对那几首诗太简单了。今天真是过了瘾了哈！谢谢房大人。
7: 好，那诸位告辞。
0: 其实另外两位小朋友也不错啊，也会很多古诗词，但是可能没有三号小朋友那么小的年纪就能背那么多。你们各自有什么才艺，也跟大家介

0: 上下，你有什么才艺？
1: 哼，吃东北菜。
0: 吃东北菜，这也算是才艺。二号小朋友，你介绍介绍，你会什么才艺呀？
2: 我会

0: 他现在两岁几个月？
1: 两岁十个月，
0: 不到三岁。哎呀，
2: 你什么时候开始背的啊，宝宝？
3: 我一岁半就，哎呦，
0: 一岁半就会背了。
2: 一岁半就是背背，哇，这天才！
1: 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所以呢，我经常读给他听。所以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能把后面的几个字能接出来。再后来呢，就一岁半，他就自己能整首背诵古诗了。哎
0: 呀，他可能现在理解不了这个古诗词背的内容，对吧？
1: 大部分是不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能运用起来。你像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举杯，他就会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理解这一些了。对，然后现在他大点了，在读的时候，他会问我啊，妈妈，那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什么意思呀？问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解释一下。如果他不问，我不会强行给他灌输这种。我觉得，这个需要他慢慢大了之后，他自己会理解，会感悟。所以我不需要给他。
4: 站下来，
1: 好
0: 啊，我要自己站一会儿。真棒啊，这宝宝。
5: 亚三，他已经落地了，我们能不能再看他单独背一首？
0: 宝啊，将进酒可以吗？掌声欢迎。
4: 将进酒。
0: 好。
4: 君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天子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天生
4: 我材必有用，天定暂定还复来。砰！

我有一只刘其明，陈王细致，燕平乐，斗酒十

0: 哎呀，好，
1: 真棒，
2: 厉害厉害，
0: 他还很有气势，很有韵味啊，不得了，
2: 还很有表演的
0: 天赋，对，他的气势你看真棒啊。
2: 这《将进酒》当中有一句啊，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觉得这小朋友真的
0: 太厉害，
2: 好好培养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好谢谢，
2: 哎呀好谢谢，
0: 你能拿得动吗？小朋友拜拜，
4: 拜拜拜拜。
2: 好，我们小小诗仙展示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啊，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3000分领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接下来是第四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6: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7: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2: 来，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8: 聚光灯下，他是万众瞩目的选美冠军，麦克风前，他是余音绕梁的民歌歌者，他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融合，让我们看到美从。

0: 来不只有一个维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1: 来吧，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年参加的这个比赛？
3: 我是在2026年参加的。哦，
4: 我是2025年，就是去年参加的比赛。
5: 我是2024年。
1: 不应该上来问很关键的信息吗？作为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三位姑娘的身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一号。
3: 大家好，我身高179厘米。
1: 二号呢？
6: 我的身高是1.76米。
5: 我的净身高是177.5厘米。
1: 身高都很高。
7: 我想问二号，参加环球国际小姐的这个总冠军这个决赛哈，他们是最看重的是哪一方面？
4: 我觉得最看重的就是选手的一个个人素质以及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不只是外表美，然后我们内心也要美。我们的赛事呢是有6个环节。然后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自我介绍，第二个是民族服装的展示、泳装展示，还有才艺展示，还有晚礼服展示，以及最后的问答环节。
7: 那问答环节会占多少比例？
4: 占大概是30%-40%。
7: 那也很关键。好，谢谢。
1: 了解。
8: 我想问问一号啊，民歌的唱法特点是什么？
3: 我认为民歌的唱法特点就是气沉丹田，然后声音集中嘹亮，比较就是开阔。
8: 跟美声的唱法有什么区别吗？
3: 民歌的声音比较集中，美声的声音比较宽广吧。
8: 你在哪儿参加过比赛？
3: 我在广东珠海参加的比赛。
8: 好的。二号，我同样的问题。
4: 我们的比赛地点呢是在广东深圳。哦，
8: 你获得的什么奖项？
4: 当然是中国总冠军啦。
8: 啊，你只会唱民歌，那美声会吗？
4: 美声的话不太会，但是我会唱一些流行的歌曲。
8: 哦，好的。三号，最喜欢唱的民歌是哪一首？
5: 我的比赛曲目，因为我们比赛有才艺展示环节，我当时唱的是《茉莉花》。
9: 好，问一下一号，两个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为啥你会去一边参加这个选美比赛一边去唱民歌呢？
3: 因为可能我从小很喜欢唱歌，然后选美比赛我觉得他看的是综合素质吧，不仅是女生的外形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有才艺也很加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9: 您除了这个环球国际小姐比赛以外，您唱歌这方面参加过比赛吗？
3: 没有参加过比赛。
9: 没参加过。
1: 但你这民歌演唱能否达到登台表演的程度？
9: 对。
3: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可以，就看你信不信了。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位依次回答一下，就毕业于哪个学校？
3: 我是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
7: 学的什么专业？
3: 学的民族声乐。
4: 我是毕业于深圳大学，也是民族声乐专业。
5: 我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
7: 两个都学声乐。
1: 来，我问一个专业的，作为这个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你们都穿多大号的鞋呀？
3: 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大的，我穿41码。
1: 咱俩差不多。二号。
4: 我穿37码的。
5: 我也是37码。
0: 杨帆，这个问题是便于你做出什么样的推断呢？
1: 一看你秋宝，你就不懂音乐了吧？
0: 因为我没腿。
1: 对，不是，不是没腿的问题，民歌也好，美声也好，它的根基需要稳，它双脚经常抓地，它脚小，它抓不住，高音上不去。所以现在41的姑娘，我是非常相信的。
0: 你的意思是，篮球队里一堆唱美声的是吧？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呢？有请我们4位探真达人准备投票。
10: 感觉二号这个身形很像唱歌。
8: 现在二号居多。
7: 一号身高太高了。
1: 来吧，那接下来请探真达人现场投票，谁是真的呢？3、2。

0: 请按键。
1: 咦，他俩
0: 这一期不自觉把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分成了两队哈。问一下李丁战队，你们为什么选的是二号姑娘？
2: 我觉得二号老师，上台之后站着的样子很像一个会唱民歌的老师，因为我认识的会唱民歌的老师就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3: 你的意思就是，两只手搭在前面，这是一个唱民歌的标准手势，是吧？
2: 就很像。
3: 那你还记得背两百首唐诗里边那个二号隐藏者的小女孩也是这个手势，你怎么不觉得她是唱民歌的？
0: 所以李丁判断的依据是二号的体态。
2: 对，
0: 陶老师，你选二号的原因是什么？
4: 我的后援队这次跟我意见比较统一，我们就是凭的感觉，就是觉得他像唱民歌的，他的体态，他的某一种感觉给我们。
0: 那还是这个。
3: 但是陶老师，您想过吗？您和李丁选一样的时候，这个错误率会很高。
4: 九宝，我相信你，我选的对吗？
3: 您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再说吧。
4: 一会儿再说。
0: 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位为什么选一号。姥姥，
5: 我反正我觉得这个节目太难猜了，太难了。我背后呢，选二号的居多。我也看二号，看三号都像，但是呢，我的第六感还是选了一号。
0: 卢警官，
6: 我队员们说了，一号长得好看，声音又好听。就是特别像这个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
0: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结果，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5: 哇，一号，
7: 这步伐多熟练，多专业呀！
8: 我是真的。
7: 真的吗？一号走得很专业啊。
5: 啊，怎么了？
7: 没变化呀。啊，不是一号吗？
8: 二号都不像啊。
9: 我是真的。
10: 这回又要对了。

0: 是
1: 三号。
2: 我是真的，哎呀，
0: 啊、现在搞不懂了。
3: 啊啊，真的啊，真的，哇！
0: 谁也没选三号，哎，都错了，哎呀，完了。
3: 啊啊！
0: 哎呦，
4: 不对
3: 啊，不对，不对，不对，
1: 还有反转啊！啊！
5: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我是真的。哇哦！
6: 正确答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我们也请那个二号和三号两位姑娘介绍一下自己哈。
5: 其实我也是一个选美冠军，我是国际世界小姐的香港总冠军。哇哦！
2: 我是前职业模特，然后现在刚刚转行，但是我也会唱歌哦。
6: 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也欢迎祝以轩换装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0: 谢谢杜奕轩的演唱。
1: 我们知道环球国际小姐这种赛事对选手的要求不仅是她的样貌身材要好，其实考验的是综合素质，所以从小学音乐这段经历对于丰富你在台上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2: 嗯，是的，很荣幸借此从20多个省市里的30多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了2026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冠军。也是因为这个奖项，我成为了家乡的文理推介官，我特别的开心。
3: 哎呦，真好。
1: 那未来这个职业的重心是偏秀场呢，还是偏歌唱的舞台呢？
2: 我觉得 T 台呢，它是传播的桥梁，而且通过国际赛事还有一些时尚活动，我们能把这个民族声乐然后传播到大众和海外，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然后就能传播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就是我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希望你加油哈。
2: 好，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1: 来，请看成绩。哇哦，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老师的战队，各8000分。
4: 我还是想劝一下陶老师啊，刚才实在没好意思说，真的不能跟李冰雪一样。
5: 陶老师，咱们现在并驾齐驱啊，咱们。
1: 但是现在卢警官和孙姥姥他们这个战队也并驾齐驱，万一他们联手成为冠军，咱今天的醋得是双份啊。
4: 所以我就说，孙姥姥每次都说我们出的题难，但是拿醋的手一点都不手软。
1: 那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今晚还有最后一轮的游戏，我们也把分值提高到10000分。
3: 哎，我们还有机会啊。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今晚的最后一组隐藏者出场。
3: 戏曲演员吗？哇哦，
6: 邀请三位。
1: 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8: 鬼步。
9: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龟步。
10: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1: 你是哪里的朋友？
9: 你觉得我是哪里人？
1: 英国？
9: 没有，我是瑞典人。啊，
1: 瑞典。
9: 对。啊，
1: 瑞典的朋友。我为什么问这问题呢？你刚才介绍你会什么？
9: 龟步。
1: 鬼步。哦，
9: 鬼步。
1: 龟是那个。
9: 啊，鬼啊，对。
4: 鬼步是一项戏曲的绝技，龟步是扬帆晒鱼模仿。哎，
1: 不是，就那龟兔赛跑那是龟步啊，鬼步是我们戏曲当中的一个技术动作。那这样，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4: 戏曲舞台上有一项绝技，演员脚下如同踩了无形滑轮，身形平稳漂浮，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这项濒临失传的独门步法，正是传说中的鬼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3: 呀，这个真不知道哎。嗯。啊，
1: 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双脚有点类似于芭蕾那种，脚尖点地的舞步。
3: 脚尖走的。
1: 对，这个戏曲的技术动作，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会？探侦大人可以提问了。
3: 我想问一下3号，这个鬼步是属于哪个剧种的？
10: 嗯，它不是说只有单独的剧种才能够用这个鬼步，没有。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这个步法，只是看演员选择练这个鬼步还是穿那个敲弓。
8: 敲弓。
6: 哦。接着问一下3号，这个鬼步啊，基本上会用到戏曲中的哪一部分呢？就是你唱到哪儿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鬼步啊？
10: 你像我们湘剧的话，就是弹枪活捉三郎阎锡娇的这个角色会用到这个鬼步，
1: 往往应该是戏曲故事当中一些特定角色，对吧？
10: 对。
5: 哦，我问一下1号老师，

0: 那这个鬼步在戏曲当中是只有那个青衣啊、花旦啊一些女性角色才会？
1: 在我们学习鬼步的时候，一般的话我感觉是青衣用的比较多。
2: 那您是学什么？
3: 你是学什么剧种的？
1: 我是学豫剧的。
3: 豫剧哦。
1: 对，就像我们豫剧演员王玉凤，她演的《红梅记》李慧娘当中就运用了特别多的鬼步，就有一些鬼步的身段，然后鬼步的技巧。老师会给我们说，上身要稳如泰山，下边碎步要展现出漂浮的感觉。
2: 就这样呗。
1: 对。
3: 啊，脚掌。
2: 那也很累，很
3: 疼。当然了，很难的这个。
2: 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二号，瑞典的这位朋友，您多少斤？
4: 我可能是60多吧。
2: 120多斤？
4: 啊，斤是吗？哦，我说那个那公斤是60。
2: 公斤60也不可能吧？
5: 也不对呀、啊，那
4: 70、71吧，72吧，可能。
6: 二号演唱者，你来中国之前就没过过秤吗？
4: 我很长时间没看我的重量，应该都是肌肉，都是肌肉。
2: 我问这个问题是帮助我们四位来参考他的体重能不能练得了。嗯，
0: 我问一下这个二号老师啊，两位老师都说大概都是就是青衣啊、花旦女性角色，然后你这个明显是一个小武生，你连裙子都没有。
4: 对，因为我的行当是武绸，但是我也是一个演员。我在那个瑞典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2017年的时候接了一个戏，有很多鬼在里面，然后那个导演说啊，铁木你要演一个鬼，所以我是给我的戏剧院的老师打电话，他说哦，在戏曲里面有一个那个柜里面的东西啊，有，就那个柜布，所以我回来写照，然后努力学习了，然后在瑞典演出。
3: 你是跟我们这边的戏曲学院老师学的
4: 鬼
3: 步？
2: 哦，现在一直生活在中国吗？
4: 没有，我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是会来回
2: 两边跑。
4: 对，
3: 就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4: 非常喜欢。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喜欢。
2: 但他中文讲的就是非常流利。
4: 我的中文都在路上学的。
2: 都在飞机上学的？
4: 没有，在路上跟人聊天学的。
3: 在路上？
2: 在路上
4: 对，
3: 跟人聊天
2: 都聊什么呢？
4: 也是
2: 会不会鬼步啊？我给你展示个鬼步啊！
4: 对。
2: 但他讲这一段，我觉得很专业啊。这个讲的倒挺像真的。嗯，姥姥，
7: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那个戏校的学生。
7: 你主攻什么身段的？
1: 主攻的是花旦和青衣。
7: 你除了鬼步以外，你还有其他的什么特技吗？
1: 就比如说会指尖转扇子，还有我们花旦的八角卷。然后还有一些跪步呀、跪转呀、桌下腰、跳卧云儿。啊，
7: 你用跪步演出过什么节目吗？
1: 就是《晴传状元楼》角桂英的角色。啊，
7: 那我问问二号，你虽然说学了，你演出过吗？
4: 演出过，在瑞典演那个斯林巴的那个戏。
5: 这跪步啊，您是光做这个动作呀，还是哎也会唱啊？
4: 也会唱一点无丑的东西，无丑应该我是行当。
2: 无丑，他这个还是以形体表演为主。
4: 但是我学的东西在中国戏曲学的挺多的，我是2009年开始学京剧的，开始学戏曲的东西。我现在太老了，我是不告诉你我多老。
7: 我再问一下三号，啊，你是学什么的？
8: 我是主攻青衣和闺门。
7: 也是职业性的吗？还是在学校？
8: 现在已经进单位了。
7: 什么单位呢？
8: 湖南省湘剧院戏曲那个单位。
7: 戏曲单位。
3: 湘剧啊。
8: 对，湘剧。哦。
2: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判断，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祝各位好运。
9: 谁呀？二号，但是没穿裙子，那就展示不了啊。
7: 二号不好，现在就一号跟三号之间。
3: 他们很蒙圈。
5: 一样，哎，要咱都选一样的呀。
0: 我先选，你甭管了。
6: 我最后只想对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2: 接下来就要有请四位探诊大人来表决，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会鬼步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1112，来，那我们先听听他们选择的理由啊，为什么选一号？
5: 他们出场的时候从台阶上下来，那一号下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下来的时候是类似那种轻飘飘，可能有一些那个感觉下来的。
3: 对，因为我们也是练戏曲的嘛，我觉得他的那个脚步法呀是这样的，特别柔软，然后但是非常有劲。

0: 儿的那种，然后我就注意到了这一个细节。当然这个三号我也知道他也是搞戏曲的，他但是他的柔软度，他的那个韧劲儿好像没有这个小伙子好。嗯，
1: 我是这么分析的，各位老师，人家是住在北欧瑞典，北欧到这儿机票可不便宜啊。
2: 所以他是走来的是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最终的结果，台上三位谁是真的，来请揭晓。
0: 他们应该都是戏曲演员
3: 哦，走圆场，
1: 感觉是一号啊。等一下
4: 啊，
1: 几号？二号。
5: 哦，我还是相信一号。
4: 哎呦！
3: 哦，哎呦，还能打飞脚！
1: 你看这180斤。
5: 二号应该确实是五丑，他可以走矮步，他可以走矮步，他不能走那个鬼步。
3: 对。
6: 我是假的，
2: 你是假的，神气什么？
1: 又错了，
4: 少一斤都挑不出这感觉来了。一号啊，
3: 这小碎步。
5: 这看得不太像鬼步啊。啊。
4: 哦，他咋老耍水袖，不走鬼步啊？
3: 哦，摔破的，哎，
0: 僵尸很难。
7: 哦，也是假的。
0: 那也是假的，
3: 三号了。
1: 哎，真是三号。
5: 哇，真的像在飘。
3: 哎呦，
1: 哇，好稳。

0: 哇！
1: 哎呀，哎，所以这么一选算哈。
2: 大家好，我是会戏曲鬼步的演员，我是真的。
3: 张雪楠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湘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傅琴思，今年23岁了。
3: 琴思不仅戏曲的功力了得，演技尤其了得，祝贺你把他们四个人都给骗了。刚才这种展示，我们看到了这个鬼步的这个魅力哈，可以让我们看看吗？表演的时候您的脚步？
2: 嗯，可以的，可以的啊、嗯。其实就是双脚颠着，前脚掌着地。小碎步，
4: 一点点，一点点的啊、
2: 但是像有些退的就可能会更飘逸。
4: 哎，对，就是
5: 我天啊，好轻松啊！哎呀，太厉害了，
3: 脚是很快的速度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往后，然后呢，重心要往后倒。哇，
5: 这个更丝滑了，
3: 对，关键身体还要很松弛。
4: 它跟水袖是这样子，顺着它这个。
2: 对对对，在舞台上会有那个效果，
4: 就很飘逸。
3: 坐的时候脚会疼吗？
2: 嗯，会，那肯定的。就我现在这一坨小腿都是肌肉，
6: 哎呀，真不容易。
3: 那自从学会这个鬼步，对于你的戏曲这个道路来讲，有什么样的改变？
2: 我觉得对我自身啊，就是改变可能不是很大。嗯，更大的是很多网友通过我的那个视频，就是认识到我们湖南的传统文化湘剧，这一点我会觉得很自豪。
3: 所以作为年轻的这个戏曲演员，尤其是湘剧的演员哈。希望

0: 能够不仅把湘剧唱好，也能够把湘剧这个代表性的鬼步
1: 传承，
0: 能够演绎的更好，传承的更好。也谢谢你，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哈，来自于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再见。
2: 飘着就下去了。
0: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成绩。哎，
3: 他们并列吧。
0: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越战越勇，有两个冠军队，祝贺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各自8000分，有请获胜的观众还有各自的领队登台领奖。
4: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
0: 今天是一个相对大团圆的结局，有两个获胜队，大家都要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两队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
4: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易安宁网。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反诈没有旁观者，那你我都是践行人，也希望大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少被骗，不被骗，是不是老二？
3: 是的，擦亮眼睛啊，辨别真假。
4: 好的，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的收看和陪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汗蒸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
2: 真的会赢。
4: 下周再见。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1: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8: 我们成功了，
17: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 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2: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0: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1: 妈妈，我想多点醋。
20: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22: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23: 集合了。
24: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25: 开始。
26: 爷爷，
25: 前辈不对，
27: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28: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29: 这不出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30: 阴天呢。
31: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
32: 儿。一路中山好，一城看天野，春晚在哪？
33: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34: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5: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33: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34: 路过沙漠，
35: 路过草原。
33: 我们开进风景，
34: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36: 心花怒放，
35: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26号启动，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同步启动。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将聚合政府部门、网络运营商及技术研发和数字平台等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将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3: 我现在就在广州音乐公园的现场，看舞台上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非常热烈的 live 演唱会，接下来这里将全年无休，一年365天，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演唱会上演。随着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的启幕，这里也成了广州正式亮相的一座永不落幕的城市音乐公园，也会成为大湾区的一座全新的音乐地标。越游越惊喜，这第二个月呀，就是音乐的月，指的就是舞台上的音乐每天都会有新的惊喜。跟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打卡一下这座宝藏的音乐公园吧。

0: 潮汕精神，精神粤语。
1: 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这种本土气息的感觉的，外省的朋友来到这里也可以更好的感受到我们广州本土的这些文化。

我觉得 live 就是不一样，听歌就是得听 live。 首演其实当然是蛮兴奋啊，就是作为第一个的在这里演出的朋友，我觉得蛮大的荣幸啊。而且我觉得这个 idea 就是365天的音乐都有，真的蛮开心。除了大家所认知的歌手以外，其实很多的素人或者是原创的歌手也有他们的机会去把自己的作品让大家听到，是一个是非常好的事情。

0: 以音乐为内核，广州正在以全新的音乐产业场景，让中国的流行音乐从这里走向更远的未来。
1: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日前在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法国上第一庄园60余件珍贵马主题馆藏，并联合国内多家文博机构以及香港赛马会，精选韩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文物及当代艺术品200余件套，以马为叙事主线，从历史、艺术与社会生活多维度回溯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眼前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银饰达字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前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表明这件文物为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与之相对展出的是法国上第一庄园藏品少年路易十四出猎骑马像，画作大约创作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带有前瞻意味的画像寄托着对他未来建功立业的美好期许。
2: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1: 法国上第一庄园拥有享誉欧洲的西方马术与狩猎文化馆藏，是欧洲马文化收藏重镇。本次展览既以实物对照呈现中法马文化体系、印证丝路文明互通的历史事实，又创新融合文物展陈、影像资料与数字互动，为跨国联合策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新范式。日前，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阿瑟·米勒经典话剧《推销员之死》登陆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1949年完成的剧本，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佳剧本之一。该剧于同年一举斩获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纽约剧评人奖，是戏剧史上首部同时拿下这3项大奖的剧本。
3: 爸，你这回去哪儿了？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寂寞的要命。
1: 剧本围绕推销员威利·洛曼的一生铺展故事。壮年时期的威利善于交际，常年奔走四方拓展业务，在新英格兰地区小有名气，妻子琳达勤勉持家，两个儿子朝气蓬勃，家庭曾是他全部的骄傲。可岁月流转，时代浪潮袭来，年华老去的威利风光不再，事业持续下滑，现实生活逐步走向失控，在外事业理想一点点崩塌，在内父子隔阂、家庭矛盾不断爆发，威力困在自己编织的成功幻梦之中，在现实与回忆的夹缝里苦苦挣扎，最终走向令人唏嘘的结局。
4: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1: 日前，无锡交响乐团2026欧洲巡演在意大利落幕。8月18号至27号，乐团赴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意大利，在4地国际音乐节完成5场演出。巡演首站落地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纳音乐节，演出采取经典演绎加原创展示模式，在演奏西方古典名曲的同时，呈现了以敦煌文化和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题材的交响组曲《飞天》，尝试在古典音乐发源地进行跨文化对话。
5: 这个也是飞天完整在欧洲的第一次的演绎。那么在未来，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把中国的更多的原创作品带向世界的各地，让我们中国的音乐元素响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6: 我尤其喜欢西方音乐与中国传统古老音色的结合，能够与一位演奏中国传统乐器唢呐的表演者交流，我感到非常幸运。我认为这些经历真正使卢布尔雅纳音乐节成为连接世界不同地区、欧洲与中国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之一。
1: 今年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无锡交响乐团登上奥地利沃尔特湖畔勃拉姆斯音乐节舞台。这支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中国乐团，在这片土地上用音乐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致敬。除正式演出外，乐团还在3国地标场所组织快闪活动，演奏中国民间乐曲，为地方参与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实践参考， 也展示了中国文化出海的多元路径。日前，海纳百川中国国家画院国际艺术对话展在澳大利亚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开幕，100多位中外嘉宾出席，展览汇集了65位国家画院当代书画名家的精品力作，通过澄淮官道、万象移形、四时芳华、经史永续4个板块，展示中国当代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以及书法篆刻的创作面貌，呈现中国书画从传统范式到当代形态的演进脉络。
7: 我觉得我会更多去关注他们的共通之处，包括色彩的浓郁饱满、层次的丰富堆叠、画面所呈现的通透质感，还有笔触本身。即便这些画作已经离开了画室，甚至身处异国，你几乎依旧可以想象出画家落笔作画时的样子。这些笔痕留存于画作之上，十分动人。
1: 当天，中国国家画院的艺术家们还开设了中国画的专题讲座和艺术工作坊，现场指导嘉宾研墨运笔，让大家零距离体验中国书画的独特魅力。该展览将持续到9月23号。
4: 从陶器、青铜器上的效益到古画石刻造像里的效益，国内首个以文物表情为主题的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在辽宁省博物馆启幕，来自全国38家文博单位的300余件珍品齐聚沈阳，铺展出了一部从史前先民绵延至今的微笑编年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文物里那些或含蓄或灿然或神秘的笑意，解锁藏在国宝中独属于中国人的那份文化密码与浪漫喜悦。
0: 千百年来，微笑从未消失，而藏在古人的音容笑貌当中的微笑，藏着怎样的心境，又能够勾勒出怎样的民族品格呢？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特展，来品读跨越千年的情感答案。
8: 此次展览跳出按朝代器型划分的传统展陈模式，以贯穿古今的情感脉络搭建叙事逻辑，按照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文化内涵层层递进，分设5大单元，串联起中国人向善、豁达、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走进展厅，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观众在此可邂逅中华大地最早的一抹笑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红山文化陶塑人像残件，寄托远古先民祈求族群繁衍生生不息的朴素心愿。
9: 它出土于辽宁朝阳的半拉山墓地，这件人像残件呢，虽然头部已经不存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它丰富的肢体形态，做了一个双手环绕的姿势。它的腹部呢是隆起的，臀部线条呢也十分优美，展现的是一个在孕育生命的母性形象。在史前这种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人口的存续呢也是关乎着氏族的存亡，也是这种史前人类从自然崇拜到人文始祖崇拜过渡的一个体现。我们是想通过先民对于生命的信仰来向大家传递出一种喜悦。
8: 这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安徽蚌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已有7300年历史，也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带有清晰微笑神态的史前人像文物。
9: 这件人头像大小呢，其实跟孩子的拳头差不多大，但是我们能看到呢，它上面刻画了许多的面部细节，比如说它的眉弓呢是非常突出的，两个眼睛呢也是脉脉含情的，嘴巴也是一个微张的状态，仿佛是在微笑。而且我们在灯光下可以看到它表面上是星星点点的，因为它在塑造的时候呢，里面融入的一些云母粉和石英，所以能让它在灯光下阐释出一种星光点点的效果。
8: 红山文化孕妇陶塑体态饱满丰盈，藏着远古先民祈愿族群繁衍不息的质朴欢喜。7000年前河姆兔陶片以极简线条勾勒天真面容，将原始人类对生命的喜悦永久封存。 商代人面青铜钺肃穆沉静内敛的神情，记录下先民敬畏天地自然的生存哲思。
9: 中国先民在史前时期，他微笑更多的是对于生命的信仰，或者是对于自然的那种崇敬，他的微笑呢是发自内心的，是质朴的。
8: 如果说远古先民的微笑源自对生命存续的渴望，那么市井百姓的笑意则扎根于人间烟火的美好。南京博物院藏东汉庖厨俑，将汉代百姓劳作时的鲜活笑意刻画得栩栩如生。
9: 案组上呢放着鱼和螺，然后同时呢它底下有一个水桶，水桶里面有一条小鱼，这个小鱼好像马上就要逃出来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俑刻画呢是非常生动和细腻的。我们知道呢，汉代呢是中国丧葬礼仪发展非常完备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汉代的人民流行着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而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一类的题材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呢常有发现，它也是表示出了东汉人民对于生前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8: 在鹤绿釉陶磨坊、东汉绿釉陶狗、东汉陶盘幽俑、乐舞俑等一批生活化造像中，劳作百姓、宴乐艺人等神态鲜活舒展，或知足浅笑，或开怀大笑，将古代民间无拘无束、鲜活热烈的生活状态尽数展现。
9: 这件母子俑是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的形象，非常的传神。他通过这种大人比较庞大的沉重的身姿和这种孩童探头的这个形象，形成了一个一动一静、一柔一软的呼应。我们这一组呢是叫眼底的温柔，其实想向大家传递呢是我们中国人的快乐呢不仅仅是在吃饱喝足之后，同时呢这个人间的伦理啊、孝顺啊这种亲情也是一个获取微笑、获取满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
8: 第三单元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展品，解读中国人向内求索、自洽平和的精神境界。京川县博物馆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以温柔包容化解世间纷扰。红衣罗汉图卷描摹修行者看淡得失的从容心境。赵孟俯行书《心经册》笔墨温润圆融，将东方独有的生命哲学化作心底沉静淡然的一抹浅笑。
9: 希望通过选择一些看起来没有笑的文物来传递微笑的内核，比如说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赵孟俯的《心经》，他虽然是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出身皇族，但是在宋朝灭亡之后，他又在元朝入关，所以他一辈子都有这种仕与隐的内心的焦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写《心经》，在观看的时候能感受到他写经的平和和那种从容的心境。

0: 这组文物呢叫胡人献宝俑。胡人献宝呢，之前也被称为波斯献宝。它呢，就是指在从汉代张骞凿通丝绸之路以来，我们中原的文化呢，越来越多的被外族看到，他们感知到了中原文化的魅力和强大，所以呢，会派很多很多的使臣，携着大量的奇珍异宝来到中原，进行一个文化的交流。我们想向大家传递，微笑呢，是一个无国界的语言，它是一种情感表达。正所谓山河有界，言语有别。微笑呢，是一个通用的货币。
1: 骆驼呢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提到丝绸之路这种贸易的往来，从来不只只是物产的这个互通，同时也是我们华夏民族向来以这种包容之心待人，以豁达这种气度来处事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2: 从八千年前先民到新时代百姓，中国人向往安稳、心怀热忱的民族内核从未改变。文物中代代延续的孝义，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3: 我对佛教照相展厅呢非常印象深刻，千年照相呢，慈悲平和的微笑极具感染力，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力量。
4: 我来过两次看了，看完之后的感受呢，就是没看够。它是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这个西辽河流域的这个文明，用一种微笑的形式呈现在我面前。从远古时期一直到我们现代人，我们中国人是一路微笑走来的。
5: 希望观众通过这个展览，能够去深刻地读懂这个中华民族自古向善、乐观、包容、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6: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7: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8: 实实在在，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3: 集合吗？
14: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3: 开始。
15: 前辈不对，
16: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17: 今天晚上的星星分手，
18: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14: 阴天呢。
18: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
19: 儿。一路入深海，一头看天云，
20: 春晚在哪？
19: 三三。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我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
2: 九七年拍的，快30年
3: 了。对，瞒不了明天。
2: 伊丽贝贝，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圆脸、跳鼻子、肤色偏黑，那就是我。
4: 现在也是这样的。
5: 对，父母爱情，4岁开始拍戏。
2: 纪凌有
5: 23年，
1: 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做小主持人。
5: 你们带带裤。
2: 你是我前辈呀，叶静，我从小看着他的戏。
6: 我们要接受我们会慢慢老去这个事实，去体验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全新的挑战即将开启，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转起来，三二一，停。就在这个位置，十、十一、十二，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欢迎助理嘉宾苏美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美文。我们每个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回忆、青春记忆。那今天我们到场的八位嘉宾啊，见到他们又会打开属于你的哪一段时光回忆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田燕南，我曾经是央视少儿频道新闻带带库的小主持人。
3: 下面我们来看一条广东省的消息。
4: 大家好，我是电影《霹雳贝贝》的扮演者张晶。我现在是一名录音师。
5: 好，我是刘淼，我曾经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
6: 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
5: 你们还记得我吗？
7: 大家好，我是叶静，我是个演员，也是个导演啊。我是《青青河边草》里的裴少文，也是《血色浪漫》里的宁伟。
8: 大家好，我是严佩，是一名新人演员，在《藏海传》中饰演陆晋。
9: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诗佳，我是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少年江亚飞，也是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的郑霜雪。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丽梅，我是一名演员。
11: 大家好，我是明超，我现在是一名汉服旅游博主。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咱们开启我们今天的闯关，究竟率先出场的会是哪一位？要看我们身后的挖宝灯灯，大家有没有想先抓出来的灯灯？
12: 抓前面的吧，
13: 中间高的。
1: 中间的高的是吗？行，
13: 好，
1: 来。
12: 加油！
1: 好紧张。来喽，等等，会是谁呢？
12: 好紧张啊！
1: 首先出场的是五号。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4: Hello， 你好。嗯，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诗佳。
0: 诗佳有哪些经典的作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4: 这是电视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15: 我早就想删上了。
14: 父母爱情，
16: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7: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
14: 跨过鸭绿江
17: 的年纪，
14: 央视一套播出的。我呢是从四岁开始看戏，

0: 到现在戏龄有
1: 23年。
0: 23年，老演员了。20多年演了多少戏？
1: 80多部。
0: 80多部。
1: 对，
2: 80。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
1: 因为从小拍戏嘛，然后全中国各地基本上都去遍了。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地方的认知其实只有酒店，所以说梦想是能够
0: 开个酒店。
1: 不是啊，是梦想能够带着一直陪我拍戏的妈妈，然后能周游一下我们去过的所有有回忆的地方。
0: 啊，好，祝你梦想成真，马上开始挑战，一共12扇。你先选一个呗。猴。
1: 小朋友说鼠，你为什么说鼠呀？
0: 你别说那是11号。
3: 鼠是11号。
0: 鼠是11号。
1: 未必哦。
0: 哎呦我天，你说你选吧。
1: 鼠。
0: 鼠，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我的天哪。请准备。
1: 哎呀，啊，所以还是要相信小朋友。
0: 请按响门铃。

0: 很简单。
1: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大家唱。
0: 什么大家唱？
1: 大家怎么不能唱？
0: 我就怕一会儿你猜不出来，你也说大家唱。歌名叫什么？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让我们荡起双桨，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打击。回答正确。
2: 这个很难有

0: 欢迎你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志源。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新瑶。
0: 今年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创作70周年，它已经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成长，从我们的爷爷奶奶到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再到我们，再到比我们更小的孩子们，都能张口唱几句。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一直在陪伴，也将陪伴我们的孩子一直唱下去。
3: 只要一划船就会唱这首歌、
0: 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太厉害了，哇！
0: 好嘞，你拍《父母爱情》的时候多大？
4: 14岁。
0: 14岁哦，虽然14岁，但已经是10年的老演员了。
4: 4岁开始拍戏。
0: 你们在拍摄的时候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吗？
4: 我们在现场进行走戏的时候，会利用一些场景里自有的东西去改变这个剧本，使它更生活。比如说当时我们拍那个院子的戏的时候，那院子里自己就有一棵树。我们当时经常会利用上树的镜头爬到树上去，很多戏的对话和妹妹的交流都是在树上完成的。
5: 今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6: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
0: 本来这个剧本里面是没有这个树的戏份的，后来导演一看

0: 说，哎，可以让孩子们爬爬树。
1: 对。
0: 但是这个场景呢，就会很生活化，因为导演可能他小时候有这种爬树的经历，
1: 是
0: 加入这样的情节会更生动。树也成了这部剧里的老演员。我记得《父母爱情》当中，除了这个树之外，最多的场景就是吃饭，是吧？
1: 对，我一直在吃饭，
2: 一直在吃饭，
0: 真吃假吃？
1: 那必须是真吃。咱们的观众抓穿帮多厉害呢，咱敢假吃吗？
0: 所以跟戏中的一些演员感情也是比较深厚的。
1: 对，我们这个戏就是因为是一个家庭氛围特别浓厚的一个戏。当时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梅婷老师和刘琳老师，就是演姑姑和妈妈的两位老师，当时都是没有孩子的。哦。可是梅婷老师呢，要生那么多孩子，刘琳老师要带那么多孩子，然后他们每天都要抱着大的小的，大的小的这么抱着。其实他们当时抱下来的第一下都会觉得，哎呀，好软，我好害怕，
0: 没有经验，
1: 对，
3: 感觉要漏下去的那种感觉。
0: 一部电视剧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就是体验一种人生。
1: 对，
0: 这就是演员虽然很辛苦，但是他们很幸福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在100部影视剧当中体验100种人生角色。
1: 是这样的，
0: 我相信这十几20年的拍戏的经历也会让你成长不少。嗯，好吧，继续加油。
1: 好，
0: 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1: 刚才我在犹豫选鼠和选猴的时候，那边那位姐姐一直喊着猴猴猴。
0: 对，
1: 所以说我就不敢相信这个。
0: 你是觉得钱太少了是吗？想让他选个稍微多一点点的。
2: 我觉得不对。
0: 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4: 信任。
0: 是信任。
1: 好，相信信任的力量。
0: 我们相信你了哈，
1: 姐姐，我相信你。
0: 不会。
2: 感觉又哭。
0: 好。
1: 猴。
0: 猴。猴，请准备。

0: 姐姐干得漂亮，就这样啊。
1: 十二可以冰封，可以冰封起来。
2: 我是第一个吧？
0: 对呀、啊。
1: 我可以冰封它，对不对？
0: 是的。
1: 谢谢施家帮我们排了一个雷。
0: 开不开？
1: 不开，冰封，必须的。
0: 确定冰封了哈？
1: 好事要留给大伙儿。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十二号门我们已经冰封起来了，接下来继续选吧。你问问姐姐，再给你挑哪个门？
1: 看这边了。
3: 嗯，开始
4: 了，你不用告诉我。
0: 姐姐选什么？
3: 牛。
0: 姐姐说选猪。
1: 改猪。
0: 猪好。猪，请准备来。
1: 还好吧。
0: 四号门，
1: 是不是、啊？
0: 请按响门铃，3000元。

0: 唱。
1: 唱什么？
2: 唱什么？
3: 唱什么？我觉得我连一个音符都没记住，真的。
0: 肯定听过。
3: 小虎队吗？
0: 啊，也是个组合。
3: 求助吧。
0: 完蛋了，要用求助了。完全不知道。那就没办法了。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场外亲友吧。
0: 谁？
3: 是我们父母爱情中跟我饰演 CP 的王海洋、郭鹏。对。
0: 我们来看一看王海洋的表情。
4: Hello， 是这样。
3: 嗨，鹏鹏，
1: 救我！
3: 救我！
1: 救我！
0: 海洋。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来，我们相信你哦。歌名叫什么？
4: 这首歌的歌名叫《青春纪念册》。
0: 哦，是真的这个？对呀对呀。接受这个答案吗？
3: 我相信他呀。
0: 好，《青春修炼手册》是吧？
3: 不是纪念册。
0: 歌名叫《
3: 青春修炼手册》。
1: 青春修炼手册。好。
0: 哇，他好容易被带跑偏啊，他都没有一丝犹豫。

0: 来，你再回忆一下，歌名叫什么？
1: 青春纪念首次。嗯，
0: 确定吗？那我就开了。
1: 等，
0: 一起期待。
1: 青春纪念册。
0: 开，确定吗？
1: 纪念册。
0: 再给你一次机会，叫什么？
1: 青春纪念册。
0: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这个号码其中只有一个是对的，你能记住吗？
1: 说吧。
2: 夏琳，你别

0: 谢谢你们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
2: 太棒了，好幸运。
0: 好嘞，我刚刚叫顺嘴了，一直叫他海洋，海洋，他本名叫
2: 郭鹏。
0: 你们俩在剧中，
2: 我们剧中是 CP 啊，最终结婚的那种。
0: 有哪些场景是你印象特别深的？
2: 印象最深的，包括很多观众朋友印象最深的，应该都是我跟王海洋在少年期间告别的那场戏。他要坐车走了，去乡下了，然后呢，我站在屋顶上对着他挥手送别。
3: 您能看得见吗？
4: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2: 然后那场戏其实剧本上你并没有写如何细致的情绪，但是我当时站在屋顶上看着那个车开走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我眼泪就下来了。对，其实就是可能我们把王海洋和江亚飞的那个人物的情感都带入到自己身上了，
5: 好有画面感。
0: 当你们两个隔着屏幕在这样四目相对的时候，仿佛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剧中两个人的状态里。
2: 是的，而且我们俩特别有缘的是什么，就是除了父母爱情之后，我们在青山是故乡中我们俩饰演的也是一对 CP。 哇，虽然戏份不是很多，
0: 这个 CP 拆不散了是不是？
2: 对，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6: 大家加油好吧，然后呢把你的梦想能够实现。
2: 谢谢。
0: 荧屏当中建立的这份真挚的情感，这份宝贵的友谊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然后一直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好吧？加油！谢谢，
2: 谢谢
0: 郭鹏，谢谢你。
2: 谢谢。
0: 来，要继续前进吗？
2: 托我自己运气的福和托郭鹏同学的福，我很知足。我希望把这个赢作为最终的结局。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好吧，那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4000元。谢谢施佳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挑战还要继续，有没有信心咱们下一个出去的冲他的一个什么3道题4道题5道题？来，那我们抓一个左边靠下的行吗？
2: 行。好紧张啊，会是谁呢？
7: 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
5: 决定命运的时刻，
2: 心砰砰砰砰砰砰。
5: 又一段回忆即将被触发，噔噔，背后背包里的数字是3号。哇，哇，我好紧张啊！深呼吸一下，做好准备，咱们几道题，至少一道吧。加油，好不好？祝你梦想有。
0: 刘淼，
2: 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曾经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我叫刘淼。
0: 这部剧。

0: 这是97年拍的，
1: 对的，
0: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30年的时间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也都看过这部剧，
2: 就是很经典。
3: 还是小姐比下人懂事，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赶明儿三德子回来了，自个儿就说了。哎呀，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再重温这部剧是什么心情？哇，
1: 真的瞬间把我拉回去的感觉。嗯，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把它捐助给一个爱心小学作为他们的奖学金，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实现他们的梦想。
0: 那你今天必须得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1: 可不能只是一扇门。
0: 来吧，选哪个生肖？牛虎兔龙蛇马羊鸡狗。
1: 火，相信小朋友吧。
0: 虎，请准备。虎是五号门。
1: 五号。
0: 3000。
1: 还行，
4: 可以，
1: 还行。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这旋律特别熟。
1: 是的，
0: 小虎队。
1: 对啊，
0: 蝴蝶飞呀，
1: 哎，
0: 蝴蝶飞呀，蝴蝶飞，蝴蝶飞呀
2: 呀，
3: 有没有呀？
0: 没有。
3: 你再唱一遍。
0: 蝴蝶飞呀，
2: 有呀，
0: 蝴蝶飞呀。
3: 确定吗？
0: 确定。
3: 倒开了。
0: 好，
3: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3: 回答正确。Yeah!

0: 来吧，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万雨辰。
0: 欢迎两位。蝴蝶飞啊，确实是小虎队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特别的青春，特别的励志。这首歌你们小时候应该没听过吧？嗯，
1: 没，我是没听过，
2: 没有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
0: 好听吗？
2: 好听，
1: 好听，好听。
0: 谢谢两位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
2: 谢谢小宁老师，谢谢大家。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再来。你们在拍摄的时候有哪些是你印象特别深的？
3: 第一部刚一开始拍戏的时候，哭戏我是经常会被骂的，那个时候哭的镜头哭不出来，国语老师让我走了差不多10遍、最后跟我说，你要再哭不出来你就不要再演了，因为你这样的演员你根本不能到我们剧组来。
0: 吓死了，
3: 当时我哇就哭出来了。
0: 哎，其实是逼你一下。
3: 对，他就激我一下，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0: 可能也是他的一种策略，是不是？
3: 是的，就是他对这个工作非

0: 常的认真。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因为从一开始拍戏就能跟这么好的演员、这么正规的剧组一起成长，就让我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觉得特别感动，特别幸运。
1: 这不仅是属于你，也是属于我们很多剧迷观众共同的一个经典的记忆。哎呀妈呀，这小孩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说话，除了我之外话最多的就是他了，就是他了。
2: 不好意思了，
1: 我刚听他说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3: 建哥，男的吧、
2: 选个男的。
0: 现在的小朋友我已经看不懂了，
1: 哪个比较难？
3: 好像是龙。
1: 那如果让他选个简单的，你让他选哪个？
3: 兔吧。
0: 兔简单。
1: 他给出了两个，一个是龙，一个是兔，其中有一个特别简单，有一个特别难。
0: 11和2。
1: 所以你现在要猜这龙和兔哪个比较简单。
3: 男的吧，好像是龙。
0: 兔简单。
1: 龙，请准备。2号门。哦，他说应该选兔，应该选兔，
0: 应该选兔。
1: 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很简单。
1: 噔噔噔噔，很简单。
2: 小朋友应该听过。
1: 这是那个什么变形金刚什么的
0: 吗？有点那个意思，动画片。
3: 完了，这知识盲区这个。
0: 你小时候看动画片？
1: 看。
0: 好看的有哪些？
1: 黑猫警长。
0: 还有呢？
4: 这方向是对的。
0: 还有两个老鼠在那儿。
1: 两个老鼠，小鼹鼠。
5: 鼹鼠的故事。
0: 两个老鼠。
1: 鼠大哥，鼠大哥。
0: 不是鼠大哥。
1: 妈呀，小鸡着急。
0: 你真不知道是吗？
1: 我真。
0: 那就求助吧。
1: 求助吧。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看一眼亲友的表情。哎。有那么像戴娆姐姐？
1: 对。
0: 她是戴娆姐姐，
1: 是的，
0: 欢迎戴娆。哇！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歌名叫什么？
6: 舒克和贝塔。
0: 哦。想起来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歌名叫啥？
1: 舒克和贝塔。
0: 一起期待开门
7: 大吉。
0: 回答正确。哎呀！

0: 克贝塔。
1: 终于见着舒克贝塔本人了啊，本属了，本属了。掌声送给两个小朋友。
2: 谢谢，
3: 再见吧，再见了。
2: 谢谢谢谢，好可爱呀。
1: 你说戴饶姐姐认识多久了？
2: 我从96年拍《慈禧西行》的时候认识的，快30年了。哦、那个时候她已经有很多的音乐作品，然后我还是无名小辈，什么都不懂。哦、然后到剧组里面，我们俩演慈禧的贴身丫鬟，她就特别照顾我，也是我的知心姐姐一样。我有什么想不开的、心里不开心的事都去找她诉说。
1: 戴饶的歌你都会吗？
2: 哎呀，他太多什么那个故事里的事，
1: 哎呀，这首歌
2: 是不是也是，
1: 包括玩我家里面的，
2: 对对对。

0: 美。
1: 感觉瞬间就泪目了，
0: 对，
1: 我们记忆当中最深的这些歌曲。谢谢戴娆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美好的经典的旋律。本来戴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
0: 对的，
1: 是想发挥点大作用的，大作用的，
2: 大作用的，
1: 帮你拿个10000-20000的，结果你咔，二号门，你就求助戴娆，
0: 效果拉满，真是的，大材小用了。
1: 再次感谢戴娆，谢谢戴娆，
0: 谢谢，
1: 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很多观众其实也很关心你的近况，在那几部经典的作品之后好像很少再看到你了。
0: 对，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演员都希望塑造不同的人物，体验不同的人生，所以我刚拍完康熙4部都是演小丫鬟，所以再有演丫鬟的戏找我，我好像就不太想接了。对，我想说去拍一些别的戏，其实也有拍一些其他作品，但是可能因为不是让大家特别熟悉。再到后来呢，我就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了。对，因为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要多点时间陪伴他们成长，给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人格、生活习惯还有价值观，所以现在孩子大一点了，我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
1: 特别好，继续前进吗？
0: 再试一个，
1: 可以，没问题。舒克贝塔都没猜出来，但是非常有勇气，
0: 对，
1: 想要挑战，来吧，选哪个？牛、兔、蛇、马、羊、鸡、狗。
0: 我选狗吧。
1: 狗，请准备。狗是7号门。哇，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拭目以待，请按响门铃。
3: 加油！

0: 当当当当，
1: 我怎么感觉有眉目呢？
2: 我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了呢？当当当
0: 当当当，后面来是啥来着？但不能求助了。嗯，有一天，
1: 这很耳熟是吧？
0: 对，
1: 这是最难受的。
0: 对，
1: 明明知道这歌，但就是想不起来，而且求助已经用了。你在哪里听过这首歌？你感觉？
0: 好像也是以前的一个什么电视剧的。哦，
1: 哪个电视剧？
0: 等会儿电视剧，琼瑶的。
1: 哦，叫什么？
0: 在水一方。
3: 继续。
0: 不是，一帘幽梦。还有，庭院深深，庭院深深。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我开了。
0: 好的。
1: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
1: 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嘉宾哥好，嘉宾你好。
0: 好经典的一首歌。
2: 对，
1: 是的。
0: 庭院深深，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就不太了解了。
2: 是的，是的。
0: 财主来了，厉害。
3: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哇，问题来了，要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我这个水平到这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可以了，
0: 好吧，那就见好就收。感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恭喜你今天在这里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刘淼。
2: 谢谢朋友们，咱们要有冲劲儿，有信心，必须的，咱们冲一把，
1: 要不来个后面的吧？
2: 那就冲着最高的去，行不行？
4: 可以，
2: 咱们冲向最高峰，
1: 走起！来了来了来了，
5: 心跳加速了，
2: 会是谁呢？
1: 看看是几号呢？
2: 来吧，等等，你背包里的数字会是几？
1: 来了，哇，是谁呢？
2: 二号。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霹雳贝贝来了，朋友们，
4: 真好！大家好，
0: 霹雳贝贝，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它不是动画片，是真人的科幻剧，可以这么说，是吧？
6: 对对，
0: 觉得你没有什么变化
6: 哦，真的，谢谢谢谢。
0: 你的轮廓，你的样子，还是那个小时候的。我们回顾一下吧。
7: 又是胡灯，真没劲。对，枪毙他。
0: 还是那个圆乎脸儿。
8: 今儿个真顺，一路绿灯。
0: 啊，这段我印象也很深。神奇了，小时候看这些画面太神奇了。最神奇的是霹雳贝贝现在站在我的身边。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
2: Hello。
0: 现在在做什么？
4: 也跟电影有关系吧，也电影录音师。
0: 从台前到了
4: 幕后。幕后。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给孩子买一个学习用的平板电脑。
0: 祝你梦想成真，马上开始挑战，好不好？
4: 好，
0: 来吧，发挥一下你的特异功能，你可以操控我们的这个盲盒，把那个号码给翻转出来。来，你猜一下现在最简单的那个门在哪儿？
4: 是鸡。
0: 鸡，确定吗？鸡行吗？好，鸡。鸡，请准备。
2: 神奇了，
0: 太厉害了你！
1: 这里全是男的了。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我就说那不是电影，那是纪录片。

0: 你唱一下。
1: 忘了。忘了。
0: 哎，确实是，这味儿不错。
2: 你那是酱香，
3: 好香好香。
0: 用东谷一品鲜酱油做出来的饭，那就是
1: 香。
0: 哎，叫什么？
1: 七里香。
2: 对喽。
0: 七里香，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杨润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杨润泽。
0: 七里香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很经典的一首。谢谢杨润泽，谢谢。
1: 好，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2: 谢谢。
0: 霹雳贝贝拍摄的时候是哪年啊？
3: 是1987年到1988年之间。
0: 为什么选你去演这个角色？
3: 就是可能小时候参加一个讲故事比赛啊，然后导演碰巧是评委，在那个选手中间就挑中了我啊。
0: 我听说导演当时就不想找那种特别乖的孩子，就想找一个稍微有一点特别的，
3: 对，
0: 有点性格的那种孩子，是吧？
3: 对，影片里有句台词描述我当时的长相，就是圆脸翘鼻子，肤色偏黑。
4: 圆脸翘鼻子，肤色偏黑，
3: 这就是我。
0: 现在也是这样的，对。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拍电影，应该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3: 对，
0: 去了很多的地方，
3: 长城，还去了深圳。
4: 宇宙人，你在哪儿？鳗鱼堡。上天落地超人堡。
0: 哦，但是后来没有再当演员了，
3: 之后又演过几部，可能没有那么有名，然后就上学，学的是电影学院录音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从事这个录音的工作，
0: 找到了心中另外一种热爱。
3: 对，
0: 特别好。那继续前进。
3: 好，
0: 来，下面我看看还有牛兔蛇羊马12。哦，六没出现，这你要能把六找着，我服你。
2: 霹雳贝贝电力链接。
0: 想想六可能在哪里。
3: 那我选马。
0: 马，请准备。六号门。发的电是发给你们的是吧？把电发给你们，再从你们这儿再获取信息。
2: 脑电波。
0: 六号门，请按响门铃。

0: 丢出来旋律。哎，你都参与过哪些电影的录音工作？
1: 我和我的家乡，
0: 我和我的家乡，
1: 还有银河补习班，火锅英雄，我不是药神。哇，
0: 人都是大制作，这歌可能太小了。
2: 今天的歌好难、啊，
3: 这个好难，这个好难。
0: 那就求助
1: 啊，求助吧。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
0: 好，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天蓝蓝？
1: 这是个歌名吗？
0: 确定吗？
2: 确定。
3: 真的？
0: 那我开了。
4: 哦，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要不要继续前进？
3: 不前进。
4: 为什么？
3: 我今天已经超常发挥了，已经超出预期了，真的。
4: 真没劲！
5: 快下来吧，快下来吧。
0: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确定。
0: 那好吧，见好就收。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一共收获了4000元。希望我们永远记住那个有魔法的、带着电的霹雳贝贝，也是我们最美好的童年记忆。谢谢张静，
1: 谢谢小迪，谢谢。
0: 来吧，我们二现场有没有人上来能开四扇门的？
1: 这个真是知识盲区，还在努力。
0: 没有。那你们加油吧，
5: 看我发挥吧，来吧，
6: 希望给我一个接下来二现场猜题能力最强的人，谢谢。
5: 来吧，
6: 无论是谁，咱都是猛猛向前冲，
1: 开五扇。
6: 一号，
7: 一号，
6: 一号，
5: 有多少来多少。哎，
6: 听到没有，小尼哥，有多少来多少。来这里，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5: 实力来了，大家好，小尼好。
0: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们意气风发意气风发走出来的样子了，每个人都是自信满满的。哦，我求助，
8: 我求助。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小妮好，大家好，我是田燕南，我之前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做小主持人，
0: 新闻带带酷，
5: 新闻带带酷，
0: 我从小喜欢看。
5: 还有大风车的风车工作室。
0: 啊，哪年？
5: 我当时应该是3-4年级的时候，
0: 零几年。
9: 我是田燕南，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收到的这么多漂亮的贺卡。
5: 你所关注的属于你的新闻时间。
0: 那你当主持人的年头比我久啊。我06年才到中央电视台来上班，你比我早，你是我前辈呀。哎呀，今天你的梦想是
5: 给我们全家人拍一套全家福。
0: 可以，那你就好好加油吧。嗯，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12。
5: 羊行不行？
9: 羊。
5: 行，就羊吧。
0: 羊。羊，请准备。8号门。
1: 最小的八
5: 吗？
0: 请按响门铃。

0: 什么什么鲜衣怒马，什么当当当，
1: 是吗？
2: 在这里等你，天使的翅膀。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太难了，
0: 不在我的歌单里，
4: 不在我的歌单里。
1: 有多少来多少。
0: 感觉这个有什么办法？
5: 不要求助吧，不要求助吧，不要求助吧。
1: 我现在心已经碎成十瓣了。
0: 求助吧。
5: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亲友吧。
5: 可以，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来。
0: 这是我爱人和我的五岁的宝宝。
5: 这首歌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
0: 哦，真的、啊？哇塞！
5: 歌名叫什么？
6: 看山河。
5: 哎呀，笑得真甜呀、啊！给妈妈加加油吧。
6: 妈妈加油。
0: 谢谢。
5: 也真好，真甜。歌名叫
0: 《踏山河》，
5: 一起期待开
0: 门
5: 大吉。回答正确，非常好。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
1: 大家哥哥好。
0: 哦，原来这首歌叫《踏山河》呀。这歌火吗？
2: 很火。
0: 这首歌可能就是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啊，像我们这种老年人可能知道不多。谢谢你们的演唱，再见。
3: 想您哥哥，再见。
0: 真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4: 刚才看到他们在台上，就想起了我小时候，也是这么大的样子站在台上。
5: 今天的内容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他们是武侠小说、身体素质和版图意识。
6: 我们在这里也祝大家，
4: 这是风车工作室，
7: 在绚丽的霞光下，
8: 我们像快乐的小鸟，
4: 和
9: 祖国一起飞。
0: 你还主持过六一晚会？
4: 对，当时可以和少儿频道的大主持人菊萍姐姐、董浩叔叔，还有像杜月姐姐都同台过。
0: 这些主持的经历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4: 一方面是表达能力的提升，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比较活跃，属于文艺积极分子，认识的男孩子也比较多，然后最后呢就给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解决了。
0: 给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老公。我听说你们是辩论队的是吧？
4: 对，当时是跟我老公是在辩论赛上认识的。哦，然后就经常借着演出的机会呀，活动的机会呀，可以多交流交流。
0: 明白了，小时候的那些经历当时看似不经意，但是一定会塑造未来的我们。

0: 叫什么？
1: 杀破狼。
0: 11号门，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朋友们，
1: 开
0: 门。

0: 真棒。
1: 谁也没想到这扇门我们成功的打开了。两位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龚明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1: 谢谢你们的演唱杀破狼。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5,000元。哇，
3: 太牛了。
1: 前进吗？
3: 收了吧。
1: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难度高高，但是要猛猛冲。
4: 中间的吧。
3: 来，让我们看看你是谁。
5: 来吧，登登，你背包里的数字是
3: 七号。哇，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Hello， 小
1: 姐你好。哎呀，穿越了，我也见着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了。那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徐丽梅，我是一位拍80年代短剧的一个演员。小时候我的回忆。
1: 你的梦想是
5: 带着我的家人，然后来北京转一转，看一看。
1: 行，可以。剩下三扇门，牛、蛇和十二。
5: 我就蛇吧。
1: 蛇，请准备。
5: 来蛇。
1: 是你想要的吗？
5: 是我想要的。
4: 十。哦，
1: 可以。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加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好像不在我的歌单里啊。
1: 不要迷茫，
2: 哎，是这个歌好像。
3: 我觉得我们的十号题不会这么简单，
0: 有知道的吗？
4: 完全没听过。
0: 嗯，
4: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那就只能直接用求助了。
0: 我求助。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4: 好，我们来看一看。
0: 我相信我的家人。
4: 看一看亲友的表情吧。
5: 不要忘太阳山下有月亮，有月光。
4: 什么？再说一遍。
5: 太阳下山。
0: 啊？是吗？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2: 这歌名越听越慌。
0: 我心有点慌。哦，对了，老师，对了，
4: 没有别的答案了。
0: 没有了。
4: 哎呦，还急着开门呢，就这样。
0: 我只能相信他了，我没有别的机会。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4: 行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4: 这确定吗？
0: 不要慌，来，
4: 大
0: 开门，
4: 起！回答正确。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这首歌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这首歌是由我创作的，我是作曲。啊，
0: 歌名谁定的？
1: 我定的。
0: 怎么定那么长的歌名呢？
2: 为什么？
1: 我希望通过这歌名直接让人就是一眼就能能够被安慰到，被治愈到。
0: 是安慰到治愈到了，但不好猜呀、这个事儿。
1: 我下次写短一点。
0: 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0元。继续前进吗？还有一个牛，还有一个12。
2: 大姨，大姨给我摆手。
0: 来吧，你的决定是。
2: 见好就收。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一个9，一个12，咱们就去把它包圆，好不好？
3: 好，好，加油！
2: 抓一个守门员。
3: 哎，这可以啊！
2: 来喽！6号。可以啊，两扇门包圆冲，
3: 必须的，来。
2: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哦，
3: 好吃的呀，特别好吃，
0: 心情马上多云转晴。
3: 对，看你累了，让你补充点营养。
0: 您倒是给我呀，
3: 来。
0: 酱牛肉，
3: 怎么样？
0: 好吃的要飞起了。等等，给我再加点那个，我喜欢加点醋。
2: 我也喜欢加。

0: 因为我觉得加点醋，它那个酱牛肉的味道会更加的特别。而且加的不是一般的醋，是我们的紫林好醋，开门大吉，由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这是特意给你做的，
0: 这您做的？
1: 对啊，这是我自己的。
0: 不是演员吗？为什么是做熟食了？
1: 演够了，完之后去干点别的。
0: 其实说到叶静，我真的从小看着她的戏。好帅啊！没，这是哪部？今天
1: 青牛白狗啊！对对对，
0: 《倚天屠龙记》。
1: 《倚天屠龙记》对。
2: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周芷。
0: 还是你们俩。回忆全都涌来了，今天叶静来到开门大吉，不仅给我带来了好吃的酱牛肉，更重要的也是带着梦想来到开门大吉的。
1: 想买一台相机。
0: 好啊，最后两扇门，一个是30000，一个是5000，一共35000。
1: 咱们就直接从这个开始吧。啊，
4: 对，
1: 对吧？
0: 我建议从这开始吧。
4: 也对，热身一下。
1: 那就开那个，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
0: 选牛哈。
1: 好，
0: 牛请准备。哇，请按响门铃，9号门。
4: 加油
5: 加油。

0: 听过对不对？
1: 他能哼出来，他应该能猜出来。
2: 哎，对，郑少秋唱过。
0: 对，郑少秋唱过。
3: 郑少秋唱。
2: 戏说乾隆
0: 不是那个里面的。
2: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那么熟。
0: 实在不行就求助吧。
2: 啊，我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关键字提醒，来来来，
0: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五个字，然后他给你的是第一个字。
2: 摘下天上星。
0: 马上对了。
2: 摘下满天星。
1: 哎，哇！
0: 确定吗？
2: 确定。摘下满天星。
0: 那我开了。
2: 开吧，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摘下满天星。
1: 好强啊！
4: 牛，太牛了。妈妈

0: 当年的一个画皮系列的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摘下满天星。
1: 对，摘下满天星。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好，谢谢，恭喜我们叶静老师，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Yeah。哎，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马景涛发的一段视频。
2: 今夜是我和我最爱的叶静和金明。我最爱最爱的两个宝贝
0: 啊。哎，好多网友看完以后就特别的感慨，一致的感受就是瞬间感觉自己好像长大了，甚至有人觉得哦，原来我真的老了，有这种时光交错的感觉。
3: 很多人看到我以后他感慨说，哎呀，叶静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但是他下一句话说的就是，看着你变老，我突然发现我也变老了。
0: 对啊，
3: 对吧？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接受我们会慢慢老去这个事实。你爱的人会老去，你的亲人会老去，你自己也会老去，所以我们就优雅的自然而然的老去，去体验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0: 特别好。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3: 开，是这样啊，我觉得都到这儿了，咱就索性就玩把大的，最难的，对吧？我们挑战就要挑战最难。
0: 牛。好，12号门，冰冻已久，请就位。12号门是3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4: 加油！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叶静的眼神非常坚定，没问题，

0: 还会哼。
1: 听出来了，
2: 我觉得的呀，这对我来说很难吗？哇，
1: 什么歌？
3: 我觉得不对劲。
1: 什么歌？
2: 这歌叫
1: 叫什么？
2: 你猜？
4: 你猜？哎，
5: 他根本就没猜出来。
6: 我是真不知道啊，这我连哼都哼不出来了。
1: 我看你能硬撑到什么时候？
6: 对对对对
1: 空手而归了。
2: 但我觉得这个，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可能最近一两年以来最放松的几个小时，我特别开心，我觉得特别值。
1: 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做完全不同的一些事情，很欢喜，很满足，但是节奏也还是非常快的。
2: 是的，
1: 忙并快乐着。
2: 忙并快乐着。其实我就一直在想想我的人生经历，我觉得这个做影视演戏做导演，这是我们的心中的梦想。但是呢，我现在做熟食品牌是我们的生活，生活要继续，但是梦想呢要在心里熊熊燃烧，永不熄灭。
1: 特别好。从那个荧屏上人人艳羡的角色，一个演员真的走出来，走进了生活里，和大家永远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2: 是的，
1: 这是一种生活的选择。
2: 特别好，
1: 很知足。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很快乐。那既然你猜不出来，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坦然地面对这个结果吧。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小尼哥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聂池。
2: 我是杨洋。
0: 感谢两位为我们演唱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0: 虽然我们没有打开这扇门，但是我们也是带着童心很快乐的在听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不是很好猜，对不对？
1: 对，是熊出没的主题曲。啊，
0: 熊出没之雄心归来，
1: 我乘着风飞过来。哦，
0: 感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叶静老师。
5: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开门大吉，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
3: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动物
1: 声援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动物区近距离的接触感受互动，我们还有一位场外的嘉宾，就是刘璇，他已经到了浪山去执行一个神秘的任务，在节目的最后他会和我们一起完成一个动物札记，并且点亮光影森林。也跟屏幕前的各位介绍一下，林雨辰老师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内容总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来自于博物的倾情支持。其实提到朱老师啊，大家对于朱鹮这个角色，对于这个舞剧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了。而今天我们要探寻的小动物就跟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特别的缘分。后来我们查询的资料，其实朱鹮是叫中国特有种。
3: 对，我们生物学上说的这个特有种，指的就是说因为某些历史或者是生态或者是生理因素，然后某个生物它的分布就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那么它就是这个区域的特有种。
0: 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感兴趣的种类呢？
4: 那肯定是跟我的作品有关，我对特有种当中这鸟特别感兴趣。
0: 其实中国特有种的鸟类是不是还挺丰富的？
3: 是，其实我们中国就首先鸟的资源就特别丰富。我们2024年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中国一共有1505种鸟，然后这里面有109种鸟都是特有种，比如说像红腹锦鸡。这个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能代表我们中国的一种鸟，因为它颜色是鲜艳的中国红，然后还有就是著名的朱鹮，这个也是特有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就有白马鸡、蓝马鸡还有朱鹮这三种中国特有种的鸟类。
0: 其实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特有种，也给了艺术家创作的时候更多的灵感。
4: 对，
0: 当时在创作朱鹮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去接触的？
4: 这个物种曾经一度濒临灭绝过，这个种群从原来的7只
5: 发展到如今的10000只。
4: 我觉得它的这个生命线就好像我们人类对于环境自然的觉醒，所以在死亡那一刻重新失而复得的美，是我觉得创作朱鹮的原动力。所以通过舞剧朱鹮，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这只朱鹮跟人类跟我们这个地球家园共同的这样一个大爱的现实主义的故事，用舞剧这么浪漫的题材表达给观众。
0: 对，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可以再见见朱老师的老朋友，去见朱鹮吧，走。我是第一次看到朱鹮，哎，
3: 是吗？
0: 其实跟我想象当中还不太一样。想象当中朱鹮应该它身上红色的比例会占得更多一点，但实际见到它好像主色调是白色和灰色。
3: 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时候都是就是站在那儿休息的状态，没有展翅。其实它如果展翅飞起来的话，它的翅膀内侧的羽毛是很美丽的粉红色。
6: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6: 我是你好饲养人李艳萍。自从我们园区引进朱鹮开始，我就是专职饲养他们这帮孩子了。那两只是彤彤和发发，
3: 是白色那两只吗？
6: 对，是我亲自孵化出来的。
3: 它是哪一年出生的？
6: 它是2024年，
3: 现在还是个小鸟呢。
6: 对，他们是我们湖南省第一例人工孵化的朱鹮，当时可不容易了啊，因为是第一次嘛，我们没有案例，我们园区就请了专家，一点点的教我们学。那个朱鹮蛋进入孵化期以后啊，那前中期的话，我们是需要对它进行，每天4到5次的晾蛋，每次大概2到3分钟，到后期快要破壳的时候就更频繁一点。

0: 些，每隔两个小时要就是晾一次。这个也就是模仿野外青鸟孵蛋的那个过程，避免蛋液粘连蛋壳，影响雏鸟的孵化。直到2024年5月18号和20号，我们的彤彤和花花就相继破壳出生，
1: 甚至跟养一个孩子一样。
2: 养猪环比养自己的小孩还要更辛苦些，但看他们长大还是很快乐的。
3: 你看他那个喉咙在大喘气，
1: 是
4: 太热了。
5: 那湖南的天气这么炎热，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到湖南去定居呢？
3: 猪环生活在中纬度地区，中纬度地区的这个气候是比较温凉的。那像我们湖南常德这里已经算是低纬度地区了。
6: 猪环能够到这里来生活，主要是因为这里食物丰富，生态环境很好啊。
5: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给猪环们消消暑呢？
0: 今天我刚好准备给猪环做一个消暑的喷淋装置，你们有兴趣和我一起吗？
5: 喷淋装置太好了，来吧。这好像我们拼的那种积木一样。哎，
0: 对，啊，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个剪一截，装上一个里面房。
5: 好，
0: 好了，老师，我们还要借助这个扶梯，把这个主水管用扎带固定在那个笼舍的上方。
5: 好，走，先给它打一个孔，这样，然后给它推进去，对不对？
0: 对对对。
5: 见证奇迹的，哎，时刻，哎，好了。听到了一个非常安心的声音，
0: 还有两个
5: 啊，快走，这才完成了一个，
3: 加油！
1: 哎，进去了，我们帮你扶着吧，
5: 走，加油 ，OK， 一个，
3: 那边还要再扎一个，
5: 走。但它是软的，怎么塞得过去呢？它有两层的网，第一层的这个金属的网还是比较容易塞过去的。
0: 你试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小工具，
5: 如何去使用呢？
7: 对，就是把它
5: 勾住，
7: 对，勾住，
5: 送出去。
3: 哎呦，好厉害啊！
5: 进去了。OK， 搞定了，再来一个，走。
3: 这下顺利很多，
5: 非常顺利，
3: 已经掌握了窍门。
5: 没问题了，
0: 再绑一根，
3: 我绑吧，我可以，我想为它出点力。
5: 来来来，
3: 这个位置可以吗？
5: 完美。
0: 啊，这样我们的装置就做好了。耶！我们请同事帮我们打开阀门。我们一起倒计时，
3: 开始仪式，
5: 开始仪式，
3: 3、2、1，
5: 开水，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凉快啊！
3: 我感觉猪环在这每天都是泼水节，
5: 真的，
3: 这还能看彩虹，
5: 哦，还真的有彩虹，哇！走吧，我们去前面看看猪环，走
3: 走。
5: 其实我刚刚观察到啊，这个很多鸟在开始喷淋之后会开始啄自己的身体，网上一直流传着他们洗完澡之后就会变色。
3: 其实猪环的体色问题曾经也困扰科学家很多年。很早以前我们的科学家以为猪环是有两种颜色的，以前他们以为这不是同一种鸟，后来就是随着就是进一步的观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实就是同一种鸟，它只是猪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它会改变自己的体色。比如说到了繁殖期的时候，猪环它的脖子这块的皮肤会分泌
6: 黑色颗粒，
3: 然后它会用自己的嘴去啄这块的羽毛，然后在水浴之后把
6: 黑色颗粒
3: 涂擦到身上，然后它这个灰黑色就会从它的颈背部一直扩散到背的后半部分。其实主要是为了在繁殖期保护自己，因为它白色的羽毛在自然界中是非常显眼的，这个时候的羽毛叫繁殖羽或者叫婚羽。
4: 而且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特别中国这种水墨的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啊。
5: 那其实在野外的猪环，他们没有咱们做的这个喷淋装置，他们要靠什么样的方式去降温呢？
3: 我知道的其实就是躲在阴凉的树下啊。其实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也有看到这个猪环有一个行为，现在还有呢，就是它张着嘴，喉咙这块一直在鼓动，你会觉得它像小狗一样它在喘气。对，这个也是野生鸟类降温的一个方法，就是快速的喘气，因为鸟它的体温本来就比我们哺乳动物要高，
5: 对，
3: 很多鸟的体温都超过40度了，所以夏天对它们来说是很危险的，就是有可能中暑，中暑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像动物园能够用这种喷淋的方式给小动物降温，就对它们来说就比较好。
8: 湖南浪山有着丹霞瑰宝的美誉，在浪山脚下的村民们坚守着一分猪环舞，一分香稻谷的理念。
1: 哇，这里的环境真的太适宜了，一望无尽的绿色的稻田，还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刘师傅您好。
9: 你好
1: 你好，终于见到了。

0: 那您平时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呀？
1: 我平时的话就是主要负责我们这边养的那个一种朱鹮，那个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现在我们的种群的话还是不是很大，大概有30多只吧。
0: 但其实刘师傅，我发现就是咱们这片的稻田跟我以往去的农村看到的稻田就不太一样，就为什么会，你看有的地方它种，有的地方不种，空起来
1: 啊？这个我们是叫做环连一分，意思就是说每一亩地给它留一分哦、所以这叫它觅食，因为那个稻子一种的话太密集了，那个朱鹮觅不了食哦。
0: 每一亩地分出来一分，
1: 对对，通过那个朱鹮的养殖啊，通过那个生态打造啊，农药也基本上不用了。这个以前我们这个山村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朱鹮一来的话给我们带来了好多那个游客，所以寓意着我们这个鸟在这里的话是吉祥祥和。
0: 就像您刚才说，它是一种吉祥鸟，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正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刘师傅，像朱鹮通常都吃什么呀？
1: 朱鹮主要是吃那个软体动物，啊、比如说我们喂那个泥鳅啊，为主，小鱼小虾，还有那个蚯蚓之类的东西。哦，
0: 那种类还挺丰富的，它们都吃。
1: 对，我们马上去投食了，还是请你去体验一下吧。
0: 好啊好啊，去看看他们吃饭的地儿。
1: 好，
0: 走吧。
1: 好，现在我们准备去那个当喂食。
0: 好
1: 啊，我们首先去打了那个泥鳅。
0: 能吃多少吧？一天
1: 每一天就20多斤嘛。
0: 每天20多斤。嗯，
1: 对。
0: 行，那我们现在就拎着它去给他们喂食。干饭时间到。哎，刘师傅，这个大的鸟笼子是做什么用的？
1: 我们之前那个引进的那个朱鹮的话，就是放在这个笼里面。我们通过观察它们的那个独立觅食，还有那个飞翔的能力的话，我们看到它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放归大自然。哦，
0: 像朱鹮，它们每天就会定点的到这边来吃吗？
1: 对，它是定点到这边来吃啊。朱鹮的话是比较稀少，比较脆弱。我们所以通过特殊消毒的食物来补充一下。哦，
0: 这就是他们的早饭了
1: 啊。对，
0: 行，也希望他们一会儿能都吃掉。一会儿能等到朱鹮来吃吗？
1: 我们在这里的话是等不到，因为那个朱鹮的话它又依靠人，它有一些怕人。如果想近距离观看的话，我们待会我带你去那个监控室里面观察吧。
0: 哦，行。
1: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监控画面了。
0: 这就是咱们的监控画面了。
1: 对对。
0: 哇，好清楚啊！
1: 你看到这个先那个白的先过来探一下路了。
0: 这来了不少朱鹮的了。嗯，
1: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飞过来的。这个是粉红的翅膀。
1: 对，那个是朱鹮的。
0: 嗯，真好看。
1: 它，你看它飞起来的那个，
0: 飞起来那个粉色的，啊、
1: 对，
0: 橘粉色应该算是、
1: 对。
0: 而且其实刚才就是您介绍的时候，我可能对于朱鹮的那个就体积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其实通过大屏幕能看得很清楚。
1: 你看到那个，你看这个嘛，它那个头是红色的，你看。嗯，
0: 咱们平时就会通过这个来监测它吗？
1: 在我们装的这个监控主要是监测那个朱鹮的那个怎么觅食啊，它的那个生长周期啊，环境啊、怎么样的。小朱鹮筑巢的时候我们还在那个外面装的那个监控。
0: 嗯，还是为了协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
2: 给这些宝贝做营养餐的时间了，你们和我一起来做吧。
3: 好呀好呀好呀。
2: 我们每天的话会给原吃的朱鹮配备200克的大麦虫，1400克的泥鳅。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的话，还额外给他们配备了就是营养餐，给他们补充就是维生素，
4: 就补品。
1: 补品，对。
4: 它其实不算补品，算是它的必需品。
1: 是必需品。
4: 因为朱鹮如果在野外的话，它能吃到很多种不同的食物，这些食物里面的微量元素就足够它的身体正常运转。但是如果在园区里面饲养的话，我们可能给它提供的食物种类不可能像野外那么丰富， 所以就需要额外的通过这些补剂

0: 所以反而野外是他们的自助餐。
1: 对对对，
0: 啊，在这里应要平衡一下这个营养的均衡。
1: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园区就是树叶站配备好的，我们把它捣碎放在这个大麦丛里面，还要用一个小蜂壶给它喷一点点水。
3: 我来撒，
2: 可以用这个勺子。
3: 哦，你勺子我就敢了。
4: 对，
3: 就这样撒在上面是不是？
2: 对，撒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搅拌搅拌，把它均匀的就是裹在那个大麦丛上面就可以了。
3: 林老师好厉害。林老师，
0: 林老师是不是平时养爬虫的时候也会用到？
1: 对，也会用面包虫之类的。你来感受一下。
0: 他们是在动的对不对？
1: 哇，会有那种鱼疗的感觉。
0: 对，
1: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5: 对，我们再准备点泥鳅。
2: 哦，我们就会往这个泥鳅里面加一点点冰块。
6: 哦，喜欢吃新鲜的。你知道我朱鹮特别挑食，他有时候看一些纪录片，朱鹮他就一直在这个溪水里面啄，但其实不是没吃到，好像说吃到一条哎不喜欢吐掉，又吃一条。
0: 他在挑选一样。
6: 他特别挑食。
1: 它会挑选大小合适它吞下去的，因为有的比如说太大了它不好吞，或者太小了就没什么吃头，都可能被它丢掉，就是要挑到一条合适的。
2: 我要进去喂食了。
0: 好，那我们要跟您一起吗？
3: 不行不行，我
1: 不能进去。
6: 因为朱鹮还是很敏感，这么多人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应激反应。
2: 朱鹮真的很胆小，游客有一次参观的时候嘛，它敲击玻璃，那个朱鹮就是受惊，它就在农舍里面乱撞，导致它的腿部骨折。你看，就是那一只，它叫安安，走路一瘸一拐的，已经现在过去几个月了，都还没有康复。哦，
1: 我们看到这个笼子，其实里面还有一层软的网，这个就是为了保护它们而产生的设施。
0: 所以，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学到，不管是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当中，但凡看到了野生的鸟类，千万不要擅自的去接近它们，容易让它们受惊，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6: 对，希望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距离，
1: 不打扰。
6: 对，不打扰到它们，然后给它们足够的安全感。
0: 没错。李老师已经进来了。
1: 到。朱鹮也都从上面下来了，
0: 对，
1: 他们都饿了。
6: 挑的
1: 感觉他倒腾了好久啊。
0: 其实一方面是他在挑这个泥鳅，是不是还有一方面他的嘴是比较尖和长的，他可能没办法要调整一个角度。
1: 对，他要把它顺到某一个角度
6: 方便吞下去。
3: 林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观察朱鹮，它的动作并不是特别敏捷，它挺慢悠悠的。
1: 对，
3: 但是它这个在野外的话，它捕食这些泥鳅啊，这些小鱼小虾啊，它怎么能够第一时间精准的？因为泥鳅很滑嘛，它怎么第一时间可以把它捕捉到？
0: 好问题。
1: 其实是鹮科的鸟类，它们是靠触觉来觅食的。它的嘴上有非常多的神经，当这个嘴插到软泥里面，插到水里面的时候，它可以靠这个神经来感知这里面的一些微小的动静，然后就像一个雷达扫描一样，就能扫到里面所有的
3: 眼睛。
1: 对，其实我觉得朱老师那个朱鹮舞在表演那个朱鹮觅食的那个动作，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非常的还原，就是其实模拟的就是它在水里面靠触觉扫描的那个动作。
0: 而且人就是靠手去完成触摸，他们是用嘴。
1: 对啊，
0: 这就更加理解。这头部的这个动作是一顿搓一顿搓的，
3: 我们有一个这样，就鸟类它的这个脖颈跟人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从这儿转到这儿，它不是线性，
1: 它是
0: 不是线，
1: 对，一点一点的这样过去，
3: 它就是那个卡顿感和那个颗粒感。
0: 啊，李老师，我都没看到您出来了。
2: 今天的那个泥鳅非常鲜活啊，朱鹮很喜欢吃。
3: 太好了。觉得他们还挺惬意的。
0: 对啊，这可能也是只有在动物园能够见到的，因为在野外你不可能离朱鹮有这么近。
1: 对，其实朱鹮在野外环境下也是有很多天敌的，比如说在陕西洋县那个是秦岭地区吧，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豹猫啊、黄喉貂啊，这些猛兽都是可以捕食它的。还有就是在朱鹮育雏的时候，蛇就是很重要的一类。除了蛇以外，其实有很多猛禽类的，比如说像鹰雕呀，这些也都可以捕猎朱鹮。
0: 在动物园里他们是不会遇到像野外那么多的危险的时刻的。
2: 也不是，就是现在我们湖南这边的自然

0: 生态非常好嘛，各种小动物也很多，那个生态链的话都是比较完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猪环的话，它就会迎来它的天敌。
1: 在动物园里也会迎来他们的天敌。
0: 是啊，我们动物园里发生了一件，就是让我想想都后怕，还有记得那个事情。
2: 发生什么了？好好奇。
0: 就是我们那个小猪环出生以后嘛，是给它单独准备的一块靠山边的场地。有一次我正给它们做食物的时候，突然听到它们大声的叫嚷，那个叫声啊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就赶紧到监控室里面看一下，发现那笼舍里面进去了一条好大一条大蛇，不知道怎么就钻进了那个笼舍里面。小猪环就是感受到了那个害怕，对，就大声的呼救。
2: 那怎么办呢？
0: 虽然我自己也很怕蛇呀，但是就像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危险嘛，那一定要去解救他们。鼓起勇气，我拿着一个木棍冲进笼舍里面，用木棍敲把那个蛇赶出去了，还好保护了两只小猪环。
2: 好不容易出生的两
3: 为母则刚了都。
0: 对，就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啊，我就。每天的话，就是晚上都会来看一下他们的就是情况。
2: 哦，它是24小时监控，就随时可以看到它。
0: 对，监控的话是24小时都有。
2: 如果是在野外自然环境下，那就是蛇肯定就
1: 太危
2: 是
1: 险了。
3: 对。
2: 特别感谢林老师对猪环的。真的是全情的投入和付出，我觉得在这儿，他养育、保护、喂养猪环不是他的一份工作，我觉得他真的是把这6只猪环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谢谢林老师为猪环的保护做出来的贡献。谢谢林老师。
3: 谢谢。
4: 曾经有只那个小猪环，现在我们观察到它已经有独立的觅食能力，还有独立飞翔能力，所以我们就待会把它放飞了。
2: 那我们去看看它。
4: 好。
3: 终于见到真的了，一直看的那个大屏幕，准备好了吗？小猪环，要来喂你吃饭了。

0: 好嘞，我来把这扇幸福健康的门给小之环打开，咱们走吧。
1: 好。
0: 刘师傅，您说这个小猪环一会儿会飞出来吗？
1: 它这个不一定，可能待会就会飞出来了。

0: 刘师傅，您会不会舍不得呀？
1: 不会舍不得的。飞出去他会寻找他自己的自由。这个猪环的话，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会每天都会来看望我的。
2: 常回家看看。
1: 啊，对，常回家看看。
2: 他跟咱们这儿也已经有感情，跟您也有感情了。
1: 啊！
2: 飞起来了！哦，直接出来了。
1: 你飞到那边去了。
2: 哇，你看它那个羽毛就是，那个肉粉色的。
1: 飞起来特别好看。
2: 哎，它速度好快。
1: 对。
2: 我终于看到它的真面目了。你也60岁了嘛，是准备一直干下去吗？
1: 我的内心是热爱养这个猪环，如果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干下去。
2: 刘师傅是怎么接触到保护猪环的这个工作的？
1: 保护猪环这个工作的话，我从那个2022年的9月份开始，全程我在这边搞那个饲养。我们有一个那个专门记录猪环日常的那个笔记本。
2: 这本都已经记满了，啊，这个记得，飞行翅膀无力，哦，处理方法都写上了，哇，记得也太详细了吧，刘师傅，我注意到您这个本子最后还写了一首诗，就是爱卿的《我爱这土地》，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我是农民呢、
1: 热爱这地方的土地啊，所以我对这首诗的话特别感兴趣。我爱这土地，爱亲。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急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2: 欢迎大家回到营地。今天通过一天的旅程啊，真的是感觉到收获满满。我们也欢迎刘霞加入我们。
3: Hello， 终于见到朱老师还有林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小常。对、
2: 哎，这次去到浪上有什么体会没有？
3: 哇，其实我最开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肯定非常羡慕我。因为我到那个地方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气候特别湿润，然后呢空气很清新，就是后面是连绵不断的那个山峰，前面又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毕竟朱鹮能够在那边就是长期的生存，就说明这里肯定很适合它们的这个
2: 生态环境很好嘛。嗯，
3: 对，生态环境真的很好。我跟当时的那个护鸟员就是刘旭勇老师，我们一块去放飞了一只小朱鹮。那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们以为它就会往这个森林里面去走，但它其实是在稻田上面盘旋，但是也没有飞远，可能它会时不时的回来，还挺有感情的。嗯，所以它们跟人的距离，我觉得是属于既需要你在，但是又不能靠得太近。
2: 这像今天我们下午好像说到一个词叫
4: 人类伴生种，是我们身边的伴生物种。
5: 对，它其实需要就是人类的生活所营造的一种生活环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稻田，这个就是人类耕种的稻田，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觅食场所。包括这些稻田在实际耕作的时候，为了水质土质，所以不能使用农药。所以就是要保证这个田地是处于一种非常原生态的状态，不会进一步的影响到朱鹮。对，
6: 所以都是环环相扣。
3: 对，环环相扣。哇，这个词好好。
6: 是的。
3: 首先朱鹮这个种群，之前我们都知道它曾经濒临灭绝，是在陕西的洋县发现它的。然后您也刚才也提到说多次去采风嘛，有没有说在洋县的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或者是经历可以分享给我们？
5: 其实我现在每次去到陕西这一带演出，我都会自己去洋县。其实是就是说有一种我再去看看我的老朋友。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陕西洋县，是几乎是很难看到野生朱鹮的。可能你运气好能看到，可能你几天蹲守也看不到一只朱鹮。但是你明显能觉得这几年我再去洋县以后，你会觉得哎，好像经常会看到，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6: 变多了，变得常见了。
5: 所以在这背后你就能看到我们对于环境自然，对于生态保护，包括您看在这个湖南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它能够在这里安家，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类都在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作为舞蹈演员这个职业，我们的朱鹮让这么多人愿意走进剧场来看舞蹈，然后因为舞蹈认识了朱鹮，爱朱鹮，呵护朱鹮的时候，你觉得天哪，一个小小的舞蹈演员我可以做那么棒的这件事情。
3: 对，
5: 所以
3: 可以影响到那么多人。
5: 对，传播这个故事，传播这个物种的故事，也许是我生而为舞蹈演员的这个责任。然后包括今年40岁了，我还在用一副不太年轻的身体在台上轻盈地飞着。我今年5月11号，
2: 时隔8个月再次登台。
5: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新闻，你知道，其实我是经历过这
6: 低谷、
5: 断崖式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有点不负责任吧。但是我要回来。一只朱鹮，它曾经濒临过灭绝，在与命运的对抗当中，你看今天它回来了。所以他回来了，我也回来了。
7: 那是我跟舞台、跟朱鹮、跟观众的约定。无论如何，我朱洁静都要来赴这场约。沐浴在烈焰之中，如果不先化为灰烬，你怎么可能长生？

就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他给了我所有的安全感和所有的价值感。当你遇到人生黑暗至暗时刻的时候，当然有过

0: 听老师分享这么多，更想进一步去保护动物的这个初心和动力好像又多增加了那么一些。所以如果回到咱们节目的标题，动物园里有什么，现在大家觉得有什么呢？
1: 我觉得从理性的层面，我觉得动物园里有百科全书。因为我们舞蹈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职业，更多的是从感性的想象力去了解每一个物种，但是在动物园里它有非常理性的知识给你科普，非常多的底层的支撑，让你在感性的层面能够更好的发挥。但是我觉得从感性的角度，我觉得动物园里有生命的张力和韧性。虽然动物园我们也是把动物圈养起来，但是这个圈养可能更多了一重保护和爱。
2: 对，我的感受跟朱老师也有一点像。我觉得今天来说特别打动我的就是饲养员的那段故事。我觉得动物园里有这种生命被托举的温柔。
0: 我觉得可能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心中也会有一个动物园里有什么自己的定义和答案，
2: 希望大家一起去感受，
0: 一起去感受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朗读动物札记吧。
1: 好，
0: 走。
1: 我是朱洁静，
0: 我是常道琴，
2: 我是刘璇，
3: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4: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哎不对，这是朱鹭，
0: 哦，现在也叫朱鹮。
5: 一朵祥云浮绿水，肤白貌美大长腿，朱鹮绝对是鸟界美貌扛把子，但也有没做好防晒的例外。
1: 朱鹮奉行一夫一妻制，彼此的感情十分的深厚，就连孵蛋的时候也是轮流坐班，对他们来说七日不见简直如隔一周。
5: 地球对朱鹮而言看似危险，实则一点也不安全。他差点把自己变成仅图片可见的二维限定款生物。
1: 他痛定思痛，开始好好运营自己的社群，终于有了超10000的活跃用户。他骄傲地说：“人，我们的故事，尚待续写新篇。”

0: 人跟动物之间的距离很微妙，我们一方面呢要跟它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要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给到它们，也要尽可能的去给它们提供这样的一种比较适合它们生存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
1: 我们的无知让我们对于动物缺乏了太多的想象力，所以当我们要跟动物真的去建立关系的时候，要去慢慢的了解，要去慢慢的钻研，要去尊重它们的习性，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且煎熬的。所有能够完成这一趟旅程的人都非常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2: 我们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生命，也并不是这个地球的主宰，我们只是地球的一员，地球的一位租客。所以其实我们也应该去了解还有哪些生命跟我们共存于这块土地上，共存在这个世界上。
3: 我们也想通过动物园里有什么，把这些我觉得朱鹮背后的，或者说从朱鹮引申到更大的这样一个物种，或者是说动物，大家真的能够引起一个警示，然后引起一个共鸣，我们真的能够为这些动物做一些什么。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5: 动物生源团。
6: 东非大草原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上演数百万计的一个大清洗。
7: 真的爆汁啊，掉卷子呢，怎么还啊？
8: 哎呀！这次长颈鹿就是我们这里的小王子乐乐啊，
9: 摸头
8: 啊！
4: 我感觉我可以被他带走。
2: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欢迎步入金刚大道。
17: 物质的低配，灵魂的高配，就做我们这行，大部分都是很拮据，然后内心很坚定，冲着阳光走自己的路。小山

0: 的激烈角逐，我们拭目以待。
1: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2: 集合了，
3: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4: 开始。
5: 你
6: 前辈不对，
3: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7: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8: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3: 阴天呢。
8: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9: 一路入深海，一头看天明，
10: 春暖乍暖，三三三。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他清唱啊？
1: 啊，清唱。

六道万里，九十九只船，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杆，九

这两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这个还是原生态少数民族，我觉得有大草原的感觉。你刚刚你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0: 哦，他很适合这首，
1: 对，那个韵味唱的特别到位。
2: 这歌曲挺难唱的，因为前面很低。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2: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4: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3: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是少数民族吗？不是，
1: 他不是少数民族，
2: 他不是，他是福建人。
0: 对，福建
3: 。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3: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0: 我们成功了，
11: 我们成功了，
10: 哇塞，
9: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宝贝几个子了？哎，四个子了。
5: 啊，这四个子了。
4: 谢谢大伙儿热烈的掌声啊！这个今儿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那观众问了，相声两个人表演，您怎么一人来了？今儿给大家介绍一新搭档，我这搭档啊特别的聪明，聪明到什么地步呢？
5: 别说了，干嘛呢？
4: 这不给大伙儿表演的吗？
5: 表演呢？
4: 啊，表演这。
5: 刚才我没在这儿，你跟大伙儿说什么呢？
4: 啊？
5: 说什么呢？
4: 聊天呢嘛，这不
5: 聊天？你以为我没听见是怎么着啊？啊？
4: 这事闹的是。
5: 你又在背地里夸我呢吧？下回不许这样了，我会骄傲的。哎，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4: 啊，
5: 这什么东西？
4: 这别想，这个道具，
5: 这是道具。
4: 哎哎，道具，
5: 这是什么道具？
4: 他，你别摸，一会儿弄坏了。这
5: 啊，
4: 那什么红的斗牛啊，
5: 演斗牛。
4: 你甭管他，咱俩你来了，咱俩就给大伙说相声。
5: 行，
4: 这个今天呢，我们俩人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5: 哎，
4: 这
5: 哎。哎，
4: 嗯，
5: 动了，这什么玩意儿动了？
4: 不是，没哪儿动，没动。你是不是最近眼神不好？哪儿动了？幻觉。
5: 哦，那可能我这眼睛是有点上火。
4: 哎，这是对对对。
5: 哦，没动
4: ，好好表演啊！你往前看，你别老看这儿，你看这干嘛？这个很多观众对我们还不是很熟悉，
5: 对，
4: 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5: 好好好，
4: 我们两个人呢？
5: 哎，不对，动了，肯定动了。
4: 没，你别老一惊一乍的，受不了。
5: 动了，刚才动了这个。
4: 这么多年你捧哏方式，你换一换好吗？老一惊一乍的。
5: 他不是我换呀，
4: 老嚷嚷什么劲儿？没动呢，
5: 不是我
4: 没动，
5: 没动啊。
4: 哎，再做个自我介绍哈，我呢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金飞。哎，站在我身边。
5: 这回动了，这回动了，我瞧见了。
4: 吓一惊，干嘛呀？这是
5: 兄弟
4: 啊，
5: 咱不能说那个惊悚的相声，吓死我。
4: 哪有？
5: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
4: 不告诉你道具了吗？西班牙斗牛，斗牛嘛，牛啊！
5: 这里头有个牛，
4: 不是？行啊，已然这样了，我也不瞒着你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5: 啊，
4: 准备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5: 嚯！
4: 怎么样？
5: 哎呦！
4: 跟大伙儿打一招呼。你坐坐，站好。
5: 不是这什么？这是
4: 我的新徒弟。
5: 嚯！
4: 机械臂。知道吗？
5: 哦，这是机械臂，
4: 以后给他培养出来，以后就不用你了，知道吗？
5: 怎么他要代替我？
4: 那当然了，聪明极了，以后我跟他我们就合作，不是惊悚相声，
5: 嗯，
4: 高科技的相声，知道吗？
5: 是啊，
4: 人工智能的相声。
5: 行了，我跟你打听打听。
4: 干嘛呀？
5: 就是你收这新徒弟，这会儿会什么？这都
4: 你能的，他都能啊。
5: 我能，他都能。
4: 比你聪明，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
5: 鹅。他会那个吗？他吃得下去吗？
4: 能给你介绍介绍吧啊。

0: 看着啊，给你测试一下。宝贝儿啊，今儿带你上电视了，露露脸。我问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呀？
1: 你看多聪明，
2: 多聪
3: 明。一加二等于几呀？
0: 你看，你看聪明不聪明？他能知道三，行吗？
2: 又蒙人，又蒙人。
0: 谁蒙人了？
2: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又蒙人。
0: 什么叫蒙人呢？
2: 你这都设计好的，你是编好程序了，一二三四，下一个就是四。
0: 你看，
2: 二三完就是四。
0: 你甭来这套，你要不你来一个，你问一个。
2: 我什么都
0: 能问。你问，你随便问的，你问一不就完了吗？
2: 那个宝贝儿，三万六加四万八等于多少啊？哎呦，怎么给我一下子？
0: 要我也给你一下子
2: 啊！
0: 废话，就一只手能比划出来那么多数吗？
2: 我问多了。
0: 废话吗？这不是你比划一个我看看。
2: 那哎，问点别的行吗？
0: 随便，想问什么问什么。
2: 随便，
0: 随便，随便，随便。
2: 哎，宝贝儿，咱这节目好看不好看？完，
0: 嗯，
2: 你这徒弟傻了？
0: 谁傻过了？
2: 不傻了吗？没动啊。
0: 你傻，你傻了，你傻了，
2: 没动啊。
0: 告诉你了，好看呢。
2: 这哪儿写着好看？
0: 没看比过来 ，OK 呀、啊哎哦，
2: 这是 OK 呀、
0: 啊、，OK。
2: 我再问问，
0: 你随便问吧。
2: 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相声是这个一逗一捧，
0: 哎，
2: 两个人表演嘛，
0: 嗯嗯，
2: 这个逗哏的一般是甲，
0: 嗯、
2: 捧哏呢就是乙，
0: 都这样。
2: 哎，我再问问啊，
0: 嗯嗯，
2: 我们俩人谁是乙呀、啊？嘿，我
0: 呀，
2: 行啊，嘿，
0: 哎，
2: 我问问你。
0: 嗯，
2: 就这场演出费谁拿的多呀？
0: 嗯，
2: 哎哎，你弄了我多少钱？
0: 不，
2: 你弄了我多少钱？
0: 不，
2: 你多拿多少？
0: 干嘛呀？
2: 你多拿多少钱？
0: 我没多拿多少。
2: 你不对，
0: 不是？
2: 你看
0: 啊，不是？干嘛？你来模仿秀呢是吗？你
2: 就指你呢，就指
0: 你
2: 呢。
0: 你看，你别急，我跟你解释，我是这场就单独这一场来说，我是薛微的比你多了一点儿。
2: 薛微薛多少啊？
0: 废话，我带这玩意儿来，我不得多点运费钱吗？我。
2: 哦，给他弄的运费。
0: 废话，有找导演报销那运费钱，知道吗？
2: 吓我一跳！
0: 瞎指什么呀你？
2: 哎呦呵，
0: 瞎指什么呀你？
2: 哎，你别打！
0: 告诉你没有，他来出来以后知道说，不知道别瞎说，差点闹成误会。
2: 嗯，
0: 老实敬，真是，真是。
2: 嚯，这玩意儿还受训呢？
0: 那当然，我徒弟我们得训。
2: 这太好了，
0: 那好极了吧？
2: 哎，我问你
0: 啊，
2: 除了这个回答问题、算数以外，还会干点什么？
0: 这你能干，他都能干。
2: 你别老拿我跟他
0: 比，你不信你来一回呀、啊？
2: 这怎么
0: 来？你站到边上去，你站到边上去。
2: 我
0: 嗯，你站到边上去，
2: 我行吗？
0: 哎，你把右手背过去，右手背过去，哎，这
2: 好比我改杨过了，我这
0: 好比现在他就是你的胳膊，
2: 哦，他就是我这右胳膊，
0: 你的胳膊，哎，你这么着，你说一定场诗，你看他能来不来？
2: 行啊，
0: 行啊，你说一定场诗，他给你
2: 背过去。我来一个
0: 、哎，你等会儿啊，我托付，
2: 还托付，
0: 宝贝儿，这会儿上电视啊，把家里教你那个给大伙展示展示啊。露脸就靠今天了啊！
2: 嘿，好，
0: 好不好？得了，放心了，放心
2: 了。行了，
0: 行，
2: 来了啊！
0: 来，
2: 说书唱戏劝人方、
0: 嗯，
2: 三条大道走中央，
0: 哦、
2: 上个道头终有报着人间正道是沧桑。哎，行，我就会说相声了，
0: 整段的也成啊。
2: 他
0: 可以啊，
2: 能说。
0: 这么着
2: 啊，
0: 咱跟他一块配合，给大伙表演一个经典的相声。
2: 是啊，
0: 找五子怎么样？
2: 这经典
0: 好不好？
2: 他能演，
0: 能演呢。
2: 那咱来了，
0: 配合一下。
2: 行，
0: 大伙儿有熟悉的，不熟悉的。什么叫找五子呢？就在现场呢，找出五个子来。
2: 哦，
0: 不但找出五个子来，这名字也得带子。
2: 哦，一人得起个新名字。
0: 我先起个名字吧。
2: 好。
0: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
2: 嗯，
0: 我就叫小瘦子。
2: 好嘞。我呀，
0: 啊，
2: 我叫小胖子。嚯，
0: 还能帮你拍呢，行吗？
2: 不是，这又给我一下，我跟你商量。
0: 商量什么呀？
2: 能不能让你这徒弟这手劲小点？
0: 已经是最小了
2: 啊！
0: 这要是拳击模式，你现在在银河系呢，知道吗？
2: 好嘛，要给我拍出宇宙、
0: 啊。哎，你还得喊呢，我还会回来的，你知道吗？
2: 怎么动画片又出来了？
0: 就这么厉害。
2: 哦，
0: 开始了啊，找五子，
2: 咱来吧。
0: 我呢叫小瘦子。
2: 小瘦子。
0: 哎，我这有一扇子。
2: 扇子。
0: 告诉你一个子了，
2: 嘿，
0: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宝贝儿几个子了？哎，四个子了
2: 啊，这四个子了，
0: 哎，还差一个子
2: ，
0: 我回家呀，
2: 啊，
0: 再给他盖个戳子，该你了，
2: 您这算找上来了，
0: 该你说了，
2: 该我了啊，
0: 嗯，
2: 我来了啊，注意啊，那我是个小胖子，
0: 小胖子，开始找
2: 我呢，哎，穿了一个大褂子，
0: 嘿，
3: 哟嘿。
2: 行，他能织我那大褂，
0: 那还知道什么是西装呢？
2: 我还有一个袖子，
0: 嗯，
2: 扣子，嗯、领子，
0: 明白？
2: 我这我
0: 还差一个字再找啊！
2: 你别着急，我这不吵呢吗？你找什么？哎哎，这怎么意思？这哎哎哎，坏了！
0: 怎么了？
2: 你徒弟给我拽一口子，
0: 他找上来了。

0: 一，
1: 没电。
0: 那你回去吧。
1: 嗯，正好我紧张。
2: 嘘、啊。哎，这是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哎，大哥，老三，怎么样？哎。上面就是一号演播厅，咱们上春晚的梦想啊就要实现了。放我下来！哎，这，哎呀，
1: 大哥，我想回去了。你，
0: 回来！这，
1: 大哥，我是真的紧张。哎，你看，灯泡都帮我。
0: 上去看看。
1: 又是我，每次都是我，真是的。
3: 别过来，二哥，有电，有电，有电，电电电电，
0: 行了，别闹了，还紧张吗？
1: 嗯，不紧张了，可是我的动作被电忘了。
0: 现在时间还有，我俩陪你再练一遍。好，来，预备。

0: 做 gentleman。
1: 虎拳，啊呜，虎拳。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啊、得博览群书，开卷有益，
2: 知道的多，
1: 那当然了、哎、就拿我来说吧，
2: 您
1: 读的书就多。
2: 是啊，
1: 哎，读一读老舍先生的文章
2: 啊，
1: 再读一读舒庆春的文章，
2: 哎，
1: 读一读鲁迅的文章、哎、再读一读周树人的文章，
2: 说半天就俩人、啊、
1: 这么说显得人多。
2: 没有，这多看点啊、哎、
1: 我就是想说，咱作为相声演员得多读书，
2: 多看书是好的，
1: 知识还得杂。
2: 那是，
1: 你就拿我来说吧，
2: 哎，
1: 我就知识特别杂。
2: 您喜欢哪方面的知识？
1: 民俗。
2: 嘿，民俗我也懂 啊，
1: 你也懂民俗啊。
2: 相声演员许你不会，不许你不知道，都得研究着。
1: 这话说的对，小孩小孩你别馋、
2: 哦、
1: 过了腊八就是年、嗯、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鸡赶大集，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大年三十熬一宿，初一饺子吃拉面，初三烙饼卷鸡蛋，到了初五就得吃什么剩饭了。
2: 好嘛，大年三十熬一宿，知道为什么熬一宿吗？
1: 我太知道了，
2: 这你给讲讲。
1: 为了躲避年兽。
2: 还真是，过去传说年是一种怪兽。
1: 没错、
2: 啊、
1: 到了三十这一天、
2: 哎、
1: 专门出来舔小孩。
2: 舔小孩
1: 怎么办呀？
2: 怎么办呀？
1: 赶紧放鞭炮驱逐年兽、
2: 嗯、吓唬他。嗯，
1: 刺儿，
2: 嘿，
1: 大
2: 棒子，
1: 大
2: 哎，
1: 当的令当令令当的当当令当令当。
2: 你是把一唱快板的蹦上去了是吗？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得放鞭炮了
2: 啊，放鞭炮压红包，这都是为了驱逐年。
1: 没错，
2: 哎呀，
1: 多好啊，这些民俗
2: 说的是真好、
1: 嗯、
2: 没见过呀。
1: 什么
2: 看不着啊？
1: 小超啊，
2: 啊，
1: 今天我就带你领略一下各地的民俗。
2: 这怎么领略啊？
1: 看见了吗？

0: 啊啊！什么？
1: 我今天特意
0: 啊，
1: 戴了一副 VR 眼镜。
0: 啊、这什么玩意儿？这种 VR 眼镜，
1: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VR 眼镜啊！
0: 连片都没有。
1: 戴上之后，能让你领略各地的民俗，而且这个眼镜998，各种民俗看到家。你试试，
0: 一戴就 VR 了，
1: 一戴就 VR 了。
0: 我试试，我试试，这我看看怎么戴上，我看，这我戴上，
1: 你瞧瞧，
0: 还真就看不着你了啊！
1: 嗯、
0: 我摘了，我看看，我看。哎，这不错，感觉色彩度啊什么的都特别好，
1: 是吗？
0: 我再试一下啊。哎呦，真是不错啊，什么都看不见。来，我再摘了，我摘了，我摘了。哎，你说
1: 小超，我说可以了，
0: 不是怎么了？
1: 有点累
0: 啊，
1: 有点累。可以了，你体验感怎么样？
0: 体验感确实不错。
1: 可以，我跟你说，就卖998元，直接把这 VR 眼镜拿回家了。
0: 不，刚才只是说知道这是 VR 眼镜，
1: 是吗？
0: 我没看着东西。
1: 没。
0: 你不是让我看民俗吗？
1: 你想看什么民俗？
0: 有什么民俗？你先给我推荐一个，
1: 东北民俗行吗？
0: 东北民俗可以啊。
1: 东北特色民俗大秧歌、
0: 啊。行啊，
1: 可以
0: 啊。
1: 您
0: 啊，
1: 来，你
0: 行，我看看这个东北大秧歌啊。这一带还有音乐，哎，哎呦，哎呀，这个人真的跟活人一样哎，小潘，真的。啊，我这看着特别好。行，差不多了。哎呀，这还有点害眼睛，这个啊。
1: 怎么样，小超？
0: 哎，就刚才在这儿有一人啊，跟你一样的。
1: 是，这对，他是按照我这个模啊做的。
0: 哎，你怎么这么弄？
1: 没有
0: 啊，
1: 这可能这个录像地儿灯光有点多，有点热
0: 啊。我能不能选个民俗啊？
1: 你选什么民俗？
0: 我特别喜欢过去那个耍狮子。
1: 能看，
0: 能看呀，能看。行，我戴上啊，我看看咱们这个耍狮子。哎，好，一戴这音乐就来了。哎，哎呦，哎，好，不是小潘，这系统怎么了？哎，我先摘了。哎呀，哎，小潘、
1: 怎么了？
0: 刚才你们这系统好像卡 bug 了，
1: 是吗？
0: 为什么你们这狮子耍得跟虎似的？
1: 哎呀，真行，
0: 这可以，
1: 是吧？掏钱吧。
0: 哎、不，我就最后一个要求。
1: 还有要求啊？
0: 我就想看那个绝技呀、啊，金钟罩铁布衫。
1: 小超
0: 啊，
1: 你确定买吗？
0: 哎，我要看着这个绝活了啊！你甭说我买，今天所有的观众加上嘉宾，我一人给他们买一个，咱们大家一块看。
1: 你都给买一个，
0: 一人一个。
1: 就这么办，
0: 你说了啊，
1: 没问题，
0: 我带着啊。哎呀，太激动了，我看看这个中华绝技，嘿，哎，
1: 虎拳，哎呦，龙拳，嘿，看龙拳，
0: 小潘，我能不看动物园了吗？我就想看这金钟罩，运气，
1: 哥，
0: 这都运气了，
1: 呼，
0: 嘿，啊！停！你不行，起开！我今天特意把高小潘失散多年的亲大哥请到了现场，来，掌声有请亲大哥！
2: 哥，兄弟，
1: 行，来，
2: 哥有数，
1: 嘿，
2: 先试试棍子是不是真的，好使。
1: 胳膊，
2: 没问题。
1: 啊！
2: 哥，
1: 按理说咱俩长得像，你应该帮助我呀，不应该帮尤宪超啊？
2: 我怎么没帮你？
1: 你没帮我。
2: 我跟你讲，兄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对吗？
2: 我最喜欢的就是逛庙会，
1: 是吧？
2: 我最喜欢的知道是看什么吗？
0: 什么民族啊？
2: 狗熊闹狗熊。
0: 干什么你？哎
3: 呀！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2: 零人问你。
3: 实际上座率17.1%。
2: 不是。
4: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什么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换景丝8比8比？你快滚！喂，啊！完了。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 8比8比，
3: 我猜，
4: 哎呦，真能唤醒啊！

0: 芭比，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1: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哇，
0: 你嘴比说相声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
1: 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0: 这你都知道。
1: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没有了鱼儿的水，没有了螃蟹的虾。
0: 芭比，芭比，
1: 我在。
0: 你懂相声？
1: 董相声生于1973年，
0: 什么玩意儿？
1: 山东省临沂焦化场地，有车间八级钳工。
0: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1: 哈哈，
0: 嘲讽我？来，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1: 让我来想一想，
0: 深度思考上了。
1: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嗯啊，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0: 哎，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2: 小伙子，我麻三立给你捧一个够不够格啊？
0: 爷爷，我错了，芭比，芭比，
2: 我在。
0: 你早就不在了。
2: 我怎么了？
0: 别逗我玩了，接回去。
1: 好的。
0: 就这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说话。芭比，芭比，
1: 我在。
0: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1: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0: 不是你学点好不行吗？我真服了，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1: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天情。
0: 芭比，芭比，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哪儿满坑满谷了？
1: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0: 零人问你，
1: 实际上座率17.1%。
0: 不是，那我别干了，别让我走。
1: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0: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你好。长多帅啊。
3: 一般。哎，
0: 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1: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0: 怎么样？
1: 不堂堂。
0: 挺唐突的你。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这儿灌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1: 好吃。
0: 蒸熊掌，
1: 无期。
0: 蒸鹿眼，
1: 死刑。
0: 干嘛报个菜你这报死了？
1: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0: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就
1: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字哟。
0: 倒反天罡，摘字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段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1: 听起来好难呀。
0: 难就对了，这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袋比楼房还大， 蛐蛐须的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他干嘛呢？他跟神舟十九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1: AI 图片已生成。
0: 哎呦，谁敢跟你演八马褂？啥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 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行吗？看来只能使出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哏。芭比，芭比，
1: 我在，
0: 我是你爸爸。
1: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0: 我去你的吧！
3: 嗨。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咦，
4: 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
3: 谈恋爱，啊，谈恋爱？你说你年轻轻，你懂什么叫谈恋爱吗？你啊，
5: 我不懂，
3: 不懂你还管我？我就谈恋爱了，怎么的？我就处对象了，我就跟他好。
5: 大爷，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你指着我鼻子骂了我半个多小时了，你让我走行吗？
3: 孩子，你陪我玩会儿，求你了，行不？
4: 老张啊，老张，你这是干什么呀？
6: 这发型，
3: 咱俩的事我不一直不敢跟我儿子说吗？我寻思我拿他先练练手。
5: 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咦，
4: 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
5: 哎呀，你们俩呀，肯定能成为一家人。
4: 孩子，忙去吧。
7: 那个大爷，你不能给我差评吗？
3: 不能，就冲你刚才那个眼光啊，你是懂爱情的人。
7: 谢谢大爷，
3: 去吧。这临走还夸我一句，你看看。
4: 老张，说实话，你是不是特紧张啊？你要实在紧张，那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跟你儿子说吧。
3: 我不紧张，我紧张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儿子回来，我就让他站这儿，然后咱俩就站在对面。我就这么搂上你，我就跟他说怎么的，我就谈恋爱了，我处对象了，我要跟他好，他还能骂我早恋呢。
4: 你呀，你就嘴硬吧，我看你儿子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
3: 我就这么说，哎，我劝你有时间呢回家收拾收拾东西，我觉得不出意外呀，晚上你就能搬过来住了。哎呀，来坐。哎，儿子。
8: 爸呀，我到家楼下了啊，
3: 上来吧。起来，回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儿子要回来了，
9: 这包
3: 先回去，我说晚上我再叫你。这屋里这不能发现呢，这。
8: 爸，我回来了。哎呀，
3: 回来了，儿子啊！
8: 对了，这两天下楼梯你注意点啊。
3: 怎么呢？
8: 楼梯滑，一个老太太轱辘下去了。
3: 那得多不小心！
8: 来，干啥呀？
3: 看看热闹，我看摔啥样？这是。
8: 没事，他自己站起来了。
3: 啊，那也行。
8: 爸，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3: 巧了。爸也想跟你说点事儿呢，啊，
8: 那你先说吧。
3: 行，这个你看啊，你妈呢也走了好几年了，你呢就成家立业在外边，天天也不回来。我吧一个人在家，总有那么一点
10: 孤独，嗯，寂寞，
3: 是
10: 需要人陪伴。
8: 你家小心思我都知道了，
3: 你都知道了，
8: 都知道了，
3: 你知道了你不扶人家起来，你
8: 我扶啥什么什么呀？啊，爸你不明白咋回事，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你等着吧。
11: 搭把手，嘿，哎
0: 来了，哎，
11: 开个门，快点，
0: 哎，
3: 不是你这啥呀？这是，哎，
0: 我帮你啊。哎
3: 呀，儿子，你这咋又花钱呢？真是的，家里不有冰箱了吗？还买一个啊？哎呀，以后别老这么花钱啊！你这家里这，哎，孩子，你刚才不送外卖的吗？咋又送快递了呢？
5: 大爷是这样的，我刚才呀就换了一个职业啊。然后我就想躲着点你，没想到在这跟你狭路相逢了。哎呀，
3: 这是个什么样的缘分？你说，
5: 这就是孽缘呐！再见，大爷。
8: 我说爸啊，你认识吗？啊，
3: 是前面几期都出来过。啊，那个啥，你这给爸买了个什么？这是？
8: 你不是孤独寂寞需要人陪伴吗？啊，看着啊，当当当当。
3: 儿子啊，你说爸再孤单再寂寞，你不能大道上随便绑个老太太回来，你快给人送回去，快点。
8: 瞎说，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老伴儿。
3: 儿子，就你这个词儿生拼到一起，现在我听的脑子有点乱
8: 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3: 突然是突然，那幸不幸福就不好说了。你再说一遍，他是个什么？
8: 你老伴儿。
3: 这现在机器都能当老伴儿了？哎呀，
8: 老高科技了啊！看着好吧。啊。开机。哎呀。老杜，老杜。
1: 老杜在吗？
3: 你等会儿，他叫什么名？老杜。
8: 啊，系统设置的，你要不喜欢，你随时改。
3: 能改？
8: 能。啊。
3: 那叫木子呗，演好几期了，台上也没叫过人家大名。
8: 行啊，木子，
1: 木子在呢。
3: 你看一叫大名给他乐的，
8: 我让你看看啥叫高科技。
3: 我看看，
8: 你坐稳了啊，
3: 来，
8: 木子
1: 在呢。
8: 现在几点了？
1: 北京时间11:07。
8: 对，这高科技，哎呀，烧脑啊，就运算了。
3: 你等会儿的。这不就是一个100多斤的电子表吗？
8: 瞎说啥呀爸，你得被他扫描入他的芯片，把你当成是他的老伴之后，他所有的功能全部解锁。
3: 扫来咋扫？我看看来，来扫一个我看看来。
8: 木子
1: 在呢。
8: 扫一下你老伴。
1: 老伴扫描中。
3: 多少钱买的？
8: 你就别管钱
1: 了。老伴，
8: 我爸给这
3: 瞎扫。
1: 重新扫描。老伴儿，
3: 他这个姿色，他凭什么嫌弃我？再说了，这逮谁扫谁，这谁都能领走啊！这你赶紧退了，
8: 别，先别退。木子，
1: 木子在呢。
8: 介绍一下你的功能：
1: 打扫卫生、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看家护院。
3: 看家护院好，你说咱家那大黑狗死了多少年了？你就去门口趴着，回头我整个狗盆放点电池，你饿了就吃去吧啊！
1: 说错了，不是看家护院，是洗衣做饭。刚才开启了抖包袱模式，喜欢不？
3: 指定是有点成大病了。
6: 这包不好玩吗？
3: 儿子，就这包袱，你爸一天能写5斤，你赶紧退了吧！快点，
8: 别退！你这样，木子啊，
1: 木子在呢。
8: 开启一下健康饮食功能，
1: 垃圾食品扫描中。哎呀。
3: 找垃圾呢，这是。
1: 这是什么？
8: 我爸爱吃那老萝卜干。
3: 对。
1: 致癌，扔了。
8: 哎，好。
1: 这是什么？
8: 我爸爱吃那臭豆腐。
3: 对。
1: 致癌，扔了。
3: 哎，好。
1: 这是什么？
3: 住手！就是你把我儿子扔了，这酒你都不能扔啊。
8: 爸，我没一瓶白酒重要啊。
3: 儿子，当年爸要不是猛周了一瓶白酒，哪来的你啊？是这样，就是爸周了一瓶白酒之后啊，就壮胆嘛。然后跟你妈表白，表白完我俩结婚，结婚完有你嘛，对吧？这咱一家三口不就欢聚在一起了吗？啊、
8: 哦！给你一个最喜欢的功能啊，
3: 啥呀？
1: 木子在呢，
8: 请开启娱乐陪伴功能。
1: 你已开启陪伴模式，接下来可以进行娱乐活动。
3: 打牌行啊，这。
8: 到枪口上了啊、哎！我爸打牌老厉害了，
3: 我看看这小机器有多厉害，真是来，啊，对三儿，
1: 炸，
3: 出，
1: 炸，
3: 走，
1: 炸，
3: 还有吗？
1: 没了，
3: 来下象棋了，
8: 不是爸呀，
3: 走，
1: 将军，
3: 坐好，哎呀呀呀呀，拿着，
8: 你翻不上，
1: 大招
9: ，KO，
3: 我要跟他比谁的血压高，
8: 比
3: 谁的血压高。
8: 你跟机器人比啥血压？他有啥血压呀？不是你个机器人胜负欲怎么这么强呢？再说你个老头，你跟机器较什么劲呢？
3: 这老机器欺负我呀！儿子，这么的，你听爸的，你跟他比一局，你赢了他给爸长长脸，快点！
8: 我跟他比什么比呀？
3: 就跟他比那个比 box。
8: 我跟机器人比什么比 box 呢？
3: 听我的，他是机器人，他没有声带，你随便梆叭两下你就把他赢了，快点！
8: 犯不上
3: 什么呀？听爸的，来5、6、7，走！奔奔奔！儿子，闭上！赢的，赢的，
8: 赢了，这回消气啊，爸，
1: 不懂事儿，
3: 没关系，太重了。
1: 谢谢。
8: 打了，打不好，啥也不是，我别管了，是小萝卜干，我让王一贤啊。
3: 我一个人不敢我。
8: 哎，爸，你怎么上去？拿这个玩意儿呢？爸，别生气，你这样咱犯不上啊，咱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好不好？有了，木子啊。
1: 木子在呢。
8: 开启小女人模式。
1: 小女人模式切换中。
8: 这个好吧，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上个厕所憋不住了
3: 啊。你有小女人模式，你早切换呢。你这刚才给我吓的，我这不我以为我打不过你。
4: 老张，
8: 你咋来了？
4: 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8: 那得一块儿。

0: 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1: 老伴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面汤吗？
2: 这谁呀？
0: 我是个机器人，你不用勒他。
3: 机器人？谁是机器人啊？你让我做小女人呐？来了个人，我就变成机器人了。
0: 你这个电子表怎么这样呢？这谁来了个人就变了？我跟你说，刚才不是这样的，刚才有个快递把送过来，出来完了这样的，开始扫描，扫描我，完了扫描我儿子，对，扫描我的时候还有点嫌弃，完就开始扔东西，叮咣扔东西，我一生气我就跟他比谁血压高。
2: 这话你自己信吗？
0: 啊，我落了两分，这个我俩玩来着，对，打扑克，我出了个对三，剩下啥也没出去，他就把我赢了，下象棋三步把我僵死了。他要是不是机器人的话，谁能这么赢我？
2: 楼下哪个老头赢不了你啊？
0: 来，你跟他说你是机器人，你说一下，来来，5567说来，
1: 对，我是机器人儿。
0: 稍微诚恳点，行不行？你刚才告诉他你啊，你跟他说行不
1: 行？我是机器人儿，我没有心，我冷冰冰，我还会 B box 呢。你听，不是大字，不是大字，满意了吧？
0: 你这没有刚才打的好，完了，说不明白了。爸呀，呀，这是儿子。事到如今，爸也就不瞒着你了。过来，叫欧阳阿姨。
4: 她就是欧阳阿姨。
0: 对，你欧阳阿姨，大名欧阳娟，是你爸我
4: 新买的机器人吧？嗯。我说你怎么不行？我买这款呢，自己偷摸买新的了。
2: 你瞧你那怂样。楠楠，阿姨跟你说实话吧，我跟你爸都好一段时间了，你爸怕你不同意，也不敢告诉你。本来今天想跟你摊牌来着，谁知道你领回来个他呀？
4: 爸，这机器人这么智能吗？
0: 孩子，你指定是有点啥大病，你找地方看看去吧，要不？
4: 完了，我看看去。
0: 对，你赶紧看看，这病别耽误你。你看啥呢？我让你看病去，看啥呢你啊？
4: 我说你这小机器人，
0: 这不懂礼貌呢？这多大岁数了？你拿那小食指捏人这个小脸颊啊你啊？我看看，
4: 真人啊！我对不起阿姨，爸，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不同意吗？
4: 我有啥不同意的？那你知道我为啥给你买这机器人吗？
0: 我知道，你这不就天天看我自己在家，就我孤单寂寞没人照顾，就买了个他吗？那你说儿子，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咋的？我是卧底啊！再说了，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哎，
4: 你想多了。我给你买这个机器人啊，是单纯的觉得你这个样找不着对象。
0: 他笑什么玩意儿呢？
4: 他太智能了吧。那个欧阳阿姨啊，既然你也不挑食，
0: 这话说的
4: 开玩笑嘛。爸，那个你俩在一块儿，那我就把这机器人退了吧。
0: 你等会儿，我看这玩意儿也不轻啊，你这来回一退运费不少搭呢。他啥都能干是吧？
4: 啥都能干。
0: 行啊，能说相声吗？
4: 啊，能啊。
0: 能干逗哏吗？
4: 爸，你想听相声？
0: 不，你把它调成逗哏。我有俩朋友，李丁跟郑健，俩人一直没有逗哏，你就把它调好了，送给他们当逗哏去。
1: 我呀，啊，去你的吧！
0: 这不还是捧哏吗？这不，
4: 那不比李丁说的好啊？
0: 那倒是，记住了啊，以后你搭档是郑先生啊，走。
1: 我只记住了。
5: 我谈恋爱了，
6: 真的？
5: 真的。
6: 那姑娘知道吗？
5: 哎，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6: 哎，
5: 奶奶抱一个吧。
6: 哎，停，保持距离。
5: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6: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7: 这是孙子，真孙子。
5: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6: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5: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6: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5: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呀好，
6: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5: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嗯，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哎呀，
6: 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5: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哎，
6: 保持距离。
5: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6: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5: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6: 哎，这不错哎，
5: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6: 共享的。
5: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6: 那可不一定。
5: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6: 上来吧。
5: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哎哎，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6: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8: 奶奶奶奶奶奶。哎呦，
5: 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9: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啊。
5: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哎
6: 呀，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5: 他还会哭呢？
6: 不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啊，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5: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那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6: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5: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您弄这东西干嘛呀？
6: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啊，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5: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哟，
6: 洗衣机多费电。
5: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6: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5: 他们能赚钱啊？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的。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6: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嗨，
5: 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6: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9: 奶奶奶奶，哎，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5: 哦，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9: 12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
5: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12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6: 谁呀？
5: 猴。啊，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6: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5: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6: 人家是个笑话。
5: 我也是个笑话啊。
9: 你确实是个笑话。哎，
5: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个。
6: 不许欺负孩子。
5: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6: 他也是我孙子呀。
5: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9: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哎，
5: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6: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5: 我都会啊。
10: 来一个，
11: 来一个，
5: 怎么可能？
11: 来一个，
6: 来一个，
10: 来一个，
6: 来一个吧。
5: 那就来一个呗，那就。来一个。哈，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你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6: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哎，
5: 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6: 你不说你就回去吧。
5: 那我还非得说了。嗯，奶奶您听好了啊，我 谈恋爱了。
6: 真的？
5: 真的。
6: 那姑娘知道吗？哎，
5: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6: 我知道啊，猴教的。嗨，
5: 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6: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5: 奶奶，您怎么
6: 保持距离？
5: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6: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5: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饱啊。
6: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吓着了。
5: 我，
6: 哦
5: 哦哦，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6: 你看你孩子，
5: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6: 走吧，走吧，走吧。
5: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6: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5: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9: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5: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9: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哎，
6: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5: 奶奶，
6: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6: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5: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6: 来，奶奶抱一个。
5: 等一下，保持距离。
6: 哟，长大了，害羞了
5: ？No， 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哦，哈
6: 哈，他呀，
5: 谁呀？
6: 我估计啊，充电呢。
5: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6: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啊。
5: 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6: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12: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5: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
6: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5: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6: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5: 就他欺负的最狠。
6: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奶奶呀，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5: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6: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
5: 啊，好嘞，好嘞。
6: 还得绕。哎呀，
5: 还有一圈啊。哎呀，
6: 哎，对对对，暖和吗？
5: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6: 不是等你吗？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5: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6: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5: 啊，不用天天来啊。
12: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哎
5: 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6: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5: 这是什么福啊？
6: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哎，
5: 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哎，
6: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5: 还行。哎
6: 呀呀呀，小不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5: 直播？哎，啊，奶奶您这么时髦呢？
6: 那是。哎呦，
5: 他真会跳舞啊！这是什么？侧手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6: 走。

0: 净。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正经的手册，
8: 哎，我得学习。
7: 行，有备而来是吧？嗯，好，那要这样的话，郑健老师
8: 啊，
7: 这样咱俩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你看怎么样？
9: 跟你在一起好幸福，
10: 跟你在一起好快乐，
11: 跟你俩在一起好刺激。
12: 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段相声。
13: 谁们俩呀？
12: 咱们俩呀。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6: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0: 国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3: 集合了。
4: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开始。
3: 前辈不对，
4: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5: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6: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4: 阴天呢。
6: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7: 一路出山海，一程看天云，
8: 春晚在哪？
9: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0: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1: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9: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0: 路过沙漠，
12: 路过草原，
9: 我们开进风景，
10: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3: 心花怒放，
11: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小尼就是新疆的首型的尼。
2: 大家好，我是小尼，
3: 我是赶时间的外卖员。上完春晚了，您是不是就是明星了？
4: 不能让这个女孩失望，我不能辜负她。
2: 偶像剧都不敢这么写，用英语评价一下我。
5: You are amazing, best.
2: 用词都很准确，你创造出了手语的谐音梗。
1: 让楼上朋友们看看，我们手语也可以玩的那么花。
4: 用一场的直播把整个村的苹果全部卖光。
3: 梦想最大的意义是带给我们希望。
2: 我们一起做那个努力的人。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梦想之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正在等待所有的选手们。现在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大家请帮我记住，十在哪儿？十一在哪儿？十二号门在哪儿？好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一场游戏即将开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好朋友呢，都是努力的人。先来请他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努力生活的上海大兴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的太上工高玉杰。
3: 大家好，我是在河建努力抢通告的河建帅成，加油！
4: 大家好，我是努力自学英语的农村包子姐姐王霞。
5: 大家好，我是努力爱唱歌的环卫工人宋有文。
6: 大家好，我是努力赶时间的外卖员王继斌。
7: 大家好，我是努力传承戏曲文化的零零后物件演员马西飞。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努力带村民一起致富的阿爸小王子王光强。
9: 大家好，我是中国残疾艺术团的手语翻译

0: 金小迪，我们都是
1: 努力的人，
0: 越努力越幸运，咱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份幸运在这个舞台上延续下去。那咱们先从登登开始，有什么想法吗？大家
2: 中间的吧，
3: 中间的，
0: 国际惯例抓中间的。
4: 你猜是几号？
2: 你觉得会不会是八号？
5: 先抓的是幸运的还是？
0: 让我们看看第一位出场的登登是五号。准备好了，梦想友们，开门
1: 大吉！
0: Hello，
2: 哇，终于见面了！
0: 终于见面了！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残疾艺术团的手语翻译，我叫金小迪，这是我的手语名字。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语名字，
0: 对，没错。
2: 是吧？我记得小尼好像是啊，搓泥儿，搓泥儿。
0: 给您想了一个，
2: 你想了一个好看一点的，是不是？
0: 小泥，
2: 小泥，这什么意思？
0: 这个手语是在我们通用手语里是泥土的意思，泥土嘛，来自大地，它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善良包容，可塑性非常强，就像您一样，会主持，会变魔术。那我还想说一下啊，小泥这个手型在手语里是新疆的意思。哦。
2: 一语双关啊，
5: 还真是。
0: 然后放在嘴边，就代表主持人，又是小尼，又是新疆的手型的尼。
2: 大家好，我是小尼。哎，独一无二啊！
0: 新疆人，新疆魂。
6: 待会儿新疆舞就出来了。
2: 我也很好奇，像我的一些同事的名字，比如说小萨。
0: 小萨。啊，可以，可以。
2: 是吧？
0: 可以。
2: 大家好，我是。好了，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其实想把这一份基金呢，作为一个无障碍艺术表演的一个活动基金，因为今年无障碍春晚确实给很多聋人带来了欢乐，但是我希望它可以出现在音乐节，在演唱会，在各个场所都可以出现手语翻译。
2: 今年春晚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0: 对，
2: 前无古人，没有人做过春晚的无障碍转播，这件事情你们完成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为你们点赞，加油
0: 加油。
2: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
0: 好，
2: 来吧。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
0: 正好今年是蛇年嘛。
2: 可以，
0: 那就选蛇。
2: 蛇，请准备。十二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那我选择使用冰封拳。
2: 你确定不开它？
0: 对，我有点忐忑。
2: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了，小迪，接下来你要继续选择了。
0: 还能选七？
2: 你选择相信他们。
0: 好，
2: 请准备。你好，你敢选择他们？
7: 你好，
2: 那你就选对了。
0: 谢谢。
2: 来吧，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幸运都让他赶上。
2: 加油。

0: 唱。
1: 做勇敢的女孩。
2: 他会，
3: 他是就会这一句吗？
0: 你先用手语来表达一下这首歌的歌名。
1: 挥着翅膀的，这是什么？
0: 耳根子软。
1: 女孩子会戴什么？
0: 耳环。
1: 对，女孩。那男人呢？
0: 挥着翅膀的男孩，男孩。
3: 流鼻涕的是吧？
0: 有胡子。
1: 男孩是这样。
0: 挥着翅膀的男孩，
4: 酷
0: 男孩。
3: 傻酷呢？
0: 歌名叫做。
1: 挥着翅膀的女孩，
0: 我觉得今天也是一堂很生动的手语课哈。女孩，一起期待开门。

0: 集。回答正确。
1: 这歌好适合他，这他就是我们听障人士的翅膀。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太棒了。
0: 因为我是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到无障碍版本的转播，但是直到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很多你们卡段的传播以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些年轻人这么厉害，他们什么都能翻译出来，你能想象吗？就是像相声小品这种，就真的找两个人他来演。
2: 我们用所有的身体语言、手语、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把整台晚会都翻译出来了。好多聋人朋友把电视都给转过来了，
0: 竖着看。
2: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欣慰，能够第一次做，然后有那么多聋人朋友们喜欢。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有13位都是聋人的手语翻译，他们都听不见。
0: 这也太难了。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每一次的彩排，所有的节目都会进行无数的调整，
2: 没错，
0: 那你们也必须要适应每一次的改变，这是不是挺头大的？
2: 很头疼，因为到后面每一天，甚至是下午的词跟上午都不一样，最后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去赛跑。
0: 但是很多节目它其实是有字幕的呀。
2: 那我问问你，小尼哥，如果你把耳朵捂住看字幕，你能感受到歌曲的旋律吗？和节奏吗？像我们所有的聋人演员都是经过一个二次创作，他们不只是翻译字面的意思，也会把整个歌曲的风格、节奏、旋律完全用手语表达出来。
0: 还有情绪，
2: 还有情绪，甚至像那种节奏不太强的、比较轻柔的《世界赠予我》那首歌，间奏里的钢琴声都能够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手语版的魅力。
0: 包括某些主持人，他为了赶时间，说话有点快。那天我基本上就是，此时春晚正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国交通广播的同步直播，基本就是这个速度，全都跟上了。
3: 你都不知道下一波该怎么办。
2: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第一开始打的时候，我们就打 CCTV1、3。后来我们想，不行啊，既然你都那么快了，我们也要跟你比一比，我们就研发了绕手令。
0: 绕手令。
2: 对，绕手令，让聋人朋友们看看我们手语也可以玩的那么花。
0: 但是最终的呈现是让广大的听障朋友们受益的，谢谢。来吧，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马。
0: 马。马，请准备。哎呀，耶！哎呀，妈呀！2号门1000元，来，请按响门铃。

0: 哎，胸有成竹，点头了。
1: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大
2: 福。稳了稳了，
1: 爱情才会赢。哦，赢
3: 赢
1: 赢是胜利，食指大拇指撮合一个小圆圈往前打出胜利。
3: 啊，这是胜利。
1: 对，胜利的意思。
3: 赢是吧？爱拼呢。

0: 唱得好不好？唱得好。
1: 欢迎张良，你好。
2: 那好，大家好。
1: 你想知道你的手语名字要怎么表达吗？
3: 那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外貌特点啊，比方说成龙的手语名字是什么？
1: 成龙，哦，大鼻子。
3: 对。
2: 那我知道了。
1: 张是什么？
3: 张。张。
1: 你以后就叫
3: 张。
1: 张良。谢谢张良，谢谢张良的演唱。
2: 谢谢小林哥。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0: 哇，太厉害了！
1: 手语是不是也有就是各地是不统一，对不对？
3: 对，其实手语它也是有方言的。哦，
1: 有方言，
4: 还有方言。
3: 手语里，比方说爸爸这个手语，我们通用里是这么样的，对。但是你知道北京手语特别喜欢玩谐音梗。
1: 哦，北京当地的手语。
3: 爸爸怎么打？爸爸爸。
1: 哦，爸爸。
3: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
1: 对啊。
3: 那我们就重新把国家通用手语拿了出来。
1: 我明白了，就相当于考普通话。
3: 普通话一甲。
1: 先统一起来。
3: 对。
1: 想上春晚，你普通话得过关。
3: 嗯。对，小尼学普通话。
1: 又提那事儿。
3: 大家知道吗？手语是不依附于有声语言的，而我们现在的小品相声包括很多谐音梗。嗯，那手语怎么翻谐音梗啊？
1: 对啊，很难啊，
3: 对不对？尤其是像我翻译的那个奶奶那个角色，她有一个说闹什么幺蛾子，然后我的儿子会说什么蛾子是儿子。
1: 有声语言来听是可以理解的，但你用手语怎么翻译？
3: 那蛾子，碰了蛾子这么大，
1: 对，
3: 儿子这么大，
1: 没有关系。
3: 那我就想闹什么幺蛾子什么意思呢？嗯，不听话呗。
1: 对，
3: 不听话的手语这样，儿子的手语是这样。哦，啊，所以我一看他来了，哎呦，不听话来了。然后那个男演员就会把手，什么不听话是儿子。所以一看一个手型，不同的方向、位置、朝向的运动，它代表了不同的意思。
1: 你创造出了手语的谐音梗。
3: 对，没错。
1: 这个太不容易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接下来你想选哪个都可以。
3: 我选
1: 那边有个大哥，看上去是个老实人。哦，
3: 那就狗。
1: 好，狗请准备。你不是好人吗？啊，他忘了，你这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3: 渣，
1: 你渣男，10号门10000元，
3: 那只能试试了。
1: 来，请按响门铃。

0: 자가
1: 重复旋律
2: 这旋律挺熟，就是想不起来，完全不知道。耳熟吗？
1: 耳熟的，你听过？就晚会里面的。我感觉他应该能猜出来。想一想这个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应该能猜出来。我可以给我爱的人幸福吗？他会唱。耶！他会唱，他会唱，他。
3: 厉害！
4: 天哪！
1: 你不是渣男。 你是个好男人，歌名叫
3: 《我可以》，
1: 确定吗？
3: 嗯，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2: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杨太瑞。
0: 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小宁老师，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
3: 其实小宁哥，刚才我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跟您分享。首位表演这首歌的演员其中一位叫梁元刚，他在春晚无障碍彩排期间他的父亲去世了。当时父亲他说自己一定会撑住，想等到儿子在春晚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他。但是很不幸，在就是正式演出前几天他父亲去世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他没有放弃。他说：“我绝对不会拖累大家。”
0: 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那个时候对他来说，站在那个舞台上应该是父亲最大的夙愿了。为了家人，为了所有的至亲至爱，无论如何都要跟自己、跟命运说一声：“我可以。”我刚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20多岁的一个小女孩是吧，而且听力是健全的，那为什么会选择去做一个手语老师？
3: 其实我的妈妈是一位聋人。我小时候不是那么喜欢手语，因为小的时候妈妈一打手语好多人都会看我们。
0: 你不想引起大家的？
3: 对，我小时候就会这么拍下妈说别打手语。我选择手语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它，但是我做这个行业做了那么久，我爱上了它。
0: 是什么让你爱上了它？
3: 其实也是聋人朋友们吧，聋人朋友们真的很直接，他们从来不弯弯绕绕的，他们很善良，他们很纯粹，很单纯，
0: 很单纯。今天春晚妈妈看了？
3: 看了。
0: 她怎么说？
3: 我从小到大其实春晚都是守在电视机前看的，今年春晚我们家电视机是关着的，每个人都在捧着手机捧着平板去看无障碍版的竖屏春晚。然后我弟弟说：“妈妈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我妈说：“这啊，什么意思？”弟弟哦，懂了。我弟弟跟我一样听得见吗？
0: 妈妈在给弟弟做翻译。
3: 对，然后我的姥姥姥爷虽然他们有一个听障的女儿，但是他们其实手语不是特别熟悉和掌握。但是那天晚上，我妈妈就像一个老师一样给大家教授普及这手语是什么意思。那天晚上是他们第一次走进了我妈妈的世界，
0: 去感受她的世界，
3: 走进她的世界，
0: 用她的方式，
3: 用她的母语。
0: 我觉得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
3: 谢谢。
4: 哎呀，好厉害。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你还有一次求助没有用。
3: 我想选我自己的属相。
0: 可以。什么？猪。猪，请准备。哎，
3: 八
0: 号，
3: 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下。
3: 好，
5: 不是，我相信姐姐有实力，拿下，一样能拍下，不在话下。

0: 唱。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这首歌好像是贝尔乐队的。
2: 哇，开始猜出来了。哒哒
0: 哒哒。什么意思？
3: 看，飞机起飞。
0: 飞机。
3: 对。
0: 歌名叫。
3: 我要飞。
0: 确定吗？
1: 看一下是不是我要飞？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我厉害。

0: 我想飞，谢子琪，谢子琪的演唱我要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7000元。哇塞，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呢，我们在主舞台上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让我特别开心的是，我在元宵晚会彩排那天，我看到他们都登台了。
1: 你看着自己终于不会再犹豫。
0: 那天元宵晚会表演下来感受如何？
2: 我在下面指挥嘛，给他们数节奏。那首歌在响起的时候，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真的就是一点一滴，这三个月来所有的排练，所有的打磨，所有的眼泪，真的觉得很值得，很值得。
0: 从开门迎春晚第一次看到他们，到春晚在后台和他们相遇，到元宵晚会看到他们在台上闪光，我看到的是他们的成长，看到的是他们的蜕变，未来还有很多的机遇在等待他们，希望他们抓住人生的每一个机遇，
2: 希望
0: 努力的人
2: 一定会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好的，继续前进。
2: 继续。还有那个没用囊，
0: 你会选择哪扇门呢？用手语，我们听不清。哦哦哦
2: 啊，兔子，
0: 这是兔子，
3: 这是兔子，兔子。
0: 兔，请准备，就它了。兔是，
2: 让他来一首十一。
4: 两万。哇！哇！这个在彩队估计打通关了。
0: 为他加油，
3: 必须行，
0: 加油，来吧！十一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打开它，你就是37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

0: 你猜出来了吗？
1: 果然好难。
2: 我想想，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他有求助呢，
4: 他能哼出来。当
2: 当当当，我要求助。
5: 好，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那就关键字吧。
0: 试试看，一定要猜出来。
5: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四个字。
2: 四个字。哦，那还比较简单。
5: 非常简单，说吧。
2: 值得。
3: 什么值得？
2: 值得什么？值得。
0: 对，
2: 你最值得，我们值得，全都值得。
5: 放开了想，
2: 一生值得。
5: 你还有最后一点时间。

0: 人生值得，
1: 加油。
2: 还有什么值得？
0: 人间值得。
1: 还有别的答案吗？
0: 那想不出来了。
1: 想不出别的答案。
0: 人间。
1: 时间也到了，这是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你已经尽力了。
0: 嗯，
1: 你已经尽力了。
3: 怎么感觉又有点不对啊？
1: 我刚看了一下，没有任何人猜对正确答案，毕竟是在11号门这个位置，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好吧，让我们一起期待。没有任何别的答案了是吗？
4: 那应该不对，应该不对。
1: 开，
3: 你再想一想吧。
1: 门，
2: 好急啊。
1: 大，没有别的答案了吗？急死我了！
3: 再想想，再想想，
1: 急！人间值得，全对了，
3: 太棒了，太棒了，佩服。

0: 好好听这首歌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明琪，人间值得送给大家。
0: 我在听你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感慨的，缺失好像才是人生的常态哈。每个人都有缺失，每个人都有遗憾。
2: 没错，而且我刚刚听到有一句歌词是被爱着觉得值得。嗯，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我们残障人士也是被爱着。我相信这场无障碍春晚不只是给残障人士看的，
0: 是的，
2: 它是给所有人看的，
0: 是让我们所有人看到了这样一台特殊的春晚之后，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某一些缺失，依然会由衷地说出那句人间值得。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7000元。那接下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你眼前，小迪，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2: 不前进了吧？
0: 你确定？够了。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赢取了3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希望听障视障的所有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拥抱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2: 一定会的，
0: 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一起做那个努力的
2: 人。
1: 那接下来是谁来继续去挑战？又要交给东东们了。
3: 离您最近的
1: OK 来。
2: 紧张紧张，
1: 我紧张手都出汗了。
0: 他这是你
1: 会是谁？
4: 激动。
1: 来吧来吧，
3: 激动的时刻马上到了。哎呀妈
1: 呀，好紧张。三号。哇哇，没反应过来。
5: 林哥加油，
1: 这是努力的精神食粮。
6: 对，我写的几本书。
1: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7: 大吉。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 加油。
0: 你好王大哥，
6: 你好，
0: 很高兴见到您。
6: 我很激动。
0: 啊，您说说为什么激动？
6: 因为我见到了小尼。哎呀，
0: 我看到您也很激动，因为大哥今年也上春晚了哈。
14: 大家好，我叫王继斌，是一名外卖员。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了，向大家打个招呼吧。
14: 大家好，我是农历赶时间的外卖员，我叫王继兵。
0: 今天这手里拿的是？
14: 我给你带来了我写的几本书。哇，
0: 这一共出了几本书了？
14: 啊，4本。
0: 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手持人间一束光，低处飞行。他还给我写了祝语，小尼，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哦，
1: 词好美。
0: 还有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欢迎您来到这一站开门大吉。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4: 我想给我爱人买一个手镯。
0: 好具体的梦想啊。
14: 是每一次当我下定决心就是说给他买一点首饰吧，当你走进了首饰店之后总是舍不得。
0: 太贵了，所以想给他送一个手镯。但你要相信，她嫁给您并不是觉得她一定要嫁给一个未来的有钱人，她爱的是您。
14: 因为我相信爱情，所以相信爱情就会有亏欠感。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羊猴。牛是吧？选哪个？
14: 那就牛啊。
0: 可以啊。牛请准备。三号门，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坏了坏了坏了，我要被雷轰了一下。
2: 好可爱。
0: 很简单，
1: 我突然被清空了。
3: 我觉得大哥应该是没有听过这首歌。
1: 我突然发现人生是一块橡皮，他瞬间就擦掉了我所有。
3: 出口就成诗。
0: 哎哎哎，你，哎哎哎，人小朋友同意了吗？你同意当道具吗？你
4: 先，同意，
0: 你先，
4: 同意。
1: 在提醒他呢。
0: 跑了跑了。
3: 这个小孩很天真。
0: 您刚才台上看到了什么？
5: 他会理解成是追逐或者是奔跑。
1: 笨小孩，笨小孩。
5: 什么？笨小孩？他猜猜了。
0: 不是不是不是，小朋友你别误会啊。
1: 我是说我是笨小孩，
0: 看着我说笨，然后看着你说小孩，我们俩在一起就是笨小孩啊。你很聪明，我看出来了。歌名叫
1: 笨小孩，
0: 笨小孩，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谢谢谢谢谢谢石头，恭喜您王大哥，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您应该算是第一个因为写诗而登上总台春晚。

0: 的外卖员了，
1: 好像绝无仅有。当时接到这个通知是什么心情？
2: 当拿到那个春晚邀请函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心脏就快出来，我爱人就瞬间眼泪就下来了。
3: 是
4: 啊，比我第一次拿手的心情还激动。
3: 我也沾染你的喜庆。哎呦，太好了！
1: 在您理解，诗是什么？
2: 诗其实就是内心的一种爱好。其实上，我送外卖送了7年，我写作写了37年。哦，
1: 你写作的时的年头更长。
2: 对，
1: 刚才我随便翻了一页，我翻到一首诗，叫《我的诗》。如果说送外卖的日子是苦的，是日子里喝下的药，毫无疑问，我的诗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良药苦口，而糖的余味贯穿着岁月的甜蜜和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我现在知道了，日子再难，工作再累，生活再苦，诗就是您的糖。
2: 生活是一种态度，
5: 这人是多美好的人呐！
1: 好的，王大哥，我们继续前进。怎么了呢？他才开一扇门，感觉好苦，
5: 我好紧张。
1: 没事，选哪个？
6: 猴，
1: 猴，猴，请准备。6号门，3000，
2: 3000还可以。
1: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你看哼出来了吗？是不是张信哥的一首歌？
1: 对，
2: 对，
0: 信仰，信仰。哎呀，
3: 找到状态了吧？可以，歌名叫做
0: 《信仰》，
3: 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3: 回答正确，
5: 太棒了！哇哦，
3: 渐入佳境。
6: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

0: 欢迎赵鹏，你好。
1: 我来录节目的时候，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叫《完美的日子》，王大哥他的生活跟男主人公的一样的精彩，觉得你活得很伟大，很纯粹，我特别崇拜你。
0: 谢谢赵鹏温暖的话语，我觉得你也是一个诗一样的男人，再次掌声送给赵鹏，谢谢。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可以。
0: 王大哥是从1988年开始写作，到现在一写就写了37年，其中有5000多首诗，现在也不止了吧？
3: 应该说不低于6000首。
0: 家里人会反对吗？
3: 会。我最早写作发表作品是1992年，我为了写作把自己关闭在田野里面去，写完稿之后我的身体就出现了状况，然后父亲就极度担心，他就反对我写作，但是没想到我爱人后来成为反对最强烈的那一个。
0: 接力棒交到了爱人手中。
3: 她是生活比较实在的一个女人，一个女孩把她的一生交给了一个男孩，她希望她会成为一个成功男士的爱人，但是这个男孩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告诉她，他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男人的爱人。
0: 到什么时候家人突然觉得哦理解您了？
3: 和我父亲那一段应该说是在2017年，我加入了我们徐州市的作家协会。
0: 当时爸爸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
3: 一开始是沉默，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耽搁您这么多年。哦，
0: 他的这句话对你来说意义重大？
3: 是意义重大，但是也让我感受到一个父亲对孩子情感的那种深沉。
0: 是的，
3: 原来当年他对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孩子，然后对他形成一生的压力。嗯，而和我爱人之间的倒要简单的多。2019年的时候，我拿了一个诗歌奖，把所有的奖金，然后给他买了礼物，讨好他，就是说写作是有用的，
0: 让他看到其实写作也是能买点东西送给他当礼物的，
3: 对
0: 也能让他高兴的。
3: 对，
2: 谢谢。
0: 人生不能只有生活没有梦想，更不能只有梦想也没有生活。那我们继续前进，为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
3: 好，
0: 加油！选择哪个生肖？
3: 羊，
0: 都行，
3: 那就羊。
0: 来，羊，请准备。4号门。大家都已经停好。4号门是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哎，猜出来了，心里有曲儿，
1: 就是属于在大哥的年代。
2: 我总是感觉到在恍惚之间。
3: 您多唱几遍。
0: 他肯定对这歌熟。
4: 对，想不起名字。
0: 他就是当时一时想不起来。
2: 咣咣咣咣咣。
5: 你应该能听出来，我觉得。
2: 光辉岁月。
0: 哇！哇，厉害吗？
3: 您听过这首歌？
2: 这首歌曾经是我手机的铃声。
3: 一起期待开门
6: 大吉，
3: 回答正确。
1: 大哥好厉害。

0: 欢迎刘俊宇，你好。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
2: 对，
0: 这个怎么说呢，有点看进去了，有点爱不释手了。我很喜欢这首诗，我分享给大家，叫寻人启事。临近春节，打工人陆续返乡，小区的一角重新贴满了出租房屋的广告。

0: 一张寻人启事挤在其中，仿佛一个人拥有无数间房子，却依然无家可归。我有个问题想问您，您现在都已经上过春晚了，现在还送外卖吗？
1: 我还在送外卖。
0: 还在送？
1: 说实话，我们一路走来生活确实是非常艰苦，现在还有一些债务还没有清，就是为了给孩子上学，我们也曾经不顾一切。我这次在春晚之后啊，我们回家的时候，我爱人在高铁上问我这样一句话，他说您上完春晚了，您是不是就是明星了，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发财了。当他这样问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心里一惊。我说你以前你真的是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
0: 他说他那个爱人，他希望嫁的这个人未来是一个有钱人，但实际上他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他和他的爱人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如何得来这个结论呢？亲爱的，我们不穷。月光穿过玻璃破裂的小西窗，折成一屋的碎银子。我们的棉被一如既往地从中午就捂住了阳光，一根根滚烫的金条，当年一诺千金的语言正在兑现。今夜我们是最富有的两个人，明明就是富有的人。
1: 尽管一路走来我们一家过得是非常艰苦，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在进步。生命交给我们的是一杯纯净水，而我们过日子的态度，我们品味生活领悟幸福的滋味，取决于我们在杯水里放入了什么。在人生树立一个爱好，建一个梦想，梦想最大的意义是带给我们希望。
0: 就像您这四本书连在一起，就是我是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手持人间一束光，在低空永远飞行。哇，
2: 可以连起来呀。
0: 接下来您还要继续猜吧，求助还没有用呢。
3: 对呀，没用。
4: 继续猜，继续猜，
1: 不妨就再走一遍吧。
0: 还有一二三四四扇门，选哪个？
1: 那就龙吧。
0: 钱没了，媳妇儿会不会骂？
1: 那就换鼠啊。
0: 别呀、
1: 啊，
0: 来吧，龙，确定吗？
1: 好。
0: 龙，请准备。龙是五号门。来，五号门，请按下门铃。三。

0: 到你的年代了，
1: 我跟刘我这是。
2: 我还是没猜出来。
3: 大哥有点压力，这年轻人的歌。
4: 那就求助，直接求助。
2: 行，
4: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5: 那就元音重现。
4: 仔细听啊，记住歌词好吗？来，请听。这是
1: 最平凡的一天。哎呀，来了，大哥能猜出来，我这又猜了。
4: 答。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好，可以了，后面不用听了。什么？
1: 我觉得大哥能猜出来，
3: 梦也能梦出来。
5: 最平凡的一天啊，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
0: 哎，手拿把掐，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1: 好听吗？
2: 非常入心。
1: 这首歌的演唱者就是今年跟您一起登上春晚的毛不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赖馨宇。
1: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谢强哥。
1: 恭喜您，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哦！
4: 够买个手镯了。
1: 我还想再给你们读一段。如果我是一束被写作拧亮了开关的光，我愿意义无反顾地为余下的生命照亮一条路，用尽所有的能量。生命不息，写作不止。接下来您的决定是？
2: 到此为止，见好就收。
1: 那我们就恭喜王吉斌大哥，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您，谢谢您来到开门大吉，谢谢，谢谢您的礼物。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那接下来即将收获的人会是谁呢？
6: 最高的，最高的，
5: 脚踏实地，一定会去高处是吧？来，
6: 高处的灯灯会是数字几？
7: 激动人心的时刻，
8: 激动人心。
6: 这一只灯灯，你究竟会带谁来和我们见面呢？
5: 4号。
1: 你好，
9: 江迷哥好，
1: 欢迎你，王光强。哎，
9: 我能帮帮你吗？
1: 当然，来吧。啊啊！干嘛？你要吟诗啊？
9: 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看您的节目，就是因为您，我选了综艺，
1: 综艺主持。
9: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以您为榜样，还有小撒老师。啊，
1: 对不起，我们让你误入歧途了。
9: 没有。
1: 现在呢？
9: 现在的话，我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返乡创业，卖家乡的农特产品。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叫王光强，是来自汶川萝卜寨村的一个羌族小伙儿。我的家乡的话，有好吃的甜樱桃，还有香杏子、西梅，还有这个高原的糖心苹果。大家可以到我的家乡。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今天我的梦想是给老乡们买路灯。
1: 买路灯？
9: 对。
1: 为什么？
9: 我们经常去山上去收果子，然后收果子的路上呢，很多时候就很晚了，有些时候我们就得打手电，所以说我就有了一个念想，给老乡们买路灯。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9: 谢谢。
1: 好吗？最后三扇门，最后三个机会了，好不好？
9: 好，
1: 看你会先选择哪个。
9: 我女儿属虎，我选虎吧。
1: 虎，请准备。7号门，耶，可以啊，
4: 加油啊。
1: 7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啊！啥？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若是月亮还没来，
0: 若是月亮还没来，
3: 月亮还没来，
4: 若月亮没来，
2: 若月亮还没来，若是月亮还没来，对的。
0: 那我们试试吧。
2: 若是月亮还没来，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
2: 大
0: 大。
2: 吉
0: 回答正确。

0: 好听。大家好，我是杨耀扬，
1: 我是歌手聂诗，
0: 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你们。
1: 好的，谢谢哥，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哇，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好的专业，那么好的前途，要回到家乡去卖果子呢？是因为什么？
2: 当时我面临毕业，刚好那个时候呢，九寨沟就地震了。地震之后呢，九寨沟的西梅就滞销了，
0: 好好的果子就全浪费了。
2: 对，全坏在了地里，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回到老家创业。
0: 有反对的声音吗？
2: 有啊，那个时候反应最大的就是我爸。我和我爸就是有2年的时间进行了冷战。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我让你去读大学，
0: 对，
2: 结果你给我回来卖果子了，那你还不如不读书，你就直接卖果子呀，对不对？我现在也可以卖。
0: 很少有家长能真的理解和支持这样的决定。
2: 对啊，其实在这之间的话，还有就是我的另一个爸爸，就是我的老丈人，
0: 当时还是女朋友的爸爸。
2: 对，当时是女朋友。
0: 他是支持的吗？
2: 当时的话，我的老丈人是不支持这个事情的，就是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和我一起返乡创业。
0: 你不仅要自己回去，你还要拉着你女朋友一块儿回去。
2: 那个时候如果我自己喜欢的那个人也没有，如果没有支持我的话，其实心里面是很难受的。
0: 但你们会因为这件事情分开吗？
2: 对，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分手分了1个月。
0: 真的分开了？
2: 对，那个时候我还剃了光头，我说我要重新开始，
0: 剃发明志。
2: 然后有一天我在那个市场里面收果子，这时候突然间后面就出现了一个人，他说需要帮忙吗？哎，我转身一看，是他。
0: 偶像剧都不敢这么写，这是真的吗？
2: 真的，他还是选择了和我一起回到老家，和我一起创业。然后从那一刻起，我转身看到他的那一刻起，我就说我这一辈子不能让这个女孩失望，我不能辜负她，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0: 帮助当地的农民朋友们，一年能卖多少？
2: 我们从返乡创业到现在，就是卖的纯农产品卖的有1500万左右。哇，
0: 很厉害了。
2: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去年我在老家办了一场苹果发布会，用一场的直播把整个村的苹果全部卖光了。
0: 你兑现了对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承诺，但是你对爱人的承诺有没有兑现呢？我们得问问当事人，他有吗？
3: 我觉得他兑现了对我的承诺，也带着我一起变成了更好的人。

0: 看到你脸上幸福的笑容，我们都放心了。两个人谁也没有辜负谁，两个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哇，来吧，再开一扇门好吗？
1: 好，
0: 数还是十二？
1: 先选简单的吧。
0: 行，
1: 数吧。
0: 书请准备。9号门5000元，
2: 加油啊！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猜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许巍的歌，许巍的歌。多，我多想看到你。噔噔噔噔噔
1: 噔噔。蓝莲花。
2: 什么？不是蓝莲花。
3: 很比较熟。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我都不知道他在当当啥。
2: 完了！
4: 我跟你说，学播音主持的人都五音不全，我现在知道了。听出来了吗？
3: 没有，真没听出来。
4: 如果你真的一点没听出来，那就求助。
3: 对，求助吧，
4: 直接求助。
3: 对，
4: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第。
3: 完美日记，完美的人，完美爱情，完全在我。
0: 再大一点。
3: 完美的人，完美日记，完美爱情，爱情。
4: 最后一点时间。
3: 完了。完美人间，完美爱人。
4: 一起期待。开。门。大。有别的答案吗？
3: 没有，就这个答案吧。
4: 急。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
0: 完美生活。
4: 请揭晓。

0: 欢迎额尔古纳乐队，你们好，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这首歌正确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1: 是完美生活。
2: 哇，厉害啊，姐姐！
0: 谢谢谢谢额尔古纳，谢谢你们。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我要清零喽。
3: 清零吧，未来我也会继续加油，
0: 勇敢面对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全部清零。
2: 有点遗憾。
0: 那我的这份礼物也要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那我们继续加油。
5: 我们只剩下12号门了，最高的难度也是最高的金额，那就让现存最高的登登与他的缘分相遇。
3: 做好准备啊，
5: 祝您
2: ready go，
5: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6: ，Hello，Hello， 小尼 old brother，old
0: brother，this
6: is 小尼 ，this is
7: 小尼
0: ，this is 小尼 ，this is not old brother，this is。

0: old grandpa. Your English is so good. 啊，
1: 你介绍一下自己。
2: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Wang Xia, and my online name is 跑调公主. Come from 曲阜济宁山东 province, the hometown of Confucius and the birthplace of Confucian culture. 大家好，我叫王霞，我来自山东济宁曲阜，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欢迎大家来我们曲阜来做客。
3: 孔子之乡，
0: 您是做什么的呀？
2: Now I'm selling steamed buns in the countryside.
0: 卖包子？
2: 对，我在农村卖包子的。欢迎全球的国际友人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山东济宁曲阜，游三孔，拜孔子，吃包子，一定要来跑调公主家尝尝我的包子。你吃的是山东济宁曲阜人的骨子里的自强不息。
0: 哎，他的英语，
2: 很有跑调，很跑调。
0: 不，我觉得他的那个用词都很准确。用英语评价一下我。
2: You are amazing. You are best. You are lucky. You are very good. You are a sunshine guy.
0: 阳光的帅哥是吧？
2: You are amazing. Best. You are lucky. Very good. Sunshine guy.
4: 这小子真的夸糊涂了。
0: 学英语的原因是什么？
2: 本身学英语是为了完成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啊，因为我自己只有初中的一个学历。还有一个契机就是去年我儿子升初中嘛，他那个英语觉得难度有点大，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英语有啥难的？然后我儿子当时就特别不屑一顾，说妈妈你就说说而已吧，你自己试试啊。然后我觉得我要不要在完成我去圆我自己小时候梦的同时，我能不能去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0: 这确实也是一个努力的人。今天你的梦想是
2: 买英语书。我希望在我的包子店一个小角落里有个小小的书架，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农村的孩子们来我店里吃包子的同时，你可以翻一翻点一点，
4: 给孩子们一个英语角。
0: 好，马上开始挑战好吗？最后一扇门12号门了，3万元好吗？哎呀，
2: 我有点好。
0: 来，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3万元，就一扇门，3万，好不好？
2: 非常好 ，very good， 我相信我自己。
0: 请按响门铃。
3: 我竟然还能猜出来，
4: 搏一搏3万块。

0: 当当
1: 哪怕有受伤，哪怕有风浪，
2: 是什么？
0: 当当当！
2: 我光看你了，我估计我脑子又一片空白了。
3: 看着我长得像包子是吗？
0: 不是，我看到你有点太帅了。
4: 太帅了！
3: 现在咱们专心猜歌。
0: 我感觉我猜不上了。
3: 没事，最后一首歌，我们不用白不用，直接求助。
1: 我就直接求助吧。
0: 好。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找麦亲友。
0: 那要玩原因重现。
3: 来，原因重现，请听。

0: 我这首歌没有听过。
1: 十二号肯定有难度。
2: 确实很难，它毕竟是十二号门。
0: 对呀、啊，生活的囚徒。
2: 生活的囚徒，提炼出来了这个关键词是吧？
0: 对呀、啊，我感觉是。
3: 不是。
2: 生活的囚徒。
0: 对。
2: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嗯。想不到别的了。
0: 我想不到别的了，我就实话实说吧，我的目的就是见你。
2: 那来了还想见别人吗？我们台还有很多人呢。
0: 想啊，真想。
2: 比如，还想见谁？
0: 小萨老师，小萨老师。
2: 我就想试试你，果然你心里还有别人。我就想试探一下，没想到你真说出了他的名字。
0: 实话实说嘛。
4: 我怎么才能平庸一点呢？
2: 你就应该说我就想见你，别人不想见。你怎么可以说出他的名字？
0: 我错了。
2: 你知道我很介意他。行了，不开玩笑了。这首歌确实很难猜。
1: 十二号肯定有难度。
2: 生活的囚徒。
0: 对。
2: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
0: 门大。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歌手王佳音。
0: 你是这首歌的原唱者。
1: 对，名字叫请你努力为了自己，
0: 就像你的歌词里唱的一样，请你努力，哪怕不为改天换地，哪怕就是为了自己，而为自己它就是一个结果。
1: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0: 加油。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好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
2: 没有。
0: 很高兴今天在开门大吉和你相识。哎呦，
2: 我特感动。
0: 包子我没吃到，但是那个调料我给你准备了。
2: 能不能多握一会儿？
0: 可以多握一会儿。握够了吗？
2: 握够了。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离店，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哇，不是3000呢，是30000元。别看了，全部清零。
10: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西洋，新西洋72小时头皮畅呼吸。
9: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也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很高兴跟你在开门大吉见面，也感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感谢你们来到开门大吉，感谢那些没有出场的人来到开门大吉，告诉我们有时候人生不见得会常常如意，但是要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所爱之人，做一个努力的人，我们一起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1: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1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

0: 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1: 我们成功了，
2: 我们成功了，
1: 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的激烈角逐，我们拭目以待。
1: 丰富薄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丰富薄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上的歌带到我们的现场，来吧，请就坐，请就坐。最要欢迎的是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拼，六进四的激烈角逐。今天上场的一共有六组选手，他们将分为三队，胜者直接晋级，暂时落后者进入待定。我们从待定的三位选手当中会复活一位选手进入到我们的年赛当中，但是只有四个名额，花落谁家，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从你开始跟大家先问个好，
1: 星光大道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你们好吗？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那今天呢，晋级赛的六位选手我觉得实力都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让欢歌笑语从这里传遍四面八方。
4: 星光大道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跟切才人，祝选手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扎西的嘞。
0: 有请第一组选手

0: 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FM 四八，我是老冯，
2: 我是老马。
3: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啊，
0: 比赛到了今天这一轮，对对方想说点什么吗？
1: 我想跟他说，小玉妹妹，你要知道吗？我们人多力量大哦。
0: 小玉，
3: 别看你们人多，我一个人应该也可以行。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 FM 四十八。
4: 梦醒时分的是一首老歌，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几年的歌啊。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刚出来唱歌的时候。我个人呢，每次对选歌的歌词我是特别在意。
2: 对，
4: 我特别喜欢一首歌的歌词，就像这首歌，它其实歌词是打动了我，跟之前那个《加德满东风》应该差不多，
2: 对吧？对，
4: 歌词能走入我的心，所以我才选这首歌。

0: 挺好的。刚才一个小意外，帽子掉了，露出了花白的头发。为什么叫 FM48？
1: 因为我姓冯，他
0: 姓马，
1: 所以我们叫 FM。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都是今年是48岁，所以叫 FM 四十八。其实说，其实我们刚上台之前还说了一个笑话，说今年我们是 FM 四十八，那明年是不是要变成 FM 四十九？
0: 我看行。关键是后年 FM 50。挺好的，就是看到这个年龄，看到刚才露出的不经意间露出的花白的头发，大家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经典老歌，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唱到心里去。
1: 对，
0: 上次是爸爸来，妈妈来，
1: 妈妈来，
0: 妈妈来，然后这次听说是爸爸来了，
1: 爸爸来了，对，
2: 对，我爸爸来了，对对对，
1: 来吧，
0: 老爸，
1: 来吧，上来吧。
0: 我以为您从温州来吗？从内蒙，内蒙古来，
3: 内蒙来，
0: 从内蒙古来，
3: 从通辽来。哦，
0: 从通辽来。您会说温州话吗？
3: 不会说。
0: 来，教叔叔一个。
1: 是，我教你一个。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你看到我的嘴型就说，是四次次次次四，
3: 四次次次次次四。
0: 什么意思？
1: 是四就是玩玩，嗯，次次次次就是吃吃，
0: 吃吃
1: 次次四就是吃吃玩玩看看戏。哦，
0: 温州话真的特别难懂。特别难懂。那温州的童谣怎么唱？
1: 哎，温州的童谣很有名的，叫做叮叮当啊，要不演示一下啊？

0: 麻烦你们给翻译一下。我说这个意思，其实您能体会到孩子刚刚到温州的时候不容易了吧？
1: 不容易。
0: 但是跟好朋友能够走到今天，走上星光大道，是不是让您很骄傲？
1: 太骄傲了，
0: 老骄傲了。要不然，一起来一段？
2: 好，
0: 拉票好不好？
2: 好，
0: 好不好？来吧，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觉得我这掌声是给叔叔的。现场能够用笛子来伴奏，这事不容易。您以前是干嘛的？
1: 原先就是工人。
0: 你是个工人？这笛子咋？
1: 粮库工人。
0: 粮库的工作是吗？那你笛子怎么吹这么好呢？
1: 从小就吹，
0: 打小喜欢。
1: 扔了一段时间，完了到中学捡起来了，完了到社会上又扔了，扔了以后到2009年又捡起来的。
0: 你别扔了，你别扔，扔了你不能扔，你千万不能扔。这个真是好听哈，喜欢的时候你能听得出来，它塞着你那个缝儿里，贴着你的声音走，这是不容易的啊。好的，叔叔增色不少，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叔叔，笛子吹，有请下一位。来。
1: 有请下一位。
0: 可以可以可以，有请下一位。
2: 选了一些歌需要打磨好几次，然后这样呢更好的呈现一些好的表现吧。我选的是赵雷的画，也想通过这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些简单轻松愉快的心情。

0: 也能发挥得更好一点，是不是？我想细心的朋友也许看到了，他弹吉他是反着弹的，他是用左手弹的，嗯，他有一点特殊，不介意吧？
1: 哦，没介意哈，
0: 他有点特殊，天生，所以他用这只手弹，很不容易。但是他一直说，我不要同情，我要同台，希望大家用同一个标准来感受我的音乐，跟其他的选手是一样的。今天好像妈妈来了。
1: 对，就是我妈妈陪我来参加比赛。嗯，
0: 妈妈在哪里？
1: 在这里。
0: 你是妈妈？你不是姐姐吗？是妈妈，来吧，看看年轻不年轻，你看看，是不是？妈妈坐在第一排第一个，这么近的听女儿唱歌是什么感觉？
2: 哎呦，我现在
0: 手臂凉啊，
2: 是紧张。我女儿在台上唱，我搁底下老紧张了。
0: 哎呀，你的口音老。
2: 东北大碴子味儿，
0: 不是老厚重了。女儿还真的就东北的那个口音不重，您的一看啊，
2: 是我女儿
0: 辽宁来的，
2: 对，东北来的，
0: 东北来的，啊，女儿这天赋是遗传谁呀？
2: 遗传我。
0: 那你给大家整两句。
2: 我紧张，我现在心跳我都嘚瑟，我现在都叫不紧张了。
0: 都直抖。哦，是吧？是女儿比赛，你比她还紧张呢。
2: 是的，对对。
0: 打小这姑娘是什么？听话吗？哎呀，
2: 我女儿可懂事了，从小就是特别听话。她就是从小就是最就是以前是喜欢那个体育。
0: 体育
2: 滑板跑赛他都喜欢。他就是好运动型的。
0: 你别看这姑娘文文静静的模样，她玩起滑雪还有各种运动的，她都是这咱俩这点有点像。我觉得女儿非常励志。你觉得呢？
2: 我女儿非常励志，从小就是她喜欢那个吉他哈，我都不同意，因为她的手那个不方便学琴，但是我女儿呢，她是坚持非得要学琴。弹的第一首曲子是《滴答》，真的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啊，
0: 你看你弹的第一首曲子，妈妈都记得呢。她现在做一个吉他老师，在宁波做吉他老师，是吧？交更多的朋友弹吉他。你要不要弹一下《滴答》？滴答，
3: 好久没弹了，
0: 还记得不？你现在妈一上来，你那个确实有东北味儿了。
2: 送宝贝，宝贝，
0: 没事儿，没事儿。她这姑娘吧，就不能见着妈，我跟你说。

0: 你看这种细节，也就是妈妈记得你弹的第一首曲子，你唱出的第一首歌，你走的第一步，你第一声叫出的妈妈，她在这个舞台上直到今天就是那种淡淡的静静的，但是内心特别强大的那种模样。
1: 也是因为我们家里爸爸妈妈的支持，才让我有了来到更大的舞台的机会，看过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今天想唱一首《外面的世界》来送给我妈妈。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这应该是妈妈的心里话，无论怎样等待你的归西。
0: 好的，谢谢妈妈，今天晚上好好的跟姑娘唠唠家常。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来，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再次登场。
1: 我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三二一，出结果。哇、哦、旗鼓相当。更确，这一轮你投给谁？ FM48。 你的理由是
2: 他俩组合歌声特别有特色，这个音色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嗯，
1: 老猫，这一轮你投给谁？
3: 我投给诗玉。
1: 我给阿玉加十票。
3: 我想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比比赛本身，比名次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学习和进步和收获。我特别高兴啊，因为世玉一路走来过关斩将很不容易。那让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的是，你找到了一个你唱歌最舒适也最能发挥自己的一个歌路。嗯，就是民谣体的歌曲。你最擅长的这把吉他，它的学名叫什么？叫民谣木吉他。嗯，就是民谣体的音乐和风格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这三首歌恰好都是民谣体，赵雷的滴答，齐秦的那首外面的世界，就是用吉他和唱产生极度共鸣的时候，你发挥的是最好的。包括你的那个音色，用气吹着声音的那个音色，非常有质感，非常感人。所以我投给他的原因是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方向。
0: 嗯，好的，
1: 明白。对呀、啊，
4: 我是第一次听到两位组合的一个演唱，不像猫哥他们之前可能一路看着你们的这个走过来，所以我只能听我最初的一个感动的一个感受哈。FM48 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有男人的味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男人的风格的梦醒时分。然后世玉呢，我觉得他的音色是很特别吸引我的，一个人女孩站在舞台上孤单，但是她没有让我们觉得她非常的弱小，反而让我感到了她内心的宁静和丰盈。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内心世界是非常五彩斑斓的。在比赛的过程中，妈妈就在身边，她能克制住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动。我觉得作为演员，我觉得向你学习，所以这个一票我投世玉。
1: 好的，阿玉再加十票，阿玉反超水记。
5: 诗玉，我觉得你的吉他的演奏是比你的演唱本身会更有优势的。怎么样能够把你个人的风格、你的优势最大化的去呈现出来，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哦，这不只是一个干净的、安静的唱着文艺歌曲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歌手，我觉得。

0: 觉得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性。FM 四八的话，其实坦白讲，我对你们的感受也非常的纠结啊。就是当叔叔上来跟你们合作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时候，我突然又感受到了属于你们自己的非常独特的 AI 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魅力。我还是觉得把我这十票投给让我看到了更多可能性的 FM 四八。
1: 恭喜 FM 四十八。这一轮成功晋级，恭喜你们进入联赛。你夸了人阿玉那么久，叮叮叮，你这个烟雾弹放得太气人了，
0: 太难了。
1: 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纠结。来吧，有请两组登场。
2: 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峭壁的气息。
3: 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2: 高颜良知好活力，
4: 听多揣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
5: 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容错度我认为是

0: 来先给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评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曼宁，来自黑龙江，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阿叶啊，我来自陕西汉中。
0: 两位对彼此有什么话要说吗？
2: 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去买牛肉面了。
1: 好，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到你的云南继续唱歌了。
0: 都是想把对方送回原岗位。你先来吗？
1: 啊，对，我先来。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1: 好，谢谢。
3: 肚子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是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可能我怕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能发挥到我平时的水平。

0: 看完了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
1: 这个发型我也是第一次做，刚做完之后我跟老师说，我说我觉得我不认识我自己了。
2: 因为他一直是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
1: 宝妈，
2: 宝妈，第二个身份是
1: 牛肉面摊主，
2: 牛肉面摊的老板娘，第三个
1: 伴唱演员，
2: 伴唱演员，因为他一直都穿黑衣服坐在舞台的角落当中，说你今天是主角，谁说的来着？哦，水晶说的，说你要绽放，就那个意思，绽放不？够热辣不？
3: 都把我吓一跳了。
2: 林一老公怎么说？
1: 我老公说

0: 挺好看的，他说你这发型特帅。
1: 我老公呢？
0: 来了。
1: 你觉得你今天你老婆怎么样？
2: 特别漂亮。刚才都叫了半天，我都没敢认。
1: 今晚限定，还是说以后常常可以这样？
2: 我觉得可以多多益善。不能空手来。
1: 对，带着牛肉面的是吧？
0: 没有，前两次都是牛肉面。哇，
1: 今天是干货，这是什么？
0: 带点新鲜的。
3: 我们那儿不光卖面，
1: 还凉菜，
2: 还有下酒的小凉菜。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算是混合型的凉菜吧，里边有猪耳朵、猪头肉，然后牛肉。还有一点点牛舌
1: 凉菜啊，来吧，这是咱自己家做的，主打一个干净可口，来大家来尝尝。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你这么厉害，你帮我把下一位请上来好吗？
4: 有请下一位。
5: 一首歌呢，它叫做半湖沙，代表我的当下。我找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用自己最热爱的音乐来填补自己，就是从身体到内心的温饱。

0: 管是什么原因，妹妹剪了这样的头发，但我就觉得帅，是不是酷？就是好看，真的。你猜她以前是做什么的？猜得出来吗？这个妹妹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卖什么？卖面皮儿的。
1: 刚才没吃到牛肉面，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卖面皮儿的，猜。
0: 哦，是舞蹈老师，不是。他是医护工作者，可以这么说吗？
2: 是的，在唱歌之前我是一名护士。
0: 是瞒着家里人辞去了医护，只身到了云南。
2: 当时到大理身上只有600块了。
0: 那个时候妈妈支持他去偷偷的去，是不是？
2: 对，因为我爸爸一直让我回去好好的工作。对，觉得我这样很叛逆。对，
0: 是的。不呀，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3: 我觉得我一直都挺勇敢的，一直在自己这个喜欢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在突破自己，所以是物质的低配，灵魂的高配。就做我们这行，其实出道的时候都是如此的，大部分都是很拮据，然后内心很坚定，内核很稳，冲着阳光走自己的路。其实外面也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们依然很勇敢，永远是有一束光在照着我们。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感恩你的过去，能今天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0: 也是因为妈妈默默的后面的支持给了你强大的力量。
2: 我的妈妈和我一样是一个很倔强的人，病重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
0: 她要知道女儿现在能够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能够唱歌给全国的朋友们听，能够这样美好的样子，他一定好高兴。

0: 想唱什么就唱一首，唱给妈妈听。
1: 湖广生是我刚到大理的时候经常唱的一首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过好你的每一天，就是妈妈最大的心愿，好吗？坚持唱下去，你是有天赋的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小韩同学，请再次登场。时而欢笑，时而又伤感，这可能就是人间烟火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两个姑娘投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来，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小韩同学加十票，阿叶三十票。老猫，这一轮你的理由是什么？
1: 他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可以说把这个反差拉到了一个极致。曼宁其实他唱功非常好，但是你选的这首歌呢，它的难度不足以考验和挑战你的唱功。你在唱气氛，但是呢，如果对手也很强 ，PK 的这个很激烈的话，可能这个气氛不足以展示你绝对的这个实力。那么这个阿叶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他挑战了一首非常不好唱的歌，这首歌要唱韵味、唱味道，他这个特别厉害，我也很佩服。这首歌的完成度，我认为在现场演绎的这个环节，绝对是90分以上了。
0: 恭喜我们阿叶成功晋级。接下来是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我跟你说，你们保证超难选，是目前为止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因为他们俩，你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从周赛看到现在都难分伯仲。有请两位登场。
2: 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
3: 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好的就是好的。

0: 两个小伙子连发型都像。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二金啊，来自大连。
2: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丽江。俊俊，你看我俩像不像两兄弟？
0: 像啊。
1: 都把我们认错，以为我们就是兄弟。
0: 对，他的眼睛比你大一点，你的个子比他高一点。
1: 但我们两个都很黑。
0: 啊，反正咱们仨
2: 的。我比较黑一点。
0: 来看谁更黑一点。
3: 这个是白的。
0: 原来是我呀，对，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看看谁的现场更好，好不好？来吧，二金，请准备。
1: 好的，我准备一下。
4: 因为我的这个表演形式可能对我在选歌曲方面会有一点点的限制，因为需要loop 去不断的重复，所以在和弦构成方面啊不能太过于复杂。之前选了一些自己的歌，然后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歌。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坐下来更能看清楚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乐队的感觉，就他这个选手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以前是学动漫电脑的，
0: 对，
1: 然后又做了很长时间的室内设计，反正这些活都跟音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又跟音乐有关系，因为他用电脑的技术自己手搓了一个就像合成器似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刚才大家听到的伴奏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的乐队不需要他们帮忙，他全部能够控制在这个上面，就手搓出来他所有的伴奏音乐。
0: 是、啊、是的，
1: 真好。他平时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在采风，不干了室内设计这个工作。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硬盘坏了。
0: 对对对，我之前做图的那个电脑硬盘坏了，我所有的将近十年的设计方案，所有的图纸全都没有了。
1: 但是那一瞬间这小伙子说干脆我就不干了，我就去唱歌吧，于是他就忘掉了硬盘里的那些设计，他开始走遍大江南北去采音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呀，这是在哪里？
0: 在羌塘无人区。
2: 我经常自驾远行去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一路走走停停，不慌不忙，接纳自然赐予的万千思绪和灵感，把所见所感沉淀于心，化作创作里最鲜活的血液。长路漫漫，所见皆素材，

0: 人生皆旋律，心怀热忱，奔赴生活。
1: 刚才他唱《毕生所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熟知，但是他其实最核心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原创。我记得上一次的原创其实真的是给他加分不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新的原创？
2: 还有自己的歌，对，是的。
1: 来吧，来一段。
2: 好，好的。
1: 投票通道。

0: 谢谢大家，这首歌叫《风去哪儿了》。
1: 这首原唱比他的主舞台还要好，还要好。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登场。
2: 其实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很紧张，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观众。

0: 是来自云南丽江。云南大家都知道是多民族朋友聚集的地方。
1: 对
0: 啊，那除了彝族的歌曲之外，你还会唱其他民族的歌吗？
1: 我都会唱，
0: 都会唱一点。来，咱们去内蒙古大草原上走一走吧。
2: 涂鸦老师的。

0: 谢谢谢谢。
1: 是不是很好听？我别的我不知道，海拉木有一个地方确实比不过他。你在他这干什么的？又卖拉面吗？
2: 离不开拉面。
1: 什么？修车的？你怎么知道？你去他那修过车吗？他真的是学汽修的。哎呀，他学汽修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本事，他饭做得好。他
0: 之前是颠勺的，
1: 颠勺烤串做过厨师。海拉木别的不敢说，这汽修你不一定比我们的选手，是吧？这我就觉得这是星光大道特别美好的这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于基层最普通的岗位，但是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是谁也不输给别人的。啊，海拉木还有什么歌？再来一个。
3: 不如见一面。
1: 不如见一面。
3: 也是在这舞台上放的。
1: 不如见一面。
0: 都在星光大道见一面。
1: 好好听那首歌，就这个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有请二金再次登场，一起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哇！你们怎么这么有水平？真的是，老王，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特别纠结。
2: 我其实已经在沉浸式的享受，非常感谢两位选手带来如此完美的舞台。从唱歌来讲，我必须实话实说，我们的这个市委呢略高一筹，但是我这一票我思来想去，为了支持原创，我把我这票投给二金。
1: 二金加十票。哎呀，不带挡脸的。来，那朱雀你来。
3: 我不想投行吗？
1: 那不行，坐那儿吧。
3: 那我就投这个吧。
1: 志伟，
3: 对，志伟吧。
1: 志伟加十票。来，大哥先来。
4: 就二金的声音出来，那种粗犷的演唱，带着男人的浪漫和多情，我觉得如此的让人吸引。我觉得是那种一个男歌手，一个音乐人在舞台上，你散发的魅力不是你的外在的形象，而是你的多才。我自己也有心路历程，就是也试着在写一些歌曲，虽然我写的不是旋律，我是在作词，我出了一些的歌曲，所以我知道作词的时候是有多么难，它一定是你流淌的心间的文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投二金。
5: 二位真的让我觉得

0: 星光大道就是应该变成一档做直播的节目，二位现场唱得这么棒，
1: 嗯，
0: 让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听一个非常完美的录音室的版本。如果是直播的话，我真的太想让全国更多的观众们感受到咱们星光大道有这么优秀的选手，有这么出色的实力。如果在演唱上双方真的都不相伯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看个人风格特色上的那个加分项了，所以我的选择就是二金。
1: 好的，那在这里恭喜二金成功晋级，谢谢。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最后一个名额了，加赛时间，阿玉从你开始。

0: 谢谢。
1: 宝宝，你赶快长大，到了18岁你来比赛。好的，接下来志伟。

0: 谢谢。
1: 请选择一个，拿在手里。三、二、一，请亮牌。志伟，志伟，恭喜志伟留下。
2: 谢谢，谢谢。
3: 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4: 我觉得能走到今天，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旅程。谢谢。
5: 星光大道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最多的是开心，还是开心。
1: 两家人，请走上星光大道。后会有期哦。好的，在你们心中，刚才的四组选手，谁会成为本赛季的冠军呢？冠军争夺战现在开始。
6: 我俩商量好了，我俩觉得哇，能走这步，干嘛不唱我们自己原创？我们有作品，
7: 对，
6: 而且没地方去展示。我觉得这次放了这个王炸，放手一搏吧。

吴君探很想能用自己的这种演出的形式去表达，希望自己别出错，然后给自己加油。

0: 王维的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道尽了中国人的离愁，也特别好的运用在了这曲《别君叹》当中。我记得邵斌，你唱过这首歌吧？你觉得它完成的怎么样？
1: 非常好。这首新派的陕西作品《别君叹》和我在那个时候演唱的时候，我觉着又有一种新的感觉，就是这种陕西音乐它走出去之后再反馈回来的其实往往更珍贵，这才是音乐，这才是一个进步的方式。
0: 谢谢尔金，有请最后一位。
2: 既然都走到这了，晋级了，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就是更多的是享受舞台吧。

0: 谢谢。
1: 来，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谁会是这一季的冠军？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先不要回头，差别不大。少斌，你心里今天的冠军是谁？
5: 二金。
4: 二金。小天，
6: 我觉得48。
7: 我觉得是阿叶。
8: 我喜欢志伟。
9: 我也喜欢刘志伟。
4: 喜欢谁？谁？朱旭。朱旭。阿叶，阿叶，志伟，还有二金，我听到了，我听到了，48，我听到了，到底是谁？来，3、2、1，出结果。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二斤，二斤，二斤，阿叶，哇，二斤30票，阿叶10票。
8: 二斤这次唱的这个挺完整的，挺好。
14: 二斤太独特了，
4: 太独特了。
7: 谢谢。
15: 在二金的歌声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人文风骨的质感。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迎合容易，脱俗很难。二金在我心里很脱俗。
4: 对呀，
16: 我觉得阿叶看到了我们女性的力量，然后她很稳，唱得很完整。唯一我觉得你应该再找出你的个性会更加的好。中国乐坛有很多唱得好的，但是特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跟你一起来分享的。
4: 在这里我们恭喜二金本赛季冠军。

0: 的资格证。来，获奖感言。
1: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热爱让我站在这里，我会继续努力，继续真诚的为大家唱歌。感谢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老师的专业的点评，谢谢。
0: 好的，那二金将带领本赛季的这几组人马冲向年赛。
1: 好的，加油，
0: 期待着更加有质感、更加脱俗、更加漂亮的你们。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真相见。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2: 呀呼！
1: 第一站，宜宾。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0: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

0: 光启程，向山而行。呀呼！
1: 哇，好美！
0: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仙峰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2: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3: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4: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3: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2: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仙峰山。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仙峰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5: 俊杰好，杨哥好。
2: 你好。
5: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们坐下来吧，我们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啊，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
0: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1: 哦，还得有假的。哎呀，造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的
0: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嗯，你说。
1: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1: 是假的吗？
0: 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那不得行。
1: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1: 宅的，
0: 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2: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1: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嗯，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
2: 啊？
0: 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1: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0: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1: 当然。
0: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嗯，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1: 一粒沙啊，
0: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2: 哎呀，
0: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1: 直接就喝了。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1: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0: 你知道
1: 保温杯
0: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1: 是，
0: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嗯，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了。
1: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 一步一景皆藏幽密，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伯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伯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伯王山。
0: 伯王山我们来了。
2: 这个伯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0: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2: 伯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0: 其实伯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4: 是
0: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2: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伯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伯小洼营地。
0: 好嘞，
5: 地图我收着了，
0: 跟着你走。
2: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0: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1: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0: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1: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2: 我养死过发财树，人家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1: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2: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0: 竹子的一生。
2: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1: 竹筒酒啊，
2: 对，竹子上打一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哇、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出来的。
0: 真的。那你喝过没？
1: 我喝过，
2: 就会有竹子的
1: 味道。
2: 对，哎，
1: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2: 竹虫。我天
1: 哪！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0: 你确定是清香？
1: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2: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遍。
1: 有道理。
0: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2: 对，
0: 不是需要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你能特别
1: 听到，
0: 清楚的听到这种声音。
2: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1: 没有。
2: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0: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2: 也许是我们伯人的祖先
0: 给敲出来的吗？
2: 对，敲出来在这儿沐浴呢。哎，
1: 这个很好看啊！
0: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2: 毛肚，而且
0: 毛肚，
1: 千层肚，
2: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哎，
1: 那也像。
0: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1: 更具象了，
0: 烟火气，
1: 特别是在四川。
0: 对，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1: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0: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1: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
0: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1: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0: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2: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0: 我才5-6年。

0: 非物动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1亿年的滞留期。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匠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胸切，
1: 胸切，
0: 胸切。我们宜宾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的这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小。哎， hold on，
4: hold on， hold on，
5: hold on，
6: hold on，
7: hold on，
8: hold on，
1: hold on， 摇车。
4: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
9: 哈，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4: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匠，呼呼，然后现在下来了，
1: 下喽，
2: 来了，
1: 来喽，这儿呢，
2: 嗨，好美啊，嗨。
4: 来了，
1: 哦，来了，
2: 哇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10: 嗨，
2: 嗨，哦，
1: 好漂亮！啊，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2: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 哇，下面好凉快啊！

0: 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1: 穿行溶洞秘境，
2: 当年这个伯人生活在这儿，
1: 邂逅一年梭罗，
3: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4: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1: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
0: 哟，哎呦，滴得我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2: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0: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0: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看
5: 到吗？
6: 丁达尔。
0: 丁达尔效应。
2: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伯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0: 那容易被浇灭吧，那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2: 其实伯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他们很爱喝酒。
0: 对，哎，4000多年前伯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2: 举酱，
0: 这种东西叫举酱。
2: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0: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糯米。
2: 小麦、
0: 玉米，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
6: 哇，好棒！
3: 走吧，
7: 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0: 你让我过去。你让我过去，
2: 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
3: 啊！被拦住了，
0: 真会说话。
3: 卡那儿了，
0: 我卡那儿了。看到
2: 了。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3: 没呢。
2: 好，后面的
0: 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
8: 非常没到，哦。
3: 一线天哇，
0: 你看这，哇，好漂亮。
2: 其实这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0: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2: 真的啊。
0: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2: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0: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9: 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2: 对，
0: 就在眼前。
9: 对啊，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0: 对，
9: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3: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9: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
0: 哦，每年是2到3厘米。
9: 对，
0: 而且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吗？
9: 对，
0: 很小开始长。嗯，
9: 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它是喜阴暗潮湿的地方，
0: 阴暗潮湿，
9: 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0: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吧？
9: 哎，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0: 那你怎么知道它？
9: 它就是
0: 年龄，
9: 通过它的那个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2: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0: 它这不是树，它是蕨类。
10: 它的皮，
9: 蕨类，嗯。
7: 一年两厘米。
0: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5: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5: 对对对，
2: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就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0: 你看，
9: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2: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9: 寄生在它身上的，
0: 它会收吗？
9: 嗯，不会，它，但是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部是散状的。哦，
0: 这是新叶，
9: 它就
0: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9: 对对对。
0: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哦，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9: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0: 越往上长越慢。
7: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9: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7: 一年2-3米，
9: 长得快。
7: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0: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2: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
9: 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0: 绝望坡，
9: 绝望坡到了，
2: 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0: 走多少阶台阶？
2: 2000多级吧。
0: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2: 对。
0: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2: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7: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
2: 啊，要倒霉的。
7: 还没有，
2: 还有好远，
7: 快到了，
0: 还有，快到了，
7: 快到了。
0: 林哥不说话，
7: 林哥已经闭麦了。
10: 我一点都不累，
2: 最怂的腿，
10: 最硬的嘴，
0: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
7: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啊！
2: 我请求喝一口水。
7: 喝，
0: 你不会不行了吧？
9: 我不会，
10: 我不。
0: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到这么，还上面还远吗？
11: 马上到了，
12: 马上到了，
13: 快了，快了，
14: 快了！
0: 林哥，马上到了。
7: 林哥，快到了，
2: 还有多远吗？
15: 不远，
16: 翻过山就到了。
2: 不行，
16: 真的马上就要到了。
2: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
0: 马上就要到了。
2: 我不信。
0: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2: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7: 对。哇，
0: 这么厉害！
7: 所以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10: 南木的。
7: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2: 你看，它就诚实。他说还有一会儿，
0: 他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
7: 呀，
2: 跟谁移啊？
0: 没有，跟镜头，
7: 跟镜头移呢。
0: 那个，
2: 你们先移，我就不移。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
9: 还有几百米了，
7: 还早吧？太早，你看。
17: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18: 到了，
19: 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20: 博人，哎，
2: 这个奖牌也是小娃娃。
19: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翁山的 这个吉祥蛙。
5: 谢谢。
0: 其实在国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5: 对啊，
0: 它的
5: 中国传统
0: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四千年的五千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5: 哇哇哇哇，好香啊，
0: 这个其实特别好。
7: 哎呀，辛苦了
0: ！
2: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0: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2: 我不心虚。
11: 还好吗？刚
2: 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5: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的。
0: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5: 嘴硬腿长。
2: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0: 这才是热身。
2: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0: 嘴硬，接着嘴硬。
5: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2: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5: 苗王谷
0: 哦，苗药。
2: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0: 你走得动吗？
2: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0: 下一程再出发。
2: 下一程。
1: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12: 太漂亮了！
1: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13: 不行了！
1: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天，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先锋之名也由此而来。
2: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14: 嗨，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20: 必须要爬山，
21: 老累了，
20: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14: 太美了！
20: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2: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
0: 森林咖啡。
2: 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0: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58分钟怎么样？
14: 我真不错，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啊。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2: 我有点拖后腿。
0: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动了，换脚，三，四，五，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让它稍微润滑一下。来，三、二、一，
5: 出发
0: ，
14: 走个够。这路还有点滑，
0: 小心啊！
14: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5: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14: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2: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0: 乌蒙山，是这个乌蒙吗？
2: 对，就是这个。
5: 这个是这个乌蒙。
2: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3: 我一路上，
2: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0: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先锋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这大石非常的雄伟，
1: 对，
0: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0: 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1: 对，哦，
2: 真的
0: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2: 对，
0: 很足，
3: 天然氧吧。
1: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2: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1: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0: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2: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0: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3: 是，下个是。
0: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1: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0: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1: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0: 也不散光了。
3: 腿先别抖，上面更陡啊！啊，
1: 咱慢点走啊！上面
3: 更大道赛，
2: 大道馆了，
3: 哦，馆，九道馆，
2: 啊，九道馆，没有一点读对，九道馆。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1: 冲了，冲了，已经。
3: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不负前行。
1: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3: 趴着走。
1: 对，要趴着走。
3: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1: 我这身高也适合。
3: 还行，今天没下雨。
1: 对，
3: 原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1: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2: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0: 对，
1: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它一步给它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2: 那慢点，
1: 你这就是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啊，真的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
3: 了。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1: 天哪，
2: 好久了，
1: 好久。
2: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1: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2: 我不使劲儿，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1: 你真挺有劲儿的。
3: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
1: 我可以。
3: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1: 我可以。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2: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0: 还有多远？
3: 就在前面。
2: 快到了，
3: 马上就到了，
1: 马上，很快了。
0: 世界最大的谎言。
2: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4: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9连环。
0: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2: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0: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2: 预备起。预备。
1: 不还行，调起很高了。
0: 有一半了吗？
2: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了。
0: 快到了吗？
2: 两步，
0: 快到了吗？
1: 到了。
3: 没到，还有6公里呢。
0: 还有几公里？
3: 6公里。
1: 咱们是数虎
0: 山。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3: 算，现在算了。
1: 先锋山。
3: 先锋山呐。
0: 哇！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1: 这边太漂亮了。
2: 就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儿想你是吧？嗯，到哪儿都是。他说
3: 我在
2: 徒步，没空想你。
0: 你看这个，看到没？
2: 蘑菇哇，
1: 真的找到蘑菇了。
2: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0: 我们的午餐。

0: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1: 拉练，
2: 来准备
1: 练臀腿，
0: 走吧走吧，
1: 走 ，Go Go Go Go Go！
3: 哇，迅姐跑好快呀、啊，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2: 加油！
3: 哎，队长呢？队长在后面，
0: 队长脚滑，
3: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2: 太喘了，
0: 林哥已经
2: 不行了，
0: 加油，加油，
2: 啊，不行了，
1: 啊，算是吧，啊，
4: 你得坐，
1: 你别坐，啊，
4: 不能坐，啊，不能坐，
1: 他说不准不拍照。
0: 自拍一个，天空山，
2: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0: 人脸管理，可以。
3: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
1: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0: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1: 没什么反应，
3: 很舒服。
0: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1: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2: 拉满。
5: 我们要去爬七天。
1: 你现在怎么样？
0: 我这边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呀！
2: 哎呀，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1: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0: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来都来了。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1: 对，
0: 证明我来过了。
2: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嗯，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1: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走，
2: 继续出发。
1: 听见歌声了吗？
2: 听见了。
1: 森林里，
3: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2: 那是你。
3: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
2: 编舞老师，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0: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3: 那我也要站一下。
0: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
3: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啊，你把我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0: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2: 可以，
0: 让我穿穿，
4: 让穿。
2: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

0: 绝望。
1: 快到，快到！
0: 我在这等你们。
2: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1: 一个都不能少。
2: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2: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2: 来
1: 来。
0: 不行不行，
3: 我一点都不累啊！啊，
4: 是不累，
1: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2: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2: 马上就到，
4: 马上到了。
2: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
4: 我，你这包哥，
1: 陈啊，
2: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
1: 你他背的东西真的多。哎
0: 呀，也不用跑吧。喘三秒。
4: 好，
1: 刚好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2: 慢慢走，不要骤停。
0: 走，
1: 出发。哇，这个台阶开始抖了。
0: 还有二十级，加油
4: 加油，可以的，加油。
2: 哎，先走吧。
0: 到了，
2: 可以了，
0: 加油。
2: 美的，哇，
4: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
0: 呀，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先锋山。
2: 谢谢，
1: 鸡皮疙瘩了都。耶，
0: 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2: 哇哇，有三个妈妈呀，
1: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5: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觉得我要飞。
6: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2: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7: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5: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1: 干呀，干杯！
4: 谢谢山，谢谢山，
5: 敬翻山越岭的你。
8: 谢谢山。
1: 好吃，
4: 碳水就是快乐，
5: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4: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1: 对，吃什么都香。
4: 我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1: 回来吃什么？
4: 回来吃什么都香。
1: 就是的，
9: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5: 每一刻。
4: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1: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6: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液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5: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4: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6: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2: 我是高粱，
6: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5: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6: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4: 的背包。
3: 我那个，
8: 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2: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1: 没毛病。
0: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钟迅吧。
6: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
1: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4: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10: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侵蚀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5: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
11: 跟城市里看的啊
5: 不一样的。
11: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4: 当下，
5: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1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4: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5: 看山看云看日出，
17: 追风追日
5: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
10: 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6: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4: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11: 巴适得很，
6: 巴适得很。
1: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太可爱了！都是小萌娃，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3: 注意看，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拍照换照了，
1: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3: 犯规了？
1: 怎么还哭呢？
3: 能不能迈过去呢？
4: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好，
1: 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至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专门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以及每一次成长，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本次比赛用2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专业。我们有专业的场馆、专业的赛道、专业的体育评论员、裁判员，当然还要有一位德高望重、履历资深的裁判长。我们整整寻觅了1年啊，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他就是我本人。谢谢大家。我们本场一共有24位运动员，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跳水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何姿带领的队伍金牌队。
2: 你们好，
1: 宝贝儿们。哇，小公主啊，这是四川成都来的朋友。你好你好。哇，还有杂技团的朋友啊。你好。哎，我认得你，欢迎各位，欢迎欢迎。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由演员孙倩所带领的队伍拿下金牌队，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有点挑衅的意味。
3: 拿下金牌队来了，
1: 汉堡妈妈呀，还带着奶嘴来的呢，小鸡宝宝啊哈。消防员三兄弟，有还有穿越来的哈，欢迎各位，欢迎两队的教练员也来到我的两侧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前跳水奥运冠军，也是前跳水运动员何姿。
3: 我是带队来挑战这个奥运冠军的孙倩。
1: 两位教练员不容易哈，你们看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些运动员们都是各式各样，这看着眼熟，好像明星啊，像郝邵文啊，
3: 对，还是从恐龙时代来的。
1: 欢迎各位，看这小宝宝太可爱了，我想挑战抱了他一下，结果没抱起来。
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吧。嗨。
1: 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们，他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造型哈、啊，我们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我们要请何姿来代表我们教练员进行宣誓。
4: 我作为教练员代表宣誓，我们将全身心投入比赛，尊重并遵守每次大赛大会的规则，让运动员以公平积极的态度参与项目，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宣誓人何姿。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代表恩宝以及我们的教练员代表孙倩进行宣誓和领誓。
3: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5: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3: 宣誓，
5: 宣誓为了体育的光荣和本次荣誉，我们会遵守规则，饱满的热情，这一届比赛，宣誓人恩宝。
3: 好嘞，
1: 谢谢恩宝。有请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先到台下暂时的备战和休息准备一下，好不好？
3: 好，
1: 谢谢。另外，今天在我们的大会现场，我们还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育儿专家，让我们欢迎张雅莲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也欢迎我们的吉祥物，来自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今天抱抱你的任务是，只要有孩子哭，你就负责去逗他们开心，好吧？我没哭，你不用过来。先问问瑜伽哈，你有没有现场评论过0到4岁的体育赛事？
6: 说实话，我自己现在还很紧张，因为我们平常解说的比赛，我们是预测不了结果，这个比赛我们连过程都预测不了。
1: 对， 我们现在连开场都已经遇到了。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些宝宝们，无论是爬行啊，包括第一次行走啊，然后越障碍啊，就是孩子们有的运动天赋可能是很早就展现出来，有的孩子可能展现出来会晚，这个过程我觉得张老师可以现场给我们点评。
0: 我觉得或早或晚只要动起来，对于他的大脑的发育都是有好处的。
1: 动起来最重要。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样的特殊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一个比赛的项目，爬行组男女混合比赛的预赛，让我们有请两队的教练员带着各自的四名队员闪亮登场。
2: 加油，
1: 欢迎。哇，可爱的宝宝们都是刚刚喝过奶、睡完午觉之后，准备开始比赛哈。针对每一位运动员，我们有一个赛前的分析，所以接下来交给瑜伽。
6: 首先来看金牌队，第一位选手乖乖。
1: 发现现场啊，那个亲友区沸腾了，那个怎么什么情况？
7: 亲友团，
1: 欢迎你们。
6: 注意，他的精力值没有。
1: 其实宝宝今天精力值还可以，你是？你想说什么？
6: 接下来一位选手当当，
1: 他是超级赛亚人的发型。
6: 他有两项数值是满格，注意看精力值和分贝值，他应该会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小姑娘。
1: 这个等等的爸爸妈妈也是本场所有家长当中最年轻的。那平时是你们俩自己带多一点，还是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多一些？
8: 我们自己带，就我们两个带。
1: 会有知识盲区吗？
8: 会会，比如说今天吐奶了，我们就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吐奶便秘啊，拉不出粑粑什么，我们就上网搜一下，反正都靠搜嘛。
1: 所以看张老师平时在网上多留点帖子还是很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6: 下一位选手麦麦是目前就是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右半边几乎是全满的，对吧？
1: 但是你看这数值那么好，好像他今天是现场最闹最脆弱的一个啊，一直在哭呢，是吧？
6: 我们往下看，这是派派，奶量值稍微低一点，看来并不贪吃啊，60分，但是速度值是他最高的项目，90分。
1: 所以你是属于那种不吃饭还干活的那种孩子，
9: 但是他会偷吃猫粮和狗粮的。
10: 他们天天都在地上爬，就会把家里各个角落里狗狗藏的那个狗零食啊、狗骨头呀，就全都给翻出来，把狗狗那个小家嘴全都掏空了。
6: 那介绍派派，不能不介绍他的双胞胎兄弟西米，他们俩不在一队。我们来看一看西米的数值，勇气值和派派是一样的，都是70分，抗扰值也是一样的80分，但注意后面几个数据全部达到了满值。
1: 不用说了，奶都让弟弟喝了呗。哎呀，兄弟俩真贪吃，这会还拿个黄瓜呢。笑一个，你是想拿这跟我换是吗？还给你，多好的宝宝，吃你个黄瓜没生气啊。
6: 好好好好。我们继续介绍拿下金牌队其他三位选手。诺诺他的抗扰值是所有的选手里会相对低一点的，今天他的姐姐也陪他来到了现场。
1: 你看姐姐多苗条，对不对？但是妹妹现在啊，对不起，我没说你胖，你别不开心。
0: 他们俩特别好，刚才我们在后场区的时候，姐姐就一直抱着他，就我感觉啊，这个孩子吧，一半是妈妈带大的，一半是姐姐带大的。
6: 姐妹团过后，我们往下看，这是润宝，他的六边形的下半部分是比较强的啊，他的上半边勇气值和抗扰值稍微低了一点。最后一位选手胖好，精力值90分，就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姑娘。
1: 你看现在这现场都睡着了，
6: 他父亲挡住了我的视线啊，我现在才能看见出了什么事儿。
11: 他现在在养精蓄锐，
6: 对，
11: 是一种方式。
12: 现在胖好是充电时间，
1: 所以现在趁着他睡着，咱们掐掐他的胳膊。
12: 一股劲儿，两股劲儿，三股劲儿，四股劲儿，五股劲儿。

0: 我小时候的照片跟他是一样的，
1: 但是你的那个固件不是在胳膊上，是在肚子。有时候数值只是一个参考，现场会有很多的意外发生，尤其是0到4岁宝宝，他们之间的比拼会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接下来我们爬行组的预赛马上开始，我们还请来了一位我们国家级的裁判白小月。小月你好。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规则，我们爬行赛一共有8位选手来参与比赛，第一名8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6分，以此类推。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赢得分数，也要为团队赢得荣誉。另外在比拼的过程当中，他们不可以站立，不可以行走，只能爬。
2: 诺诺往前爬，往前，诺诺。
1: 两位教练员可以进入场地，然后可以任选一个道具来逗引孩子，但是我的要求是不可以触碰任何一位运动员的身体。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1: 现在有请两位教练员赶快选道具，一会儿孩子都已经到终点了。
4: 二号选手西比，你的热身距离长了点吧？杨帆同志，这个算爬吗？
3: 这个动作
5: 挪，
1: 先把我们那个运动员先接回来呀。
5: 先不要浪费体力，我们一会儿再加油。
4: 这现在两位教练员已经手忙脚乱了啊。
1: 好，万事俱备，只欠我们的运动员就位。此时此刻，我们的爬行组男女混合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家长的陪伴下已经站上了赛场，来，准备好了没有？来，请准备。哎，
4: 又走了。二号选手西米抢跑了，
3: 抢跑了，抢跑了，
4: 再抢跑就要罚下了啊！
1: 这胜负欲太强。来，我趁着他们没跑之前，3、2、1，挑战开始。
4: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的宝贝第一爬行组的预赛已经开始，
5: 开始，加油！
4: 现在所有起点的家长已经放开了孩子，但是注意看麦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6: 这叫反向冲刺。
4: 反向冲刺，张老师给了一个非常有学术性的名词。润宝更倾向斜着爬，孩子换道了。和胖胖现在还没有出发。
6: 西米的臀部肌肉发展的是非常棒的。
4: 哦，是吧？
6: 一直是在臀部肌肉在带领他的滑行。
5: 往妈妈那边，往妈妈那边。
4: 等等和乖乖发挥稳定。西米现在以独特的爬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

0: 舒适中选择放松一下。太太趁此机会成功反超而幸运浑然不知，在教练员何姿的帮助下，太太现在是最快的。注意看，太太已经接近了终点，
1: 加油加油，
0: 漂亮，现在你产生了。他的弟弟西米紧随其后，以独特的爬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七分到手。哎呀，这个父亲在终点拿着皇冠吸引自己的孩子，也是很独特的一种风景啊，
1: 非常有效。乖乖来摸一下这小球球好不好，加油，来拿它，加油加油，棒棒，加油加油，你看妈妈在前面，乖乖去找妈妈好不好，
2: 乖乖。

0: 起妈妈，对摄像机更感兴趣。吸引下，慢慢逼近终点。注意看，
1: 快，
0: 加速向终点走来。犯规的诺诺被裁判长扬帆捉住，带回原位。这究竟是第几次了？
2: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0: 诺诺从一开始便选择了直立行走，犯规了。诺诺再次发挥了自己能直立行走的功效，
2: 哎，你怎么还抄近道？
0: 范范现在完全和诺诺绑定，但是他阻止不了诺诺直立行走。诺诺就是要直立行走，黄卡出来了。
1: 奶奶，快，奶奶快！加油！
0: 等等，选择尽快到达终点。第四名产生了。目前场上还有四位选手，
2: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0: 两位父亲充当了教练员啊。
2: 你光在这笑，你爬呀！
0: 现在麦麦可能是把起点线当终点线了，
3: 谢谢。哎，
0: 冲刺的就过去了。此时乖乖已经接近终点，
1: 耶！看到范范好开心，
4: 加油，加油，加
0: 油！而诺诺距离终点也仅剩最后一米。让我们看一看第五名花落谁家。
2: 我请你了，你能不能爬呀？你坐着过去我都算你是对的。
1: 对，好棒。
0: 选手诺诺终于回到了地上啊。
1: Go， 来乖乖。哎，
2: 对。
0: 乖乖在第五名的争夺中取得胜利。范范，我支持你，树立正确的规范也是我们比赛至少的一部分。诺诺终于爬到了终点，拿下第六。看来诺诺对结果不太满意，把我们的裁判长累瘫在地上。最后两位选手开始出动。麦麦不错啊，看来跟范范还是比较亲密，
2: 所以现在就是麦麦和胖好最后的巅峰对决。谁是第七，谁是第八？
0: 相当巅峰啊。胖好看了看妈妈，还是妈妈有办法。
1: 海豚爬。
2: 对啊，胖好，你要早这么在家练习的话，这胳膊肉早剪下去了。数值最高的麦麦怎么还哭呢？
0: 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
5: 麦麦特别厉害。他在后台上我们看到他爬得特别快，但是可惜呢，就在现场，就是没有发挥出来。
1: 我们粉队是个很团结的队伍哈。
3: 对，你们非常团结。
0: 对，你看我们用行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的口号，是吧？
3: 是的，
0: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嘛，是吧？
2: 我们还有最后30秒，
0: 胖好，现在发现就剩一个玩具了， 胖浩注意，如果不再向前爬的话，那个玩具也有可能被队友拿走。
3: 胖浩的竭尽全力。
0: 对，胖浩现在非常有动力啊！哎呀，不错啊！
1: 好棒！
0: 表现棒棒，
2: 可以可以。
1: 好，
2: 我们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0: 比赛结束。
2: 最后呢，根据他们所处的位置，排在第七的是胖豪，那我们的麦麦从始至终没有实现起点的突破啊，略有一些遗憾。张老师有总结出什么特点吗？
3: 我的感觉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姿势爬行，只要爬起来能够坚持爬就是好的。所以很多家长总是想着说他姿势不标准，我说要那么标准干嘛？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动。
2: 谢谢谢谢雅琳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八位运动员先后到达终点的顺序。我们前五位选手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另外，我们看一下两队最终的成绩是打成平手，18分。耶！祝贺祝贺！
1: 祝贺！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的预赛。来，同样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入场。
6: 大家好啊！
2: 看来这个跨栏组和爬行组啊，在年龄上来讲，其实是相差很微妙的。接下来交给瑜伽。
0: 我们来看一看跨栏组金牌队的选手安仔啊，在安仔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边形战士，他的数值非常非常平均，
2: 而且非常对称的，
0: 对，没有什么特别高，也没有什么特别低。下一位选手 Lisa 的勇气值和抗干扰值是非常漂亮的，她应该会保持很好的专注度。
2: 说到这个 Lisa 啊，我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她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是电影的特效师，曾经参与制作《流浪地球》啊，等等等等。了不起的爸妈哈，欢迎欢迎。那接下来我们请瑜伽给我们介绍下一位选手。
0: 我们来看一看陆毅，他的勇气、抗扰、精力分贝，他全是满分，就是说他是一个活力很旺盛的小朋友。
2: 而且我们要看他的个人的词条哈，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
0: 就是出了什么事儿？
2: 对。太危险了吧！电视机前的其他的爸爸不要模仿。
1: 好棒！
2: 从这身材上多少能看出来，确实长得有点危险，有点过于健壮了。做什么工作？
7: 之前是散打的全国冠军。
2: 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没说爸爸就是别人最大的。
0: 我们来看一看金金，这是今天在目前最活跃的一位选手。他的抗扰值是10分，他可以被所有的事情吸引啊。
2: 好，下次我们主持人大赛再请你哈。
0: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看看佑佑，如果不是他的抗扰值的话，他其实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就是由。
2: 那你小点声说话。哦，佑佑已经睡着了。
0: 佑佑其他的数值是很漂亮的，我们还是期待他醒来之后的临场表现吧。下面我们要三个一块介绍，这是个三胞胎，百百、千千和万万。百百有满分值的数据是他的精力值，活力是无限的，但是呢，他的抗扰值会低一点，他只有40分的抗扰值。千千呢，你看六边形左边明显是非常强的，
2: 满分，
0: 对，满分的。最后一位是万万，他的分贝、奶量、速度三样都比他们家老大百百要高出10分。到时候我们看一看他们的临场表现。
2: 两位教练员刚才对他们出场那个造型还记不记得？ 穿的都是消防员的那个衣服。
1: 对对对，
2: 因为孩子爸爸是森林消防员，向您致敬哈。

0: 佑佑还没醒呢，那边 Lisa 也睡着了，一边睡一个啊，我这看半天了，
1: 孩子都给聊睡着了。好，醒醒醒醒，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介绍一下规则，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通过栏杆障碍率先到达终点的前五位运动员可以直接晋级，另外根据他们依次通过终点的顺序排位也会为他们个人累积分数，跟刚才一样，第一名是累积八分，以此类推到第八名得一分。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各位运动员，三二一，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现在开始。
2: 百千万

0: 怎么还有搞破坏的？都变成清道夫了。
1: 现在在千百万家族，由开道的万万开始，帮他的姐姐扫清了障碍，灌篮比赛彻底成为短跑比赛。
0: 哎，宝贝，黄牌警告啊，这不可以，你扶起来。哎，你这是什么？

0: 曼曼不止推倒了自己这边的栏架，他准备把所有栏架全部推倒。在赛场上无独有偶，黄队的选手不但推倒了栏架，更希望把栏架据为己有。在这项比赛当中，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明白。
1: 跨栏并不难，难的是把栏场栏架推倒。你们还往回拿的呀？陆毅，
0: 你不能是个明星的名字，你就这样。加油！哎，好棒！现在佑佑显然发现了比赛的 bug， 他发现中间有一条他能穿过去的赛道啊，他没有跨一个栏。哇，加油！ 他已经到达了终点。

0: 乐意来爸爸这儿，乐意，
1: 来来来，宝贝宝贝宝贝，加油加油！
2: 注意看 ，Lisa 醒来之后，在我们的奥运冠军何姿的率领之下，逐渐向着终点，以最为规范的方式在行进。
3: 我们 Lisa 一睡醒，立刻就出发。嗨！加油，丽彩加油！给迈过去。
4: 好，何姿啊，不能碰宝宝，对。
3: Okay、
4: 你可以引导他，对。
2: 此时此刻，
1: 加油，丽萨宝贝！
2: 丽萨，你要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跨栏，真的不是一个人在跨栏。
3: Lisa，
2: 现在 Lisa 距离到达终点只剩一条右腿，一条右腿。马上要迈了。
1: 快去找爸爸，
5: 抱着来，来
1: 去找爸爸。
5: 爸爸来，
1: 好，去找姐姐。
5: 爸爸，爸爸，来看。
2: 这条右腿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能不能迈过去呢？
1: 加油！
2: 好难呀！
1: 我去找妹妹。
5: 给妹妹，给妹妹送去。
1: 宝贝，来妈妈这，来妈妈抱抱，抱抱，抱抱，抱抱。过不去了，怎么办？过不去了。
5: 给妹妹。
2: 马上就要迈过去了。耶！他迈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Lisa 完成了比赛。我们全部比赛结束。
4: 怎么就结束了？我们这还有一个呢。我们这还往回搬东西呢。
2: 注意，怀抱篮架绕场一周。对，已经要准备开闭幕式了吗？
4: 行了，行了，行了，不能再往前了。来，看我这儿呢。那你就第八名了啊。祝贺前五位选手将可以直通我们的决赛。我明显感觉到这一轮跨栏组的孩子们、宝宝们，明显的要比爬行组啊听话，没有经过我们过分的操心。
6: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大家都很忙碌，明显比刚刚那个组的要忙碌起来。一岁多的孩子，我们在教育心理学当中就叫做忙碌时代。但是这种忙碌呢，也发展了他们的这个身体的协作能力。你看，我们不管是扛着的，拉着的，拖着的，还是迈过去的，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是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4: 所以要提醒家里边有这个年龄段的宝爸宝妈们，不要因为孩子们偶尔进行一些小破坏而过分的纠正孩子。
6: 你说的太对了，杨帆，越忙碌越学习。
4: 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刚刚进行完的这一组跨栏赛预赛的两队的团体的成绩，
2: 展示一下。
4: 还是平局，36-36。哇，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更有悬念。
2: 好，
4: 先不要走开，让我们有请我们中场的啦啦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回到我们的下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团队障碍跑接力赛，排名最领先的那一组将会为自己的团队赢得8分。此时此刻，双方各自4名队员都已经站上我们的舞台了。
1: 接下来我们看看金牌队队员的信息。第一位选手他叫小一坨，他的勇气值是50，50是他所有6边形评分里最低的一项。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小一坨，长得一老板，我的妈妈是啥事，我的爸爸是法国人。啊，
0: 我明白了，因为爸爸是法国人嘛。
3: 对，是的。
0: 你刚才讲的是法语。
4: 真的？啊，
5: 不是。
0: 那孩儿他爸给翻译一下，他刚才讲的是。
6: 再说，大家好，我是长沙的易老板，我是长沙的老板。
1: 这个队伍第二位，蜜桃，人如其名。注意看他的身材。不是胖，是可爱到膨胀。看一看淘淘，淘淘是另一个6边形战士。注意看，全都是85到90，所以这个。

0: 选手的发挥非常值得人期待，因为他没有什么弱点。本队的最后一位选手小茉莉很有意思啊，他是这个队伍里分贝值最低的。
1: 我的感觉是小茉莉啊是个人狠话不多的宝宝，分贝不高，奶量不多，但是呢精力值、抗阻值、勇气值都很厉害，
2: 就是人狠话不多。其实他小时候的那个精力

0: 在现场再给我们来一个什么技能展示，好不好？哦，我的天！
1: 厉害啊！
0: 这么棒的上肢力量，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完全用不上啊！
2: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念念，他六边形也是，就是呈现一个极端化分布。
0: 今天老爷来，这是您女儿对吧？啊，
3: 对，这个姑娘，
0: 祖孙三代来，
3: 对对对，
0: 从小带大的，
3: 差不多吧。
0: 有老爷，有妈妈，一家人呵护的孩子，他的幸福感是很强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念念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
2: 接下来我们看看念念下一位队友，注意看他的奶量值，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今天所有选手里超出了六边形，看来吃的相当不错。接下来呢是恩宝呢，勇气值他是拿出了88分。
0: 恩宝，我记得出场的时候是和姐姐在一起对吧，两个人刚才都穿着跆拳道的服装，来展示一下。姐姐好像妈妈呀。
1: 哇，这都可以。恩宝，
0: 不错。
1: 哦，还有，
0: 可以，
1: 一个比一个打得好。
0: 可以。行了，姐姐你喊一下停，我喊停没用。
4: 我是来拿奖牌的。
2: 最后一位是奈奈，就是在出场的时候穿着古代武士服，她的六边形叫平均全能型选手吧。
0: 奈奈今天出场，她的那个古装造型的衣服是您做的吗？
5: 对，都是我做的。
1: 做的？
5: 对。
1: 那您给孩子做了多少套类似这样的？
5: 大概20-30套有了吧。
1: 30套。
0: 想要什么，妈妈就像变魔法一样。好，那接下来重点就要考核我们这些小朋友在赛场上接力赛过障碍的能力了。来，运动员们请做准备，各就各位。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规则，第一棒的队员首先要依次的通过我们的障碍，所以在第四棒的时候哪一队率先的通过了终点，将会为自己的这一队加上8分。各位运动员，3、2、1，开始。
2: 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转播的是宝贝第一的团队障碍组，
1: 蜜糖加油！
0: 哎呦，蜜糖后来居上啊！
1: 加油！奈奈加油！
2: 现在两位选手同时钻过障碍，
1: 奈奈加油！
0: 考验平衡能力了。蜜糖，回来！
1: 加油！
6: 跳！
2: 奈奈是先到达了终点，念念向老爷的方向发起冲锋，蜜糖也随之到达终点。哦，
1: 念念好棒！加油！
2: 要从障碍下面钻过，障碍下面钻过，
0: 对，哎，好，对，
3: 逐渐爬过来，哎，加油，过来，
4: 加油，走过去，
3: 哎，平衡吧，哎，对，障碍，
1: 好，
0: 他好像在等他的对手，
1: 老爷，
3: 张磊，张磊，加油，
5: 踩上去，我们踩上去，
2: 选手们对于未知的障碍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抵触。哇哦，蜜桃抱住曹操，
1: 念念
2: 到达了终点。曹操到达了终点，
5: 可以跑，加油！
0: 哇，圆圆很棒啊，
2: 孙健队已经非常快了，
3: 加油，
5: 棒，很棒，
3: 好，加油，好，
2: 圆圆非常顺利的进入到了终点。现在恩宝发挥了跆拳道家庭的优势。小茉莉还不能出发。
0: 等等，你还不可以。
2: 恩宝 非常。

0: 顺利的到达了终点，拿下金牌队，现在已经是全员回到终点，小一坨随之到达终点，
1: 对，现在可以出发了，从这里开始就可以了，来，加油，
2: 现在跑过去，
3: 加油加油加油，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0: 没有一个孩子是输家，我们鼓励小茉莉把比赛过程完成。
1: 好，祝贺两队的队员都通过了终点，但是结果是一目了然，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团体赛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拿下金牌队，
4: 恭喜恭喜。
1: 那这回我们的总积分也有新变化了，加上这八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是36-44，拿下金牌队暂时领先。紧张激动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本次大赛的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通过我们预赛角逐之后，现在目前最为优秀的五位运动员已经，怎么有人还入场了呢？接下来请注意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哎，等会儿妈孩儿他妈再给搂回来，还没开始呢，来请准备，3、2、1，挑战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爬行组决赛已经开始，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他的方向也同时发生了变化，这次的选择是直奔摄像机。五位选手现在千姿百态啊，对，四面八方，现在最积极的其实是等等，等等似乎有些紧张，注意看，润宝是第一个走出赛场的，他眼里的彼岸是另一个方向。西米和派派兄弟俩非常的惆怅啊，他们背对背坐好，一点都不想动。注意看，
4: 好，
0: 现在西米开始动，西米一动，派派马上就动。
1: 哎，
0: 派派爬的好像是一个圈哟。
4: 开始了臀部，西米又臀部爬行，
0: 而等等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已经爬出了赛道，注意看，派派又一次后来居上，真的是非常神奇，在所有的其他孩子都坐在场地上的时候，派派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冲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1: 冠军诞生了，对的对的，这就不对了，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在停留在赛场上的西米和等等要分出个高下，但注意看，现在等等比西米的身位领先了至少三个，他的动力更强，教练何姿阿姨的诱导是有效果的。
3: 等等等等，马上就到妈妈这了，加油，好棒啊，
0: 得了亚军，现在金牌队连下两城， 西米在之前的反复爬行中消耗了太多体力，
4: 是不是有点疲倦了？
1: 我们看到润宝现在后来居上了，速度很快，
3: 加油加油加油！
1: 哇，现在润宝、
0: 西米和润宝
1: 现在在 PK，
0: 对，他们要决出一个第三名。
3: 成功。
0: 第三名队拿下金牌队非常关键，润跑首先冲过了终点，拿下第三名。第四名和第五名还有悬念。
1: 能不能再吸引一下？怎么越来越远了？
0: 第四名已经开始往回跑了。拍拍阻止了西米绕圈的想法，西米现在不知所措，他现在困扰了弟弟。哎，好的，在他哥哥的引诱之下，第四名产生，第五名引诱。
1: 好啊，比赛结束，我们的冠亚季军已经诞生。没有想到我们的第五名就没出。
5: 虽然我们最终的结果没有得到冠军，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义，就是就感觉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都凝聚在一起。
1: 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的成绩也已经出现，
0: 由于三四名是拿下金牌队，这十分特别重要，
1: 所以是46-54，金牌队暂时领先。我们最后一个回合是跨栏组男女混合的决赛，来有请我们五位运动员入场。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我们依然是由五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从服装的颜色来看，我们金牌队现在是有三名队员，而拿下金牌队是两名队员。按照人数来讲，金牌队暂时领先，但是从运动员的状态上来讲，我感觉大事不妙。怎么金牌队都在那哭呢？而只有两名的拿下金牌队的队员情绪非常稳定，接下来就看孩子们的表现了。也许是等太久了，太想着急拿成绩了。好了，我不说了，咱不哭了，好不好？来，三二一，比赛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最终决选跨栏组比赛开始。
3: 加油！
0: 四道安排已经充分赛场。
3: 好棒啊！
0: 七道的金军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他还看了我一眼啊。尽管踢倒了栏架，但是比赛依然有效。哦，他倒地了。
3: 加油，站起来！悠悠来，加油！
6: 去找妈妈。
3: 这里，
0: 而这时候安仔已经到赛场的另一端去了，他发生了什么？安仔不是在跨栏啊，他是在跑百米啊。现在家长们的引导也已经呈现了不同的状态。现在安仔已经冲出了终点，而金金在自己教练何思阿姨的鼓励下，向着终点迈进。
3: 加油！加油！加油！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跨！跨！
6: 跨！
3: 好！
6: 好！好！到了！我先走。对，
0: 三位女生，对，三位女生在两排栏下当中发生横跳。
3: 芊芊，快来，加油！
0: 出现了什么？把所有的栏架继续推倒，这是你们的家风吗？
3: 芊芊，加油！
7: 过来，绕过来，绕过来，
3: 芊芊，
0: 这是披荆斩棘的姐姐呀！芊芊现在不但推倒了自己的栏架，她把这第四排栏架全部推倒了。
4: 又找到了窍门。
0: 她已经发现这个比赛其实是
4: 有技巧的。
0: 轻功障碍比赛。
4: 对对对对。
7: 真棒，真棒。
4: 悠悠。
1: 你看这个坏叔叔不让我从这儿过去。
4: 丫丫，
8: 丫丫，妈妈那里，过去。
4: 丫丫，丫丫，哎，丫丫，丫丫，
0: 又又又又，这时候作为第四名，回到了妈妈的。我们鼓励一下 Lisa 好吗？他的爸爸妈妈还有教练都在终点等待着他。
9: Lisa， 干嘛？
0: 他在思考。
4: 抬起腿 ，Lisa。
7: 过来来来来，你可以的。
0: 来 ，Lisa 可能要启动了。
7: 你可以的。
1: 对，你可以做到的。
0: 到底什么在干扰着他？我们已经糊涂了
4: 啊！其实是可以迈过去，就是内心有一点点小障碍。哦，
0: 真的，这个我们是要听专业的意见。
4: 我们看的是比赛，对他来讲是内心的一场战争，小战役。
0: 这个小战役这个说法，我觉得每一位家长要听取啊。哇，迈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对于 Lisa 后面的表现会是什么？他好像有点害怕你啊！现在跨越了所有的障碍，好，我们欢迎 Lisa 回到终点，比赛结束了。
10: 小战役这个
4: 是
10: 题目还是真的挺打动我的，因为可能对我们来说这无所谓，但是对于在那儿的孩子们来说，这可能真的就是一座山吧。
4: 是，这边是妈妈的召唤，这边是自己的双腿能不能听指唤，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小战。
1: 还有那么多人的干扰，
4: 对吧？
1: 他也会比较紧张。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五位孩子在这个舞台上都战胜了自己。
4: 是的，
1: 祝贺他们。安仔、佑佑两位小朋友的动作都是完全的规范，所以排在第四、第五。
0: 这一轮过后，两分原来的两分差距被无限拉大了，金牌队76分，
1: 金牌队以76分的成绩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荣誉冠军队，祝贺祝贺！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梳理和总结并表彰的时刻，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重返我们的赛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再次要感谢今天24位小小运动员在赛场上付出的汗水给我们留下的精彩。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的冠亚季军，季军的获得者是润宝。
0: 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换到了。
1: 我们的亚军是等等，
0: 等等在足球的吸引下慢慢逼近终点，
1: 睡梦当中就获得了亚军。我们今天的冠军是拍拍，
0: 拍拍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冲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1: 冠军诞生了。祝贺冠军！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跨栏组的冠亚季军，我们的季军是 Lisa。
0: 能不能迈过去呢？他迈过去了。
1: 亚军是芊芊，
0: 他已经发现这个比赛。障碍比赛
1: 冠军是金金，
0: 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
7: 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
1: 还能跟你换呢。

0: 前来完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他们就是拿下金牌队的四位队员：恩宝、念念、奈奈、圆圆。
1: 我恩宝啊，以后跆拳道冠军就看你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下本场的团体成绩，最终我们的金牌队以76-64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队。
2: 谢谢。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棒，因为比我棒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么小的时候我还没拿过奖牌呢。他们都在勇敢地面对他们每一步，所以人生其实它就是在不断的挑战突破自己的过程，所以就希望他们今后的道路上能够健康成长，顺顺利利，开开心心。
0: 谢谢。哎呀，
3: 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4: 我太喜欢他们了，每一个宝宝。
1: 其实呢，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看到这个宝贝第一，我们不知道赛场上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它如何开始。这就像我们和孩子们共同成长的过程一样，一块儿经历的过程，在当时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都是非常幸福、非常有意义的。希望我们的宝贝第一能继续，让更多的宝贝获得他们人生的第一。
0: 谢谢，说得太好了。
3: 其实这个节目让我觉得非常感慨，就是真的是。运动其实一方面是培养孩子的身体的这种对外界的一些抵抗能力，那最最主要的是磨练他的意志和品格。对于家长来讲，什么是最好的？健康的孩子就是最好的。
0: 谢谢。对于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赛场上能够完成比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讲，就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了。所以在我们心中，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冠军。所以在最后，我们也会为每一位小朋友颁发一枚小小的金牌。接下来我会发给每个人一张纸和笔，哦，你们把自己在养育孩子当中有哪些疑惑可以写下来，因为稍后我就将会去见我们的育儿专家崔玉涛老师，我会带着你们的问题和他见面。
1: 真好。
0: 那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无与伦比宝贝。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3: 太可爱了，
4: 都是小萌娃，
3: 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1: 注意看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快到了，
0: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1: 犯规了，
0: 怎么还哭呢？
1: 能不能迈过去呢？快迈过去吧。
0: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喝三五制造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刚，我家 WiFi 断了，智能系统全面崩溃，请你来修一下。
1: 不应该啊，他们家 WiFi 是我给装的，刚装没多久，应该不会坏的。
2: 出问题了是吧？那正好，咱们组团去修吧。
3: 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啊？
2: 因为美琪今天一点面子都不给我，都批评我一天了，我都要跟他好好说说。付我钱的是新娘，又不是伴娘，不要给我指手画脚。
3: 你去吵一架，是你解气了，人毕成婚还结不结了？
2: 好笑，风美琪不在，怎么袁毕成这个婚就结不了了？我今天就要好好杀杀他的威风，怎么样？
1: 行了，你少说两句。
2: 我就要杀杀他的威风，
3: 来呀、啊，美琪，杀呀！你没走啊？不走了，怎么看这出好戏呀、啊？顾刚，我妈总说你为人老实厚道，请问见异思迁也算老实？我朝三暮四也算厚道？
1: 不是你当时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来找你了。
3: 比这个举止都还要分手呢，还要打胎呢，人家不是好好的都要结婚了吗？你冷静一点，
4: 你别碰我。
3: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你故意不告诉我，就想看我笑话是不是？
4: 美琪，你别这么说，
3: 你别管我。还有你，你是沈明珠的闺蜜，你不可能不知道我跟胡刚的关系，你什么意思？你故意的是不是？
2: 冯美琪，你本身就拧巴的像个笑话，你还怕别人看了？
4: 我想说两句。
2: 来来来，孕妇，你到旁边去，我们来讲道理。胡刚追求你，你答应过吗？胡刚得罪你，你原谅过他吗？胡刚帮你做这个做那个，你有感谢过他吗？
1: 也不用说这。
2: 走开，冯美琪，你真当自己是公主，全世界都围着你转是不是？你字典里有没有尊重这两个字啊？你会不会尊重人啊？你要是五行缺田狗，就养条哈士奇，一天到晚对你摇尾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唯命是从。
3: 你这么在说我吗？你这么想
1: 的是不是？我不是对不起，我
3: 真没有。
2: 说什么对不起啊？
3: 美琪，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4: 回什么家呀？哪里还有家呀？沈明珠，你是我嫂子，我哥揍了你就这么对我？
2: 胡刚，
4: 我记住了。哎，美琪，
2: 你
4: 哎，把车借我一下，快！
2: 车钥匙在包里。
4: 哎呦，这丫
5: 慢点，慢点，
2: 慢点，你怀孕了，
5: 慢点，慢点。
4: 哎呀，美琪，
3: 美琪，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不是靠别人，是靠自己。你祝不祝福胡老师无所谓，但你要学会接受现实。如果我整天想着见其走不出来，那日子怎么能好好过？

0: 可是我好想我哥哥。
1: 别想他。
0: 我哥哥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可是我没有哥哥。
1: 还有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啊，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好像没处理好。
3: 哪里没处理好？
2: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了，我应该告诉他。
3: 你追美琪，美琪承认你是她男朋友了吗？然后你和我好了，还需要跟她汇报吗？
2: 好像不需要啊。
3: 对呀，那就行了。
4: 你好，请坐。
2: 哎，谢谢。
3: 来，还给我。人生在世，吃喝二字。那，
2: 丹妮。
3: 嗯。
2: 你好像没什么烦恼啊。
3: 我的烦恼啊，讲出来吓死你，但只要我不去想就没有了。
2: 你性格真好，不像我。我小时候哪怕只有一门功课考砸了，
3: 嗯，
2: 我就会天天放在心上，我就会天天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3: 那你应该学学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对吧？来，你跟美琪的事情，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一直为你打抱不平。我觉得你人很好，不应该在爱情里面当哈士奇。但是架不住你热情，你愿意呀，所以我只好摇头叹息，不能出手相助了。
2: 为什么呀？
3: 我也是有原则的，我可以捡漏，但是不可以明抢。所以后来你跟美琪出现了问题，我才有机会。不过说实话，我也套路了你，给你送饭装病都是我按套路出牌，我这个人从小就很会打牌。
2: 那你
3: 觉得我利用了美琪？
2: 啊，
3: 那你怎么不觉得美琪利用了你呢？啊，免费劳动力，指哪儿打哪儿。
2: 我那都是举手之劳。
3: 你愿意的。
2: 啊。

0: 那你现在还愿意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被善待过，就不想当舔狗啦。
2: 我不是舔狗。
0: 那我再问你，假设没有我的话，你觉得你跟美琪能一直好下去吗？
2: 不能。
0: 那不就行了？既然如此，傻子才不选我。三长一短就选 C， 我就是那个 C， 可以盲选的。胡老师，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嗨心呢。听懂没有啊？
2: 听懂了，最重要就是开心啊。明白了。
0: 是吧？
3: 嗯。回家能好好的吗？行，那我去还车。
4: 我跟你说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短剧，把我吓得。哟，回来了。
5: 哟，大小姐回来了，来，陪爸爸妈妈坐一会儿。
4: 我晚上做噩梦，这怎么了？
6: 有，
4: 这么没精打采的？
5: 我看看，谁欺负你了？
2: 跟爸爸说，爸爸去揍他。
4: 就你那样揍谁呀？
3: 你，
2: 我可没惹你啊。哼，
3: 不让你充我们酒店的 VIP 卡，你也不充。好了，让我被上司 K 了。哟，
2: 哎呀，就这事儿啊，至于吗？啊，
3: 至于？
4: 对呀，充，我批准了，让爸爸给你充。就是，反正你应酬也要用的，帮帮女儿。
7: 花姐，汤料我准备好了，您过来帮我看一看，是不是按您说的程序，对不对呀？
4: 好，来了。
2: 丫头，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凡事不能等膏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啊？你遇到困难就找老爸，万一老爸那天你说
3: 不行，爸爸一直都要在的，爸爸要长命百岁。
2: 好，借你吉言。不过爸爸讲的都是真话啊。
3: 可是老冯，你不能这样。每次一说到明珠姐，你就讲团结；一轮到我，你就说独立。
2: 哎呀，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这次明珠的卡我也没组呢，啊，我是不偏不倚，特别公正。哎呀，又回到家里，我这拉着个脸，见到爸爸妈妈又笑脸相迎，这样多好啊！
5: 哦，就这样，姑娘多漂亮啊！
3: 放心吧，美琪回到家情绪稳定多了，应该是没事儿。
0: 我就知道，人就跟泥巴一样，多击打才能耐打击。
3: 挺关心我们家冯美琪的嘛，要不把胡老师让出来？嘿，
0: 开玩笑，是我说让就让的事儿吗？你得问胡老师同不同意。我只是觉得这小丫头挺不容易的，一张乌鸦嘴，一颗玻璃心，想爱不知道怎么爱，被爱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回馈。
3: 也许以后就会了。我以前还没想好怎么当单亲妈妈呢，你看现在孩子都长那么大了。
8: 哎，你这个肚子是不是又大了点儿？
3: 最近长得特别快。
8: 哎，宝宝，你享福了，你妈妈又要带你买金条了。
3: 走。
0: 你好。
9: 你好，这次想买点什么？
0: 金条，永恒的金条。
9: 好。哎，我要这个平安如意。
3: 行，买单。
9: 好的。
8: 哎呀，下回买这个啊，
3: 等我有钱把这些都买了，
10: 帮你阿姨赞助点呗。
0: 赞助不了一点了。
10: 我们可是个阔气的宝宝哎。
3: 喂，张先生。哎，我是丽俊酒店的 Maggie。想问一下，您跟您太太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承接令郎的百日宴呢。哦，听
9: 定在《满江红》了，是吧？啊，没事，那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给你们提供服务。嗯，也祝宝宝茁壮成长啊。好好，再见。
8: 挠挠挠，玉女士给你做的牛肉酱里面有黑枸杞。哦，对，还有个啊，还有一个这的笋干，笋干烧肉鲜掉眉毛。
9: 这么多我哪吃得了？
8: 吃吧，
9: 替我谢谢，谢谢你妈妈啊。她最近身体还好吧？
8: 好的不得了，你是不知道，她现在天天是忙天忙地的，什么东西都得准备三分，精神头好的跟花木兰似的。这要是在古代呀、啊。他能替许之东去从军，你信吗？
9: 啊，那个，我老公张浩那个事情，你公公那边有消息吗？哦，还没有。这样吧，我回去问问我公公。
8: 林珠，我知道你婆家挺不好说话的，这个事情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9: 没关系的，这个事儿我只跟我公公说了。我婆婆还不知道，
8: 没给你添麻烦就好。
9: 不会，
8: 张浩要是能升上去啊，一年能多赚1-2万。
9: 你多写几篇公众号不就行了？
8: 哎呦，我的亲妹妹啊，你是不知道现在钱有多难赚，公众号是遍地开花，一个热点新闻出来，360度角都有人在写，你要想出新真的是难上加难。文章没有点击量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进账，没有进账我就得自己倒贴钱，工作室的租金、水电费、物业费，对，还有我那个小助理的工资，这些都得给啊。嗯，哎呦，我现在想这些钱想的呀，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最近
9: 是吗？啊，那你发量还是挺多的，真是不容易、啊。
8: 哎呀，别说我们这个指甲盖大小的工作室了。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爸爸，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浪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哟，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去趟餐饮部，如风酒有个投诉，我得帮厂家处理一下。
9: 这事儿你也管啊？
8: 我不是说了吗？钱难赚。哎呀，我趁着现在还能走动，我得做好服务，我要把能赚的每一分钱紧紧抓到自己手上。
9: 陪你去，
8: 别了别了，你去
6: 忙。这事闹的，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9: 林总，哎呀，
6: 现在这些酒鬼啊，喝多了就爱没事找事儿。咱们还是秉承着顾客是上帝的原则啊，你多担待。哎，
8: 应该的，应该的。
6: 啊，那咱们办公室聊。哎，哦对了，冯总的消费卡用完了，还倒过来几千块钱，你知道现在生意难做，回头你跟他说一声。
9: 没关系，我待会儿就去付掉。哎，
6: 不着急不着急啊，我就是想到了跟你说一下。
9: 没事儿，我回家找我公公报销。
6: 啊，好，那咱们走。
8: 我走了。
9: 好，你们聊。
6: 来，这里。什么？倒挂？啊！
11: 你帮我垫了多少钱呢？啊，
9: 3500。哎呀，
11: 不好意思，我忙着给你转。
9: 没关系吧，不着急的。哎、
11: 你看我这记性。密码是多少？记不大清。
9: 不用了吧，不用了，不用了。
11: 哎，你放心啊，回头给你转过去。
9: 没关系，真的不用了。
11: 丽华，丽华，啊，你我跟你说个事儿。
4: 怎么了？
11: 你呀，给明珠转上3500块钱。
4: 干嘛呀？哎呀，那我转啊，你不转？
11: 上次在酒店消费，你没带那么多钱，人家明珠给垫的。你帮我转，回来我给你打过去啊。哎呀，这密码都忘了，你看看这是。
4: 你呀、啊，就是喝酒喝的，你和密码都喝忘了，你再喝吧，再喝就老年痴呆了。嗯，我一会儿给他转啊。
8: 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爸爸，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浪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0: 建奇，我要为宝宝争取这套房子，你会怪我吗？你怪我，我也要去，因为我是妈妈。
1: 你是说要把婚房过户？
2: 啊，
1: 嗯，
2: 这套房子是建奇的名字。当时建奇走的时候，你们答应过我，只要我把孩子生下来，这套房子就归我。当时我没有那个心思，但是现在我肚子越来越大，以后行动会越来越不方便，所以我就想着趁现在把房子过户了。
3: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想法吧？
2: 是我自己的想法。
3: 那个房本上写着建奇的名字，要过户会很麻烦的。
2: 不麻烦，我去问过了，只需要做一个公证，你和爸爸放弃继承权就行。
4: 我爸妈又不会骗你，还要公证啊？
3: 就是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说过的话会守信用的。再说，房本上是建奇的名字，那房子就是你的呀。
2: 只要房本上不是我的名字，这套房子就不是我的。
3: 那你以后要是再婚了怎么办？
2: 这是婚前财产，这套房是我为宝宝争取的，宝宝只要一生下来我就加上他的名字。
4: 那就等宝宝出生以后直接加上宝宝的名字不就好了，干嘛多此一举？
2: 那宝妈的权益不用考虑吗？
4: 你是为了权益才决定生孩子的吗？
2: 我是先决定生的孩子，才想为我们娘俩争取一些保障。
4: 不是，我们全家忙前忙后，买这买那，布置儿童房，这不都是保障啊？你就非得要那么赤裸裸去扯什么？
5: 行了。啊，我们要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啊，云庄，你是过户吧？我们全力配合。
2: 谢谢爸。那我去上班了。
1: 吃饭吧。
3: 草率了。
6: 你跟公婆提过户，他们还同意了。
2: 嗯，但是又把我婆婆跟美琪得罪了。
6: 得罪就得罪呗，你不得罪他们就要憋屈自己。
2: 我昨天看见我公公那个支付宝里余额就几百块，我就担心会不会公司出什么事儿啊。
3: 不至于吧，
2: 反正我就是想帮宝宝把能抓在手里的东西都抓在手里。哎，我这么做会不会太自私了？
6: 这怎么叫自私？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一点都不自私。再说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公婆答应给你的，对吧？这是他们兑现承诺的时候。
2: 哎，话是这么说，反正我婆婆跟美琪都挺不高兴的。
3: 美琪不高兴？完，
2: 怎么了？
3: 影响她当伴娘吗？
7: 你先去
2: 啊。好。给。
7: 拿好。
2: 这就可以了吗？
7: 可以了。
2: 好。
1: 这儿。神明桌。
8: 行了。房本办好了。你的名字写上了。
7: 这回放心了。
2: 谢谢妈。
8: 明珠啊，我们也要提几点具体的要求，可以吧？
2: 哦，您说。
8: 这第一条，你不能带男人回家。
2: 不会的。
8: 啊，等宝宝出生了呢，这上面要加上宝宝的名字。
2: 嗯。
8: 还有啊，宝宝必须姓冯。
2: 我跟建奇都已经讲好了，男孩叫冯香汝。

0: 女孩叫冯以沫。嗯
1: 啊，
2: 挺好。哇，
1: 这名字还挺好听啊。
2: 名字也好听。我、嗯，其实这套房子呢是建奇留给我们的一个念想。你也知道，我跟你妈就这么一个男孩子啊。嗯、其实把这套房子给你和孩子，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啊，我也提个要求。嗯，就是以后再难再缺钱，这套房子都不能抵押出去。
0: 爸妈，你们放心，这房子是你们留给儿子的。建奇没福气住，留给他的孩子，我只是代为保管。
2: 啊，好，谢谢，谢谢。
0: 谢谢爸妈。
2: 嗯，哎呀，姐，
0: 啊，
3: 你都成户主了，
0: 明主，
3: 发个红包呗。
4: 添乱，
3: 必须要发的，你不发，我天天到你新家门口呢。
5: 老冯家，我说话算话，还挺讲究。
4: 这事儿办的还行，亏你有了这一套房子。将来生了孩子，这个经济压力少了好多，是吧？算是有个保障。

0: 两个小家伙，你洗了不少啊，请不少人。
1: 这样我去看看呀。哎，
0: 你干什么去？坐下。
1: 怎么了呀？一惊一乍，你
0: 坐下。
1: 你吓死我了。
0: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学会放手。懂吧？
2: 下一个谁啊？
3: 沈明珠全家。哦，
2: 这是正面典型。
3: 我那天听美琪说，明珠姐和美琪爸妈谈心，你房给她了。
2: 好事儿啊！啊，
3: 我本来以为姐姐看起来柔柔弱弱，实则是真。
2: 那是，我二姐要不是这个，那天你去医院打孩子，那么多人拦你拦不住，我姐姐出面，服不服吧？
3: 你就说你这事是不是怪你？
0: 是我错，是我错，是我
2: 错。哎，你慢点，慢点肚子啊！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啊。
4: 沈老板，哎，嗯，哎，沈老板，
1: 怎么？
0: 不是，
4: 那个，哎，
0: 你
4: 是，
0: 你进来吧，进屋。
1: 别，马上放口了，有什么事儿这说吧。哦，啊，对，就这说。那个志东。我儿子要结婚，我来给你们送请柬。你们是我们的贵客，我必须得亲自登门来请你们。那个，我跟你说，啊，志东妈，我们最近事儿特别多。
0: 是，
1: 礼金肯定到，你放心。这个婚宴我们就不去了。
4: 不是，我们不是来要礼金的，真的，礼金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那个是，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请你们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也想呢借这个机会能缓解一下咱们两家的这关系。
1: 咱们两家这关系这样挺好，有什么好缓解的？真不需要，你想多了。
4: 不是，妹子，以前就这个事情吧，那个是我不对。真的，我跟你们道歉，我真的，我特别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们。
2: 别这么说，
4: 我真的，我这个人特别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我呢，我最近我就反复的想，哎呀，我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那无论如何是你们把明珠从这么点一小孩给拉扯到这么大，还培养得这么好，是吧？你们这是大恩大德呀！我报答你们，我还来不及呢，是吧？说良心话，你们比我跟许大成更配做明珠的爹妈。说实话，再说了，现在明珠也长大了哈，也成家立业了，所以我们认不认的没那么重要了。对吧？所以今后我是这么想的，以后认亲这个事儿，我真的坚决的不提了，是吧？再说了，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活得这么好，有你们照顾得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我特别放心。啊，你们看，哎，啊。
0: 哦啊！
4: 好，
0: 快进屋来啊！别在门口说话。
4: 那个，
0: 来，请进。哎，快进来，来。那个婚礼是在哪儿办？
4: 啊，在南溪宾馆。
0: 哦，南溪宾馆。
4: 对，南溪宾馆。
0: 那不正好是那个明珠？
4: 那对，算明珠的业绩。哎，
0: 那挺好。快请坐，来。
4: 哎呦呦，我别骂，我就这儿就行了。
0: 哎呀，坐吧。
4: 不，就这儿就好了。妹子，那个你别生气了哈。你如果还有气的话呢，你冲我来，你随便打随便骂，反正我的身体也是你一锅锅的鸡汤帮我恢复的。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1: 拉倒吧，你别给我戴高帽子，我受不了。我 我那就是送温暖。那个我们隔壁有个夏老太太，没儿没女，我们也经常送个鸡汤啥。
5: 你这
1: 不忙了，
0: 喝点水。哎，
1: 不忙了。是那个，我告诉你啊，你这刚出院，儿子马上大婚了，你得注意身体，别到时候。
0: 得注意身体。
4: 妹子，你说的太对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啊？叔叔，你心眼真好，你们全家人的心眼都好。哎呀，真太好了。
0: 别这么说。
1: 那啥。马上饭口了，你留下吃饭吧，让老师给你做点好吃。哎，
0: 对对对，你在这儿吃饭。
4: 不了，你们这忙的，我不能给你们裹乱了，不裹乱了。
1: 我们老沈做的好，
0: 没事，我给你做两个菜，你就在这儿吃一口。
4: 哎呀，我那家里还好多的事儿呢，我得去忙活去哈。那个，婚礼你们一定来啊。
1: 行，我们去。
0: 去，肯定来。
1: 哎，你真不留下？
4: 我不留了。
0: 啊，那行。
4: 好，我走了。
0: 慢走啊。
1: 不是有病吧？你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真服。哎
4: 呦，我也糊涂，我差点没把鸡汤给带回去。到时候你们去啊，哎，你们去。
0: 哎，去。
4: 哎呦，好嘞，谢谢了。哎，我先谢谢了。哎，我走了。
0: 您慢走，慢走。
4: 好嘞，
0: 慢走啊。
1: 还是换错了，不正常。
0: 你还笑，
1: 神经病似的呢。
0: 笑啥呀？你还能笑得出来？我说你可真行，人家来了你就堵门口，哪有这样的？你就他，
1: 我不留他吃饭了吗？
0: 你有你那么留的吗？其实我发现这于静香也挺可怜的哈。你说他不就是希望明珠能叫他一声妈吗？你觉得过分吗？要是搁你站在他的身份这个角度上，你咋想？人家已经很低气了，那都认小，你看那点头哈腰的，我都觉得挺可怜的。你说明珠愿意看这样吗？再说人家都有证，都有足够证明的，这孩子是吧？这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你这么多年有些事儿该忘就得忘了，你该面对的咱就得面对，那有些新债你该还，咱就还了，人家都能想明白，你说咱想不明白，咱不就成不懂事儿的了吗？我的意思，这明珠人家心里明镜似的，他不希望这两家父母就永远那么膈楞着，争得你死我活的，是不是？哎呀，成全别人就是成全咱自己，最关键，你不是成全咱闺女吗？

0: 干嘛呢？这是
1: 你女儿非要体验一下嫁人的感觉。
0: 我还想再体验一下嫁人的感觉呢。
2: 赶紧下，慢点慢点啊，我这走。
3: 快请，快请，
4: 好
3: 的，哎，
4: 挺好。
3: 哎呦，沈老板，哎呀，欢迎欢迎，
5: 欢迎呀，
3: 欢迎欢迎，
6: 谢谢阿姨，
7: 恭喜恭喜，早上
8: 贵妇
7: 要
8: 好啊，
7: 早上贵子啊，
1: 谢谢。
7: 那个
2: 厕所在哪儿啊？
7: 哦，那边那边，哎，
2: 我去一下，
7: 你去啊，
2: 不用
7: 看，你在这儿，马上回来，刚才水喝那么多，我上
1: 阿姨去趟厕所，
6: 对，慢一点啊。
0: 哎呦，明珠来了，哎，
9: 金小姐，
0: 明珠，真好看。叔叔，哎，您能来真的是蓬荜生辉。
9: 阿姨没来吗？
10: 哦，来了来了，她去洗手间了。
9: 哦，弟弟也去了。
10: 没有，弟弟在家备战高考呢。啊，
7: 应该的，应该的。
6: 最近还好吧？
10: 哦，挺好的，就是长得特别快。
0: 多好啊！看我这个，是的。
6: 哎，对了，摄影师啊，给我们拍个全家福吧。
10: 哎，我去找我妈，
0: 下面来了，一起拍个照片。来，
11: 不，我去，我
10: 去，
11: 我
10: 去，
11: 你拍
10: 啊。先拍，
11: 你们拍，你们先拍。
3: 行，那我先
6: 拍。
3: 去，
6: 来，老头子，
11: 来这边，坐到我这边吧。啊。来看我，来
1: 3、2、1，
12: 斜，哎，我一个人斜了，大家一起斜，
6: 斜，
1: 我们再来一张，笑起来，全家福哈，3、2、1，
12: 斜了，
1: 哎，好嘞，
6: 哟，
12: 好，
6: 那个，哎妈，刚才那个不是
10: 妈，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6: 对，哎，
11: 要拍个全家福，他们啊，
6: 照个全家，
7: 不是一家人拍什么全家，
0: 阿姨，哎，我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啊。
7: 我就算了吧，我
13: 及时将至，请各位亲朋好友尽快落座。啊，
11: 对，咱先观礼，
7: 咱们先办正事啊，照片一会儿再说。
11: 先观礼。啊，
10: 不高兴，没有。
3: 贵宾席都备好了，请上座，请上座啊！
1: 来，请上座，请上座。
13: 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从她上学到送她出嫁。
14: 就在几个月前，我无数次地设想这个画面，无数次地跟爸爸讨论，大喜之日我们要怎么走，怎么笑，怎么把我的手交给新郎。可是，没有新郎了。

0: 那妈陪你出去透透气吧。
1: 没事儿，妈，我就看人家结婚，我也挺感动的。没事儿，嗯，你看，
2: 星儿，你可以走过来迎接你的幸福了。我知道现在父亲内心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但此时此刻还需要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您宝贝女儿碧晨的手交给新郎许志东先生，完成一份爱的传递和延续。

0: 好意思啊，
1: 主持人，就是其实本来还没有到新郎发言的这个环节。
2: 我今天本来是准备了一篇这个稿子的，但是此刻我又有了新的感受，我想有感而发的说两句。
0: 大家看到屏幕里面我跟晨晨的照片，都是快乐和幸福的时刻，但这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也有误会、矛盾、吵架和拌嘴的时候。
2: 但恰如大家所说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加上这些幸福的时刻，才凑成了完整的我。有了这些不如意，快乐才显得更加的珍贵。有了这些不如意，我跟晨晨彼此之间才更加的了解和信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让我真正的懂得了家的意义。虽说大恩不言谢，爸妈、姐，谢谢你们对我的爱，我会用我的余生来报答你们。谢谢。

从今天开始，我跟晨晨也要组建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了。我想对晨晨说两句。晨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也许今天就是你人生中最美的一天了，因为你将面临的是怀胎十月，你要生宝宝，你要带孩子，你会变胖，你会长妊娠纹，你会花很多时间打扮自己。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永远在我心里是最美的。我想说一句，辛苦你了，谢谢你的付出。我今天要大声地对全世界说，袁冰晨，我爱你。

0: 我还想感谢一个人，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跟陈深的孩子，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站在这儿。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姐，沈明珠。
1: 姐，不管你认不认为这个弟弟，但是在我的心里，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亲姐弟。我想请你上台跟我们做一个证婚人，跟我们讲两句。
2: 什么情况呀？他这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吗？不认了吗？啊！现在婚礼上是明显就挺认亲了。
3: 哎，新郎的发言特别的感人。明珠是父母掌上的明珠，也是这对新人引路的明珠。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人，又要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那我呢，今天在这里提个更过分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明珠弹的一首好钢琴，说不如做。那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沈明珠女士为我们弹奏一首，好不好？
4: 好，
5: 好，好，好。
2: 小声，我今天怎么说？
1: 你这个说话，我们也在一起，一般婚礼，你咱先。
2: 但是是一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是觉得你不要拿张报纸，你以为我怕你啊？少跟我来吧。沈明珠，跟爸妈回家。
2: 这是鸿门宴呐、啊！
1: 你们怎么走了呀？
3: 那个的业绩难成，他自己充了10万的消费卡。
0: 这是我的辞职信。再见，宋明才。
4: 太神经主义，毫无责任感可言。爸爸给你钱是让你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的。
5: 我的闺女啊，
4: 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

建奇，我们之前就说过要在婚礼上一起弹琴，现在你陪我一起去弹琴，我们把这份幸福送给志东跟碧晨吧。

0: 真好听。
1: 还好我们今天把我们解围，真的太尴尬了。我要上去这 BBQ。
2: 你这可以吗？
1: 当然好。
2: 钢琴弹得不错。嗯，
1: 随便弹。
3: 李医生，李医生，感谢啊，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林碧姐，看你也辛苦了啊。
4: 圣诞快乐！嗯，对人家好点。
5: 好，好，好，我敬爸妈，敬爸妈。
3: 爸妈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叔叔阿姨，大舅大舅妈。哎呀，敬你们啊！
3: 好嘞，好嘞，好嘞，没客
6: 气，新年快乐啊！
5: 谢谢啊，叔叔，谢谢阿姨啊。
4: 来，来，
5: 来，
4: 来。
6: 哎，今天啊。是个好日子，对吧？我这个人啊，哎呀，不多话了，都在酒里。干了，你少喝点。哎，干了，干了。
5: 啊，谁喝？我们少喝。
4: 没事的。
5: 还是什么？
4: 没事的。
6: 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4: 哎呀。谢谢大家光临了，我也不会讲什么，吃好喝好嘞。哎，我跟许大成我们随意，大家干了，
6: 干了干了。
4: 来，许大成。
2: 我看你们那时候喝了不少，要不一会儿我开车送
1: 你。你今天不去医院了？
2: 不去啊。
1: 行。
2: 来，艾姐。
7: 来，干杯！
8: 干杯！
7: 干
8: 杯！
9: 郑东妈妈。好福气啊，儿女双全。哎
4: 呦，不对的，不对的，不是儿女双全，是三个小孩子嘞。哦，两个女孩，一个儿子嘞，都漂亮，都懂事，都孝顺嘞。
6: 他们说什么？
9: 刚才弹琴那个姑娘，我们的女儿啊。哟，厉害厉害厉害！
6: 哎，老弟，哎。今天我们俩一定要好好喝一杯，来，干杯！
4: 干一个，
6: 老弟，
4: 干
6: 了！
4: 来来来，干一个了！哎，
5: 干杯！
6: 我这个人啊，啊，
5: 好酒量，哎，
6: 酒量一般，嘿，酒胆前三，酒品一等一。
5: 啊，那酒量也好，酒胆也大，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声，徐大成啊，那闺女是我们的啊。
6: 呀，晓得的，晓得的。哎呀，不是老哥说你，你呀、啊、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听老婆的。听没？我给你讲两句啊。一个家庭啊，一定要有一个男人来统治大局的。你把哎。你把这个老弟管得那么严，合适吧？
4: 不合适。
6: 这就是啊，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规矩不好翻过来的呀。
10: 真好奇怪了，我们家这么多年就是一直翻过来的哦。过得怎么样啊？
5: 好啊。
10: 好吧，特别的好。
6: 不对不对，这个女同志有些事情呢是比不了男同志的。你看我在家里每一件大事我必须拍板，不要看他咋咋呼呼的，
5: 都是我在后边给他兜底的，你知道吧？我给你看样东西。
6: 哎哎哎，看看这，看这里，看这里，看这。小的，这个东西我一直压在我手上，要是他知道了，那就乱套。
10: 姓许的，你不要拿张报纸腻歪，我怕你啊！真是给你脸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少跟我来吧，老死不相往来。
6: 不用，
10: 回家，沈胜利，沈明珠，给爸妈回家。
1: 完了，我妈喊我大名，绝对没好事。
11: 阿姨怎么了？这是？阿姨，
5: 老许啊。你这这是鸿门宴呐、啊！哎，我来了，
3: 对不住。这边，
12: 怎么了呀？哎，你们怎么走了呀？
5: 你看着凉了吧？你这着急忙慌的，
0: 说他们不就是把我们当傻子了吗？啊，我妈还送了那么大个红包，你还跟我说我傻，是我傻你傻呀？你看不出来今天那个场面，跟他们家沾上我就有病。今天他那个弟弟，啊，在那当着那么多面啊，我什么亲姐姐，他妈他爸那装醉，亲子鉴定，早就准备好了。我怎么说的？这是个阴谋，你整天劝我说我大脑穿刺，你才穿刺呢，你。
6: 小点声，你听
0: 见。他一口一个，他亲生的，亲生的怎么样？亲生的不养算亲生的吗？他们送出去了，他们不要了，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
6: 咱待会儿呢，你小点声。
1: 妈，别气了啊，来，趁热先把药喝了。
7: 闺女，哎，我知道你不是妈亲生，但是妈真的养了你都。妈舍不得你，不能去认他们。你这家人太不地道了，你躲他们远点，咱惹不起，咱躲得起好不好？
1: 好。

0: 都听你的。
1: 我们都听你的。
2: 你给我闭嘴！
0: 别气了啊！别气了。
3: 知道有人告诉你，说飞虎资本今年年内要卖掉叶华良院。盛江川是个什么人？不用我说，你们也都知道，外号盛半仔。那这个外号怎么得来的呢？就是他拆卖公司敲骨吸髓的。
1: 好的，卖掉吧。
3: 无论多么伟大的公司，只要落到他手里面不出半年，准逃不掉被倒买倒卖的命运。
4: 我听说有人说我倒卖公司。
0: 谁来电话呀？
1: 啊，小张，问一下库存的事。
0: 小冯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什么事？
0: 银行把催款的信息发到我手机上了。
1: 啊，其实没事儿，库存清掉，问题就解决了，没事儿啊。
0: 真的吗？那就好。我跟你说啊，真要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我们一起担着，啊。
1: 丽华，现在生意不好做的很，劳神的很，钱不是那么太好挣了，以后咱们家可能得省着点花。
0: 我知道。知道的。
2: 我跟你说，你这个鸡蛋只能吃蛋白，不能吃蛋黄啊！胆固醇高，血脂高。
1: 好好，我注意，我注意。
2: 来，美琪。
5: 哎呀，我不想吃了。
2: 怎么了？
5: 前天我们公司考核最后一天，就我没达标，估计干不长了吧。
1: 还需要多少钱呢？
5: 10万。
1: 好吧，你先去上班，回头老爸给你打过去。
5: 真的？哎呀，谢谢老冯。
2: 哟，你看你这一惊一乍的，
5: 关键时刻一掷万金呐，老冯。
1: 哎呀，美琪啊，爸爸扶你上马送一程，今后的路都还长，要靠自己去走，啊。
5: 知道知道，放心吧。我上班去了。
1: 好。
2: 哎呀，你慢点儿。
5: 谢谢老冯。
2: 嘿，这孩子。
1: 哎呀，我这丫头啊，什么时候才学会懂事儿？
5: 走啦。
2: 好好，慢点啊。库存解决了。
1: 差不多了。
5: Morning, Samantha. 走。
6: Maggie. 继承家业不香吗？何苦跑到我们这儿来卷？目前就你一个人没有完成业绩。你不差钱，别的同事可是仰仗这份工作过生活的。
5: 上班以后，下班之前。我会搞定 KPI。

0: Meg
1: 的业绩完成。啊？怎么做到的？他自己充了10万的消费卡。他这是带资进组啊。Samantha，
2: 我 KPI 完成了。不错。
1: 最后1分钟上车，
2: 但是我要下车。这是我的辞职信。再见，Samantha。

0: 干杯！来一局啊！
1: 来吧！
0: 输二十没有？
1: 输。
0: 我
1: 当时前面。
0: 输二十十。喝酒！
2: 玩不过你，我干了。
0: 哎呀，不得不说呀，钱真是个好东西。你看嘛，像我们这种家庭呢，有个好爸爸，每期卡里钱一充，领导就派他去上海出差了。哎，我说这个领导真的是太势利了。
3: 其实每期还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送他一程，将来的路程靠他自己去走啊。
0: 嗯，明珠啊，
4: 哟，明珠来了，
0: 快来，吃饭来了，
4: 等你呢，来吃饭。
5: 哎，我们宾馆自己做的梅花糕可好吃了，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
0: 哎呦，梅花糕啊，这梅花糕，梅七最喜欢吃这个了。可惜啊，他去上海出差了，待会儿给他留点啊。
5: 哎，他不都辞职了吗？怎么还派他去出差啊？
0: 谁？
4: 辞职？
5: 你们不知道吗？
4: 不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
5: 不是他发朋友圈了？
0: 朋友圈？没有啊，
4: 我这也没有啊，你看。
5: 啊，
0: 我看看你的。哎呦，他把我们屏蔽了。
5: 电话
2: 没事。
1: 来，喝酒。看啊。
5: 喂，爸。
6: 冯美琪，你给我听着，你现在不管在哪儿，不管用什么方法，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家。太随心所欲了，毫无责任感可言。
7: 美琪啊，爸爸给你钱是让你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的，不是让你成为什么酒店 VIP 的。嘚瑟什么？钱谁不会花呀？花钱需要漂洋过海跑到英国去留学吗？花钱需要辞个职就花老爸10万块钱吗？
6: 我的闺女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替这个家，替我，替妈妈分担一些。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花钱，是需要怎么挣钱啊，我的闺女啊。
0: 行了，你看着孩子哭的干什么呀你？这么拼命挣钱不就是为了儿女吗？儿子已经没了，现在就剩个美琪，干嘛要让她去吃苦受委屈啊？
6: 下来，都是你惯的。
7: 正因为儿子不在，美琪才要学会长大。将来冷房间是需要她的。
0: 别的一个女孩子分担什么呀？这家不是有你吗？有你，你干嘛去啊？老冯。

0: 哭了。
1: 美琪，爸说你也是为你好。你想，你有学历，有工作经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2: 我就不找工作。
3: 干什么？
2: 我也找一个婆家，免我惊，免我苦，还给我祖传的宝贝。哎
3: 呀，美琪，
1: 不是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2: 啊？字面意思，我说的又不是英语，听不懂吗？
3: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1: 妈，说实话，这个镯子我一直戴的如履薄冰，现在还给你，省得美琪心里不舒服。哎
3: 呀，明珠，明珠，美琪说的是气话，
2: 我说的不是气话。

为什么哥哥走了以后，你们的眼里只有孙子、孙子、孙子？给孙子花那么多钱，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给我花10万块钱就上纲上线。可是不是你们说的吗？我是你们最爱的女儿，你们愿意养我一辈子的。为什么呀？为什么我现在做什么都是错的？

0: 明珠啊，明珠，
1: 妈，
0: 你下这么大的雨，我一直给爸爸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有点发慌，我想去工厂找找他。
2: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0: 好好好，
2: 走。
0: 哎呦，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一直打电话，你喜欢，我一直打电话都没有人接。
2: 妈
0: 啊，
2: 你别去了吧，我跟明珠姐去。
0: 啊啊。你们俩行吗？
3: 啊，没事，
2: 放心吧。
0: 找到爸爸给我打个电话啊。
2: 好，放心吧。
0: 来来。

怎么

0: 爸，其实我这次去上海是去面试的，我通过了，我是想成为你们的骄傲的。对不起。
1: 喝点水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0: 这老头子还不到60就走了，这也太突然了。这一家老小以后怎么生活呀？
2: 这老冯家真是祸不单行呐。好在这老冯做了不少年生意，还留了些家底。多亏了这个新儿媳妇呀，里里外外全是一个人在操持。

0: 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办的也算风光了，是，真不容易。各位长辈，大家守了一夜，辛苦了。我们买了点包子、豆浆。 大家先垫一口啊！来，吃点东西啊！来，先吃点。谢谢。小姨，哎，妈怎么样了？
1: 家里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谁受得了？小姨，你吃点东西啊。吃不下。你和我姐病怎么这么苦？明春啊，我姐倒下了，美琪年龄小，她不立事，以后这个家靠你了。
2: 你得挺住，好不好？你还怀着孕呢，你要照顾好自己啊！放心吧，
1: 小姨，我没事儿。你公公是个好人，说走就走。明哲，这个葬礼咱们还是得好好办，他是个体面人。
3: 咱们得风风光光的送他走，好不好？你放心，小姨，我一定办好。谢谢你啊，明珠。
4: 大办怎么个大办法啊？
5: 就烧钱。
6: 烧钱？宋家这个大树倒了，我烧钱有啥用？那活人还得过日子。
4: 就是啊。
5: 关键我姐肚子里还有个孩子要养啊！
4: 不是这样，我去找倩倩她妈，我劝你，她现在脑子肯定不清醒，就听那些亲戚在那胡说八道的啊！我去
3: 干啥？哪儿都有你，你这时候去，你让人家省钱啊？啊？你这不找挨骂吗？
4: 不是，就是她日子不是还得过吗？那闺女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她现在脑子不清醒。
3: 你这会儿不能光想你自己，你。
7: 人家办丧事儿焦头烂额的，你要去干啥？跟人家打架去啊？你现在帮人想想办法，你。
8: 爸妈，要不然，咱们去找倪德宝吧。
9: 丧事，其实就是张罗给活人看，人生的终点站，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你要我说，怎么舒坦怎么办？
7: 有理，一点都不错。要不说你德宝叔真的是殡葬业的头把交椅。
8: 哎，过了过了过了过了，你的意思我晓得。钱不能多花，阵仗不能小，不能让老冯家的亲戚挑出一点点的毛病。我理解的通透吧？
10: 别心神不宁的了，等明珠的公公落葬之后，我带您去看看明珠。哎呦，
11: 你陪我去看一看，哪个敢去嘞？就那个岳秀娥，一刻是人，一刻是鬼。其实说良心话，我都害怕，我怕他给弄急了以后，他不让我们跟二丫头来往，可怎么办嘞？
10: 吓我一跳！
12: 这什么话嘛？你叫他试试，他敢吗？
11: 啊，对，真在那把你吓得动弹戏了都。
10: 哎呦呦呦呦呦！就你爸爸这个，咦，
11: 就耗子扛枪窝里横，
10: 知道吗？
11: 行，徐大成，你这样，把二丫头给我要回来，你又本事来。
13: 郁金香，原来是不是局势一片大好，
11: 怪你沉不住气呀、
10: 啊？
11: 啊，
10: 这事怪我喽？
11: 那怪谁啊哥？
13: 怪你嘞！
11: 这不会怪我吗？
10: 怪你，但是你要
11: 这个事情你要
10: 找
11: 你要找你。
13: 吵架要是能解决问题，你们现在就去殡仪馆，好吗？吵，去吵得明珠的公公起死回生。
0: 他可是冯家的顶梁柱。那我们
1: 那倒是没有家长会。
2: 啊，吃饭吧，吃饭来。哎呦，二丫头这命怎么这么苦呀？从小让人给抱走了，就离开亲妈了，对吧？这好容易长大了，嫁了个好人家。哎，你说老冯家死了儿子，死老公公，你这，哎，是不是他们家的风水有问题啊？那房子是不是要换一换嘞？
1: 有可能，听说就是房子大了，他就不聚气了。
2: 对的，对的。
0: 我们家房子好，我们家房子不大，聚气。
2: 对，
0: 住了几十年呢。爸爸坐牢，妹妹送人，弟弟是饭桶，姐姐呢，乏善可陈。你们说风水好不好啊？好不好？这话反过来讲，爸爸改邪归正，妹妹失而复得，饭桶呢结婚生子，我二胎马上要落地了。你们说风水好不好？
2: 当然
0: 好不好啊？
2: 好呀好呀，当然好。
0: 人生的起起落落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要动不动就是风水风水，迷信得很。我就觉得明珠那个房子很好，非常好，我很喜欢，除了贵一点毛病都没有。
3: 滔滔江水向东流，人去一路不回头，鞠躬。
4: 咱们现在出发去殡仪馆。
5: 就这儿。
6: 是这儿
7: 在呢。
5: 哎，他都在是吧？
8: 这个家现在谁主事啊？
9: 哎，不是，
8: 说话算数。
9: 不是，
8: 谁说话算数？出来一个。
9: 干嘛呢你？
10: 你啊，
11: 要债。
10: 冯志欠我们大伙钱，今天我们拿不到钱，别想落葬
8: 啊！谁也别想走。
12: 对，亡人的路可不敢拦啊。这要拦了，家里大人小孩是要出问题的。
10: 你算干嘛的？
8: 别给我搞这东西！
12: 你小啊你！
13: 先听他们说，老冯的工厂从前年开始资不抵债，拆东墙补西墙，我们这些供货商不好意思催款，想等他能翻身吧，结果没想到人没翻身，心梗了，谁想到？
8: 啊！谁能想到是发生这种事？
10: 听懂了吧？
11: 他说欠我好几十万呢，今天必须还。
8: 欠你几十万？我这十二台机器拉走了，到现在为止几百万，一毛钱我都没要回来。
10: 听见没？
8: 今天必须得给我交代。
11: 听见没？什么时候还的？
7: 几个人凑在一起才发现，老冯的工厂就是个空壳子。
8: 没有，
11: 这
8: 老
11: 大
14: 是骗人的吧？
9: 不可能。
14: 什么不可能？
9: 我爸从来没说过公司有问题的。
14: 他都跟你说
7: 了。收账了吧，小姑娘。
10: 你就是那个花钱的祖宗呗？
7: 你怎么说的？
10: 是不是？哎，你爸有事会跟你说吗？你爸跟你说你是能出钱还是能出力啊？
13: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
10: 你姓冯吗？不姓冯闭嘴。
15: 我姓冯，我说两句啊。
10: 你出钱吗？
15: 你不出钱也闭嘴。
9: 我爸葬礼你们这么闹事儿是吧？有钱我也不给。
16: 大家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17: 今天是人家冯家的葬礼，咱们这么闹能解决问题吗？啊！我跟你们说，老冯不仅欠你们大伙儿钱，老冯也欠我钱，不比你们少。
8: 老王，他欠你钱，你还替他们说话？
14: 对呀，您是
8: 怎么回事啊？
17: 今天人家冯家主事的在这儿，咱们能不能先听人家把话说清楚啊？
8: 那你说，
14: 行，
8: 说，你怎么说？
9: 赶紧说，
10: 这不都是朋友吗？你这。
0: 如果有债，我们肯定认。但是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等我公公入土为安，我们再一笔一笔的跟大家算清楚。我公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要不然你们也不会真金白银的把钱借给他。现在人走了，逝者为大，我恳请各位。就让我们一家好好的把这个葬礼办完，跟他好好的告个别，行吗？你们放心，你们的钱
9: 就算我们砸锅卖铁也会还给你们的。
6: 太阳出东落西方，亡人一去不还乡。冯志，我们来送你最后一程，一路走好。
18: 落叶归根，魂归故里，冯志先生，安息吧。
19: 丫头，丫头，爸爸请求。

0: 以后不能给你舅舅了。我们家的全家福，您别忘记我。还有您最喜欢的钢笔，蓝黑色墨水，我给您灌好。还有手机您也带着。
1: 母亲，手机得留下，将来还要跟债主对账。

九里万发鬼耶，请甲卷与请人莫北前鞠躬。在鞠躬。

0: 离尘。贾建同志上想高位，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您是冯志家属吗？
1: 啊，我是冯志家属，请问你是哪位？
2: 啊，是这样，新城豪庭6幢8001的房贷还没有还，已经逾期了。
1: 那套房子我们是全款买的，没有房贷。
2: 啊，是抵押款。这套房子呢，去年被抵押了200万。嗯，请问您能联系到冯先生吗？
3: 您好。哎，您是家属啊？
1: 啊，啊，
3: 这个是费用明细，您得签个字。
1: 好。这不对吧？我们买墓地的时候，墓碑的费用是含在里面的，怎么多出来这么多费用啊？
3: 啊，刻字啊、瓷像，还有这个手工贴金箔啊，都是单独收费的。您放心，我们呀是明码实价的。
1: 不是不是，之前说好了都含在里面，而且今天的落葬是我们自己办的。你这个1888是从哪儿来的？
3: 是，这个落葬仪式呢是你们自己做的，但是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电动车接送啊、帐篷搭建啊、引导服务，这也是要收费的呀。墓碑费用是含的，但是刻字它是收费的呀。
1: 不是，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清楚呢？这个费用我没法认。
3: 不是，我们都是明码标价。再一个，逝者入土为安最重要，对吧？
1: 是逝者入土，你们才把明码拿出来跟我标价，你们觉得这样有道理吗？那逝者能安心吗？
3: 不，您这样讲就不合适了吧？逝者为大，您觉得呢？
1: 是逝者为大，但是你不要道德绑架我们，我们家属就应该当冤大头吗？你这费用明细在哪儿？大厅有公示吗？拿出来我看看。
4: 行了，没多少钱，我来付。
1: 不是美琪，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
4: 八十半天不就钱的事儿吗？今天什么场合？你能不能顾全一下大局？
1: 从现在起，这个家没有大局了。有收据和费用明细吗？
3: 啊，有。
1: 如果你们乱收费，我会来找你们。
3: 哎，行。

0: 是赵总，啊，校招这块一直都是我负责。对，就也算是比较有经验吧，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呦呦，您别这么夸我，啊，好嘞，好好好，行，谢谢领导啊，好，再见。
1: 就在刚刚，赵总亲自打电话鼓励我。哎呀，我感觉这次还是挺有希望的。你别说啊，明珠她老公公去世还挺有路子的。哎，请人吃个饭吧。
2: 要请你请，我不请。
1: 你咋这么抠啊？可是这是正事儿，那该请的可不请。
2: 人走了。
1: 走哪儿去了？旅游去了，那不得回来吗？
2: 不回来了。
1: 出国了？
2: 撒手人寰了。心梗。
3: 哎，内亲啊，你这好几天不吃饭哪行啊？啊，你喝点汤是吧？要不身体都不行了、啊。
4: 美琴，我看来了好多长辈，咱们俩去敬个酒，表示一下感谢。
5: 不要，这种场合我应付不来。
4: 各位长辈，我代表我们全家人，感谢大家今天能来送我公公最后一程。我以茶代酒，敬大家。
6: 嗯，好的。
4: 谢谢啊，
6: 嗯，明珠啊，逝者已逝，人家往前看，以后啊，你要变得更加坚强。
4: 好，谢谢。美琪，你嫂子怀着孕呢，挺个大肚子多不容易啊，这以后冯家靠你了，你该撑起来的时候得撑起来，你知道吗？嗯。

0: 喂，
1: 喂，您好，祝贺您啊，冯小姐，您被我们集团录用了，请问您什么时候可以来办理入职手续呢？喂，冯小姐，
0: 对不起啊，我可能没有办法入职。
2: 又给您添麻烦了。那爸，您先忙，那我就回去了。
3: 稍等一下，这个保险柜里呢，有公司法人印章、财务印章以及所有的账务和报表。密码呢是建奇的生日。如果万一有一天，万一有一天你们也不至于手忙脚乱了，这把钥匙就搁在这儿。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但是有将近200万的账要还，
2: 还不止这些。爸爸房子抵押出去200万，
1: 哪套房子呀？
2: 你们住的那套。
3: 现在一说还钱，资不抵债，你们这是玩什么套路呢？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但是有将近200万的账要还，
2: 还不止这些。爸爸房子抵押出去200万，
1: 哪套房子呀？
2: 你们住的那套。
3: 现在一说还钱，资不抵债，你们这是玩什么套路呢？
4: 当初我们可是真心白银的给老冯垫的资。
2: 我挺着个大肚子给你找路子，你在这玩游戏，正好你挺清闲呀。
0: 喂，你好，我是知夏说的负责人。

0: 你怎么知道爸保险柜的密码呀？
1: 啊，之前爸告诉我了。
0: 爸怎么不跟我交代这些啊？
1: 来，这也是公章。今天是财务报表，我们跟债主对账之前先自己筛一遍，这个你懂，你来看。

0: 用计算器算，这也不公平。
1: 你也用计算器算啊？你敢？
2: 明珠可怜啊，
1: 嗯，
2: 先是死了老公，然后老公公也没了。
1: 你说我这个妹妹命怎么能这么苦呢？
2: 你说之前咱还托人家送礼、送烟、送酒的，也不知道你说送没送出去。
1: 我估计是没送出去呢，人走得太突然了。
2: 是，哎呀，你说这烟，尤其那酒，多好啊，我都没喝过。
1: 对呀，那酒挺难弄的呢。
2: 是。
1: 张浩，
2: 嗯，
1: 你什么意思呀？人家公公刚与世长辞，你就惦记那点东西是不是？
2: 我没有。
1: 你再说没有，还没喝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格局呢，张浩，格局呢。
2: 我真没有。格局呢？我有什么格局？我格局就我们家那一亩三分地儿，这实话实说吗？那我确实没喝过。
0: 爸，你嘟囔啥呢？
2: 做人要感恩。
1: 你蛐蛐我。
3: 公司的账上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但是欠下来的原材料、运输那些款项加在一起，有将近200万的账要还。

0: 还不止这些，什么意思？爸爸房子抵押出去200万，
1: 哪套房子呀？你们住的那套。当时爸爸房过户给我的时候，跟我说再困难也别抵押。我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明珠姐，你跟我说实话。
0: 你是不是早就觉察到爸的经济有问题？也没有多早，就之前我帮爸垫付餐费，后来他还钱给我的时候，我看他支付宝上只有几百块，
1: 所以你当时才那么着急要把婚房过户。对，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怎么说呀？当时我也不能确认啊。 明珠姐，我发现你真的不简单。
0: 收拾好就走吧，妈还一个人在家里。

0: 这是什么？
1: 哟，啊对，这个是我给宝宝准备的金锁，要不然你先拿去吧。
0: 这是爸当时给宝宝买的金锁，还说满月以后给他戴上。我帮宝宝收着吧。这又是什么？这是我姐当时求爸办事儿送的礼，我得拿回去还给我姐。反正爸不在了，你看中的全拿走。
2: 喂，老同学，听见了吧？那个，我记得你二舅人脉挺广的，三教九流的都认识。退了？退了多久了？五年不算久，余威还在，你能帮我问问，就是他电缆子？懂，行，好，那有空常联系啊，拜拜。

0: 我挺着个大肚子，给你找路子，你在这玩游戏，正好你挺清闲呀、啊。
1: 我想忙了一天了，放松一下。
0: 我还想放松呢。
1: 老王，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当不当主任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好活着。你看明珠她老公，英俊潇洒，家境殷实，一表人才，英年早逝。明珠她老公公，人脉宽，路子广，住豪宅，开豪车，与世长辞，是不是？
0: 有道理，我们得吸取教训。哎呀，所以我得赶紧找一个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男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万一哪天我嘎了呢？干嘛去？
1: 给你找男人。
0: 做饭。
1: 哎。

0: 一心只想着怎么趁火打劫。你看，这都是他从八办公室搜刮的。妈，这烟酒是当初知夏姐要求八办事儿送出去的礼，但没送出去，事儿也没办成。这东西是不是理应还给人家？还有这金锁，是爸说要留给宝宝的。 你们先收着吧。这是在爸保险柜里找到的，你先看看。这份审计报告应该是爸在出事前就准备好的，为的就是将个人和公司的财产进行分割，不连累我们。从法律上来说，爸公司账上的债。
1: 我们是不用还，不可以。法律是法律，生意是生意，理是这么个理，但事情我能怎么办？我呢，老冯一辈子做生意，慷慨公正，做人光明磊落，我们这种家庭。 绝对不能让他背上欠债不还的骂名，绝对不能。买房子、卖地，欠的钱都要还，必须还。这个，
0: 你们就当没有吧。
1: 明珠，你同意吗？就按您说的办。 伟琪，你呢？明白吗？好，好孩子，谢谢你吧。爸爸那辆车和公司其他的车都处理了，能变卖的资产全都变卖了。你们好好去统计一下，到底欠了多少钱。

我都希望二丫头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

0: 下来啦。
1: 嗯，
0: 戴尔又寄了一批粉底液，让我们帮忙推广。
1: 嗯，看来上次口红他们是吃了红利了。
0: 嗯，
1: 怎么样啊？这个
0: 你看看。
1: 嗯，还挺润啊，一推就开。
0: 饭菜。姐，
1: 嗯，
0: 我粉底液正好用完了，我能不能剩一瓶？
1: 拿去吧。
0: 你怎么这么大方
1: 啊？厂家送的，又不用我花钱，就当福利了。年底别给我提涨工资啊。现在各行各业都竞争激烈，你别这山看着那山高，要脚踏实地，珍惜眼前人。
0: 我就拿个粉底液，我还得听你给我上课呢。
1: 我可不是在给你上课，我是在跟你讲行情。我老公最近不是在竞聘吗？
0: 哎，
1: 一个小小的主任都挤破了脑袋呀，真的是太惨。毛豆
0: 啊，
1: 你七大姑八大姨有没有能够得上人事局的？帮忙给电缆集团打个招呼呗。
0: 姐，我要是有七大姑八大姨在人事局，我还用在这儿？
1: 所以说呀，咱们这平头老百姓，与其做暴富的白日梦，不如踏踏实实的工作。
2: 搞钱？
0: 怎么搞啊？
1: 我打算开个视频号。虽然你文章写的不咋样，但是人长得还算讨喜，又能说会道。我交给你做怎么样？
0: 姐，有钱郎吗？
1: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俗啊，张口闭口都是钱。你得先做，你做起来，你效果好了，我自然会给你分红的。哎，你想想，到时候你可不是单单的在给我打工，你就是咱们公司的 COO 首席运营官，厉害吧？
0: 厉害厉害。
1: 趁着咱们现在公号啊攒了不少粉丝，你抓着机会啊，趁热打铁，我看好你哦。咋了？公号怎么被封了？啊？哒哒哩
3: 哒哩哒哒哒哒哩哒。啊？
4: 哎，
3: 坐这儿坐这儿。嚯，这嫂子来啊？
4: 她不来。
3: 不来？
4: 嗯。
3: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4: 对啊。怎么了？
3: 这嫂子怀孕了，给你弄的挺能吃的啊。
4: 我累呀、啊。
3: 你累？
4: 我得伺候她。
3: 行。心态好啊，哥。哎，对了，那个下周三竞聘的事你知道了吧？
4: 不知道。
3: 你不找人了吗？没跟你说。
4: 啊，哎，人家最近太忙了。哎，
3: 你找人也太不靠谱了啊，哥。我跟你说，回去好好准备准备，这一次集团一把手都要来参评，
4: 规格这么高吗？
3: 嗯，这不管选上选不上。这在领导面前留个印象分不也是好事吗？对吧？嗯。
4: 哎，我发现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你就别管了。
4: 哎呀，我上来了啊。
3: 嗯。
4: 哎，过来。
3: 啊？
4: 过来。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告诉我？如果我们都没准备，就你准备了，那你不就脱颖而出了吗？
5: 哎呀，哥，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这竞争越激烈，不就显得第一名的越有水平吗？对吧？
4: 啊
5: 啊，好好准备
4: 啊，
5: 走了。
1: 喂，你好，我是知夏说的负责人。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号怎么会被封了呢？我们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啊。啊？什么？涉嫌内。

0: 内容低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们是个正经的节目，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怎么解封啊？申诉是吧？行，好，哦，我知道了，谢谢啊。
1: 我让你给我配个图，啊！你给我配裸照，
0: 这哪是裸照啊？那这海边不穿比基尼，穿貂啊！
1: 你别跟我强词夺理啊！你明知道这种图片最容易被同行恶意举报了，你还拍这种图，你还是屁股你，
0: 那怎么办呀？
1: 申诉啊！赶紧申诉！
0: 真是气死我了！你这孩子真的是，干啥啥不灵，吃啥啥没够，
1: 勤勤不努，小捣乱，认认真真帮倒忙。
2: 老爸，
3: 你是不是也是张主任啊？
4: 嗯，还不是。爸爸觉得当主任没意思，那不能每天陪娇娇看电视了。
2: 对哦，还能娇娇老爸比较好。
4: 当然了。
2: 嗯，笑死了，我受不了了。
3: 有，
2: 我的手要不了了。
3: 有。
2: 啊，好的，我会尽快的。我们正在申诉呢，你需要几天时间？啊。
5: 你放心，啊，一天一天都不一，啊，好，拜拜。
6: 不抱怨的世界，21天的优胜者。
7: 妈妈，你回来啦，我一直在看书呢。
5: 嗯，乖。
6: 是易容把各种网络连起来的吗？
5: 啊、
7: 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5: 账号被封了，暂停营业，正在申诉。
7: 账号被封了。
5: 你们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6: 哎呀，别问我了，我头疼。
7: 张氏服务马上上线。
5: 小张氏服务现在也上线。
7: 不是小张，你作业写完了吗？
5: 群里说你作文不合格。
6: 那我现在就去修改。
7: 好好写啊。
5: 哎呀，申诉至少要7天，都广告怎么办？
7: 女士，你看我的手劲儿可以吗？
6: 怎么一股辣条味儿？
7: 好像是有啊。
5: 你偷吃辣条了？
7: 哪来的味儿？

0: 这谁的呀？这是
1: 张浩，
2: 你又吃这个，给娇娇吃了，啊？是不是？
3: 娇娇，妈妈说了多少回了，这辣条小孩子不要吃，好不好？里面全都是各种味精啊什么的。
4: 这是什么？
5: 有。哎呀，春夏，你怀孕了，你怎么可以吃这些东西啊？哎，这个里面全是防腐剂啊，是谁买的？
3: 我没吃，张浩买的。
6: 我同事给我的，啊，那单位同事给的，我不能说我不要，我拿了就扔了吧？
3: 那肯定是他买的，
6: 真不扔了，现在就扔掉。
5: 到底是不是？
6: 不是扔了，
7: 现在。这是爸爸给我买的，我还没吃完呢。
2: 娇娇，娇娇，你不可以吃，
6: 赶紧把这扔了。爸爸给你买巧克力，
5: 巧克力也不好，也是不健康的，不甜的东西啊，人小孩会蛀牙的啊，那个而且还会引发儿童糖尿病。
7: 妈妈说过的，商店里卖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质量检测的，都是合格的。
5: 合格又不一定是健康，这是两码事情。
6: 这两码事儿，奶奶说的都是为你好。
7: 那奶奶叫你当主任不也是为了你好吗？你干什么跟我说当主任没意思啊？
3: 你说的说
6: 主开玩笑。
7: 不是，你是正经跟我说的。
5: 张浩，我要好好找你谈谈。
6: 不要谈了，不要把家里搞得气氛那么紧张好不好？
2: 我妹妹来了，我下楼一趟，你好好跟她谈。
6: 我陪你去啊。
5: 他家事情是真多。你坐，来，我跟你好好谈谈，来。教育小孩的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是怎么教育的啊？
6: 妈妈，我错了。
5: 呀呀！
6: 妈啊，疼疼！妈，你别生气。哎呦，这
5: 疼啊，好疼！
6: 你叫什么？啊，你买票了吗？你就叫。
2: 明珠。
1: 哎，春夏姐，
2: 你怎么来了呀？啊，
1: 这个烟酒我公公没来得及送出去，我赶紧给你拿回来。
2: 是你看看你，挺着个肚子才乱跑，这又不是什么急事儿。
1: 着急，你们赶紧再想办法找找人，别耽误姐夫升职的事儿。
2: 你姐夫一听说你公公去世了，立马躺平了。
1: 男人都这样，你多鼓励鼓励他。
2: 他要躺平，我要鲤鱼打挺，一鼓励就吵架。哎，行了，不说这些不高兴的，跟我回家吃晚饭，我婆婆带了好多菜。
1: 不了，我现在带着笑呢，去家里不合适。
2: 没事儿，哪那么多讲究啊，走。
1: 还真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你赶紧上去吧。
2: 哎，你慢点啊。
1: 哎，
8: 哎，那他家妹妹送进人家，他们都不知道的呀？
6: 当然不知道，知道怎么搞？
9: 外婆临死之前握到大家的手，说家里头原先有个妹妹送人了。我岳父岳母什么反应？
6: 愤的嘞，整个人疯掉了。那白白要找啊，现在找到了，但是其实姑娘蛮可怜的。但其实养父母家对她真的是非常好的。哎，马上要结婚了，哎，老公也好，哎，整个家庭好的不得了，经济条件也不错。但是就是那个她老公的妈。跟你很像，刻薄。
5: 哎，你真会比喻啊！我可不啊，
6: 开玩笑，开玩笑呢。哎，但是老公人真好，哎，赚钱养家，然后做家务，方方面面都好，爱他爱的不得了。哎呦，他们两个甜蜜啊，真的。但是好景不长呀，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永久落水儿童。儿童救上来了，人没得了。啊，惨！不仅如此，就是我。托人办事的呢，是那个她老公的爸爸，又去世了。惨！
8: 俺家妹妹真是蛮可怜的。
6: 是。
8: 西施没办成，丧尸真是成双成对。
6: 哎呦，你看你讲话难听，成双成对。
8: 庄浩，马要放，人要闯，这个家现在你要担起责任来了，你知道吧？这下你看，哎，他俩事情啊，这么多，哎，我就讲个份子钱啊。哎，这一直这么出，一直出，哎，什么时候能回？我从来没看过。
6: 你干啥？你一天到晚想份子钱？你想要那个份子钱？哎，二胎一落地，哎，吸烟一搬，那的钱不四面八方都回来了？
8: 来的嘛都是芝麻呀，我们滚出去全是西瓜呀。
6: 我一直怀疑啊，你手上是不是有个账本啊？你还能拿出来让我看呀？
8: 我不需要账本，我心里面一本账。
6: 哎，我一直感觉你应该是天蝎座。
8: 回来了。
2: 回来了。
8: 呀，
6: 哎，你怎么自己回来的？明叔不上来吃吗？
2: 人家懂事不来。
8: 他们送的礼啊？
2: 没有，之前托他公公办事儿。他公公死了。你不是惦记着礼吗？明珠专门给你送回来的。你不是说这酒没喝过吗？打开呀，喝呀，一醉方休啊。
1: 你不要蛐蛐吗？
8: 我们讲话他听到了。
6: 你猜你往放呀，
8: 我怎么知道你家放哪块？
6: 哎呀，你找随便找地方放哎，你放哎到了骂我哎，我喝汤哎，
8: 这么好的东西放冰箱啊？
6: 不就有的能放冰箱呢？你就

0: 那片，别让他看到，看到他骂我。哎，香音，你看，搞得我现在不是人了。阿然，
1: 强念放了，
0: 你就别放了。

0: 我小时候经常在厂里玩，这个水池就是因为我和我哥哥想养金鱼，爸爸专门找人给我们挖的。爸对你们真好，我爸爸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哥哥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1: 可惜他们都不在了，工厂也要保不住了。哎，是不是他们来了？哎，
2: 大家伙，今天他们两个都在呢。哎呦，
3: 在这儿。哎，
1: 你看，
2: 都起号了，
4: 都起号了，
1: 快快快快，
2: 天了，哎呀，
1: 三爷，
2: 我见你们一回真不容易啊。
5: 哎，小芳，
6: 我多长时间了？
7: 辛苦了，
6: 仗义了。
0: 这个不客气了，大家伙不认识，这叫多少朋友？这叫什么懂？这叫谁没懂？先听我说两句，叔叔阿姨，你们有些人我认识，有些人我不认识，但你们都是我爸爸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甚至是看着我和我哥哥一起长大的。 今天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真的是很难受。对不起，
8: 对不起，
9: 我现在把情况如实的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是我们公司账上所有的资金和固定的资产表，现在就是一个资不抵债的状态。
10: 没钱呢？
11: 资不抵债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12: 什么意思？
13: 这么大的工程，你资不抵债？
14: 你们是不是受的手？
15: 你别骗我们啊！
14: 我想哥，你没有现金吗？
15: 哪家做工厂的没有应急资金呢？啊，对不对？
14: 对呀，你爸爸那个葬礼传是在立讯酒店办的，现在一说还钱啊，资不抵债，你们这是玩什么套路呢？
16: 当初我们可是真金白银的给老冯垫的资，让他开好车住豪宅，还送你到英国留学，对不对？现在老冯出事了，我们讲情分啊，说等过了头七再说。可现在呢，你。
0: 你们这是一点人情都不讲是吧？
17: 对呀，你看，
0: 找这么
17: 在过这玩这个，
0: 什么意思？看呐，你们这就是在拖延时间。为了什么呀？为了就是转移资产。哦哟，到底是这个猫腻吗？哎，你们先听我们说两句好不好？
15: 你说，
0: 我很感谢你们一直很信任我公公，跟他合作，给他垫钱，但是现在公司倒闭了。
15: 我公公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我替我公公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你对不起我啥意思？哎呀，这别出来，这都不要钱，不要了呀！这个大家不要吵，先不要吵啊！他们今天约我们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咱们听他们把话说完行不行？
0: 说，
15: 你说，
0: 我看你们能说什么？
15: 快快快快！
0: 我爸公司的情况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确实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现在公司账上确实没钱，但是我们会和银行和公司的财务一起商量，制定一个还款计划给大家。大家放心，冯家可以破产，可以上街要饭，但冯家绝对不会出老赖的。我爸爸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他虽然不在了，但是我冯美琪也不会让爸爸的面子掉在地上的。
17: 咱们先不说，别给我讲面子的事儿。叔叔阿姨，你们的心情我们真的特别理解。从这份审计报告上看，站在法律的角度讲，我们是完全可以不用还钱的。但是今天我们把大家约出来，就是要表这个决心。这个钱我们一定会还，但是也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好不好？
18: 我们已经给了很久了，
19: 我们也得想办法。
20: 那就再给点时间，多一点，听我说几句。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这么闹有意义吗？一点都不解决问题。刚才老冯的女儿和儿媳妇把事情都说明白了。老冯是什么人啊？

0: 跟咱们做了多少年生意了，办事认真讲究，我觉得他女儿和儿媳妇办事更上路子。今天啊，我在这表个态，我王荣光选择相信他们，相信他们冯家，我等着。
1: 哎，老王，
2: 哎，老王，
1: 这什么事儿？这算是？
3: 我们会想办法的，给我们点时间。
4: 行，我也相信你们，但是你们抓紧时间。
1: 我等你们也生气了，都
4: 这么久了，
1: 咱别拖了。哎，
5: 相信你自己，
1: 相信你们最后一次啊！
6: 最后一次，
1: 好，抓紧点儿啊！
5: 别哭了，别哭了啊！相信你们啊！
7: 我们等消息啊，
1: 老王，
7: 好，
1: 走。

0: 会有办法的。谢谢您，姐。
1: 张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的账号莫名其妙就被封了，正在申诉呢。那个广告能不能晚两天发呀？这样，我呢，再送您三篇软文，免费的。
2: 我们今天店庆，晚两天黄花菜都凉了。不说了，解除合同吧，就不追究你们违约责任了。
1: 哦，好，感谢您的理解。那费用我就退回您账上。啊，再见。实在不好意思啊。
3: 娇娇妈妈，娇娇的钢琴课要续费了，一共2万2。

0: 我们家领导来电话，你是不是回避一下？哦，
1: 你接接接。
0: 哎，领导，什么指示？
2: 钢琴课要续费了。
0: 啊，怎么钢琴课又要续费了？我记得我刚教过呀。
3: 兄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年又过去了。
0: 哎，我听说啊，我们单位的李德家的儿子，哎，上的网课，哎，照样过了十级了。
3: 那还有人不上课呢，还有人不识谱呢。张浩，我们能不能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钢琴是乐器之王，要学就得认真学，就得学到底。
0: 知道知道，我知道，也没说不学呀。我工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
3: 奖金卡不是在你那儿吗？不是张浩，你别告诉我你现在混得连奖金都没了。
0: 那不可能，那混得也太差了。
3: 哎，你那竞聘通知
4: 来了。
0: 那个先喊我上班，有事儿啊，我回头跟你说。
3: 一个大男人，头胎都养不起，还好意思说。

0: 妈，你把家里头密码换的了，防我是啊？
1: 还好带了钥匙。
0: 奶奶，
2: 哎，
0: 快来快来，哎，我从单位食堂带着肉包，香的不得了。哎
2: 呦，这肉包我最喜欢吃哦。
3: 遇到困难了，不要搞迂回战术。
2: 支架。
0: 缺钱。
4: 教药的钢琴课要续费，之前的工作室的号又被封了，焦头烂额的，这钱呢让我出一半，我有点。
2: 这点钱你都出不下。
4: 我要是拿得出来，刚不是要拿肉包来孝敬你呢？
3: 所以你是肉包探亲，以小不大。
4: 准确。我妈这洞察力不当警察可惜了，很擅长发现问题。
5: 我们有，我们有，我们存钱就是给娇娇用的嘛。哎，是啊。多少？
0: 你就给我转个一万一吧。哎，你放心啊，我奖金到手马上还给你。
3: 这你就得点奖金，真是。
0: 怎么着，奶奶？你看我妈，哪壶不开提哪壶。哎
2: 呀，好了好了，多转一点，他们年轻人用钱的地方多，工作压力又大。
3: 老汉，我问你，你不会说这钱转过去，然后之下替他嫁人吧？
0: 怎么可能呢？这个钱转款转用就是给娇娇的，
2: 转款转用。

0: 到了，你看，给娇娇学钢琴最重要，严谨哦。我妈严谨哦。谢谢妈妈。哎，跳肉包，你吃。
1: 上嘞。
2: 哦，不吃哦，贵哦。你吃，
0: 1万块钱的肉包。
2: 嘿嘿嘿。
0: 我吃，吃。
1: 老板。
2: 哎，你好。
1: 哎，
2: 嘿，
1: 今天的金价是多少？
2: 哦，那。起码金价又涨了一点哦，也不错哦。有什么需要吗？我想把这两根金条卖了。哦，你想卖啊？嗯。OK 啊，那我先称称看哈。好。那您看一下哈，正好是信息课，您稍等几天。
3: 我去稍稍看看。公司资不抵债，房子被抵押，一个月光利息就小1万，已经逾期了2个月，金条卖掉，看看能还上。下个月呢？下下个月？
2: 后来。
3: 啊，没有问题哈。好。这个钱是转你支付宝还是微信嘞？你帮我转到这张卡上吧。

0: 爸给你做了碗鸡汤面，咸菜我用水泡过，放了点香油，也没那么咸了。
1: 我都不饿，
0: 快吃点儿。

1: 建奇，他爸欠那些债，最后怎么处理的呀？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呗。我们已经厘清资产，正在跟那些债主对账。哦，嗯，
2: 兄弟，这种事儿吧，就让建奇他妹妹去吧。你看你，这怀着孕，不能压力太大。这种浑水，你就别去趟了。
3: 我得趟。
1: 那人家把房子都过户给我了，我不能关键时候出了事儿，自己又堵了，是吧？嗯，没事儿，我扛得住。
4: 慢点吃，那个，嗯，
1: 今晚要不然就别回去了哈。
3: 我今天晚上还是得回去。
4: 那行，那让明辉去送你。
3: 行，
1: 对，慢慢吃不急啊。
3: 明辉。
4: 咋了，姐？你觉不觉得姐的命挺苦的呀？人没了，钱也没了，钱还在呢，姐，就是变成负数了嘛。
3: 苦不苦？
4: 苦不苦？大我沈明辉还念高五呢。姐，张嘴。嗯。 现在不苦了吧？
3: 嗯，爷。
4: 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沈明辉永远陪着你。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钞票。
2: 这沙发卖吗？挺好的，
0: 卖。
3: 不卖。
4: 这是我们老冯最喜欢的。
5: 行啊，老哥，你这车保养的可以啊。这一看，老哥也是个爱车之人呀。
6: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们开个价吧。
4: 这是老冯的儿子。
3: 你肯定是来找事的，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语电影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仅拍过四部半电影，却在过世50多年后仍具全球性的影响力，他就是李小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的就是经典动作电影《精武门》。影片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面对侵略者的欺压奋起反抗，他的每一次拳脚出击都承载着民族的尊严与不屈，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中华儿女在困境中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而影片中的音乐更是为其增添了无尽的感染力，配乐以激昂的节奏和磅礴的气势完美地烘托出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旋律中既有中华武术刚健雄浑的底蕴，又饱含着对家国的深情眷恋，与画面紧密交织，使我们更能体会到角色内心的悲愤与激昂，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
1: 一代大侠霍元甲因挫俄罗斯大力士，拜日本武道高手，一袭我东亚病夫之荣，名震天下，唯不幸为奸人所乘，伺机下毒，忠告不治，获释谢世后，此言人言言说，本片乃根据当年部分传言所改写。

0: 我来晚了。
1: 程燕，你赶回来了。
0: 那些人呢？
1: 今天出殡，都送殡去了。
0: 拿把伞来。

0: 你们先把他抬回去休息吧。
1: 是。

你吃两泡饭吧，你两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师父故世了，你心里的痛苦我明白。可是你这么折磨你自己，你有没有想到我心里的感觉？ 你听我的劝，吃一点好吗？

0: 还不肯吃东西。
1: 嗯，大师哥，您劝劝他。
0: 你怎么不吃东西呢？自己的身体要紧吗？
2: 师父去世了，大家都很难过，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要看开点。
3: 胃病会不会死人？
4: 师父起头是胃病，后来又转了感冒了。
3: 感冒会不会死人？
4: 你要告诉我，师父到底是什么病死的？
2: 我，医生的确是这么说，师父是胃病转感冒死的。
4: 我不信。师父平时身体这么好，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死？他一定是死得好冤枉。
5: 五师弟，
0: 冷静一点。关于师父的死，我们也在怀疑。为了师父的一世英名，我们不可以乱说，只有暗中调查。
4: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0: 那是当然，不止你一个，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明天是师父的头七，一定有很多客人来，你要振作一点，先去休息吧。啊，
6: 霍公元甲是我们武术界伟大的导师，他平生的侠义行为数之不尽，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与元甲兄相交30年，令我最钦佩的就是他创办精武馆的刻苦精神。他经过千辛万苦，在全国奔走，耗去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心力，甚至于他的生命。我记得他常常说的几句话，也就是他创立精武馆的宗旨。他说，人学武艺主要是强心强身，并不是争强斗狠。他反对有派别之分，他希望所有武术界的人，大家同心一致，强身爱国。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霍大侠这个遗训，依照他的宗旨，把国术发扬光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副强健的身体，为社会服务，为国家争光，为我们的下一代谋幸福。现在精武馆刚有了成就，不幸他就离我们而去了。想到他对武术界的贡献，跟那些行侠仗义的事迹，真是令人惋惜。我们现在向霍大侠致敬，请大家默哀3分钟。
0: 啊，请签名。
7: 呵呵，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0: 名是？
7: 啊，我姓胡，是虹口道场铃木宽馆长的翻译。
0: 啊，
7: 我代表他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0: 啊，是。

0: 你们几位有什么事吗？
1: 啊，铃木宽馆长派我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0: 啊，东亚病夫，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那还。

0: 简单嘛，我们都知道你们今天这练武的全在这儿，馆长特别送这个封号给你们。
1: 请问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0: 哼，虽然跟你们一样，可是跟你们还是有点不同。用不着不服气，我们是怕者不来。明知道你们这些练武的都在这儿，我是存心来向你们挑战。哼，怎么，有没有人敢出来跟我这两个会会啊？嗯，
1: 佳琪。
0: 哎，大家让开让开，我的两个朋友要向大家领教领教，哪个有种的出来试试啊。平时你们都是练武练得像真的一样，现在怎么都缩着头不敢说话了啊？怎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

0: 不许动手。
1: 这位先生，
0: 我姓胡，应该叫我胡翻译。
1: 胡先生，家师的遗训，我们练武是为了强身，不是跟人家争强斗狠，所以精武馆的弟子不会出来跟人家比试的。
0: 哦，那你们是认输喽？啊？
2: 有人打得过我，我把东亚病夫四个字吃了他。
0: 哦，我的日本朋友说呀，只要有人打得过他们，他们就情愿把这个东亚病夫四个字给吃下去。哎，怎么样，有人敢出来吗？啊，金武馆的人不敢出来，你们别的门派的人也可以出来啊。啊，怎么样，你也想吗？小伙子，用不着不服气，你们这些东亚病夫啊是没有用的。
1: 晨晨，不要动火。
0: 哎，怎么不说话呀？有种的动手啊。告诉你们，有种的统统给我放马过来，我们虹口道场的人随时候叫。走。啊，
1: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这不是欺负人吗？大师哥，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打他？以我的脾气，我也要打他。可是师父说过，不许我们惹祸。

0: 馆长铃木宽，
1: 馆长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有点东西还给他。

0: 好小子，有种！
1: 我是精武门最窝囊的徒弟。我想试试日本拳头的味道。

别动！哎呦，哎呦，哎。

0: 告诉你们，精武馆的人绝不是病夫。
1: 嗯。

0: 吃。这次要你们吃纸，下次我要你们吃玻璃。好，哎，你干什么你？你疯了？你哪儿来的？
1: 到了。

0: 混账！金武馆的人竟敢打上门来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1: 馆长，这个人我认识，他叫陈真，是霍元甲最喜欢的徒弟。
0: 我问你们，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是不是受人欺负的？
2: 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绝对不能受人欺负。
1: 是啊，大日本的武道家全世界第一啊。
0: 你们自己说应该怎么办？
2: 我们要报复。
1: 嗯，对，报复，报复，一定要报复。
0: 好，你们马上去把金武馆砸了，打不赢不许回来。去。
2: 是。

0: 那是外国人的狗，没办法。嗯，
1: 乡下人，你过来。 你呀，是不是想进去啊？来来来来来，你趴下来，算你是我们日本人的狗，我带你进去啊！哎呀，你趴下！

全都睡了。拿到了，拿到了。哎，胡先生叫我们快点走，如果他们查出霍元甲是吃这个而死的，我们都有嫌疑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的配乐风格大气磅礴，在电影《精武门》中，他巧妙地将传统的中国音乐元素与现代的作曲技巧相融合，通过激昂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充分展现了中华武术的刚健雄浑，以及影片中人物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为影片营造出了紧张刺激、热血沸腾的氛围。在陈真与敌人激烈打斗的场景里，配乐节奏紧凑，鼓点强烈，有力地烘托出战斗的紧张与激烈，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战斗的残酷。而在一些表达民族大义和悲愤情绪的情节中，音乐则转为深沉悲壮，如泣如诉地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悲愤与不屈，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家国情怀。
1: 怎么回事？哎，你怎么打

0: 去。
1: 是显点颜色给你们看看，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陈真交出来，要不然报告领事馆封你们的门，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走了，
2: 走。
1: 二师弟，二师弟，快把他扶进来。
3: 师父，你要是活在世上，我们怎么会受这种欺负呢？
1: 他要我们把陈真交出来，又是他那火爆脾气闯了祸。
4: 大师哥，您先别怪他，等他回来了问清楚了再说。
1: 哎，五师哥回来了。大师哥，
5: 师弟，这都是你闯的祸，一天到晚往外跑，到哪儿去了你？你是不是到虹口道场去惹事了？
6: 哦，你去出气，你去称英雄。你看我们让人打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5: 我问你，我们金武馆练功的宗旨是不是强身爱国？是不是叫你打架闯祸？那你为什么出去的时候不跟我们说一声？刚才来了几十个日本鬼子，把我们打成这样，还限我们三天之内把你交出来，你说怎么办？
6: 这是他自个儿闯的祸，让他去聊好了。
4: 三师哥，你这样说像话吗？
6: 那怎么办呢？难道说等着人家的封门的门啊？
7: 不止封门，还要把我们大家都抓进去呢。
4: 大师哥，想想办法，不能够把他交出去，当然也不能够连累大家。
8: 当然不能把他交出去，把他交出去准死无疑，只有一个办法，逃，离开上海。
9: 对，你要离开上海。
7: 我不走。
9: 为什么？
7: 我不想连累大家。
4: 大家都知道你的好意，你也要想到自己的危险呢。还是走吧。
7: 我不走。
8: 走吧，五师弟，离开这儿。只要他们抓不到你，租界虽然是日本人的势力，无凭无据，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0: 刚才我说的都是气话，大家都是弟兄，我还真的看着你去送死啊。

0: 英雄，我们大家都不怕受你的牵连，你为什么不听劝呢？
1: 五师哥，你快走吧，我们真的不会怪你的。
2: 对了，
3: 是
2: 了，
3: 快走吧，快走吧，
4: 我们不会怪你的。
1: 是。
0: 我问你，师父平时教导我们的话，你是不是都忘了？师父创办精武馆的宗旨你是知道的，现在师父去世了，我们的担子多重，你不替自己着想，也应该替精武馆着想，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我以大师兄的身份命令你，明天就给我走。三师弟，
5: 哎，
0: 给他买明天第一班的火车票。

0: 这么晚了，你还不上去睡？
1: 东西捡好了没有？
0: 捡好了。
1: 我这次回来准备热热闹闹的跟你结婚，怎么知道弄成这样结果？
0: 结婚热不热闹我不在乎，等将来事情过去了，我们再回到上海来，不是一样可以热闹吗？
1: 我真是对不起同门的兄弟。
0: 不要这么想，大家并没有怪你，明天还要坐第一班的火车呢，你上去睡吧。
1: 今晚是最后一晚了，你让我再陪陪师父。

0: 看见你吗？
1: 没有，全都睡了。
0: 拿到了，
1: 拿到了。哎，胡先生叫我们快点走，如果他们查出霍元甲是吃这个而死的，我们都有嫌疑啊。
0: 胡先生为什么要我们走啊？
1: 他说人也死了，咱们气也出了，还待在这干什么？哦，明天早上你说你回乡，我辞我的职，咱们走的一点都不露痕迹。

0: 是日本人？
1: 是的，我这个日本人就是来要霍元甲的命。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怕什么？米宗权已经不在我的眼里了。我知道你是霍元甲的得意弟子，我倒要试试你的功夫。

冯管事，出来。冯管事。

害死师父？你为什么要害死师父？为什么？

0: 看见了，两个，两个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亲眼看见，可怕极了，就在那个后巷那里。
1: 什么事？
0: 我刚买完火车票回来，在后巷电线杆上看到挂着两个人，你猜的是谁呀？是冯管事的个田叔子。
2: 三师哥，你看清楚了，是冯管事。
0: 哎，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冯管事和田厨子两个人，这还有的假吗？
1: 我们去看看。三师哥，
3: 什么事？
1: 冯管事跟田厨子出事了，我们去看看。
4: 爵士，能查点什么事情？
5: 掉上去，
6: 来，
5: 厨子，
6: 来，
7: 这应该是部电子的，
6: 我是电
1: 子的，是不是冯管事的？
7: 万一这俩人爬上电梯，
1: 这个现在来，我们回去再商量，走。
8: 快点，别耽误事了，快叫车来。
9: 是啊，
10: 这两个人的脸可怕极了，好像是打

0: 这件事是谁干的呢？不知道会不会牵连我们金武馆？我想不会吧，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吗？哎，那可说不定，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金武馆的人呢。是我们的人又怎么样？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1: 这是租界地方，麻烦是一定会有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也要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2: 这件事是武师弟干的啊！武师弟，是他，武师弟，是他。他还留了一个条子给我，说师傅是吃饼干中毒而死，就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1: 哎，躲不是个办法，事情都能要解决的。
2: 哎，他就是这种脾气，为什么做这种事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哎哎，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找回来。上海
0: 这么大，上哪儿去找呢？
1: 是。哎。
2: 武师弟对上海的地方并不熟悉，你通知所有的人分头去找，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1: 哦，
2: 怎么解决，等他回来再说吧。

0: 站住！
1: 是我。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的。大家说你躲不是个办法，让你回去慢慢的商量。
0: 我不回去。
1: 你打死人的事还没有人知道，何必躲在这儿受苦呢？该怎么办？我们回去再商量吧。
0: 我不是躲，我不愿意连累大家。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有我的打算。我已经决定了。
1: 有什么打算？能不能告诉我？连我你都不肯说。

0: 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十几年来你什么事都先跟我商量，现在怎么变了？
1: 我没变。
0: 你没变，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的关心你。
1: 你相不相信我像以前一样的爱你？
0: 我信。
1: 那你就不要多问。

0: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很多计划？
1: 记得。
0: 我们希望继续师父的遗志，使精武门遍历天下。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希望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每天你回到馆里去教师弟们练武，我在家里做家务。天天我到馆里去接你回来，我们一块儿去接小孩子们放学。你说这个美梦会不会实现呢？
1: 希望会了。
0: 只要你真的不变，我们这些梦会实现的。
1: 你了解我，根本不应该这么想。
0: 你真是对我这么好。
1: 除了师父，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0: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相信我吧，办完事我一定带你走。到哪儿去？去我们自己喜欢的地方，实现我们的理想。 你认不认识一个姓胡的人？
1: 姓胡的？
0: 他跟师傅的死有关系。
1: 那天来找事的那个翻译不是姓胡的吗？会不会跟他有关系？

0: 馆长，不得了了，出了事儿了。
1: 嗯，你进来说。

0: 什么事啊？
1: 您没看报纸啊？吉田先生弟弟跟冯管事被人杀死了，掉到电线杆上了。
0: 我已经看过了，你先坐下来。
2: 馆长，我兄弟为了我们偷学迷踪拳才混进精武馆的，现在不明不白的死掉了，馆长你要替他报仇啊。
0: 当然，这件事一定是精武馆的人干的，我要把他们的人全杀掉。
3: 好，我就把他们全叫来。
4: 哎，慢着，社长，要是这么样一来啊，就显得霍元甲的事跟我们有关系了。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我倒有个好办法。
0: 那你说说看。
1: 哦，我们借上次的事情啊，向巡捕房施压力。要巡捕房逼他们交出陈真，否则就封金武馆的门，把他们全抓起来。他们的人讲义气，陈真一定不会连累大家，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啊。到了那个时候，陈真落在我们手里，你爱怎么治他就怎么治他，想怎么玩他就怎么玩他啊。社长，你说我这个办法还不错吧？
0: 你真是我们日本人的好朋友。
1: 我胡恩呢、一向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0: 好，你马上去办。
1: 嗨。
2: 我们因为尊重霍老师，所以对你们金武馆的人特别客气。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找麻烦，跑到虹口道场去惹事？
3: 我们没有给你惹麻烦，是他们先跑过来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怎么能说我们惹麻烦呢？
2: 你们不先去打人家，人家就会来打你。
3: 是他们先找茬的，他们要不是先送一块匾。
2: 还有，你们的冯管是个田厨子，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
4: 我们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
4: 不知道。
2: 哼，你们别以为事情会这么简单，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你们去惹他们，那还不是自己找倒霉吗？我虽然对你们客气，可是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我能够不管吗？你们这有个叫陈真的，在什么地方？
4: 他就是因为在虹口惹了祸，没有回来过。
2: 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4: 真的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
2: 大家漂亮点，知道就说出来，我可不是好对付的。
4: 我们知道，我们也在找他，我们不希望他一个人连累我们大家。
2: 我告诉你们，日本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限你们两天把人交出来，大家都好做。你们要是不识相的，我可就不讲交情了。走。
5: Now that I escaped from Russia, I'm your man.
6: 啊，没有关系，一切有我，你放心啊。
5: OK.
7: 逃出来？怎么回事啊？
6: 皮洛夫是俄国斧头党的首领，功夫很好，是我们馆长的好朋友，在俄国闯了点祸，到这儿避难来了。
7: 哦，那你放心了，在我们馆长的保护之下，你一定安全的。Mr. Pilov 啊，我敬你一杯。
5: At least three cups.
7: 啊，三杯。好，三杯。我喝醉了，我告退了。
5: 哎 ，buddy， three more cups。
7: 哎，
6: 回来，不能走，回来，哎，
2: 不许走，坐下。如果你要走的话。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7: 我爬。
2: 你爬不爬？
7: 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爬
2: 啊
7: 爬
2: 啊。
7: Oh, yeah.

0: 哎，起来起来。
1: 去哪儿？
0: 北四川路横滨路。停车停车，你往哪儿拉呀？这是死胡同啊呀。你干什么？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啊，是你？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你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的。

0: 些事要问你。
1: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了，不是我干的。
0: 嗯
1: 啊，是我干的，是人家叫我干的。是铃木宽社长让我把毒药交给冯管事的，冯管事再交给田厨子，田厨子是日本人呐。饶了我吧，我只不过是一条狗啊，你饶了我的狗命吧，啊，饶了我。

0: 不！
1: 为什么你要逼我？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在香港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这部《精武门》，他还为众多经典电影创作过配乐，如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猛龙过江》，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等等。在本片中，李小龙展现的凌厉、刚猛且极具节奏感的武术动作，以及其独特的截拳道理念和深厚的武术造诣，给顾嘉辉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创作灵感。如电影中李小龙的双截棍表演与对手的精彩打斗场景等，其快速的动作变换、力量感与节奏感都被顾嘉辉以音符和旋律的形式融入到了配乐中，使配乐与画面高度契合，增强了电影的感染力和紧张感。
1: 大家快来看呐，这又吊死人了，快来看呐。
2: 陈真这个家伙敢到我的武道馆来闹事，还把我的翻译杀掉，简直是看不起日本帝国。现在租界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地方，你们这些敢报打听的到底有什么用呢？你说。
3: 师子，你这么说未免太重了一点，我限他们两天把陈真交出来，到时候不交人我自有办法。
2: 你会有什么办法？你们都是一样，你们自己人帮自己人。
3: 我不管自己人外国人，吃我们这碗公事饭的，做事情要

0: 就是不讲道理。陈真是个杀人凶手，你一定要把他交出来。
1: 社长，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手续上可不能这么办。胡恩是被人谋害了，可是没有证据就不能硬说是陈真办的。
0: 你，哼！我告诉你，不管有没有证据，也要把陈真交出来。你要是不交的话，我就通知领事馆。
1: 你要是这么说，不是使得我们很难做吗？
0: 如果你们巡捕房不管也不要紧，我自己来管。告诉你，我有我的办法对付他。
1: 好，我尽我的力量去做吧。

0: 他们这一去啊，我看也没有用，
1: 他们自己人一定帮自己人，我们先去领事馆备个案，准备随时去抓人。
2: 嗨，
3: 申报，日本人真不讲道理，逼着我教陈真，这么大上海让我上哪儿找去？
4: 是啊，算了吧，老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咱们还是到金武馆走一趟吧。

0: 事情越来越严重，他连日本翻译都敢杀，这还像话吗？他不是跟日本人为难，简直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你们是我应该怎么办？
1: 探长，我们实在找不到他，你叫我们有什么办法？
2: 探长，全上海都知道您是很够义气的，我们怎么敢在您面前耍花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躲在哪儿。
0: 咱们都是外头跑跑的，别说我不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你们真不把人交出来，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那时候真把你们门给封了，把你们都抓到巡捕房里头去，那个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1: 哎，探长，您就是真把我们抓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啊。
0: 好，我可都跟你们说清楚了，还有一天的时间，最好你们能把人交出来，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到时候我真抓人，你们就别怪我。走。

0: 事情是真的严重了，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大师哥，不用找武师弟了，找到了他也让他去送死，我看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
2: 哎，为了他一个人连累着大家都吃官司，
1: 吃官司就吃官司，我们总不能不讲义气。
3: 大师哥，请你上来，我有话也跟你说。

0: 什么事？
1: 我想问你，如果他们真的找不到五十哥，对新武馆的人是不是很麻烦？
0: 那当然，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封金武馆的门大有可能。
1: 要是他们找到了五十哥，会怎么样？

0: 那是准死无疑，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找到呢？可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快点离开上海。
1: 我
0: 你什么？

0: 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这跟五师弟的生命有关的事情，你要是知道，可别瞒我。
1: 我知道他晚上在哪儿。
0: 啊，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0: 电话坏了吗？我是电话公司派来的。
1: 啊，这么现在才来呀？我催了你们好几次了。
0: 公司刚刚通知我，我马上就来了。
1: 啊，好好好，跟我来，跟我来。啊。那，
2: 哎呀，刘娟，你怎么？哎呀，
3: yeah.

哎呀，这么厉害！

0: 哎呀，
1: 哎呦，哎呦，我这个，这个，我不得不得了。
0: 你别老是看呢，快点啊！

0: 哎，
1: 里边还有一架，跟我来。
2: 啊。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太好了，
3: 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班长，修电话的来了。
1: 啊，去吧。哎，
2: 我真想找到陈真，跟他比一比，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
3: 陈真的本事不止他的米宗权，他出招之快，摸都摸不着。我看，不用再比了，只有对金武馆施下手。
2: 等一等，慢慢再说。

0: 你的意思怎么样？斩草除根，把金武馆的人统统杀掉。杀这么多人，你不怕出事吗？租界地方全是我们日本人的势力，我们只要不留下证据，就明知道是我们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呀。好，今天晚上你派人去干，要做得干净一点。
1: 是。

0: 大家四面找找看。
1: 哦，五十哥，五十哥，陈真，
2: 五十哥，
1: 陈真，
3: 五十哥，
1: 陈真，
2: 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
0: 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吧。
1: 哦，
2: 到哪儿去了？
0: 到哪儿去了呢？

0: 这里找你们馆长，为师父报仇，不关你们的事。走，走，走，
1: 嗯，
0: 走。

嗯。

0: 干什么的？
1: 我就是陈真，找你们馆长。
2: 陈真，
0: 行，喂，对了呀。

Let me take care of him.

嗯嗯

0: 诉你，我陈真杀人偿命，与靖武馆无关。
1: 哎，是是是。

0: 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精武门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影片中陈真的英勇形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楷模，被反复传颂和演绎。同时，其独特的武术表现和电影艺术手法也为后来的功夫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推动了华语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多年来，它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也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永恒价值。
1: 啊，师妹，哎，师妹，
2: 二师弟，二师弟，二师弟，怎么回事？这谁干的？
1: 是日本人。
2: 啊，我们还有的人呢？有没有逃掉的？
1: 全。
2: 二师弟。

0: 耀昌，大师哥，耀昌还有的救。
1: 好，查查看，凡是有救的，快扶他起来，我们到楼上去看看。
0: 哦。去看看里边有没有活的。

0: 怎么对得起师父？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呢？
1: 大师哥，他们死得这么惨，我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容忍错了，五师弟对了，日本人，
2: 我是领事馆派来的，为什么不能进去？他们这班人竟敢到柔道馆去杀人，
3: 我就是怕把事情闹大了，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把人交给你。
2: 你跟他们一样，我不相信你，我一定要进去。
3: 好，只能够你一个人进去，你们在这儿守着啊，别让人进来。
4: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日本人干的好事。
0: 日本人？
2: 你说话小心点，这是什么地方？侮辱日本人都是有罪的，你有什么证据？
1: 这两个没有死的都是证人。如果我不是金武馆的负责人，我不是为了金武馆的前途着想，我就要跟你拼命。
2: 跟我这么凶也没有用，有本事到巡捕房去告我，我什么都不管，只要你马上把陈真

0: 交出来。
1: 陈真又跑到红河道场去打死了很多人，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抓人，你们要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0: 什么？他们打死我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事？虹口道场死的日本人是不是陈真打死的现在还不知道就要我们交人呢？探长，这样做公平吗？
1: 哎，谁叫咱们自己不争气呢？范先生，租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2: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3: 好，那么把他们通通带走。
1: 你们真的不知道陈真躲在哪儿？

0: 真要把我们抓走也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陈真怎么办呢？
1: 我平时对你们金武馆的人都很客气，这次这么做我也是没有办法。
2: 真的要把我们全体都抓去啊？
3: 当然，不但要通通请你们吃官司，还要封你们金武馆的门，以后不许再有金武门这三个字。
2: 你们日本人讲不讲理啊？你们这么做还有王法吗？
3: 哼，租界上我就是王法，你们不能怪我，只能怪陈真连累了你们，谁让他杀了人躲着不敢出来呢？有好汉就应该为你们着想。
4: 喂，陈真在这儿。

0: 叔，你不要骗我，是不是我陈真走出去，金武馆就不会受连累？是不是？
1: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别忘了，我们是一样的人。

0: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1: 本节目由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月在旅途第三季的第九期。美丽的大凉山，哇！那这次我们来了一些老朋友和新朋友，
2: 你看看。
1: 首先是每一季都来过一期的我们的黄刘姐，欢迎
2: 来了。那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王林凯，
1: 再一个又是我们的宁怀宇。
3: 好了，你好哥，
1: 我们的地接人就是赤沙老师，欢迎。
4: 大家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凉山做客。因为凉山是，全中国彝族聚居最大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彝族民歌非常有特点，
5: 而且这个彝族有很多他们的一些习惯也很有特点，因为他们崇尚火，
2: 是。
5: 所以在大凉山。就是市中心有一个火把广场，
2: 每年的7月底8月初的样子会有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也非常好玩。
5: 而且爱吃烧烤的朋友来大凉山特别合适，
6: 火盆烧烤、
5: 坨坨肉，
2: 是的，
7: 还有彝族餐、
5: 彝族餐。
2: 然后呢，今天我也会带着我的乐队给大家表演，
7: 所以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2: 对，我带了很多兄弟们。
5: 那老师们出来吧。
7: 老师在哪儿呢？
8: 老师
7: 出来哪儿呢？
5: 不要再躲。
1: 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你们踏进凉山秘境。罗纪山将以冰川雕琢的58座角峰为琴，托起冰斗湖的7彩涟漪，千年杜鹃在云雾中为你们铺开缀满露珠的声场，会理古城的青石巷则蜿蜒成5线谱，钟鼓楼飞檐悬挂着明清马帮的铜铃余韵。当彝族高腔撞上电音旋律，乐琴震颤抖落山海星宇，长桌宴的铜火锅沸腾着山水灵韵。期待你们一同为本次旅程谱写出精彩乐章。
5: 这是我们的梦想啊，有这么一大片花园多好，非常漂亮。
9: 驼子哥你好。哎
5: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0: 它这个饼就是用这个玫瑰花做的，是
11: 这个琵琶，我不知道你们唱过没？
10: 琵琶，
1: 唱过。哎，
2: 来，我给你说，你猜一句话好不好？
10: 有有
1: 什么？
2: 油爆琵琶半遮面，对不起。哇，太无聊了。
10: 他现在正在唱的就是那个高腔。
12: 哇，老师们好。

0: 太棒了！我就一直听到一句话：“路虎来了不想走，路虎来了我确实不想走啊。”
1: 来，请各位成员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的乐队的名字叫
2: 九族乐团。耶、
0: yeah, ，九族乐团，
1: 欢迎欢迎。嗯，
3: 九族乐团呢是成立于5年以前，这个乐团主要工作就是收集整理咱们的彝族民歌，把彝族民歌传承好，就是传承了咱们的彝族文化。咱们彝族文化在民间啊，主要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在传播，所以彝族民歌它就是彝族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采风的时候去遇到一个70多岁的彝族老人，他没出过村庄，也没走出过大山，但是他能用说唱的形式把宇宙起源系统的给唱出来，这是非常震撼的一个事情。
0: 老师可以来一段吗？啊，说唱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说唱的专家。
4: 说唱的专家，
5: 对，就是黄玲姐。
6: 黄玲姐，啊，路虎
7: 路虎，老路来
0: 了不想走，老路你来了不想走，
3: 啊，来我们就即兴来一段吧。
0: Freestyle，
3: 一些是啊哈，土里马街，你姐是马爹，我俩的马街，你姐是马座，土里不光是街，我俩是不是坐车，不管是破脏我的，我俩不写跟踪踪。
0: 这我看刚才小鬼就特感兴趣，每个老师手里边这些乐器分别介绍一下。这个看起来这个乐器很有意思。
8: 我这个是模仿那个下雨的那个声音。哦，
0: 雨棍儿。哦，
8: 那个雨打在那个瓦片身上
1: 是好听，可以模拟声效的。
8: 对对对。
9: 哦，它就是那种。
0: 哎，这个好听哎，吨吨的那个。
3: 对对，它的音色比较厚。
0: 别厚，我可以试一下吗，老师？有那个咚咚。
3: 对，
0: 哎，好听。
6: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么多乐器哪个是最有代表性的？
3: 最代表性的就是刚才那个一提手里面的口弦，它最早是竹子做的，现在发展成铜片的。
0: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见它有很多音的这个。
3: 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它是有几个音？
10: 这嘴在干嘛？哎。
0: 他在做那个 EQ， 嗯，对，
10: 哦，一片的话，它是可以发出2种音，所以说它是用8个音来弹的。哦，
5: 我们来组个乐队吧，每个人选一项乐器，
1: 来来来来来，哇，
8: 我们直接唱。
0: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rock you。
11: 来，我们让老师们帮我们唱他们的那个副歌，然后我们就跟着感觉。
0: 好，来来来，
1: 好的，
0: 来，
5: 有老少年。

0: 帆哥说他想提一个，
1: 提一个，拿不住了。今天见了兄弟姐妹，很开心。
2: 干了这碗酒，
3: 帆哥，这个表演能坚持多久，就看你这水多久能给他撩完了。
1: 为什么结束了呢？也没水了。老师给介绍，这叫什么乐器？
4: 它就是模仿咱们彝族村庄的流水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嘛。
1: 也发现咱们的乐器所有都跟这个自然有很大的关系，
4: 全是来自自然的。
1: 自然的啊，
4: 比如说那个筛子，它直接就是老百姓手里现在正在用的，
5: 干活的时候用的，然后就直接上面缝一个布，它就成为一个乐器。
1: 它就是，
4: 但它可以模仿风的声音，你们来一遍风，风声，
5: 就是风的声音，就是。哇，
3: 这个是刮风下雨，
6: 这是小风。
3: 来一个狂风暴雨，
5: 这样
3: 暴雨来
5: 了。这就是。
7: 哎呀，最有代表性的还有个乐琴，你来一段乐琴吧。嗯，啊，对，
1: 也多面手啊。
4: 这个可以玩起来。

0: 谢谢，哇，好听，好听，好听。所以你看，彝族音乐它有每个乐器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音色。但除了好像乐器之外，彝族的唱腔好像也很有特点。高腔就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唱腔，简单的说就是高亢嘹亮。
1: 为什么呢？因为彝族人很多都住在高山地区嘛，
2: 山上
1: 很多时候我们是站在山巅上唱歌，需要把声音传递得很远。哦，长年累月就形成了一种自己的唱腔，
3: 就是你在这个山头，他在那个山头，你喊，哎，吃饭没嘞？
4: 哎，吃饭了，吃饭了。
1: 来，阿布展示一个吧。
5: 那唱的是什么意思？
3: 啥意思啊？
6: 唱的是春天来了啊，然后万物复苏，哎，我们的内心也像花儿一样盛开了。
3: 好高啊！那我们团队得回敬一位了，
7: 来，是吧？
8: 虎哥，
7: 来一个面调世界的高音。
9: 好。或者说，老师您教教我吧，我觉得我在高音上一直是弱项，您可以教我一下，
6: 可以啊，耶。
9: 因为我来乐在旅途也第二季了，对不对？这么大的阵仗我真没有过。老师们，明天能不能跟我合作一曲？
6: 可以，
1: 可以，
6: 可以，
1: 可以。
9: 哇，我觉得咱是有缘分。
3: 想要和我们老师合作，先干了这杯酒。
9: 老师，都在这儿了，好吧？好，谢谢老师。
1: 为了感谢几位老师，我们一起清唱一段我们的民歌。
9: 好。

0: 龙母儿要
1: 专业可靠。
2: 与其心心念念，不如启程相见。会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北纬26度，世外桃源升腾着茶马古道千年不息的往事。长街上小巷里见到的是烟火，走过的是人间。
1: 会理在这里等你。
3: 月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欢迎大家啊来到惠林绿陶，体验我们的一个绿陶的制作技艺啊。嗯，我是惠林绿陶的第五代传承人杨坤啊，那个是岳父，他是第四代啊。
1: 岳父，
0: 对对，四代。
2: 你好，
0: 那我们现在要体验的是一个拉坯的一个环节啊。嗯，你看我们现在前面都放了一桶泥啊，那这个泥呢，现在它的一个柔软度它可能不是特别均匀，所以我们在拉坯之前的话，第一个步骤是要揉泥。那这个泥的话放上来以后呢，我们先要把它这样揉啊。
1: 哇，揉面。
3: 哎，揉面这个我还是会的。
2: 麒麟说的好像自己会揉面，你会吗？
3: 会揉面。
0: 来，老师你感谢一下。哎，对，是对，往前推。往前推，对，然后又把拿起来往前推。
2: 哎呦，

0: 谢谢，我差一点就给你掀了，对不起。
1: 做好了，你肉我做好了。
2: 你这个都是烧好的这个形状哈？
1: 哦，这烧好的呀。哎哎
2: 哎，坏了！哎，碎了。
1: 啊？啥？啥嘛？你别不要太乖，去学你学那个。
2: 啊，我完事儿了。
1: 你别这个就好好学你的。老师，我刚才搞坏了一个，
3: 行，
1: 我刚才在那瓦拉弄坏了一个杯子，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弄坏了，
3: 没事没事，这小事儿小事儿，
1: 该扫码扫码，
3: 没事没事没事，
1: 弄坏一个赔一个就行，我今天怎么着都得给他捏好一个。
3: 然后拉屁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先用力试一下啊，你看，
4: 往下压，哦，
5: 往下压，哎，
3: 先往下压，保证它站稳在转盘上不掉。哎，然后你看我把手提起来，它就会高起来啊！你看，就会起来、啊。
1: 挤压是吧？
3: 挤压。
5: 挤压。
1: 哇，这是不是还行哎？我这个，
4: 你的已经很像葫芦了。
6: 哇，你这个好可爱。哎。
1: 葫芦啊，哎，
3: 老师，你做过的吗？
1: 我没有啊。
3: 那您这是很有天赋哎。
1: 老师吗？
3: 很有天赋，很有天赋。
1: 哪台是我的机器啊？
0: 还我啊，还我
1: 啊！老师，你再说一遍啊！老师，你说什么？
3: 确实很有天赋，
1: 很有天赋是吧？
3: 你看看，因为你拉的这台正着，它不歪。葫芦是很标准，但是你里面现在是实心的吧？
1: 啊，对啊，
3: 要做空心的。啊，
1: 空心的。
3: 要是空心的呀。
1: 老师，你要不啊？
3: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要先开孔。
1: 我的葫芦没了，老师给我捏回去了，没得喽。
6: 还我爷爷！
3: 要先把中间开孔，要先把它挖空进去。
1: 挖空再
3: 对，你看要往这儿挖空。哦。哇、哦、挖空看到没，那这个就是手一定要稳，手不要晃。嗯，
1: 哦，实心烧不了。
3: 对，实心的烧不了。
1: 明白了。
3: 哎，对。哦
5: 哦，好好玩啊，好解压，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贼解压。
7: 行了，你已经成功了。
5: 我成功了啊！
7: 这一个香炉，花香太漂亮了。
1: 哦，哎，捏出来，出来了，有了，有了，有了。
3: 对，哎，确实非常有天赋啊！
1: 谁快看看我，谁快夸夸我！
6: 哇，你好棒哎！
1: 谢谢啊！啊，
2: 虎子哥好厉害！
5: 哇，葫芦，
3: 对，确实很有天赋啊！
1: 我属于这里。哎，老师。其实我们去前几站也有体验过很多这个陶瓷，哎，然后咱们这儿的陶瓷跟别的地方的陶瓷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因为我们会理的陶瓷所有的泥料都是我们会理本地的原矿。
1: 原矿。
3: 那像我们叫会理绿陶，那我们的釉就是以绿釉为主。那我们的绿釉的话就是用的是铜矿石。
1: 铜矿石。
3: 对，铜矿石。
1: 你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铜矿石吗？
3: 好的。我手里这个就是属于铜矿石啊，
1: 铜矿石。
3: 那这个这种绿色啊，绿色它就是属于在自然界氧化的绿色。嗯
1: 啊，所以说它其实是把它捣碎了之后跟这个做结合，是吧？
3: 你可以理解为在这个上面穿一层衣服。哦，就上一层釉嘛。所以我们的陶瓷，您可以看我们后面它有很多的一些三彩，绿色部分就是用的这种铜矿。嗯，那像黑色这个部分用的是铁矿。
1: 铁矿。
3: 对，那像白色这个部分呢，其实用的是草木灰。
1: 草木灰。
3: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大米表面那层壳，就不吃那个壳，我们称为糠灰，把它烧成灰做的釉。啊，
1: 那个糠灰。
3: 糠灰釉。哦。
2: 糠灰釉。对不起，糠灰老师。
3: 刚才体验的是我们成型的一个环节，拉坯成型的环节。下面我们会进行一个雕刻的一个环节啊。好，我们到上面体验下一个环节啊。
2: 走吧。
1: 走。
3: 现在老师们就可以想一想自己喜欢什么图案，可以在这上面进行一个雕刻。
2: 有没有觉得它很面熟？
1: 龙骨啊。
2: 对。
1: 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7: 面熟。
1: 这如果弄坏了怎么办？
7: 这创作是没有坏的。
1: 创作没坏的是吧？老师，那我确实是，那就是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拿出来了。啊，我刚才在底下弄坏了，这
7: 然后
1: 这不是弄坏了这个。
7: 我告诉你啊，

0: 这里你开个小山，它是很完整的，这就不叫坏了吗？
1: 我悟了，
2: 艺术是没有坏，但是你要是这玩意儿本来是做杯子的话，那它的确是坏了。每一笔都是你的歉意。
0: Sorry.
3: 哎呦，可以啊，心灵，这什么？
2: 你看出来什么？
3: 是蒜瓣
4: 信号。
3: 这是密码。这个外形跟你没有关系，你跟我讲，这是跟你有关系。你告诉我那个代表什么？
2: 我这其实是一个新疆的建筑。
4: 老师，请夸。听好了啊，在座的各位，听好老师怎么夸我的。
3: 老师怎么夸呢？
4: 老师请夸。
0: 刻得很好。有味道。
4: 有味道。
5: 有味道。哎，
2: 哦，这葫芦有味道。
0: 创作是成功的。哦。
4: 够了老师。
3: 剩下的就拜托老师。老师帮我们完成了。
4: 好的好的。
6: 谢谢老师。
3: 咱们是不是该下一站了？
6: 走吧，我们前往下一站。

0: 欢迎你们来到会理古城。你们好，你好，你好，怎么给你？
1: 这就是咱们会理古城的中心，我们以钟鼓楼分成了东西南北街，现在大家来到的是咱们的北街。
2: 哇，这个建筑，
3: 这有爱，这
1: 个。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咱们的非遗彝族长号。哇，
4: 这个太帅了。
1: 吹得非常累，
5: 我们为了让兄弟们节省点气力，我们赶快了走。

0: 谢谢，米酒，米酒啊，干杯！刚刚大家听到的其实就是咱们的迎客歌了，咱们有贵客来呢，都会喝一碗米酒。啊，
1: 前面不会还有一碗吗？
2: 没有啦，这是迎客。
1: 知道什么？
3: 筛糠，是这边彝族的一种，
0: 就这么转一下就没了。
1: 我以为是抢亲的环节呢，
3: 平时可以玩一天是吧？
1: 对对，这其实就是男女的社交活动。
0: 啊，
3: 这是什么粽子？
0: 大家可以看到这旁边有很多的药根。哇。
1: 哇，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个呢，是我们平时都会举办的巡游活动。哦，哇塞，
4: 谢谢，等我完成。哇，
1: 好香。
4: 帮
1: 我再拿一个，谢谢。这个是，
4: 哎，
1: 无声的舞蹈。哎，
4: 有音乐吗？哎，我也会了。哎呦。
0: 然后我们还准备了长桌宴，
4: 这也是我们
0: 会里的端午节的习俗。
1: 但是这应该是到晚上才来吃，对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也不是经常要摆出来的吗？
0: 就是。

0: 端午节的时候，
1: 每年端午节都会摆上这个长桌宴，
2: 就是会理这里是吧？
1: 对，
2: 那谁来到这吃呢？
0: 就是每个人都能来吃，
2: 所以端午节会很多人慕名而来。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正前方这是什么门？
1: 拱鸡楼是我们的北城门。
2: 哦，北城门。
1: 对，就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钟鼓楼是遥相呼应的。哎，这个城墙已经有600多年的史了。
2: 尤其是这一块是吧？这个区域。
1: 对，
2: 这应该是600年前的。
1: 对，这都是咱们600多年的历史了，这片。
2: 哇，来到拱鸡楼，好像已经听到有音乐的声音了啊。

0: 帅，帅！张老师，介绍介绍你的队友吧。各位老师们好，我们是原野上的声音。这是我的搭档，也是主唱刘俊霖。
1: 你们好，你们好。
2: 贝斯手金刚。
3: 你好，金刚。
0: 吉他手王一博。
4: 王一博。
0: 然后傅宇，我们的鼓手。
5: 哦，Hello，Hello。
6: 哎，我想问一下，刚才这个歌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寓意啊？来。
7: 这首歌我们是去云南采风的时候，云南有一个彝族的支系叫撒尼，
0: 撒尼，
7: 然后撒尼他们的民族音乐其实跟 house 音乐特别像，就是一个大三弦一个loop，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嘟嘟嘟嘟嘟，然后往上面添东西，而且整个气氛就是特别的开，特别的欢乐。
8: 所以刚刚这首歌叫什么？
7: 山野 party。
9: 山野 party。
10: 山野 party。山野 party 的感觉。
0: 那你们是什么契机成立的这个乐队呢？
11: 2019年吧，就是我和刘俊霖，我们俩就是想着想通过我们的方式去记录，一些快要流传的一些民间歌曲啊，民间的曲调或者一些民间的器乐曲，然后就起了个名叫《原野上的声音》。我们觉得这些民间的歌曲就很像原野上的一些声音。对对。哦，
8: 那所以你们现在的灵感。内容都是一些原野上的。
11: 对，其实我们所有创作的曲目都是基于我们到达一个地方采风以后，对某一首旋律或者某一首民歌或者某一个民间故事，有感而发，然后在它的基础上，然后进行二度创作。其实大家就可以听得到，它是一种新的编曲形式，但它承载的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哦。
9: 去过多少个城市还有印象吗？或者多少个地方？
11: 云贵川加上广西是这几年走完，
9: 全是好的景点啊。哎，有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可以分享的吗？
11: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在2019年的1月份到达美姑县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那儿采到了一首我们至今哈，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满意的一首歌，叫做《哭嫁歌》。
0: 哭嫁。
11: 对，
8: 哭嫁就是有些民俗他们在嫁人的时候是一定要哭的啊，
0: 就是要表达不舍。
11: 对，
0: 就
11: 是对，以前是因为山高路远，嫁出去的女儿很难再回到娘家来。对，但现在依然保留的。
9: 他那个哭嫁会表现得很悲伤吗？
11: 会有些许。
9: 可以来一点点吗？
11: 我们唱一段。我们
0: 好好好
11: 好
0: 好
11: 吧。然后这个挺有个性。

0: 好感动啊。
1: 对，
2: 所以它是一种淡淡的忧伤。
1: 对，它更多是一种思念吧。
0: 你看我听不懂你在唱啥，我刚刚就想我外婆了。
1: 是啊，虽然你语言听不懂，
0: 对，
1: 但是对能共通，
3: 它能够触碰到你那些你生活中的一些经历的那个同样的情感。
1: 是的。
3: 我想问问，就是因为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因为你们就是碰嘛，那你们怎么定制你们的计划呢？
1: 我们上一张专辑叫做《原野上的声音彝族合集》，这里边装的是凉山彝族、云南彝族合在一起的，然后这里边还有彝语支这个语言支是旗下的其他的少数民族的一些元素融合在里边，因为我们的设计是按照这个语言支系方言往云南去探索。
4: 那你们未来的这个专辑的创作方向会往哪些方向创作呢？
1: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张新专辑，叫做连山。连山为什么起这名字，就是云贵川和广西其实是山连着山嘛，
3: 山脉之间的，
1: 对，所以这张专辑里边它会有凉山的元素，会有云南的，会有贵州的，还会有广西的。哇，然后未来五年我们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去采八个民族。哦，八个少数民族，我们会沿着路线慢慢去搜集，然后再慢慢结合经验来继续创作，推出新的专辑给大家听。
2: 所以说让我们觉得还真的觉得蛮敬佩的啊。我觉得兄弟们年纪不大，但是都非常有责任感，无论从本民族出发，或者说对于这个少数民族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你们这张专辑当中能够呈现出你们想表达的内容。
1: 是的，
3: 那我们明天在路演一起来把我们这个民族的音乐给大家唱出来。
1: 好了，
5: 好，
2: 欢迎各位。
1: 欢迎。
3: 你们先看一下下面的盛况。
2: 怎么说呢，万事俱备，只差我们呀。
6: 哇，一整条街。
3: 我们一起吧。要不要加入我们一起去这个？
2: 好啊，我们一起来吃吧。
3: 对，我们乐队一起来吧。

0: 一看你就小时候没吃够这个，小时候吃点龙骨就唱上去了。
1: 我们去吃
2: 长寿宴，
1: 去吃长寿宴了。吃饭了，
3: 来饭了，
4: 这还把这好几十桌这个长寿宴，
2: 哇，这个太有氛围了啊！
4: 他每年的这个端午的时候，会里人就会这样摆长寿宴，
0: 这太棒了，这也。这大家都不好意思，谁先动筷？要不咱们先
5: 上吧，
0: 你们先来
2: 动筷吧，
6: 动筷起来，
2: 动筷来，
5: 来开动吧。
4: 要不先尝尝这个，这是牛干巴，
7: 牛干巴
4: 就是把牛肉晾干风干以后，然后再炒。哦。
0: 哇，这牛肉太好吃了，
4: 这是炸的那个石榴花。
5: 啊，我们中午吃到了。
2: 尝尝。
8: 好吃哎。
6: 各位美女帅哥，我们以我们最家乡的一首最热情的歌曲，欢迎我们最尊贵的客人到我们会里来。
9: 欢迎你到会里哟来哟。

0: 那咱们是不是吃两口之后咱们也应该敬大家一杯，
1: 对，
2: 那我们唱什么呀？
0: 咱唱啥？咱唱
3: 美丽的被子举起来，举起来，
0: 咱们对一下，对一下。不是你们几个音乐人，你们商量不出来一首歌？哎，咱们即兴来一个呗，咱们即兴给人唱一个，咱乐队也在。
1: 我们就刚那个旋律唱呗。
0: 对，咱就在那个即兴，一人唱两句，然后敬大家一杯酒，行吗？哎，
3: 不要，整个乐队太正式了，我害怕。
4: 清唱吧，
3: 整点简单的
0: local 的啊，
2: 就是一个很简单一句我们能重复唱的。
3: 美丽的杯子斟满美酒，举呀举起来，举呀举起来，举起来就行了，
1: 可以吗？好，走吧，
2: 我们就在这儿。
0: 那咱们也敬大家一杯好不好？来，
3: 敬大家，
5: 慢唱啊，
3: 来，啊，
6: 美丽的杯。举呀举起来，举呀举起来，举起来，
1: 举起来！
3: 欢迎！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最尊贵的客人和我们一起跳一曲我们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蹄脚舞，好不好？来，各位老师把杯子放一下。
2: 先给你吃一口啊。来，摔起来，摔起来，摔起来，摔起来。

0: 后面有劲，老师小心一点，后面有乐器，后面哎呀嚯，漂亮！好嘞，哇，太有劲了，这什么玩意儿？什么群魔乱舞？哎呀，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了。劲儿
1: 了，谢谢，
2: 辛苦了，
1: 腰闪了，
3: 我感觉我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0: 怎么是在这儿吗？
1: 谷子哥，谷子哥，哎，坐错了，
3: 去哪儿？
1: 晕了是吧？
2: 谷子哥吃到别人桌上去了啊！
0: 我旁边那两个姐姐手劲儿太大了，哇，直接都给我背过去，
2: 姐姐要给我扔过去了，
3: 感觉我要飞了。
0: 那俩姐姐刚好都有劲儿，
3: 我看着你了，你整个人是这样子被拽着的。
2: 虎哥，哎，来一曲吧。
0: 你来我就来，你先来。
2: 来，我们一起唱一首。
0: 唱啥呀？
2: 我不知道啊。
0: 来吧，你看，粉丝都已经等不及了。王林凯给大家演唱一首，好不好？
4: 我来都来了，我给大家唱一首《别叫我达芬奇》吧，好吗？我先唱，好了。
5: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让我唱。

0: 谢谢谢谢，大家吃饱喝好啊，吃饱喝好喝好。
1: 好，到你了，虎子哥，你唱啥？
2: 我就来打不起。四三二一，
0: 大家一起拍手。
3: 别叫我达芬奇。

天是我兄弟，我们一起喝一杯，不要叫我达芬奇。

believe in you, one need.

0: 好嗨呀、啊，他们好热情、啊。
1: 嗯。哎，你们明天唱啥呀？
2: 明天，其实我心里面有一首一直想唱的歌，叫《丽歌》。就是因为这次来了有很多的感触，我想跟当地的民俗还有大家的这种唱腔结合一下啊、哦，然后再把这首歌演绎一下。嗯，对对对。那你准备唱啥？
1: 我唱一首方言歌。哎，因为我想到这个地方和我老家说话差不多，
3: 贵州话。
1: 哦，贵州话差不多。啊、嗯、所以我的那首歌他们应该都能听懂。嗯嗯。
4: 我想唱一个有彝族语言的歌。啊、嗯。就是我就可以跟心灵一起，就是那个。姑爷
5: 带我到山顶哦，
6: 带我到山顶，
7: 可以
8: 哇，好听。其实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是飞行嘉宾嘛，哎，对吧？飞行嘉宾，
3: 我们好几个都是飞行嘉宾。
1: 只有两个常驻搞半天，
3: 知道吗？
8: 因为飞行嘉宾，但是我觉得很有爱，就感觉到大家很温暖、很包容、很多爱给我，所以我觉得爱跟飞行在一起，就是爱的飞行日记。
3: 好歌，
8: 怎么样？
2: 好歌，
8: 虎子哥要不要跟我一起唱？
2: 可以，来，咱们举杯为证，
8: 咱们爱的飞行日记，
2: 爱的飞行日记，来，
9: 好棒。
8: 那我们明天
10: 路演了，
3: 我们用这场音乐会也算作送给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端午节的礼物了，
1: 是的，是的。
11: 哇，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妞妞合唱团有多厉害吗？
3: 登上春晚的舞台了。
2: 是，哎，这位是，
12: 欢迎来到大草乡中心小学校，我是妞妞们的音乐老师，我叫吉布小龙。
13: 老师好，
3: 吉布老师是吧？
12: 吉布四个字，吉布小龙。因为这边的孩子属于那种留守儿童，就爸爸妈妈一般都是一年回来一次，孩子们就缺少陪伴。
3: 好多我们央视的节目你们都参加过呀？
12: 对，那个经典有流传，
3: 经

0: 经典
1: 游轮船，
2: 对，
0: 歌声里的追梦人，嗯，
2: 对，
0: 而且今年是参加了我们的央视综
2: 艺，对，很荣幸，
1: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玉盘，也就是这些孩子们唱的。
0: 而且我们吉布老师应该是幕后英雄，哎呦，听说这个录春晚的时候您是带队对吧？
2: 带队一个多月吧，在那边一直
0: 看孩子们上台唱，您挺羡慕的吧？
2: 对对，哇，老师的手机就是什么？
1: 铃声就是，多骄傲啊！
0: 孩子们催我们呢，是吧？
1: 那老师带我们
2: 走吧，咱们
1: 看一看吧，
0: 参观一下吧。学校那个感觉特别像。我们小时候
3: 是
0: 像那个感觉，
3: 对，嗯，
2: 这个是女生宿舍，
1: 宿舍了，
2: 女生宿舍，
0: 就同学们可以住在学校是吗？
2: 那平时家里面没人，就周一至周五都在学校
1: 住着，
0: 而且你看那个前面那个学校那个建筑还壁画还挺有特点的，
3: 是
1: 百家姓，
3: 百家姓，
2: 上面那个是太阳嘛，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孩子们在快乐的学习，然后音乐，然后下面是各种姓。下面就是一些
1: 彝族的
2: 那种乐器，
4: 那个是牛角吗？啊，
0: 乐器吗？
2: 对，用牛角做的，牛角做的那个吹的东西。
5: 一盘一盘，一人和又是朝阳，又是草。
6: 有，唱起来了，
4: 唱起来了，
0: 听到了吗？
3: 熟悉的歌声。哇，
1: 哎，孩子们在唱。
5: 一盘一盘，
6: 还练
5: 习。

0: 太棒了！
1: 太棒了！怎么好呀？
0: 这不愧是春晚的演员呀，太专业了。
2: 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非常开心，因为你看那么多帅哥美女的歌手来到我们学校，是不是？来，欢迎，大家欢迎。
0: 我们也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和大家一样，我们也是一支乐队，你们是妞妞，我们叫寻音乐队。哎，到这里就要寻找最好的声音。嗯，太棒了，你们。
3: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每次见到我们的妞妞乐团呢，都觉得他们生命力满满。嗯，孩子们在这个小舞台上一样很闪。
4: 他们本身就是闪闪发光。
3: 是的，是的，而且在我们平时生活中也一直有陪伴我们孩子成长的品牌，也跟随我们这么几季，也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学校。
4: 没错，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跟我们孩子们一起唱的旁边的两位是我们建民集团的小伙伴们，然后今天呢，他们也。来到了这里，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那其实我们乐队旅途做了3季了嘛，我们其实第一季去了黄冈的希望小学，然后第二季去了泸州的幼儿园，所以第三季非常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妞妞合唱团，然后来跟大家见面。乐队旅途的节目组呢也非常心系我们中国儿童健康的发展和成长，其实我们希望可以在未来的每一季都可以继续陪伴着你们成长，当然我们也会一起携手建民集团给大家一起助力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嗯，对，说的太好了。你看，这来了三季了，
3: 来了三季，从第一季就像春天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第二季就像夏天一样给我们带来了热情，第三季像秋天一样给我们带来了成果跟丰收。
4: 对，因为你们也向我们展示了你们这个非常动听的玉盘，我们也要想教你们唱一些好听的歌曲，可不可以啊？
5: 可以。
3: 那咱们就分两组，一人找一首歌，咱们教一下
0: 啊。好啊，
4: 好呀，好呀。那我们小朋友们也分成两组，跟我们哥哥姐姐们一起学唱歌，好不好？
0: 好，好。
4: 对，我们到时候要 PK 的。
3: PK 一下，可以，没问题。
0: 就是愿意跟希林姐姐一组的，请举手。
6: 好嘞，希林，你全都教吧，
0: 你都教吧。
3: 那个。我宣布，我们这组已经输了。
4: 没有没有，
3: 没没
4: 事，还没问你呢。等到问你的时候，大家就把左手都举起来。
3: 那我也试一下。那愿意跟虎子哥哥一组的，先举一下手。
7: 哦，也都愿意。哎，
3: 你看看，那怎么办呢？现在？
0: 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以中间这条线
4: 分开吧，
0: 分开吧，好不好？好，这边和希林姐姐学，这边和陆虎哥哥学。再来吧，
8: 来找姐姐找哥哥去。

0: 走，咱们
1: 分到两个地方去学歌吧。
0: 来吧。OK， 行，那咱们在这儿，
2: 咱们在这儿学。
0: 来，小朋友们领一下歌词。
2: 你们是几年级啊？哎，
3: 6年级到6年级
0: 都有，
2: 5年级6年级那没问题了。哎，你要说六年级就可以教路虎了。来，
0: 对我也就学到了2年级。
2: 对对对，
4: 教他什么呀？教他们什么？
1: 热辣滚烫的副歌。
4: OK OK，
5: 你们都会唱了吗？
6: 会一点。
5: 来，我们试一下吧，好不好？
7: 好。
1: 好，来，3、2、1，
8: 人生啊，只有一次呢。那就算了，不用装了。
1: 我们要停一下，这里只有一次嘛。我们有两个拍，我们拍两次手之后，我们才唱，好不好？
0: 好，
1: 好，再来一次啊！3、2、1，
8: 人生啊，只有一次嘛。
1: 1、2，
8: 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1: 好，
0: 送你一朵小红花，就是告诉每一个。奋斗中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表扬和奖励。就是，哎，我们在追求我们的音乐梦想，我们在好好的学习，我们在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事物，都是值得表扬的。那你们懂得这首歌在讲什么了吗？
9: 懂了。
0: 懂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开始学习，好不好？
9: 好。
0: 送你一朵小红花。
10: 唱。
8: 送你。

0: 我面前的空教室正在奔跑是为了演戏。
1: 好，我们再来一次。
2: 你都已战胜了他，
3: 你都已战胜了他。
4: 好，那大家学会了吗？你们唱要像我一样有点感情。
2: 你都已战胜了他，
5: 对，深情的。
4: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然后就是他最主要的就是真诚。范特，你不要这样，
6: 我有点做作了。
4: 对对对对对，
6: 行，就按你们自己感觉来啊。

0: 好，谢谢，哇，太棒了！我可以商量一下大家，就因为我刚才看你表演时候那动作挺好看，可以这样吗？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晴朗的，这能加上点动作什么的吗？对，如果我没有动作的话，我们这一组就一定会赢。
1: 我猜他们那一组应该没有加动作，
2: 有什么绝招？我们可以赢过他们吗？除了我们唱的特别好之外，你看我们在唱玉盘的时候，就设计非常非常齐的动作，对不对？对啊，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些动作也用在我们的热辣滚烫里面呢？
3: 可以，
4: 咱们开始唱的时候就把手放在自己脸上，
3: 从小狮子，我们开始加点手。
1: 好，
5: 开在你昨天心脏的枝桠。
1: 漂亮，
2: 有一个头，然后大家就是拽着后面的，
1: 对对对，我们就玩游戏嘛，
2: 是，抓着后面前面的人，
3: 我们等会儿就要表演了，我是觉得这首歌真诚的唱出来念出来，前前后后大家也好拍，我们也好。
1: 那我们就看看怎么摆好看一点。
2: 对对对，
5: 我们准备好了，
2: 现在大
0: 么凶啊？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上来咔把稿一收，
2: 对
1: 他们肯定想不到，你知道吗？
2: 是是是。
3: 好嘞，小朋友们，现在可以收稿子了，来
1: 来来来，
3: 老师的教歌词。
2: 对，没事，我们不用，我们就放地上，没事，不要有负担。
4: 我知道啊，妞妞合唱团你们其实之前是一个水准的，但自从我们教完之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已经不需要看稿了。
3: 来吧，那我们是怎么站？
4: 谁先来呀？
0: 你们谁要讲？
2: 来，输
3: 来，我们派一个队长，
2: 输的先是吧？输的先，
1: 好啊，
2: 谁到？哎，我们是输了是吗？没事，
4: 谁赢了？
1: 谁赢了？
4: 瞧，我就知道你能赢。你们记不住，把歌词就拿起来。
0: 不用
4: 勉强。
2: 不，我们随性。
0: No， 这是我们的设计。
3: 不要问，问就是设计。
4: 来吧，
0: 3、2、1，
5: 听。

0: 飞翔吧，这一辈子我来决定啦。
1: 好，
2: 好，
1: 谢谢我们小红花团队的同学们，你们一上场啊，成功的就把这个表演抢成我们的主场了。
2: 好，那我们安静来欣赏小红花。
3: 那我们去到那边，
2: 来，我们交换场地。
1: 谢谢，
3: 交换场地。
1: 大家好。勇敢妞妞，
4: 不怕困难，送你一朵小红花。
1: 好，接下来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准备朗诵开始。

是一样的，你想想。

0: 然后再竖起大拇指，给我们的对面的每一位小朋友。好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哎呀，这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到底是小红花队会获胜，还是我们麻辣烫队会获胜呢？
1: 你们觉得呢？
2: 咱们不靠音量获胜啊！收。哎，好，我们把我们的决定权交给我们的导演。我们都赢了，所以由我们鉴定团。哈哈哈！不出所料。小朋友们没有输赢，都是最棒的。耶！
0: 真正的赢家呢，就是我们的妞妞合唱团。
3: 给自己一个。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礼物，
5: 我们鉴定集团呢也为我们小朋友们带来了礼物，来，拿礼物哦，来，开心吧，
6: 开心，
5: 开心。
4: 那经过刚才的，我们分组都有唱过了，那我记得，小龙老师、妞妞合唱团有一首团歌，对不对？
5: 对对，
4: 可以给我们表演一下吗？
5: 可以可以可以，来，孩子们，我们一起给。 哥哥姐姐们唱一首那个《听见》啊，
7: 来吧！
5: 啊，老师起个头哈。我对着大山歌唱，起。

0: 太棒了，
1: 有一个童星
2: 太棒了。
3: 就是有一次我带着孩子们去野外，然后我拿着吉他他们唱的时候，就有个小朋友就对着那个夕阳西下，然后那边是罗西山嘛，罗西山，然后就对着那个大山喊，那他大声的喊，我说你喊什么，我说想让妈妈听见，我就给他说，只要你用心去唱歌，好好学习，有一天你的声音全国都会听见，然后爸爸妈妈在打工的时候也能听见，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哎，要不写这么一首歌给孩子们唱吧，就这样来的，听见。
0: 嗯，这些孩子能够今天这样的展现，包括也能够登上我们总台春晚，包括参加了央视那么多的节目，真的要感谢我们幕后的英雄小龙老师。
1: 是的，
0: 也希望妞妞合唱团未来会有更多的舞台，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群孩子们他们的精彩表现。谢谢。
4: 我们今天不只有这一份礼物哦，我们健民集团的南总也开车特地来给小朋友们带了礼物来。哇
0: 啊，那个车就是开过来送礼物的车啊。
5: 好，孩子们好，我是来自健民集团的代表，今天给大家送来了校服。健民集团呢，是一家充满爱心和社会责任的企业，我们在2008年就捐赠了很多的贫困孩子，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去圆梦。我们今天也是来给大家送六一礼物的，大家喜不喜欢？好，来，
6: 来吧，
7: 来吧，同学们，
8: 同学们，
6: 后面的，
3: 来，
9: 谢谢，
3: 小朋友，来，
4: 来，来，拿上你们的校服，
10: 谢谢，
4: 拿上你们的校服，每个人都有，放心，每个人都有，
8: 还有，
4: 来，还有，你也有的，
5: 都有了吗？好的，好的。
4: 好，小朋友们真好，
6: 真的哇，太震撼了！我看着每个小朋友都特别有生命力，
4: 主要他们唱的那个声音好有穿透力，听他们唱歌真的太有感觉了。
6: 对，你不愧是被阳光滋养出来的孩子，就每个人都像向日葵一样特别有劲儿。
11: 对，你看他们笑就会好感动。
6: 嗯，对。
0: 而且你看每个孩子那个眼神当中对于那种求知的渴望，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装得很开心，他们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老师真的很了不起。而且那个小龙老师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还觉得蛮感动的，他说那孩子在大山当中要唱一首歌给妈妈听，就创作了听见这首歌。嗯，其实也说明了大曹乡中心小学很多孩子们他们平时是很少能够见到爸爸妈妈。
11: 是，
0: 所以我觉得正是老师们平时也给了孩子们很多的爱，才让这些孩子们在学校里边生活得也非常的幸福。
7: 是的，
0: 刚才习惯性的我问那个小朋友，我说那个你平时多久回一次家，因为他说他住校嘛，他说他周末回家，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个你回家坐车要多长时间，结果人小朋友说我回家是要靠走路的。
12: 那他走路要
0: 走一个多小时。
7: 哇，
13: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路上应该也是挺快乐的。我想到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其实路途也比较远，但是路上几个小伙伴们大家结伴在一起，非常快乐。
0: 我就缺少点这种过程，因为我小时候那学校离我们家门口走路就2分钟，
4: 没有那个过程。
6: 范哥要是在学校门口吃个零食，家长就知道今天是不是又吃零食，
0: 在楼上都能看见，
6: 又吃零食了，
7: 太幸福了。
6: 有一句话叫做"生活造就作品"。其实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来。
7: 是的，
6: 刚才我在教小朋友唱歌的时候，我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小朋友有一种天然的民族的音色在那儿。我们有一种说法叫走得最远的流行音乐，就是跟民族结合的流行音乐。大家有没有跟民族音乐结合的作品？
11: 因为我的歌很多其实都有一些中国风的，有很多歌是会运用到民族音乐里面的一些乐器，包括很多的戏曲啊，特别的

0: 有意思。其实说到民族这个东西，我一直想要做，我一直特别喜欢这个东西。首先我没有在新疆长大，虽然说有这个血里有这个东西，但是我怕我到时候表唱出来的东西，然后到时候人家说你唱的不对，我觉得我也挺尴尬的。
1: 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困扰，我们的首要目标其实是很想让民间的原生的东西通过现代的这种形式载体传播出去，但是呢怎么拿捏这个度，
0: 对，
1: 就很难。就像我们其实有一些作品，比如说彝族的曲调，但我们会给他写汉语的词儿，也会有人说，哎，你这感觉不太对劲儿了，都变味儿了。但其实曲调承载的那个东西，我们通过大家更能接受的这种歌词内容去传播的话，这个曲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得到了传承。
2: 其实有的时候张开怀抱给大家表达会更好一点，让大家更好接受啊。
0: 是的。
3: 罗纪山，罗纪山所到，走，4000米，
4: 3500
3: 是吧？
4: 是
3: 啊。
4: 哇，这么直，
3: 哇，
4: 直
3: 落差很大。
2: 我的耳膜开始有一点反应了。
0: 是吧？就是那个飞机起飞的时候的那种。
2: 毛球啊。
0: 哇，这个是的。
3: 我的脑壳有点疼哦。已经开始了，
0: 开始了
3: 啊，开始了！
2: 哇，现在这往下看的感觉，跟坐飞机差不多。
5: 这太夸张了，这真的太夸张了。
2: 沈老师，那个能往下拍一个，给个镜头，那个、你看那个感觉，快赶上坐飞机了。啊，每次过这种地方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0: 到了
5: 。
1: 一下都变冷了，
5: 真的。我们要不要看一下那个山底下，
2: 一览众山小哈、啊？
1: 远处的山上还有很多的风车呢。哦，感觉离天好近啊。
2: 确实还是挺壮观的。
5: 今天天气真不错，
2: 特别适合爬山啊。羽绒服我得来一个。
5: 怎么穿上羽绒服了？
2: 我到年纪了，咱俩不一样。我这个年纪得保护好自己了。你看看你的身体，你这么年轻，拎着暖水壶，穿着棉袄。哎，
3: 姑姑，你不了解我，
2: 有点虚啊。我
3: 身体一般哦。
6: 咱们走了，
5: 走
1: 走
5: 走吧。
2: 哎，你这不是困，你这就是高反。
5: 高反，
2: 我刚才查了，
5: 缺氧，
1: 真的吗？
2: 缺氧，对，他有那个发困，
1: 是吧？
2: 呼吸困难、头疼，有几种症状。
1: 我这反正就是现在头有点晕。
2: 你这就是高反，其实你没困。
5: 哎，我有点。
2: 你不是瘸，你不是瘸，你这属于是高反，
1: 就是没注意，
2: 腿跟不上。
1: 现在这儿就全是，刚杨老师说的。松针灵了哈，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5: 它保存的最好的
1: 一个古冰川遗迹。哦，对，
2: 因为别的地儿气候不是热了吗？你就看不到了，就这里因为海拔高，还保留了一些，一点都不累啊，
1: 像刚出发
2: 一点反应没有啊。
1: 待会儿别人问我们就说一点感觉没有。
0: 哦，到了，啊，到了！哇，我已经听到了那种，
7: 拥抱大山的
2: 山间的声音，
7: 还没唱就被感动。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样子来听大山这个歌，
2: 感受又不一样。
3: 你是经常在这样的海拔唱歌？
4: 对。
1: 所以这里是你就是唱歌站的海拔最高的一次吗？
4: 我们老家那边住的老家是差不多将近4000米吧，哦，就远远的工作。哇，
1: 那在这儿其实是小 case 了。
5: 是的，
1: 就是他在这儿唱着唱着，他在唱着唱都能醉氧。
4: 对，没有没有。
1: 所以想先问一下，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歌？
4: 这首歌的创作的灵感，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嘛，然后他就，当时就耍了个朋友，就是，
2: 刷朋友，
4: 然后就。后面就因为各种问题就没有在一起，然后后面分手了之后，就那个女孩子她就一个人坐着绿皮火车来，把她口中说过的那些风
1: 自己去了一次。
4: 对，然后
2: 好美的故事啊！哇，
1: 对。
4: 然后我听了就挺感动，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2: 虽然这一份爱情被那一阵风困在了这里，但是这个作品带着被这阵风带到了全国。
1: 对，他是他在那个困在这里后面那句就是你替我摘一朵索马花走吧。啊，对，是你替我摘我这里的花带走。哦，真的是很美的一首歌。
2: 就是先教一下我们熟知的这一段吧。我觉得其实他再熟知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观众想学习一下。
1: 对，就是那个。
2: 对，然后再教一下我们用音乐，然后说唱。
1: 其实每一次我都想跟着唱，但是我只会就只能这样喊着，也不知道词儿是什么。
2: 教一下我们，教一下我们。
4: 可以，他首先是呼得啦，然后三个字，然后
1: 呼得啦。
6: 呼得啦，
4: 在这里等待。对，然后就后面一句是四个字，干么哈牛嘞，
1: 干么哈牛嘞。
2: 来，弟弟，你等我，我
1: 等。写一下是吧？写一下拼音，呼得啦，
4: 呼得啦，干么哈牛嘞，
1: 干么
6: 阿牛，
1: 阿牛，
2: 呼得啦，
6: 阿牛嘞什么意思啊？
4: 阿牛嘞就是女孩子的名字。
1: 啊，就是啊，我在等你这个女孩子，
6: 等心灵阿姨，
1: 对，是这个意思。
4: 然后下一句是呼得啦，其实一样的，前面三个字。啊，
1: 我在等，等这位等啥呢？
4: 阿牛谢马涅，就是谢马涅，就感觉是挺可怜啊，
1: 阿牛，
4: 他
2: 命运多舛的一个人。
1: 谢马涅，
4: 对。
1: 好，我们就学到这儿就。
2: 这样好，就收了咱们的学费。
4: 可以。
1: 来，我们试一下啊，来。
4: 呼得儿。

0: 他们应该没那么高哈，另外一组，
1: 他们就在下边好像。风景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肯定是比他们好看的。
2: 我觉得我们才是探索风景的那一组。
0: 走吧，速战速决，出发
3: ，Go。

0: 好嘞。
1: 没事，兄弟们，没多远了，还有1/3就到了。哎呀，感觉腿没劲儿了，
2: 都在喘。
1: 还有
3: 500米，
1: 500米。
3: 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应该背一个那种氧气罐，背在背上，然后
1: 潜水服的那
3: 种，接根管含在嘴里。
4: 他们现在唱的，包括这个拿黄伞那种形式叫抖落河。
0: 抖落河，
4: 对，抖落河在彝语里边就是说可以出来了，就是在火把节的时候，哦，就是唱这种歌，叫大家都可以出来
3: 了。
4: 对对对。
5: 绿山里浮现悠扬醉人的浪漫诗篇。
1: 哇，这边还有唱的，怎么给你
3: ？Hello。
5: 流淌着动人的爱情岁月。
3: 这能在这高原上唱歌的都不是。

0: 好听，太好听了。Hello，Hello，
1: 谢谢。我叫沙马一黑，沙马是我的姓，一黑呢是我的名字。现在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海拔是3678米。哇，
0: 你看到我们几个了吧？手里边拿着氧气筒。
1: 因为我常年在这儿，我就
2: 习惯了。
3: 但刚刚您在这唱歌，这感觉一幅画一样的，太美了。
1: 刚才那一首歌叫《五彩湖》，就是写罗晋山的。
0: 那他们那边的那些老师们还在转圈，那是什么？我们过去看看。
3: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黄色的这个伞是什么意思呀？
1: 这边我们专门有个我们彝族的彝学爱好者，他给你们讲解。
4: 你们好，
0: 你好，
4: 哎，
0: 你好，你好，
4: 我是阿海，阿海也哈，
0: 嗨，
4: 阿海老师，你们好，欢迎大家到罗晋山。他们这个叫夺洛河，夺洛河，它是一个曲牌民一样的，是专门唱的一种，用火把节的时候唱。那么还有一种呢，什么就用于什么结婚的时候唱。好，来一起体验一下，
1: 来，可以插进去的。可以
0: 呀。夜呀波，听吗？哦
2: 耶哦！老哥，那你那是俩是
0: 吧？就到这儿，不跟着转起来，就感觉好像自己那个时空是错乱的。夜呀哟，听吗？哟呀夜了。
3: 夜呀，不是妈妈。老师。他们唱的是什么意思呀？
4: 他们唱的是歌颂我们这个女儿要出嫁，又找一些事物，也就是自然的一种现象来衬托她不得不嫁了。
3: 好，就我看他的大致的旋律是那个，但是他每句其实是不一样的，
4: 歌词不一样的，旋律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彝族民歌的一个特色。
0: 他唱词呢，大概内容是什么呢？就是
4: 这舍不得，
3: 舍不得啊，
4: 但是不得
0: 妈妈的心情，
4: 不得不走了，对吧？
0: 我女儿今天嫁了，我有的舍不得。
3: 你过
0: 没事回来呀？
3: 不要太想我。
4: 对的，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对。
5: 那这首歌它算是你的第一个火了的一首歌吗？
6: 对
5: 对，爆款歌曲。
6: 这首歌首

0: 首先，对我自己的影响肯定是外面演出啊，或者是写歌，就找的人多一点。因为这首歌传播出去，那肯定就有更多的听众愿意来听我们娘山的音乐，愿意来听我们彝族的音乐，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点。
1: 哇，你刚才 rap 了一段，我觉得想，既然是个 rapper，那应该
2: 教咱们一段，
1: 得会点 freestyle 吧。
2: 对，或者要不咱们 battle 一下。
1: 那你来，
2: 就心里想跟你 battle 一下。
1: 不想，想听一下彝语的说唱。
0: 就刚刚上来就写的，就在路上写的。然后
1: 哦，刚写的。
0: 内容里面它是有彝族的披风，然后展开像雄鹰一样的那种。然后还有赛马传统节日，
2: 赛马，
0: 然后还有火把节。
2: 火把节，
0: 对，这些都是非遗的。还有我们彝族的一种独特的唱腔，叫做阿都高腔。
2: 阿都高腔，
0: 对。
2: 需要我帮你给节奏，还是说你自己来就好？哎，
0: 可以给个节奏。
2: 好，你需要快一点，
0: 可以。
2: 大概你拍一下。
0: 对，我先唱广告。
2: 好。
0: 披着草袜和杰拉伯兔的脖子，喊着高腔，并诉你文化，那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我要在那火把节的时候跳战多罗河，拉上我的朋友，来自东方的女儿国，乔巴巴，飞向酥油，插着被土地上的每个民族，凌晨一股神，来杯苏里马酒去赛马，裙带的青年代表了每个民族的图腾，骄傲的告诉他们，我来自梁山，每当我一蹶不振，他的怀抱是偏方，大山的孩子从来不惧风雨，不断锤炼自己变得得体。我想一句话送给跟我一样的弟弟妹妹们，如果我也可以，那么你也可以茁壮成长吧，就像龙骨壮骨颗粒。
1: 茁壮成长吧，就像龙骨壮骨颗粒。哇，这句 punchline，punchline，茁壮成长吧，就像龙骨壮骨颗粒。那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跟感动，那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个荣幸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路演？
0: 这是我的荣幸，这是我的荣幸。
1: 好，那我们晚上路演见。
2: 晚上路演见。
1: 太好了。
2: 对，拜。也挺想问的，那这些姐姐们穿的是非常传统的彝族服
3: 是我们这个彝族的方言区。
2: 停，停，就这个小姐姐吧。
3: 比如说，你看这个，
2: 这是太阳。
3: 哎，
2: 这是太阳，对吧？
3: 正式，你看，一个正式，一个正式的布阵，
2: 阵，
3: 对，
2: 布阵，
3: 哎，对，
2: 这是水波纹吗？
3: 哎，对，也是什么？我们这个山的山脉
4: 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身上带这个是英雄巾吗？
3: 哎，英雄巾，英雄带，
4: 对，
3: 哎，对对对。
2: 我记得这边这个飘带其实代表的是一把刀。
3: 哎，对对对，对，都配刀的，
5: 对，挂着一把刀，
3: 哎，对，
2: 朝着这个方向，
3: 对，右，从右往左。
6: 你们四个爬上来了，就得颁发勇者的单。
2: 英雄带，哇，
3: 对对，
2: 呀，谢谢。
3: 来来来，从右边往下，哎，好，
7: 来，哎，
2: 谢谢，库斯姆萨，
3: 我们彝族，彝族的男人最厉害的就是这样，放在左边上，
8: 对，哎，我们来个这个，
3: 哎，这个来，
8: 然后那英雄怎么说？
3: 扎克，我们一起来一个扎克明天，好不好？
2: 好，
3: 对，
2: 扎克明天。

0: 约在旅途，天生罗技天生美，相约罗技山，探索夏日原始森林，以海结盟地，五彩大凉山，
1: 欢迎来过火把节，我们在妞妞的家乡普格等你。
2: 约在旅途由界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3: 界明咽喉片开嗓时刻，跟我来吧。

0: 同学们，看什么来了？要特别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一天正好是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借此机会祝我们的妞妞合唱团的同学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儿童节快乐！
0: 也祝今天现场的来自大凉山的孩子们节日快乐，同时也要祝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同时还要祝那些虽然早已长大，但是心中依然留有童真的朋友们节日快乐。每人说一句吧。
2: 吃好喝。
3: 希望所有小朋友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谢谢，我替小朋友谢谢你。希望大家都能，所以前提下小朋友们都能开开心心的，然后快快乐乐的成长。
1: 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都是最棒的，所以你们就要开心的成长就好啦。
4: 也祝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健健康康的茁壮长大。
5: 希望妞妞合唱团的孩子们可以永远歌唱下去。
2: 好，希望大家开心，吃蛋糕吧。
0: 所以今天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要做回无忧无虑快乐的自己。节日快乐。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生源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动物的专家啊，我们欢迎朱凯杰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出行领队，还有科普编辑，欢迎您。本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今天是跟飞鸟相关的话题啊，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整个自然环境之中的鸟类的分布不是那么了解，那请朱老师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大家觉得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鸟呢？
4: 10000多种吧。
3: 啊，一下子就猜对了。啊，
4: 我猜对了吗？
3: 世界上现在有记录或者是以命名的鸟呢是11000多种，高纬度地区呢也有很独特的鸟类，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企鹅。啊，
0: 企鹅是鸟类啊？
4: 算呀，
0: 我真的不知道哎。
3: 因为他们的环境呢，游泳就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栖息地呢没有很强的陆地上的捕食的动物，所以他们就退化了飞行能力。中国的鸟种数呢，依据不同的标准，鸟类大概是1500种左右。中国呢也是鸟类多样性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之一了。中国的鸟类类型呢，从高纬度到热带，各种类型鸟类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
0: 我们今天会让大家通过一天对于动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中，并且呢录制专属于他们的趣味短片，一起来点亮光影森林。那现在就开启我们今天的体验之旅吧。
5: 好，
0: 来吧，出发了，
5: 迫不及待。
6: 我们分头行动，一组为美洲红鹮做食物并参与猫头鹰康复训练，另一组前往百鸟食堂为火烈鸟烹绒，了解鸟类的习性。
5: 哎，是他们吗？
4: 哎，好像是。哎，
5: 据说红鹮是草原上的红宝石。
4: 红宝
5: 好红啊，好漂亮啊，
4: 像樱桃。
5: 像樱桃，在远处看特别像你说的樱桃树一样，在这种绿叶里面点着一点点红。那边好像有一个饲养员姐姐，我们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7: 好。
5: 嗨，你们好。
7: 你们好，欢迎你们。
5: 是在给他们做食物吗？
7: 对，我们在给红鹮做了个午餐，我们要不要一起？
5: 可以啊。
4: 这东西怎么感觉都有点红色？胡萝卜是红色，西红柿也是红色，苹果也是红色。
7: 他们吃了以后这个食物以后，他们的羽毛就会变红。
4: 哦，好刀工啊。嗯，
7: 像这样就可以了。啊，对。然后我们的鸡蛋就这样随意。
5: 哎，鸡蛋为什么不去壳啊？
7: 嗯，这个是
4: 我知道，是因为它补充钙。
7: 它是天然钙，补充钙的。
5: 它不会拉嗓子吗？
7: 不费不费，它那个嘴巴要啄的。好，然后我们就用这样这样把半圆，把它半均匀。
4: 要不我先来
7: 啊，你体验一下吧。啊，对，慢慢的搅动，
4: 加油。就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嗯，
7: 然后把这个虾粉、贝壳粉把它倒进去。哇，
5: 这么多啊！
7: 把它拌匀，可以了，可以了，差不多了。
5: 那我们就要装盘。
4: 好，
7: 我们现在给它喂食去吧。
5: 好期待他们。

0: 看到我们的食物以后是什么样的反应？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开心的吧，会鸣叫。
2: 我们来喽！哇，还没有看到呢，他们在哪儿呢？
1: 哎，树上，
2: 在树上。
3: 好，来，房子里。
0: 啊，怎么都跑了？哟，哇，这是它掉的羽毛，
1: 好好看
3: 的，好漂亮，红色的。
1: 还有吗？我再看看。
0: 你再找找。
3: 那我们走吧，
2: 我们去外面观察他们，
3: 让他们安静的吃食物吧。嗯，
1: 好，
0: 我们看看他们对于我们做的食物能不能下来吃。
1: 好。
0: 现在他们怎么还不下来吃食物呀？我刚刚有看到树枝里面有那种黑色的红环，
3: 那是我们的幼鸟哦。然后它会慢慢慢慢的从淡黄色、红色、鲜红色越来越浓的。
1: 我好像看到一个，好像哦，那个红环好像快下来了。
0: 它们跃跃欲试。

0: 哎，你看他们过来吃了。
1: 哎哎，看到了，看到了，
0: 好红啊，好漂亮啊。
2: 你们做的食物他非常的满意，这次你们的生活体验圆满的成功了。
0: 那我们就往下一站出发了，姐姐，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
2: 好，
0: 谢谢您，
2: 拜拜，
1: 再见。谢谢。
3: 像整个这一片区域叫百鸟食堂，咱们会在这个区域来准备好多不同的鸟类的食物。
0: 好几种都在一起，
3: 就灰冠鹤，然后丹顶鹤，
0: 鹈鹕。
4: 嗨，你们好。
3: 你好，
4: 我是饲养员蒲鹏。
5: 你好。
3: 现在是他们的午餐时间吗？
4: 这会儿还不是，这会儿的话是我们在带他一个散步，啊，
6: 放风。
3: 比如说，如果我要去，他也能跟着我吗？
4: 可以进来试一下。我们戴下手套这些，好吧？
0: 好。
3: 一步迈进鸟儿生活的世界。
0: 它跑得好快啊！呦呦，
4: 它这个嘴啊虽然有点尖，但是它跟我们啊非常亲近，它会叨吃，它也就比较不会用力，它会轻轻的。
3: 哎，我是不是这样，他们也能跟着我走？
0: 对，
3: 我就这么拿着跟我走，
6: 一路撒，它一路跟。
3: 啊，走了，这个这没了。
4: 其实你们发现没有，虽然你们拿着饲料会跟一点点，但是他们不会说是完全，哎，
3: 最多两步，
0: 都在你那，
4: 对，因为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去长时间的一个陪伴，培养了咱们之间的感情跟信任。临时过来的话是没有什么速成的，咱们都是一个长时间的陪伴。但是你们要想体验的话，咱们是有一个登记武器的，咱们可以拿着先试一下。
3: 您的这个武器是什么？
4: 来吧，老师，你把这个换上，要试一下。
3: 啊，试件衣服啊！哎，
4: 对了，
3: 怎么就我穿着衣服，他们就跟我走吗？
4: 因为他这个衣服是我们每天都穿的，穿上去陪伴他的，他对这个我们这个衣服就非常熟悉。
3: 好，行，我先把衣服换上。来了，朋友们，怎么样？秘密武器。
0: 是吧？真不错，开始跟着你了。
3: 再给你点，来，给你点。哇！我去，别跟我跑！哇！
6: 天哪！
3: 哇
0: 哇！你这算狐假虎威成功了。
3: 狐假虎威成功了，真的
6: 没白穿。
0: 秘密武器看来是有用的。
4: 各位老师啊，咱们的鸟儿已经到了开饭的时间了，咱们就一起去给鸟儿准备一下，好吧？

0: 你看咱们这儿鸟类吃的还是挺丰盛的吧？
1: 对，
2: 特别丰盛。
3: 好，现在我们要放饭了。
0: 拿来，拿来，拿来！
1: 这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平常我给它放饭的时候也会这样叫一声，就是来来来。哦，可能就是我有点口音啊。
1: 来来来。
2: 来所以叫斑头雁。
0: 鹳鹤这些啊，它就喜欢吃玉米。
1: 哎，开始吃了。
2: 鹈鹕就去吃小鱼了。
0: 像鹈鹕的话，它就最喜欢吃鱼和泥鳅。

0: 哎，我刚才发现了，你看，这个鹈鹕刚才吃完之后，它嘴里掉出来的，它就不吃了，它还进去找活的吃。
1: 对对对，所以它呀、就很爱干净，
2: 有洁癖。
0: 洁癖强迫症吗？这不是？
2: 它开始咬别人了。
1: 所以说，它不光是有洁癖，它还比较护食啊。
0: 你的吃完了过来刨别人食是吧？
2: 太调皮了。不准调皮，要懂文明，有礼貌。
3: 他就走了，你看。
1: 其实这一只鹈鹕也是我们这儿镇里面啊最调皮的一只了。
0: 这只是吧？哎，它有名字吗？志毅给它起个名字。
2: 小调皮。
0: 小调。
2: 小调皮，你要懂文明，讲礼貌哦。
3: 相信我们今天和这些鸟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更深的可以。体会到人和他们怎么产生这个连接的这个过程，他们这个鸟做这个朋友，
2: 对，
3: 就是也是我们可以不靠语言，而是靠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感受。
0: 也需要语言，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3: 这个不是语言，
0: 来来来来
2: 来来
0: 来来来，哎，来了，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哇，这个好有效啊。
1: 他们的已经放饭时间了，已经差不多了，让他们自己先吃一会儿，咱们往外走呗。
2: 好吧。
3: 另外一组他们在干什么呢？我去看一下他们。
0: 那您就到那边去帮助他们，好吧？
3: 拜拜。
2: 好吧，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4: Hello Hello。
2: 你好，你好。
4: 我是我们动物园救助站的兽医，我姓陈。
3: 陈老师。啊，
2: 你好。
4: 这是我们湖南省经视林业局的谭老师。我们这个猫头鹰也是他转运救助到这里的。
5: 当时发现的时候，他在这个草里面应该待了有一段时间了，他也不能够进食，两个爪子一个大一个小，一点抓握力都没有，也幸亏发现的早。

0: 今天给他进行一个
1: 康复训练。
0: 对，是的。好，让我们来给他亮相吧。
2: 记得时候到，卧着。
1: 它是一只斑头修流，修流呢就是一类小型的猫头鹰，像国内有斑头修流，有花头修流，它们都是这么大一个。它在野外呢，它也是捕捉一些昆虫、一些小鸟，然后蜥蜴这样的小型猎物来吃。
3: 为什么要拿这个手套用呢？
2: 怕抓到是吗？
1: 因为它这个爪子啊很锋利，爪子和嘴都很锋利。
0: 对。

0: 看，当我们控制住它的时候，一只手去捂住它的眼睛，会让它更有安全感。
1: 哦，然后手是抓住它的两只脚，
0: 对，两只脚以及它的那个羽毛。现在给它肌肉进行一些按摩，刺激对外界的一些紧张，会有利于它恢复。
1: 张嘴了。
0: 对，因为它感觉它自己受到威胁了。
2: 嗯，但是咱们怎么感觉它好像有一点享受的样子？
0: 然后现在给他
2: 抓握
0: 抓测试，对，抓握能力，来，谭老师帮个忙，我看他试一下他的爪子，看看他
1: 能自己抓在
0: 对
1: 上。
3: 像现在我们帮助这个修流恢复他的这个抓握力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像猫头鹰这一类的猛禽呢，它很依赖于它的爪去飞行和捕食，这个时候呢，它爪就是非常有用的。
2: 抓上了，
0: 好，谭老师松一下手，你看他是有这个能力去，适当的，
1: 你好棒，
0: 去握着它，可以可以。现在给他进行投喂，看看他的进食能力，你看，对，
3: 愿意吃饭是件好事，
0: 是的，来，
1: 哎呦，
0: 我看还是有点凶猛的，
1: 他一天能吃多少？
0: 他的话根据他的体重来，按他自己的体重的5%，所以我们大概一天就给他喂9克的样子。现在我们出去观察他自主飞行的情况。
1: 翅膀一直在一闪一闪，
3: 还是不能很好的站住它。现在
1: 还得支撑一下，
3: 还得要用翅膀支撑，说明它的脚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0: 哎，
1: 他站了。
0: 飞了，
2: 他在努力的往上爬。哇塞，
1: 哎，上去了，
3: 好棒啊，
1: 加油，
2: 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 他能不能飞到最高的那个指头呢？
2: 我想他会的，他肯定是
4: 不断的挑战自己。
3: 对，
1: 一定能行的，我觉得。
2: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的位置。
0: 去哪儿了？我天哪！
2: 你看，现在他现在这段飞行就很表现就很好。
3: 啊，短短差不多几天，他能够恢复成这个样子，很震撼。嗯。
4: 现在按照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我们能够把他放回到自然？
3: 保守估计的话，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哦，就跟确保他的一个这个抓握能力啊，以及自主进行能力。
4: 唐老师就说您之前不是做救助工作的是吗？
5: 对，我也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才一年多。在这一年的期间内呢，我和这个救助站携手一共救助了10多只鸟类。今天也是听到说进行康复性的训练，然后我也是立马赶过来了，关注它的恢复状况。这儿呢也是我们最有资质的一家救护站，
4: 而是唯一一家是吧？
5: 对，
3: 我们是全市唯一一家具有救助资质的单位。
5: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片湿地生态能有这样的成果，离不开每一名爱鸟人和护鸟人，离不开这个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
2: 是的。
4: 那我们就跟他说再见吧。
1: 再见。
4: 可能我们知道这一次再见可能就永远都见不到他。
2: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4: 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
3: 是的。希望他在自己的那个小生态圈里面吃好喝好玩好。

0: 哎，这块是，这块是火烈鸟的区域吗？
1: 是的，是的。
0: 鸟呢？
1: 现在我们的鸟还在室内。
0: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它？
1: 这个要先把这个外场给它封封笼啊，为了让它繁殖，放镜子给它们找朋友，让它们感觉它们的群体越大，它们的安全感越足。
0: 好吧，那我们去帮忙。
1: 好，好的，这边有请。
0: 走吧
1: ，Go Go Go Go。
0: 做一做消毒。
1: 两个人拿一块吧。
0: 我看看程度啊。哇，还挺沉的，挺沉的。好，慢一点。哇，
1: 这个镜子要逆着，它是挂起来的。
2: 对对对对，
1: 小心一点，一边一边的挂。
3: 对，往这边移一点吗？啊，好了。
0: 好了吗？
3: 好了，成功。继续。
0: 二一，哎。
3: 好了，
0: 好，最后一块，
3: 走你。
0: 哦，好，
1: 好的，
0: 好上，
1: 好，可以了，
0: 搞定，
3: 完美。
0: 哇，好清楚来看，
3: 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3: 好棒，
0: 把清晰的世界还给火烈鸟。啊，
1: 来了，来来了，对对对，
0: 哇，哎，好帅。
3: 摔了一跤，好快，哇哇哇！哇，好壮观啊！太好看了！
1: 他们这就是心情相当愉悦，在这里扇翅膀、翩翩起舞的感觉。
0: 他怎么不去我们的镜子那儿去了？
1: 他现在还不怎么适应这个环境，因为他们胆小，他会慢慢走到镜子的区域。

0: 有五只大火烈鸟。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火烈鸟它的那个嘴巴跟那个脚还有它的翅膀就是粉红色的，其他的都是白色的。嗯，亚勒比火烈鸟它就是全身都是浑浑的，就是那种橘红色。
0: 对，所有这种红色的火烈鸟就是在世界它都叫加勒比火烈鸟。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橘红色的。
2: 嗯，就南美洲原生的生物。
1: 对对对对，是的，那种粉色的大火烈鸟它就生活在非洲比较热带一点的地区，它这个颜色它是靠它吃的虾青瘦然后转换成红色的。它本来它小的时候它是灰白色的，它不是天生就是这种橘红色。
2: 火烈鸟版的丑小鸭变成
0: 啊，对，
2: 就刚出生那种丑丑的灰灰的，长大之后就变得特别的漂亮。嗯嗯，那两只火烈鸟在一块儿会排成一个心形，
0: 对，比心，他们的头，
2: 就他们的头放在一块儿，特别像比心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为什么是爱情鸟呢？对吧？就这种是吧？比着心的感觉。哎，头下去了，它是在喝水吗？
1: 是的。
0: 哦，整个下去了。
2: 对啊，整个头下，特别像那个鸵鸟，嗯，把头扎在沙子里的感觉。
1: 这是因为它的那个嘴巴的那个结构跟其他鸟类的那个结构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嘛，它的那个上肺它是特别薄，它有点像那个蛙鸡。嗯，它就喝水呀，啊，吃食啥的，它都要把嘴巴完全浸浴到那个水里面或者是食物里面。
0: 今天我真的是近距离了解到了它们的生活习性。嗯，然后其实平时去动物园可能真的就像走马观花一样，嗯，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动物，但是今天我们的飞鸟集来到了这边，我觉得对于火烈鸟我也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2: 对，
0: 且我觉得今天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今天帮他们去完成了丰容。
0: 对，
2: 然后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能够更多的

0: 开花结果，让这个种群在动物园里更加丰富一些啊。谢谢您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么多关于火烈鸟的知识哈。那我们在这儿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去回到森林营地完成我们下一个的动物科普版的制作。
1: 好，
0: 走。
2: 大家今天为了做这个科普牌啊，大家有收集什么物料来准备吗？
3: 我们有收集那些羽毛。
4: 哦，它就是它掉的羽毛。
5: 好，好漂亮，
6: 好漂亮，红色的。
7: 我们也有。
8: 我看到这儿有好多羽毛哎。
7: 哦，这颜色一对比还挺明显。
0: 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哈，咱们这样，这种板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如果说把它放在火烈鸟的旁边，在看的同时有一个互动性，会不会更好？比如说咱们俩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手画在上面，做成一个手印，摁了就代表你答应我了，这个事儿你要做到，对吧？
9: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把这些贴在这里啊，然后再搭配一下羽毛，然后这里就写它的科普知识。
7: 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你不是说它像那个樱桃吗，或者说草原红宝石，其实可以搞一棵树，然后上面点一些那个红色的，是不是有点像樱桃？但是没有樱桃，我们可以画。
0: 火烈鸟两只鸟，当它们头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像心形。
7: 哦，还不错，
0: 心形出来了，我们稍微的来点红色的点缀，
7: 嗯，好。
9: 他们画得很厉害啊，
7: 我们也要加油。
0: 大功告成！哎呀，
2: 哇，这边也大功告成了。我们两组的科普牌呢，今天都做得非常的棒啊，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森林小屋，大家走吧。
0: 哇哦，天黑了回到森林营地的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
7: 感觉像是萤火虫的世界。
1: 对，星星闪闪，遍地都是。
0: 睡觉了。我俩今天学会了鸟语。哦。我今天和诗意学会了鸟语。对对，诗意咱们展示一下，来，三二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小宝，我问你啊，你今天和红丸整个是玩了一天，你觉得你会对这个鸟类有新的认识吗？
9: 我觉得红丸呢，他们那些都是内心强大的动物，肯定不怕人类吧。结果呢，我接近一看，发现其实他们很胆小。
7: 其实今天我也觉得，就是接触了很多不同的鸟嘛，然后我觉得每一种鸟都有它不同的个性，其实不是单一而论的，就像所有人他有不同的性格，我认为每一个鸟也是独特的他自己。嗯，今天下午其实有遇到过一段特别动人的故事，是我们跟一只被救助的猫头鹰的一段缘分。就那只猫头鹰是特别巧，我们节目组来这里之前的几天，然后被当地的爱心人士救助到了我们的这个救助站。然后当时来的时候其实情况挺危急的，就是抓握能力也没有，然后经过我们救助员的非常专业的救助之后，今天在现场实现了试飞。
2: 对，它飞了好几次，而且能够稳，比较稳地站在那个积木上。
7: 所以其实我们在说，其实真正的救助不是说把它放在我们的动物园里，而是让他们有能力回到他们本该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们最后说了一句话，当时也特别感动，就是说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因为它回到了它的世界里。
9: 当时我在和猫头鹰告别的时候呢，我真的有点想哭。虽然动物应该都有自己的归宿，但是我又感觉舍不得它们。嗯，但是我感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吧。
0: 我的感受是，其实你可以从动物身上共通的感受到生命之间的那种共鸣和共情点。无论是火烈鸟的那种群居，那种对于所谓爱情的忠贞，红环的那种艳丽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最美好的一个绽放。但这种绽放需要我们用一些人为的努力去帮助它。
2: 这就是

0: 我觉得动物园的意义。
1: 对，嗯，
0: 我每到一个动物园呢，其实我会很关注它，它鸟类养的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还是更多的还是会关注这些大型动物，嗯，熊猫啊，
1: 狮子老虎、
0: 像狮子老虎、长颈鹿，而这些小一点的动物，鸟类，那这个动物园能不能把它养得很好呢？
1: 对，
0: 这个就是非常考验这个动物园它对这个动物有一个平等的倾注的这个爱心。
2: 我觉得其实今天包括我们在给火烈鸟就是布置的时候，我们也是走到水里面呀，但是我觉得这些过程是我们人和大自然真正的去亲密接触，且我们在这相互沟通。然后我今天我也捡到了很多漂亮的羽毛，且我们把它做成了星星的形状留在这里，我觉得我摸到了它羽毛上的每一个温度，也希望把它留在这个板上面，然后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这也是鸟留给你的礼物。
2: 对，谢谢。
3: 所以希望我们未来在工作当中、学习生活当中都多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多一些的机会去接近大自然，和大自然去接触。
2: 你在给予的时候同时也在收获，
3: 就是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体验算成功吧？
2: 太成功了，太棒了。
1: 但是只成功了一大半哦，
3: 还有一项，
1: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任务啊。
4: 什么？
1: 我们要为可爱的鸟类来定制一段配音的短片哦。
4: 这个我最在行了。
1: 我们先看有哪些角色，红环是有的，然后火烈鸟是有的，灰冠雁是有的，有小猫头鹰吗？
2: 有。
1: 那小猫头鹰咱们角色肯定是有了嘛，让小宝来这个。你们俩选谁？
2: 我关鹤吧。
1: 好，我来火烈鸟。
2: 可以。
1: 我们三个人相当于是他的哥哥姐姐。嗯，
5: 对吗？
1: 一切以保护小猫头鹰为先。
2: 可以。
1: 那咱们走吧，好不好？嗯，走。
4: 我是孙思成。
6: 我是唐诗逸。
3: 我是石孝哥。
7: 我是龚岩。
8: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4: 哇，谢谢大哥，以后我抓的老鼠蚂蚱都给你吃。快走吧。
6: 哎，慢着慢着，我的关羽的神经末梢收到了信号，发现人类
9: 守卫如此森严，
6: 我们硬闯是出不去的。
10: 火烈鸟正在外面应援呢，它会帮我们吸引安保注意力。
11: 看看咱压箱底儿的求偶舞，多带劲呐！逃跑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鸟的。拜拜了您嘞！
10: 门外有由近及远的大震动波，看来守卫已经被火烈鸟吸引走了。就是现在。
6: 还好老大机智，躲过一劫。
10: 不过总感觉忘了点啥呢。
4: 嗯，你们在吗？大哥，你要我了吗？把我落下了？有鸟吗？喂，

0: 中国是一个鸟类物种非常丰富的国家，它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骄傲和珍惜的一个点，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愉悦或者一些很美妙的体验。
1: 我认为有的时候人和动物是可以达到这样一种互相慰藉的状态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与动物和自然的奇妙连接吧。
2: 走进动物园也好，走进自然也好，更多的收获是你从中反观自照，帮助自己建立一个更加真实的面对当下生命和当下生活的一种态度。
3: 我看到它能在里面自由地飞翔的时候，很开心看到它是这个样子，去自由地飞翔，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希望它们每天能是快乐的，开开心心的。
4: 就是我们跟动物，虽然我们也是动物，就是互相看见的过程，互相启发的过程。虽然他们生活在动物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人类的世界里，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烦恼。那看见彼此的内心，也是在照亮彼此的内心。

0: 发烧，
1: 纯真真好喝。
2: 你说这一水有多美呀、啊？
3: 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半部燕赵长歌时，千年碧波映河山，万家灯火照盛世。易水很美。

0: 燕赵回响，心生向往。循着音乐的召唤，我们以安国为起点，再次相聚保定，开启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崭新篇章。
1: 好嘞，马上红牛烧饼两个。
2: 谢谢叔叔。

0: 谢谢
1: 邓田，谢谢两位，大家好，
2: 你们好吗？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在安国问候大家，大家好。
3: 安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旭。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着迅姐回到河北，来到我们安国。其实特别想问候一句啊，安国的朋友们，你们都迟了呗？
1: 着好看，
3: 好看。
1: 哎呀，学到了，着好看。
3: 着好看，
1: 着帅气，
3: 就是你。
1: 着美，安国就是一个着漂亮、着美的好地方。我真心的觉得安国是被时光厚爱的一处宝地。你看，阳光、白云、蓝天、无边的花海，还有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这就是幸福的答案吧。
3: 所以说啊，安国真的是把健康二字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每一位安国百姓的脸上。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安国开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健康跃动篇章。
1: 怎么说来着，叫北有安国，
3: 南有亳州。而且你看我们来的路上，一下这个高速口就有几个大字，叫要都安国，欢迎您。
1: 你看我们今天这舞台，看到没有，八大奇药全在舞台上，
3: 刚好是八种奇药嘛，对不对？
1: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热不热？
3: 热。
1: 那今天就是一个热辣滚烫的日子。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份热辣滚烫化成掌声，

乡村音乐大会啊，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享受，也是希望能够打开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广袤大地上那些曾经的乡村田野，正在升腾着产业兴旺的活力，绽放着生态宜居的笑容，更凝聚着蓬勃向上的乡村文化生命力。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一位来自西北的小伙儿嘎怂，他的歌声里呢，既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又有着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扎根在这样大地上发出的声音，不正是乡村音乐、乡村文化生命力最好的诠释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嘎怂，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0: 的，猜不到我手里是他。
1: 收到的这些小零食里面是有什么来着？
2: 有中药材的，
1: 是有药材的。哎、我看我那个里面饼干里面就有石斛呢。
2: 对，还有山药，我们那个有黑芝麻丸，就大家吃到的，你看不仅仅是美味啊，还有健康。
1: 的确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药材食材是养生的，但是文化艺术可是养心的。安国这片土地啊，真是孕育了许多文化大家，比如说。戏剧名家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先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2: 所以说安国也被称之为叫关汉卿故里。那他笔下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安国依然熠熠生辉。
1: 的确是，大家现在往后看，这个夕阳真的好美啊，就在这样美好的夕阳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两位朋友，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人，一位是深情回归的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一位国际友人
2: 唐伯虎，
1: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安国的小伙子了，歌唱家王凯。两位将联袂演唱关汉卿先生原曲改编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美好的夕阳下一起来欣赏《望江亭》。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胡夏。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等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

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跟台侧的一位同学学了一句话，说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所以会发现安国这样以药闻名的城市，真的经过千百种药材的熏陶，它本身就带着浓浓的安国味道。所以伴着美丽的夕阳，接下来让我们闭上眼睛和辛晓琪静静聆听味道，有请。

0: 哎呀，去年的乡村音乐会就提到了我们南国的药膳，今天终于带到小龙哥啊、樊叔来到了我们保定的安国。
1: 哎，我还没怎么吃过药膳呢，我特想知道，就在安国这个地儿能有什么特别的药膳？
2: 我知道他们从汉代就已经有启蒙了，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很厉害。
1: 咱今天就把这手艺带回家啊！
2: 好，那就交给你了啊！哇！
1: 哇，有那个药香味儿哎，
2: 味道都不一样。哇哇哇，这个感觉真好。
1: 您好，您好，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国。
2: 刘所，
1: 咱不是说想要学吗？今天刘所来教咱。
3: 我为三位老师专门备了几款药茶，大家来尝一尝。哦，
0: 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3: 前面这一杯呢是给您准备的，
1: 谢谢。
3: 润喉茶，您来尝尝这一杯青木茶。
0: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已经。
2: 他这个老眼昏花。
3: 小樊老师，来，我这个是为您准备的祛湿茶，
4: 祛湿茶。
1: 没了。湿气的。
0: 对，湿气的。
3: 这三款茶都比较适合夏天。
1: 很好喝哎，我盲猜啊，得有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麦冬。
2: 完，他把他知道的跟嗓子有关系的啊，翻箱倒柜全弄出来了。
1: 没别的了，多一个都不行。
3: 来，大家来闻一闻，刚才大家品尝到的这些药茶里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味道？
1: 我们三个人加一块都未必能凑出一半正确答案。
0: 那也未必，有可能完全不正确。
2: 这个我认识，
1: 麦冬，
0: 对，
2: 你闻闻，
1: 就是苦涩味儿，我觉得
3: 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米香和大自然这种清香、青木香。
1: 哦，您那是什么呀？
0: 我这个基本上有药理知识，大家都知道啊。
2: 我闻闻，
0: 你闻闻，
2: 我闻出来了，因为我们家用它炖鸡。你说，
0: 当归，
2: 对。
1: 中间这个呢？
0: 打开这个看看。
2: 这树根或者树段每个都长一样，这个东西。哎，这
0: 是还有年轮的这里头。
1: 我这个是年轮更细的，就是这是儿子，那是爸爸。
2: 这就分不清了，
0: 这真分不清。
3: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呢是奇沙参，也是称为北沙参。您面前的那位呢是五指毛桃，它会有比较浓郁的椰香。
0: 这什么呀？
3: 气味会比较。
1: 这是真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
0: 草，
3: 这个是芥穗儿，
2: 芥菜花那个穗儿吗？
3: 不是，它是一种独有的。
0: 吓我一跳，
1: 我还以为这是一种毒，
0: 幸亏我没尝。
3: 它有一股独特的气味啊，
2: 对，它有独特。
3: 它在长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冠以奇字。啊，就是叫奇芥穗。
1: 我们对安国的中药感兴趣，对这个药膳更感兴趣。
3: 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国的药膳。
0: 太好了，走，
1: 学起来。
2: 来，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安国的德高望重的师傅，谢师傅。
5: 谢师傅，你好。
6: 你好。
1: 那这个安国药膳的特色哪几道菜？
6: 今天我带了一个七菊花、百合、灼芦鱼，因为现在天气热吧，这个菊花呀是明目的、清新的，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睡眠的，加上我们枸杞啊或者南瓜蓉啊，就是养胃啊，适合这个季节吃。
1: 这边是什么菜？
3: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叫一帆风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豆、薏米、沥水、渗湿，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除体内的这个湿气。
1: 正好三个人，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然后我们都可以集体学一学。
2: 没问题，来，我跟老师学。
3: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薏米，这个薏米啊是提前泡过的，我们大概每一样食材呢放一半。
0: 行，
3: 稍微大概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0: 还挺好看啊，这颜色。
3: 对，五颜六色的嘛。其实它的味道跟松仁玉米极其相似。
0: 我们都快做完了啊，都快做完了。我们，
2: 你那不做也就快好了。您那个还用学习吗？
0: 怎么样，看看咱这颜色。
1: 您别说，真好看。
0: 那当然
1: 了，就是别的咱不说啊，上来咱先夸一夸。
0: 你可以先说说别的。
1: 主要是它也没有别的。
2: 要按住这个鱼，然后用刀尖
6: 两边都一样的，到鱼皮就别断了。
2: 我这个就

0: 这是一个一半翅膀受损的蝴蝶，这我弄的受伤的蝴蝶也还可以。
1: 我们现在做下一步，
0: 用这个芦笋
1: 拿这个卷一下。
2: 哇，你这包了个卷儿啊！
0: 对，
2: 我现在都觉得不敢想象这菜得多好吃。
1: 好，
3: 最后一人
1: 太棒了，这个我们可以上起蒸去了。
4: 起锅烧油，接下来我们要勾个芡。
0: 哎，真不错。
4: 威尼斯啊，看看各位。各位女性啊，
0: 哎，真不错，
4: 倍儿不赖啊，
5: 可以了，可以了，
4: 跟那个
5: 下毒
4: 可以了是吗？快，可以了，可以了，
5: 翻炒一下，
4: 你看看，已经可以了，怎么样，各位？
0: 如果表里一致的话，我给你打一个60分，
4: 满分。
0: 满分600，你60分。
2: 您看，小龙哥，您看啊，就是咱这芡还在这儿呢。
0: 对，哎，前面它勾芡的时候，
2: 晶莹剔透的芡，
0: 它一直在嘚瑟。刘所一直说：“你快点，快点。
6: 我看，
2: 实在的，
6: 哪有芡呀？
2: 这呢，就别搅和了。
6: 哪有芡啊？没有芡，没有了。
2: 实实在在的芡，真芡，
0: 真芡。
4: 你先甭管我这边，你先看看你那边。
0: 我那个都没有
4: 说的巴巴的，你那边一点没参与。
0: 好，我浇了，
1: 淋在鱼身上行吗？”
2: 哎呦，这得多好吃啊！
0: 这么近，那么美，我们一起来吃美美的鱼一尾。哇！
2: 来安国吃药膳，
7: 汤圆到安国。
2: 可算能吃上这口安国药膳了。
4: 先尝尝这个鱼，哎，龙哥这鱼，
0: 来，给你来块大的。
4: 哎呦，谢谢哥，尝一尝。
0: 看是不是这个表里一致啊？
2: 真鲜呐！
4: 对，
0: 里边这个芦笋，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8: 对，特别清淡，
0: 特别清爽。一出来，老师刚才偷偷告诉我啊，这个鲈鱼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养阴清热、滋补润肺的作用。
4: 尝尝我们这个，
2: 一帆风顺，
4: 一帆风顺。
0: 好吃，
2: 它这个特健康，
0: 特别适合老中青幼，
5: 世代其实老少皆宜。
4: 对，因为薏米都知道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清热排毒的功效，
0: 真好吃哎，太香了。
2: 来下一道菜，
4: 下一道菜，那么南国最有名的马蹄手饼，
0: 像一个掌印。哎，
4: 得加肉哥。
5: 对，
1: 加肉。
2: 你看我俩不懂，我都干吃了。
4: 对，马蹄烧饼，
0: 关键是你这里头还有茯苓，对吧？
5: 对，我们的茯苓。
2: 茯苓，利水消肿，化痰祛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
4: 这马蹄烧饼能卷一切。
5: 我们这儿叫烧饼加肉，吃了没够。哎呦，
2: 咱们都说药膳，好像平时喝的汤啊，吃的饭里多多少少大家都了解一点，但是真的这个药膳在咱们饮食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哎，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4: 对，
2: 今天咱们仨是摸入了药膳的门儿，哎，以后还得精进。
4: 没错，
2: 关键还好吃。哎，
0: 对，哎，
4: 所以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来吃一个牛黄解毒，先吃那个，喝点那个藿香正气。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咱们保定，不仅仅能吃南国的药膳，保定的好吃的太多了，在我们保定那是十全十美，吃的多，喝的多，玩的多，欢迎大家来。

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1: 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本节目由易县太行水镇赞助播出，康养度假尽在易水畔太行水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果味维 C 乐队带来日落。

0: 清晨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1: 感谢果味维森乐队，谢谢。再问一遍，日落都拍到了吗？在这样的日落之下，吹着晚风，听着音乐，闻着耀博园的花香，不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难忘最美好的瞬间吗？日落并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也不是终点，它也意味着另一份光芒的开启。不要慌张，不要迷茫，因为太阳下山。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跟晚霞说。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26号启动，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同步启动。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将聚合政府部门、网络运营商及技术研发和数字平台等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将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2: 我现在就在广州音乐公园的现场，舞台上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非常热烈的 live 演唱会，接下来这里将全年无休，一年365天。

演唱会上演。随着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的启幕，这里也成了广州正式亮相的一座永不落幕的城市音乐公园，也会成为大湾区的一座全新的音乐地标。越游越惊喜，这第二个月呀，就是音乐的月，指的就是舞台上的音乐，每天都会有新的惊喜。跟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打卡一下这座宝藏的音乐公园吧。

0: 潮生精神，精神粤语。
1: 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这种本土气息的感觉的，外省的朋友来到这里也可以更好的感受到我们广州本土的这些文化。

我觉得 live 就是不一样，听歌就是得听 live。 首演其实当然是蛮兴奋啊，就是作为第一个的在这里演出的朋友，我觉得蛮大的荣幸啊。而且我觉得这个 idea 就是365天的音乐都有，真的蛮开心。除了大家所认知的歌手以外，其实很多的素人或者是原创的歌手也有他们的机会去把自己的作品让大家听到，是一个是非常好的事情。

0: 为内核，广州正在以全新的音乐产业场景，让中国的流行音乐从这里走向更远的未来。
1: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日前在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法国上第一庄园60余件珍贵马主题馆藏，并联合国内多家文博机构以及香港赛马会，精选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文物及当代艺术品200余件套，以马为叙事主线，从历史、艺术与社会生活多维度回溯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眼前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银饰达字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前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表明这件文物为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与之相对展出的是法国上第一庄园藏品少年路易十四出猎骑马像，画作大约创作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带有前瞻意味的画像寄托着对他未来建功立业的美好期许。
2: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1: 法国上第一庄园拥有享誉欧洲的西方马术与狩猎文化馆藏，是欧洲马文化收藏重镇。本次展览既以实物对照呈现中法马文化体系、印证丝路文明互通的历史事实，又创新融合文物展陈、影像资料与数字互动，为跨国联合策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新范式。日前，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阿瑟·米勒经典话剧《推销员之死》登陆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1949年完成的剧本，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佳剧本之一。该剧于同年一举斩获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纽约剧评人奖，是戏剧史上首部同时拿下这3项大奖的剧本。
3: 爸，你这回去哪儿了？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寂寞的要命。
1: 剧本围绕推销员威利·洛曼的一生铺展故事。壮年时期的威利善于交际，常年奔走四方拓展业务，在新英格兰地区小有名气，妻子琳达勤勉持家，两个儿子朝气蓬勃，家庭曾是他全部的骄傲。可岁月流转，时代浪潮袭来，年华老去的威利风光不再，事业持续下滑，现实生活逐步走向失控，在外事业理想一点点崩塌。

0: 他在内父子隔阂，家庭矛盾不断爆发，威力困在自己编织的成功幻梦之中，在现实与回忆的夹缝里苦苦挣扎，最终走向令人唏嘘的结局。
1: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无锡交响乐团2026欧洲巡演在意大利落幕。8月18号至27号，乐团赴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意大利，在4地国际音乐节完成5场演出。巡演首站落地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纳音乐节，演出采取经典演绎加原创展示模式，在演奏西方古典名曲的同时，呈现了以敦煌文化和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题材的交响组曲飞天，尝试在古典音乐发源地进行跨文化对话。
2: 这个也是飞天完整在欧洲的第一次的演绎，那么在未来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把中国的更多的原创作品带向世界的各地，让我们中国的音乐元素响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3: 我尤其喜欢西方音乐与中国传统古老音色的结合，能够与一位演奏中国传统乐器唢呐的表演者交流，我感到非常幸运。我认为这些经历真正使卢布尔雅纳音乐节成为连接世界不同地区、欧洲与中国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之一。
0: 今年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无锡交响乐团登上奥地利沃尔特湖畔勃拉姆斯音乐节舞台。这支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中国乐团，在这片土地上用音乐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致敬。除正式演出外，乐团还在3国地标场所组织快闪活动，演奏中国民间乐曲，为地方参与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实践参考，也展示了中国文化出海的多元路径。日前，海纳百川中国国家画院国际艺术对话展在澳大利亚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开幕，100多位中外嘉宾出席，展览汇集了65位国家画院当代书画名家的精品力作，通过澄淮官道、万象移形、四时芳华、经史永续4个板块，展示中国当代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以及书法篆刻的创作面貌，呈现中国书画从传统范式到当代形态的演进脉络。
4: 我觉得我会更多去关注他们的共通之处，包括色彩的浓郁饱满、层次的丰富堆叠、画面所呈现的通透质感，还有笔触本身。即便这些画作已经离开了画室，甚至身处异国，你几乎依旧可以想象出画家落笔作画时的样子，这些笔痕留存于画作之上，十分动人。
0: 当天，中国国家画院的艺术家们还开设了中国画的专题讲座和艺术工作坊，现场指导嘉宾研墨运笔，让大家零距离体验中国书画的独特魅力。该展览将持续到9月23号。
1: 从陶器、青铜器上的效益，到古画石刻造像里的效益，国内首个以文物表情为主题的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在辽宁省博物馆启幕，来自全国38家文博单位的300余件珍品齐聚沈阳，铺展出了一部从史前先民绵延至今的微笑编年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文物里那些或含蓄、或灿然、或神秘的笑意，解锁藏在国宝中独属于中国人的那份文化密码与浪漫喜悦。
5: 千百年来，微笑从未消失，而藏在古人的音容笑貌当中的微笑，藏着怎样的心境，又能够勾勒出怎样的民族品格呢？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特展，来品读跨越千年的情感答案。
6: 此次展览跳出按朝代器型划分的传统展陈模式，以贯穿古今的情感脉络搭建叙事逻辑，按照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文化内涵层层递进，分设5大单元，串联起中国人向善、豁达、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走进展厅，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 观众在此可邂逅中华大地最早的一抹笑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红山文化陶塑人像残件，寄托远古先民。

0: 祈求族群繁衍生生不息的朴素心愿。
1: 它出土于辽宁朝阳的半拉山墓地，这件人像残件呢，虽然头部已经不存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它丰富的肢体形态，做了一个双手环绕的姿势。它的腹部呢是隆起的，臀部线条呢也十分优美，展现的是一个在孕育生命的母性形象。在史前这种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人口的存续呢也是关乎着氏族的存亡，也是这种史前人类从自然崇拜到人文始祖崇拜过渡的一个体现。我们是想通过先民对于生命的信仰来向大家传递出一种喜悦。
0: 这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安徽蚌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已有7300年历史，也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带有清晰微笑神态的史前人像文物。
1: 这件人头像大小呢，其实跟孩子的拳头差不多大，但是我们能看到呢，它上面刻画了许多的面部细节，比如说它的眉弓呢是非常突出的，两个眼睛呢也是脉脉含情的，嘴巴也是一个微张的状态，仿佛是在微笑。而且我们在灯光下可以看到它表面上是星星点点的，因为它在塑造的时候呢，里面融入了一些云母粉和石英，所以能让它在灯光下阐释出一种星光点点的效果。
0: 红山文化孕妇陶塑体态饱满丰盈，藏着远古先民祈愿族群繁衍不息的质朴欢喜。7000年前河姆兔陶片以极简线条勾勒天真面容，将原始人类对生命的喜悦永久封存。商代人面青铜钺肃穆沉静内敛的神情，记录下先民敬畏天地自然的生存哲思。
1: 中国先民在史前时期，他微笑更多的是对于生命的信仰，或者是对于自然的那种崇敬，他的微笑呢是发自内心的，是质朴的。
0: 如果说远古先民的微笑源自对生命存续的渴望，那么市井百姓的笑意则扎根于人间烟火的美好。南京博物院藏东汉庖厨俑，将汉代百姓劳作时的鲜活笑意刻画得栩栩如生。
1: 案组上呢放着鱼和螺，然后同时呢它组下有一个水桶，水桶里面有一条小鱼，这个小鱼好像马上就要逃出来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俑刻画的是非常生动和细腻的。我们知道呢，汉代呢是中国丧葬礼仪发展非常完备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汉代的人民流行着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而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一类的题材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呢常有发现，它也是表示出了东汉人民对于生前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0: 在鹤绿釉陶磨坊、东汉绿釉陶狗、东汉陶盘幽俑、乐舞俑等一批生活化造像中，劳作百姓、宴乐艺人等神态鲜活舒展，或知足浅笑，或开怀大笑，将古代民间无拘无束、鲜活热烈的生活状态尽数展现。
1: 这件母子俑是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的形象，非常的传神。他通过这种大人比较庞大的沉重的身姿和这种孩童探头的这个形象，形成了一个一动一静、一柔一软的呼应。我们这一组呢是叫眼底的温柔，其实想向大家传递呢，是我们中国人的快乐呢不仅仅是在吃饱喝足之后，同时呢这个人间的伦理啊、孝顺啊，这种亲情也是一个获取微笑、获取满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
0: 第三单元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展品，解读中国人向内求索、自洽平和的精神境界。京川县博物馆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以温柔包容化解世间纷扰。红衣罗汉图卷描摹修行者看淡得失的从容心境。赵孟俯行书心经册笔墨温润圆融，将东方独有的生命哲学化作心底沉静淡然的一抹浅笑。
1: 希望通过选择一些看起来没有笑的文物来传递微笑的内核，比如说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赵孟俯的心经，他虽然是赵匡胤的第11世孙，出身皇族，但是

0: 在宋朝灭亡之后，他又在元朝入关，所以他一辈子都有这种仕与隐的内心的焦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写心经，在观看的时候能感受到他写经的平和和那种从容的心境。
1: 从文明的出现到市井的烟火，再到文人墨客的雅集书卷，可以看到微笑从未消失，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方式，也将这样的方式融入到了和世界的对话和交往当中。
2: 第四单元融通聚焦丝绸之路文明互鉴，通过胡人献宝俑、波斯玻璃瓶、琥珀首饰等丝路文物，构建起一幅跨越山海的文明交融图景，直观展现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四海和鸣的开阔格局。
0: 这组文物呢叫胡人献宝俑，胡人献宝呢之前也被称为波斯献宝，它呢就是指在从汉代张骞凿通丝绸之路以来，我们中原的文化呢越来越多的被外族看到，他们感知到了中原文化的魅力和强大，所以呢会派很多很多的使臣携着大量的奇珍异宝来到中原进行一个文化的交流。我们想向大家传递微笑呢是一个无国界的语言，它是一种情感表达，正所谓山河有界，言语有别，微笑呢是一个通用的货币。
3: 骆驼呢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提到丝绸之路这种贸易的往来，从来不只只是物产的这个互通，同时也是我们华夏民族向来以这种包容之心待人，以豁达这种气度来处事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2: 从八千年前先民到新时代百姓，中国人向往安稳、心怀热忱的民族内核从未改变。文物中代代延续的孝义，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4: 我对佛教照相展厅呢非常印象深刻，千年照相呢，慈悲平和的微笑极具感染力，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力量。
5: 我来过两次看了，看完之后的感受呢，就是没看够。它是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这个西辽河流域的这个文明，用一种微笑的形式呈现在我面前。从远古时期一直到我们现代人，我们中国人是一路微笑走来的。
6: 希望观众通过这个展览，能够去深刻地读懂这个中华民族自古向善、乐观、包容、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7: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8: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9: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8: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10: 我来了，家呼呼！
8: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
0: 哎，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

0: 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广东深圳的秦昭义，他说：海洋云溪，我想点一首难忘的旋律。自从在五四晚会上听到了这首歌，里面有弯弯的月亮，不再犹豫，狮子山下，好几首经典老歌串烧在一起，勾起了我当年来深圳打拼的回忆。那会儿呢，大伙儿挤在十几平米的集体宿舍，晚上用录音机天天放来听，白天就拼了命的干。如今虽然各奔东西了，但歌里都是满满的情谊，永远也忘不掉啊。
0: 哎呀，白天流汗，晚上听歌
1: 放松减压，
0: 对，然后歌听完了第二天接着干。可能现在各奔东西了，房子大了，日子也变好了，
1: 是，
0: 但我相信他们最怀念的还是那个挤在一起听录音机的晚上。
1: 他的这段经历跟我当年来北京是一样的，就是十几平的小屋，然后呢挤着好几个年轻人，但是音乐一响心里就敞亮了。那首狮子山下应该就是大家围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什么苦都能扛得过去的一个背景音乐。
0: 是的，这首难忘的旋律，我相信难忘的不仅是旋律，是旋律里面装着的那段难忘的岁月，还有那群一起熬过苦拼过命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真的是一首非常热血的歌啊！我们再来看看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留言说，我想给我老妈点一首故乡的云，漂泊岁月中我妈经常单曲循环这首歌，深情旋律藏着归乡的执念，走遍人间烟火，她永远是眷恋故土的小姑娘。
1: 嗯，另外
0: 把妈妈形容成小姑娘、
1: 很可爱啊。另外呢，央友圈好友易木金城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在外打工3年，每次想家的时候就听这首故乡的云，今年终于攒过钱开了个小店，把爸妈接过来帮忙，归来不再是空空的行囊，是把家背在了身上。另外呢，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大甜甜也留言说，留学时候耳机里面经常循环这首故乡的云，现在回国了，站在故乡的土地上，风都是甜的。想点这首歌说，游子归家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李旭，你看同一首歌装着不同的思念，对吧？但是他们的落脚点都是一样，就是归家。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在故乡的云的旋律当中，一起来找寻回家的路。

0: 新年快乐，
1: 恭喜发财，龙马精神，
2: 新年快乐，
3: 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4: 祝你们新年快乐。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2: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咱们的节目既能看又能听。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日照的石俊言留言说，前几天吃完饭，我爸突然哼起《我和我的祖》。

0: 国，说是他们单位当年大合唱的保留曲目，我一下就乐了，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也唱这个。旁边正写作业的儿子头都没抬来了一句，我们学校上周刚唱过，就这一句话三个人全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没有排练过，但是咱们爷仨也算是隔空同台了。
1: 这就是三代人同一首歌。那老爸哼的应该是老爸的青春，然后呢，这位朋友哼的呢是自己的回忆，儿子唱的应该就是传承。你看三代人没商量，也没彩排，但是旋律一响，别说三代了，祖孙几代这首歌大家伙都会唱。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是哪一代人的歌，是所有人的歌。
0: 是的，这首歌真的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我们马上给大家安排。

0: 哎呀，好有岁月感呐、啊！现在回忆起来、嗯，那时候听这首歌、看霍元甲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接着看留言吧。
1: 好，
0: 河南章丘的贺淑轩说：“海洋运息说个事儿啊，我们家隔壁的李奶奶啊，今年80多了，身子骨还很硬朗，每天去公园打太极、唱红歌。她说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干活，收工了就唱《珊瑚颂》，唱着唱着就不觉得累了。前几天我们社区联欢，她又唱了这首歌，嗓音呢可能不如从前亮堂，但那股劲儿还在。”想点一首《珊瑚颂》，希望这位老人家福寿绵长，好歌一代代传下去。
1: 哎呀，我觉得《珊瑚颂》对于这甜甜的糖、虽然现在的嗓音不如以前亮堂了，但我相信那股劲儿一点都没减。
0: 没错，
1: 这首歌只要一唱出来、她还是那个青春的、充满干劲儿的姑娘。
0: 哎，就冲着80多岁了还能在公园里打太极、唱红歌，我觉得这奶奶心里的那团火呀，跟年轻时候一样烧得特别的旺。《珊瑚颂》送给李奶奶。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你好，我是海洋，这里是又能看又能听的我的爱对你说。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啦。杨永圈好友程留香留言说，上个月出差在高铁上跟对座大哥聊天，他是建筑工人，刚干完一个项目，赶着回家看闺女。他说现在高铁真方便，以前出来干活一年回去一趟，现在呢俩月就能回去一次。
1: 高铁提速了，也方便了。
0: 咱老百姓的日子呢就是这样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所以想点一首华夏送给那些为祖国发展默默奉献的人。
1: 其实呢，不论是建筑工人还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其实任何一个工种都在为着这个社会做着他们的贡献。
0: 是的，华夏这首歌唱的是山河壮丽，文明悠长，但是撑起华夏这两个字儿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默默赶路默默干活默默想家的人。
1: 是，
0: 那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感受华夏的力量，也致敬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小丸子，他说去年公司搞团建，要求每个部门出一个节目，我们部门几个平时闷葫芦一样的大老爷们儿，愣是练了两周啊，穿上红 T 恤上台扭了一段中国范儿啊，虽然动作不齐，但全场跟着拍手，那叫一个热闹。能不能点这首歌？因为开心不分水平高低，敢上台就是最棒的。
1: 同时我们杨友圈的好友山河留言说，前阵子小区搞联欢，楼下大爷大妈组了个腰鼓队，红绸子一甩，鼓点一敲，那叫一个带劲儿。领队的王阿姨她说，咱这是中国范儿，不服老，所以我想点首中国范儿。精气神这个东西吧，跟年龄没有关系，心里有火，走到哪儿都亮堂。哎，
0: 中国范儿就是这么的气派，是吧？这首歌太提气了啊！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对，就是精气神啊，跟年龄没关系，是不是？
1: 是。
0: 那咱们一块儿啊，活动活动筋骨，跟着中国范儿的节奏，提提神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 YSDA， 他说：“我昨天翻到爷爷的老照片，20出头的他站在村口，笑得腼腆。那个年纪的我还在大学里为考试发愁，他却已经扛起了一个家。”现在我也慢慢懂得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想点一首《错位时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但认真生活的样子都一样好看。
1: 哎呀，你看爷爷在村口笑得腼腆，但是肩上呢却扛着家。你为考试发愁，因为你心里面装着未来。可能时代不同，路不同，但是我相信那股往前走的劲儿是一样的。
0: 那可能我们的爷爷辈儿的那些人呢，不像我们那样幸运，能够上大学，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工作，能够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那个年纪，可能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他们就扛起了一个家的重任。虽然我们跟爷爷没有在一个时空当中并肩，但认真生活过的痕迹，会在照片里，会在记忆里，在血脉里遥遥相望。那就把这首《错位时空》送给你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房。过去30年间，老板亢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
1: 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白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生。
2: 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药品我喊2-3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的这个东西没有深韵。
3: 这能做饼吗？
1: 你叫可以做。
3: 做两个饼给我来。
1: 两个？
3: 嗯。
1: 两个都是一人来。
3: 哎对。
1: 不要辣的。
4: 我上学的时候吃了你们家，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2: 有可能了。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幸福六小种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0: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
1: 你看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一连一会儿，因为有夫妻两个都是70-80岁了，我拿给你看一眼。